0: 血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血压不就稳定了吗？正常了吗？对不对？
1: 哎，对，前天我查了我的血糖，餐后也是5.8。
0: 那你这个血糖相当好吗？
1: 哎，对。
0: 餐后的血糖5.8，就是餐前5.8，这个血糖也是正常的，知道吗？
1: 啊，好好，谢谢郑主任。
0: 不谢不谢，您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1: 我现在5个疗程，还有柔活。
0: 哦，就是服了4个多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1: 哎，对对对。
0: 哦，你今天打电话，特别是来跟你的情况来说一下。
1: 哎，对对对。
0: 好好，你这个血压、血糖都正常的。心慌了，现在心不慌了。你现在夜晚睡觉怎么样啊？
1: 睡觉也蛮安稳，我不枕高枕头啊。
0: 哦，枕头不要枕得太高，只要适中就行了。
1: 我就要是平睡，听你广播以后呢，按照你这种敷油的方法
0: 啊，
1: 到3点晚3点。
0: 对对对。
1: 我每天呢都听。
0: 好。一个是听节目，最关键的你积极地来治疗。你说你听到了，你不治他，你光心动不行动那也不行，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9。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是金山什么地方的呀？
1: 我是金山城关的。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孔凡昌。
0: 孔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13779-92675。
0: 好，孔爹爹，对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服了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啊，你老保重，再见。
1: 好，谢谢谢谢，好。
2: 好，祝贺这位金山的孔爹爹，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啊，都已经正常了，血压现在是120/90，血糖餐后是5.8。另外呢，他的这个睡眠啊，心慌、气短都恢复的比较好。爹爹说呀，平时小跑个1里路也没问题，今天也是特别打了电话报喜。好，咱们收音机前想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不方便出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军的。
3: 啊，陈军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交流，我们交流还是。
0: 哎，
3: 我去了3个疗程。
0: 啊，
3: 去这个灵芝啊，
0: 啊，
3: 相当的好。
0: 哦，
3: 因为我有个蛮支。
0: 嗯，
3: 那个静脉曲张。
0: 嗯，
3: 再就是睡眠不怎么样。
0: 嗯，
3: 再就是有那个心衰这个形式。
0: 心脏也不好。
3: 对对对。
0: 那个心衰呀，这是个大问题。
3: 对对对。
0: 你说这个心衰呀，有的是张起搏器。
3: 对对对。
0: 张起搏器一个呀，要是进口的得几万块钱。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另外呢，那个呢，你说心脏啊，张一个起搏器，张个15瓦，那肯定不行，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服了3个疗程，现在都见到效果。
3: 相当的好，还准备买的，我准备还换10天15天，我再一个买3个疗程。
0: 哦，不错不错，你当那个。心脏那个心衰呀，1分钟跳多少次啊？
3: 我跳了个30下，相当的慢，而且心里蛮不舒服，还流冷汗。
0: 你看，你看，30多次那个相当少了。
3: 哎，还流冷汗。
0: 那是的，是的，那个心里衰竭了，心脏不工作，人不就完了吗？
3: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检查过没有？心跳现在有多少次啊？
3: 我自己这么觉得蛮好嘛，我没有去检查。
0: 没有去检查，现在感觉那个身体状况蛮好。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咱们那个心脏啊，
3: 哎，
0: 1分钟60下以上，
3: 哎，
0: 就可以了。
3: 哎，
0: 100下以内，这个都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率，知道吧？
3: 哦，那是那是。
0: 那30多次肯定不行，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
0: 你再
3: 蛮不舒服、啊。
0: 那肯定不舒服啊。
3: 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说个不好听的话，你这个心脏不跳动了，不工作，人不就走人了吗？
3: 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伯伯？
3: 我68岁。
0: 不过我现在听了你现在说话也很有中气。
3: 对对对，这不要强到哪里去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3: 你看这个灵芝的对我们老百姓相当的好，又不是蛮贵，那个效率蛮高。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婆婆？
3: 我现在在汉南。
0: 哦，你是汉南区的。
3: 哎，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婆婆？
3: 我叫魏清源。
0: 坚持治疗哈。
3: 好好好好，一定听你的话啊。
0: 好。就这样，你保重啊！
3: 好好，
0: 再见
3: 啊！再见。
2: 好，这位汉南的魏婆婆呀，是有心衰、老慢支、静脉曲张，还有睡眠的问题。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听到婆婆呀，现在说话是中气十足，不用担心心脏要去装起搏器了。好，祝贺这位魏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4: 陈局长。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现在去上一回在你这些买的名字叫呢，还挺火的。
0: 啊、
4: 嗯。这个心脏好的，高血压好的，腰腿疼好的，这边的还稍微有抗，这样还要不要买呀、啊？
0: 哦，你家里药只剩一盒了，你已经服用林子一素胶囊了。
4: 啊，我买的的。
0: 你服了几个疗程呢、啊，爹爹？
4: 三个。
0: 你服三个疗程林子一素胶囊有没有效果呀？
4: 有效果了。
0: 哦，那个不错不错，你服三个疗程呢，时间还有点短、啊，还要坚持服一段时间，知道吧？
4: 好。
0: 哎，你主要是身体哪些方面的问题啊，爹爹？
4: 这是冠心病。
0: 哦。
4: 再是失眠。
0: 嗯。
4: 再是便秘。
0: 哦，你还有失眠睡不着觉，还有便秘的问题。
4: 嗯，还有顽固的便秘。
0: 哎呦，你这个便秘多少钱一次啊？
4: 6至7天。
0: 你6-7天一次排便，你受得了吗？那就是说你身体的毒素啊，全部沉积在你五脏六腑里面，知道吧？
4: 嗯，这切这林子胶呢，煎台在笑，先冒的，这是最近这两天可以排出来了，煎台在笑。
0: 不错不错不错，
4: 陈主任呐，
0: 啊，
4: 还要不要买啊？
0: 后期肯定要买呀、啊，爹爹。
4: 我再去买去。
0: 哎，一鼓作气啊，给他这个慢性病呐、啊，给他调理好，好不好？
4: 嗯，好。
0: 哎，你当初睡眠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这2个小时，这可以睡6个小时。
0: 哦，现在能睡6个小时。
4: 嗯。
0: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4: 75。
0: 75岁能睡6个小时，也算是正常的呀。
4: 是的，是的。这林子健呢，肩台在笑。
0: 啊、哦，不错不错，你冠心病怎么样？冠心病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
4: 冠心病这是心闷了、啊，慌啊，再是这头晕了、
0: 啊。嗯，心慌啊，胸闷头晕。
4: 嗯，这猫着呢。
0: 哦，现在那个胸慌啊、胸闷头晕的现象没有了。
4: 看着没的，他走了，肩台在笑。
0: 好、嗯，这个没有就是好现象，就是你冠状动脉的血管呢、啊、通了，知道吧？
4: 是的，在这个血压相差大，冒得大。
0: 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4: 是的，这现在血压平稳了，肩台在笑。这名字叫上一起呢，血压可降3回。
0: 哦，就是说血压比较平稳，现在
4: 平稳了，
0: 那就是个好现象。你这个血压平稳了呀，它就不会出现呐脑梗啊，不会出现脑溢血，知道吗？
4: 是的，我天天每天听你讲的对吧？
0: 每天在听我的广播呀，爹爹。
4: 我天天我是听你讲的爹，你这些要实话实学了，
0: 对
4: 不对？要实话实学，不学谎话，也不夸张，我们也夸张的。
0: 对，老人家你说的太好了。我们应该实话实说，不说假话。
4: 要实话实学的。
0: 对，
4: 你这200亿肯定好的，又不能说只学的。
0: 对，那不能说假话，又不能骗人，是不是？
4: 那不能骗人的了，得到你的好运了，我这。
0: 不错，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是天门楼市的，我河南的。
0: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4: 我姓叶，叫南方。我这去买去的嘛。
0: 好，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好吧？
4: 好。
0: 再复过8月，打个电话给你好消息啊，咱们再交流，好吧？
4: 好，感谢。
0: 好，不感谢，再见。
4: 再见。
2: 好，这是一位天门的叶爹爹啊。他有冠心病、高血压，还有失眠，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得比较好。现在啊，这个心慌、胸闷没有了，血压已经正常了，晚上睡眠啊能够睡6-7个小时。祝贺这位叶爹爹。咱们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孝感市云梦县道桥镇联合村85岁钟凤莲婆婆的家中，爹爹呢已有91岁的高龄了。婆婆和老伴啊都是一体多病，尤其是婆婆呀，血脂高、血压高、胃病，并且还出现了2次意外，抢救及时，命保住了。在医院呢，医生曾说婆婆可能搞不长了。二老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服用上了灵芝益寿胶囊，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5: 哎呦，我医生都问你们还没到啊，我们先接你婆婆去。
6: 你们二老看到身体都还好啊？
7: 我就是一样。
6: 你都91岁了呀？
7: 就是一，婆婆85岁。
6: 你们这个二老是单独在住啊？
7: 就是我的大儿子周立武，大儿子，我是两个儿子两个姑娘。
6: 哦，
7: 我的同事都要5岁了。
6: 那你相当于你这是四代同堂是吧？
7: 对对对对对。
6: 看来您的还是蛮有福气的啊，爹爹啊。

0: 这我的婆婆啊，介绍年少的药啊，那个林子一手交了，
1: 对对对，
0: 再加那个亲朋好友啊，他的介绍起，
1: 都在向别人介绍是吧？
0: 哎，在那个秦鹏好友啊，他的介绍起嘛，啊，起啊都有好处。
1: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人们刀桥镇莲花镇，
1: 嗯，去四周，周福年，嗯，
0: 我的是叫的叫裴新礼。
1: 你们这个村里面像你这种90岁的人还多不多呀？
2: 哦，不多。
1: 哦，好，我来问一下婆婆的情况啊。
2: 我的情况，我只鞋子高，我婆婆，
1: 您贵姓啊？
2: 我姓钟。啊，钟丰年。
1: 您有85岁了是吧？刚刚弟弟说。嗯。啊，您主要是什么不好啊？
2: 我这鞋子高噻。
1: 嗯，血脂高。
2: 鞋子高，这个东西抽不出血的。
1: 哦。
2: 我的有猪肝的。
1: 倒在电量回完了的哟，
2: 我在内蒙抢救两回，
1: 嗯，
2: 我那个14、15，昏倒了2次的是吧？胃病，血脂高，
1: 还有胃病啊？
2: 胃才严重啊，血就有很好些。那血都没算到搞得几好的
1: 啊，血脂现在好了啊，
2: 好了。
1: 啊，现在抽出的血是什么样子的？
2: 那是红多红多清亮。
1: 嗯，
2: 先抽出来抽不出来，血管的还干了。
1: 哦哦哦，
2: 他这个哈血，嗯，哈无血。我是回来，所以那他好不容易听手机的。
1: 啊，
2: 就是那个陈教授讲话，我快要提去买，到内蒙去买的，打车到内蒙去买的。
1: 您现在还有哪些好转呢，婆婆？
2: 我就都好转了。
1: 嗯，
2: 就
1: 这个血脂是吧？现在
2: 血脂清亮了
1: 哈。
2: 嗯。
1: 前两天就走路啊，
2: 还有胃病是吧？胃病也好多了，
1: 胃病也好多了啊，走路有劲儿了是吧？原来呢？
2: 软了，整天脑壳一闷子一昏子人在倒地哈。
1: 哦，原来走路都要昏倒的是吧？
2: 走着昏熬不成两啊，这楼上睡到我的楼上睡到跌得多，还没天亮坐，我摸的下来，把爹爹我眼睛闭着，把手哈摸到墙，摸的满头都是。嗯。
1: 我爹爹，
2: 我说就不得天亮，我弄完的。
1: 嗯，
2: 我说一晚上听不了两啊，脑壳中的闷，昏的不能动啊。
1: 嗯，
2: 我说脑壳中的那是闷的，像自家呕。
1: 哦，
2: 是的，那个鞋子提不动啊，这。
1: 嗯，
2: 血管提不动，我就去玩的，抢救，我就救护车就在抢救两回。
1: 哦，
2: 都是母亲。
1: 嗯，
2: 那一回啊，我的儿子姑娘啊，还去收到我正好。
1: 哦，
2: 正好是回来。
1: 回来这不行了，我说这孩子这整了之后的好，我说不行，还是去那个林子胶囊。嗯，
2: 我只有个跟我这不自个跑到那个啥时间，我就自个跑到内蒙去买的。
1: 自己到云梦去买回来的啊？
2: 买回来吃药有效果，这是接着吃的，吃了2年的。
1: 啊，2年了。
2: 啊，
1: 你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2: 血压蒙好啊，120-80。哦，
1: 现在血压120-80。
2: 嗯，
0: 120-80。
2: 这大年纪是真少的，
1: 对，您都已经是91岁了，婆婆也85岁了，这是黄金血压啊。
2: 我们血压好，不是小吊儿啊，那真严重。
1: 哦，
2: 我上的晚的。
1: 爹爹也在福林治益寿是吧？
2: 他现在他的支气管炎没？
0: 都是气结跟林子一手交来的，都好转。
1: 啊，爹爹是有支气管炎。
2: 支气管炎气好了。
1: 你有支气管炎，原来是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0: 他这个痰打这个。
2: 打这个休息就看不出来。
1: 哦，痰就积在那里就咳不出来是吧？
2: 哎，对对对。嗯。就是那一个月那种。
1: 哦。
2: 我有时间年代蛮长。
1: 啊。
2: 这是通过吃点气，今天气我支气管炎就没好了。
1: 哦哦。
2: 这个好，完全好，这气我也这鞋子清凉还是在气，我一天还是3滴，漏的，改成吸润气几个药。 就抽筋又就有点感受凉过敏，把我的药拿死了，我去把他们。
1: 哦，他们是什么情况来福林治益寿的呀？
2: 还是疼，还是心脏病。
1: 都是心脏病是吧？
2: 有个老头打桥的，在小区。
1: 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的。 嗯。
2: 嗯，
1: 都是你们附近的人。
2: 就我的公安的，我们还。
1: 你
2: 们
1: 玩的是吧？
2: 嗯。在后头的街哈，心脏病哈气好了。
1: 哦。
2: 但是那个老我懂的血管堵塞了，都让他们治不好，气几个药哈气，气我就要好的。
1: 哦。
2: 他说他抽烟喝药，3个疗程他们的。
1: 嗯。
2: 他气好就已经等年龄了，那个单位的药。
1: 你们对林治益寿胶囊还是很满意的啊？
2: 那都是。

0: 二老在家里，就是过年过节孩子们才回来，才热闹一些啊。嗯，好，行，那我们今天过来看你们二老啊，这个是85岁了。91岁了啊，二老呢在这里生活的悠然自得的是吧？哎，关键是你们的身体都还不错，都还能够做得是吧？
1: 就吃这个女子胶囊有救了身体。
0: 嗯，
1: 不吃这个药么的，那人不差劲了。
0: 嗯嗯，
1: 那走路是混。
0: 你看现在走路多有劲儿啊，多有精神啊。嗯，
1: 还天天还打好牌。
0: 还打牌？
1: 打牌有我打牌。
0: 哟，那您打牌那说明你那个脑子还可以反应得过来呀。
2: 打一块的麻将。
1: 嗯，还打
2: 5个小时，
0: 坐那里打5个小时，哎呦，你们这生活蛮好啊，很有规律的啊。
2: 会、嗯，我不下棋，
0: 啊，
2: 我这坐在屋里的厨具呢，拿出来削削磨，当着我搞他的咸鱼，这个咸鱼循环他的好噻。
0: 对对对对对，嗯。您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2: 商业局退休的。
0: 属于是云梦商业局。
2: 哎，云梦县。
0: 云梦县
2: 商业局。
0: 商业局是吧？
2: 退休的。
0: 哦，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2: 4楼16楼98。
0: 哦，这是一个座机号码是不是？
2: 我没得手机。
0: 哦，
2: 我只有座机号码，你刚才掏着肚子叫了。刚我打你们的座机，零七
0: 嗯
2: 8283。743楼3楼，你们都不理。
0: 您的这个号码都记得特别清楚啊！您91岁了，你这个脑子还特别好啊！
2: 我的脑袋记得蛮好，
0: 记得蛮好。对对对啊！
2: 这个林子一手胶囊啊，
0: 啊，
2: 吸收的这个发扬光大。
0: 好，那你们保重身体啊。
3: 陈主任，
4: 哎，
3: 可能听到这里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都很羡慕。
4: 对，
3: 你看爹爹91岁的高龄了，婆婆也有85岁。
4: 对。二老啊，思路很清晰。
3: 是的。
4: 然后呢，服上林子益寿胶囊啊，身体比较硬朗。
3: 嗯。
4: 现在人呐、啊，越活呀越年轻。
3: 对对对。
4: 刚才呀、啊，听到二老啊讲到钟凤莲婆婆呀，因为血脂高、血压高啊，曾经出现2次意外，倒在地下了。
3: 对对对，是救护车到家里抢救来的啊。
4: 对对对，到医院去呢。
3: 嗯。
4: 医生说啊，你这个情况啊比较复杂。
3: 嗯。
4: 所剩时间不多，搞不长了。
3: 对对对，
4: 当初啊，他这个血脂高啊，抽出来的血啊都是污色的，
3: 对，
4: 血都抽不出来了。
3: 是的，
4: 哎，再服上林子益寿胶囊，哎，现在啊，血液干净了，
3: 嗯，
4: 血液是鲜红清亮的了。
3: 对对对，
4: 哎，老人家这是最直观的。另外呢，他现在呀、啊，血压正常了，80的120。
3: 哎，对，二老都是80120的血压。
4: 哎，对对对，80-90岁的老人呐、啊，
3: 嗯。
4: 这个血压是方巾的血压值啊，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4: 听到二老啊中气十足。
3: 嗯，
4: 并且呢爹爹支气管炎咳痰喘的问题啊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3: 对对，
4: 婆婆啊也是个热心人啊，你啊，
3: 对对，
4: 介绍村子的呀、啊、有心脏不好的，有出现脑梗的，有高血压的，他们服上林子益寿胶囊同样恢复的呀、啊、也是比较好的。
3: 对对，
4: 李安呐、啊、
3: 嗯，
4: 林子益寿胶囊啊是个准字号的药，又是个大组方的药，
3: 嗯，
4: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你像婆婆血脂高血压高，咱的林子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林子。林子呀、啊、它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呢，双向的调节血压。
3: 对。
4: 另外呢还有丹参三七，这些药啊也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
3: 嗯。
4: 现在老人家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整个大脑供血供氧好了呀。
3: 嗯。
4: 他这个头昏呢再也不头昏的。
3: 对对对。
4: 另外呢胃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对对，二老啊我觉得是乐观开朗积极而且很善良啊，像这样的人都是健康长寿的人。
4: 对对对。
3: 好，林子益寿胶囊它的效果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大家好。
4: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啊。
5: 好好好，我跟你汇报情况。
4: 哎，
5: 血压偏高，血压不稳定，有个高的就说有说一个路。现在的加点油的这一还有130几，低压的只有70几，怎么个情况？我们是买5个疗程的，刷5个疗程。
4: 你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服了多久啊？
5: 我去年服了3个疗程，前一个多月，前有接近2个月。今天呢，我天天听他们广播，这说的运动药的啊，还是国药准的好的。但是我们是信得过的，我就才买了5个疗程，刷5个疗程，现在又过到月了。
4: 林子一收家了，你服了一个多月有效果，今天。

0: 又去买了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1: 哎，对的。
0: 你现在服了一个多月，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你检查过没有？
1: 我本来屋里就血压就是那个量血压的机，也现在有130低压那个间歇。
0: 低压是多少呢？
1: 低压现在70-75。
0: 那你这个血压是正常的呀？
1: 哎，对的。我今天满75岁，你满75岁的。
0: 哦，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的血糖怎么样啊？
1: 就是原来的上午也血糖有点高，现在血糖通过血的检查是标准的。
0: 哦，你现在查过血，他这个血糖现在是标准的，正常的。
1: 哎，血压是正常的，没问题的，我这通过检查的。
0: 餐前的血糖是多少啊？
1: 我餐前的现在是5.7，餐后现在那个是标准的。
0: 5.7的血糖都是正常的啊，对的。
1: 哎，对的。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1: 湖北松竹华侨的啊，华侨镇的人。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胡三德。
0: 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跟婆婆啊。
1: 好。
0: 哎，就这么说啊。
1: 好，行，再见哈。
2: 好，祝贺这位松子的胡爹爹，高血压、糖尿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血压这个高压呀，130多，低压70多，血糖呢，餐前5点多。祝贺松子的胡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 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
2: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经典。
8: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7: 经典。
6: 无言独上心。
7: 经典。最爱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啊！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0: 呀，怎么这么脏啊？
1: 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2: 如何待客？
3: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1: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我错了，这就打扫。
4: 一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3: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4: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5: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2: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6: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一个周末的美好相约都是一场与科学的真诚对话。今天的节目精彩纷呈，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一起聊聊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2: 湖北机器人在绿茵场上斩获冠军，
6: 黑夜也能看得清，湖北机器狗用上了智能 3D 眼。
2: 上百款顶尖手术机器人亮相武汉，国产手术机器人成为市场主流。
6: 听众朋友，5月24号，2026年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活动周在武汉小红山科学城正式启动，通过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参观研学、科普赛事等形式，宣传湖北“十五五”科技创新重大部署，展示“十四五”科技创新重大成果。
2: 其中由我们长江新动力节目组精心策划、全程参与的青年科学家开放麦环节亮点十足。四位湖北科创领域的青年科学家用轻松鲜活的方式分享他们在一线攻关的硬核成果。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些新技术、新玩法、新突破，读懂藏在我们身边的荆楚科创实力。
6: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2: 精选科技头条，
1: 分享创新动态，
5: 动力新热点。
2: 科技前沿资讯，点亮未来生活，欢迎收听动力新热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聊聊科技创新的那些新鲜事儿。 哎，小轩，你前几天看的楚超没有啊？
6: 当然看了，特别是上周武汉华工科技队的比赛啊，3-0战胜了襄阳东风风神队，领跑积分榜。
2: 哎，华工确实很给力啊，而且呢，不光是碳基生物踢球厉害啊，华科的硅基生物踢球那也是一绝。哎，小轩，你听说过Rob Cup 吗？
6: 你是说被称为机器人界奥运会的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吧？
2: 没错，那前不久呢，华中科技大学智行人形机器人团队首次出征，就拿下了该赛事中国赛类人组 SMALL 组别的冠军。眼下呀，他们正加紧集训，准备6月赴韩国角逐国际赛场。那准备的怎么样了呢？咱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训练场瞧瞧吧。
7: 这几天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机器人训练场上，队员们正对照之前比赛中暴露的不足，结合赛事新规加紧调试优化程序。
8: 华中科技大学大二学生陈子轩：
9: 我们现在想就是建立一个通讯的方式吧，来决定哪个机器人去踢球，哪个机器人在旁边打掩护。
7: 赛场上人形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找球、带球、射门、防守等动作，对抗中能快速修正位置偏差。背后的技术支撑就是华科大智行人形机器人团队自研的定位系统和智能决策追踪技术，而这些创新的背后是学校与产业的联盟赋能。
8: 华中科技大学大二学生方体红：
10: 我们甚至可以从电路板、电机层面就去进行一个研发，有很多相关老师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也有很多丰富的这个教学资源去让我们使用。
7: 眼下团队成立未满一年，已斩获28项国家级奖项、19项省级荣誉。全国高校首台本科生自主研发的1米级人形机器人也出自他们之手。
8: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曾祥瑞：
11: 整个的学校非常支持学生参加各类的科技竞赛，学生在免试推荐研究生的时候，他们在一些比赛上取得好的成绩，会有一定的这个加分的奖励，让学生得到一个综合的锻炼。
2: 以赛促学，以学促研，这正是湖北高校人形机器人专业的缩影。那目前呢，湖北拥有机器人领域的院士10位，开设人工智能专业的高校有33所，数量全国第二，相关人才超过3万人。
6: 而武汉已经构建起覆盖人形机器人31个关键零部件的产业体系，产业链完整度高达85%，整机企业有6家，核心企业超过80家，关联企业近1000家。
2: 85%的完整度，这意味着大部分的零件都能够自给自足。武汉已形成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比如浩存科技自主研发的运动神经中枢系统，能够让机器人关节转角精度达到0.001度；华为科制造的灵巧手电子皮肤，则能够让机器人可以轻捏豆腐、抓果冻而不变形。
6: 正是这些黑科技赋予了机器人灵巧的本领，未来他们也能更好地服务于人。
2: 想让机器人干好活，靠谱的网络少不了。哎，不过您信吗？有只机器狗啊，没有网也能在黑夜里给您送快递。
6: 我信。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是湖北珞珈山用一套空间感知技术还真把它做出来了。就算没有网络，伸手不见五指，机器狗也能靠身上的智能 3D 眼，在黑暗又陌生的环境里自主探测，实时建模。
2: 这双智能 3D 眼到底怎么做到无网实物的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一同去了解一下。
12: 记者汪佳瑞：
13: 我现在在的位置就是湖北珞珈实验室，我身旁这台机器狗就搭载了实验室最新研发的空间感知技术，它可以在没有光源以及北斗信号的情况下，对四周环境进行精确的实时的3维建模，连身旁的小石子都可以准确记录，误差仅在几个毫米之内。它可以帮助工作人员迅速完成山洞、隧道等复杂空间的建模任务。
12: 这只机器狗头上的装置就是智能 3D 眼，机器狗一边走，这双眼睛就会一边扫描墙壁与通道，捕捉实时画面。终端显示屏上红色点云不断刷新，一个完整的可测量的3维世界正在被它一步步实时画出来。 湖北洛嘉实验室融合创新研究所工程师李冲，
14: 每一针的话可以采集3万到10万个激光点，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点云图，经过我们后期的一个处理，就可以得到一个完全仿真的一个三维世界。
12: 市面上大多感知产品依赖单一传感器，可见光相机在黑暗中会失明，激光雷达怕大雨怕扬尘，而这套系统搭配了北斗导航惯性导航定位单元，集成了红外相机、光学相机、激光雷达等多元传感器，一个眼睛看不见，另一个立刻补位。湖北洛嘉实验室融合创新研究所产品经理陈哲，
15: 我们现在做出来的产品是国外同类产品价格的1/10，也比如说我们高性能的激光雷达达到100万点每秒，我们现在就使用80万点每秒的，把可见光的传感器和这个红外传感器融合在一起，使用我们一个软件层面的自研的一个算法，实现了我们一个高性能的效果。
2: 有了这双智能 3D 眼呢，没光也能看得见，没网也能够靠惯性导航定位，这机器狗啊确实厉害呀。
6: 嗯，是啊，铁道勘察、电力巡检、水务监测、地下管网探测，这些活啊以后都可以交给它。目前这款产品已经衍生出手持、机载、车载、机器狗等多种形式，实现了规模化量产，今年订单就签了近1000台。
2: 这边机器狗呢忙着干巡检，而那边呢人形机器人也要步入寻常百姓家了。
6: 5月20号，湖北吉佳世界机器人在光谷发布了全国首款面向家庭的通用人形机器人时光 S1， 叠衣服、做饭、收拾餐桌，还会陪老人聊天啊！从打开微波炉加热食物到取出盘子清洗归位，一气呵成。它不靠固定程序，而是用自研的具身智能模型，自己看懂环境，理解任务，再规划动作。
2: 这家里啊，可不像工厂，衣服呢可能堆沙发，也可能挂椅背，杯子啊可能放在茶几上，也可能搁在床头柜上。想让机器人做好家务，关键呢就是给它一颗聪明的大脑，也就是世界模型加上具身智能。
6: 从5月31号起，时光 S1 会先进驻光谷人才公寓做场景测试，第三季度再派100台到武汉居民家中免费试用。
2: 免费试用，哎，这个机会很难得啊！哎，不过安全吗？这机器人万一碰到老人小孩怎么办呢？
6: 哎，厂家呀早就考虑到了，时光 S1 加装了柔顺控制机制，碰到人或者宠物会立刻停下，安全很到位。武汉的朋友如果想试试，可以通过时光世界官方公众号或者活动页面提交申请，入选家庭就能抢先体验。
2: 那我要赶紧去申请啊。
1: 最新科技动态，
2: 权威科普解读，
1: 尽在长江新动力。
2: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6: 大家好，我是小轩。人形机器人正逐步走进寻常百姓家，手术机器人也迎来了大发展。
2: 前不久，第10届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大会在武汉举行，多款手术机器人和智能手术系统集中亮相，颇为抢眼。那这些黑科技究竟都有哪些真本事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感受一下。
8: 记者田思鹏
16: 在大会现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得太快了，来自全国10几家的医疗厂商发布了多款手术机器人，越来越多的复杂手术能够在这些智能技术的辅助下来更有效地完成。在这儿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别的展会你只能看到普通的消费者在排队体验，而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外科大主任大专家在等着排队试机。
8: 巴基斯坦医生阿德南：
17: 这个姐姐也非常好，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医院。
8: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雷秋成：
18: 机器人手术是以后未来的方向，更加的微创化了，更加的灵活，更稳定，视野更加的清晰，安全上面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一个提高。
7: 展厅里联影智容带来的一款微创外科智能手术平台吸引不少人驻足，平台搭载的 4K 荧光影像系统能让肿瘤边界在术中清晰发光显现，术前 CT 影像可实时叠加在手术画面上，做到毫米级精度导航，机械臂做了零延迟，并且能过滤掉人手操作时的细微颤抖， 这也是国内首台覆盖全科室全流程的智能手术平台，目前已在多家三甲医院完成临床应用。
8: 武汉联影智融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微创外科产品业务总经理陈晓明：
19: 术前规划，我们有 AI 的一个软件，可以明显的检视病人的肿瘤的位置、血管的走形、整个的手术模拟的场景，在术后也有人工智能的复盘软件来帮助他完成一个完美的手术。
7: 来自浙江的恒压智能气腹机也很惊艳，它专为基层和移动医疗场景设计，作为腹腔镜手术的辅助，能持续保持患者体内恒压，医生视野清晰。目前市场上同类产品售价约20万元，该产品由于实现核心功能自研自产，进院成本可控制在10万元以内。
8: 浙江格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大区经理沈文正：
20: 引入一些智能的监测运算那个系统，让广大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用上一些好的设备。
7: 现场共展出了近100款国产顶尖手术机器人、创新药以及手术耗材，高端医疗技术正肉眼可见地加速改变我们对传统医疗方式的认知。
6: 正是这些技术的突破，让国产手术机器人迅速崛起。2025年，国产腔镜手术机器人在公立医院的中标量占比达到52%，历史性超过进口，多款产品成功出口，打破了国外垄断。
21: 国产机型的价格啊，仅1000万出头，逼得达芬奇这样的进口手术机器人从2000多万元降到了1500万元左右。这最终受益的还是咱们的医院和患者。
6: 这其中呢，咱们湖北的贡献不小。武汉联影智融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省尖刀工程支持下，联合陈孝平、丁汉院士团队做出了带 4K 荧光透视眼的腔镜机器人，手术中肿瘤边界一目了然。实验室人民医院引进了鄂西首台 5G 远程手术机器人，当地医生操作，北京专家远程同步完成高难度手术，百姓再也不用千里迢迢往大城市跑。
21: 当然啊，部分的核心零件呢还在攻关，但是呢，湖北获批的创新医疗器械数量啊已经高居中西部第一，还专门成立了医工交叉联盟，打通从临床需求到产业落地的通道。国产手术机器人正从可用迈向好用，成为能挑大梁的主力选手。
6: 除了手术机器人，我国算力产品也成功打破垄断出海，它就是磁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token。
21: 简单来说呢，你用 AI 生图生成视频，每操作一次啊，都要消耗磁源。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带动我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那各地外贸的含质量是越来越高啊，这里的质是智慧的质。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22: 在广东汕头，依托来数加工政策试点，海外用户发起的大模型调用需求可以通过合规电路进入专区，在当地数据中心完成推理计算和磁源消耗后，再通过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上个月，全国首次磁源出海全链路验证在这里完成。
8: 广东省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3: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磁源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22: 从4月底每天1亿磁源调用量，到现在日均100亿磁源，不到一个月，汕头磁源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在这里被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这项试点也正在带动本地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能力嵌入玩具产品，在硬件出海的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

0: 大小的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人工智能、本地推理等场景里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这里的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袁倩：
2: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3: 算力产业也是湖北外贸的一把金钥匙。武汉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湖北省进出口总值2669.7亿元，同比增长2.8%，其中 AI 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井喷式增长。
4: 具体来看呢，集成电路、中央处理部件、存储部件出口分别增长了269.6%、37.1%和146.8%。仅集成电路一项，出口额就达到了252.5亿元，成为新的增长亮点。
3: 比如位于武汉葛甸的武汉瑞特富联公司，专为全球算力修建高速公路。他们研发的光纤连接器是数据在云端高速传输的物理通道，其光网线方案基于无源光网络，一根线缆就能满足各种组网和网速需求。
4: 还有华空正源制造的 1.6T 高速光模块，主要呢是用在 AI 算力底座的光连接上，你天天用的这个云计算呢，还有 AI 大模型训练都离不开它。
3: 目前湖北算力规模已经突破1.8万匹，是全国唯一一跳直达所有八大国家算力枢纽的省份。预计到2027年，全省算力总规模将突破2.5万匹。新建的算力设施中，智能算力与超算占比不低于90%。可以说，湖北算力已经成为一张面向世界的金名片。
5: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4: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记者近日从东风公司了解到，东风汽车自主研发的东风清新400千瓦燃料电池平台产品，成为国内首例通过新国标10000小时耐久验证的金属双极板氢燃料电池堆，标志着东风氢燃料电池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5月24号，投资超100亿元的易思维武汉硅材料基地全面封顶，预计2027年上半年投产，主要生产12英寸硅片，达产后可大幅提升国产半导体材料供应能力。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北京时间5月25号凌晨2:45成功对接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乘组打开家门，欢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3: 5月25号，华为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正式发布涛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基于该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成功设计并量产381款芯片。
4: 据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经达到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3: 近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供全球用户自由下载使用。2026版名录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68871个，包括155266个物种及13605个种下单元，较2025版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
4: 西北工业大学科研团队提出的类脑认知导航框架，试图让机器人像动物一样，在未知环境中理解空间、调用经验，并做出灵活决策。相关成果近日被《自然》子刊《自然综述电气工程》录用。
3: 近日，我国研究团队首次发现清道夫受体 F2 是乙肝病毒的细胞内受体。该研究揭示了病毒从细胞膜定向到细胞。

0: 胶合的全新机制，填补乙肝感染机制研究空白。
1: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5月26日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
0: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黄金光泽明亮，不易变暗，是因为它不易与氧气发生反应。美国杜兰大学研究团队发现，黄金抗氧化的秘密不仅在于其化学性质，还与其表面原子的特殊排列方式有关。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最新一期《物理评论》快报。
1: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前不久刚刚举行的2026年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亮点纷呈，氛围感拉满，趣味与创新完美融合。
0: 4位青年科学家现场开放麦，分享科研心路，畅谈创新梦想。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解锁他们分享的这些新奇又实用的科技成果，感受湖北科技创新的独特魅力。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4: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下面我报的电话特别重要，大家记好了，400-706-1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10000份眼贴。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凡是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大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上了年纪，眼睛不舒服太闹心，不仅手机电视模糊到看不了，3-5米远来个人都认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干啥都难受，那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清亮舒服，看啥都轻松。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重大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1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9: 解码前沿科技，感知科创脉动，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4: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今年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5月24号上午，2026年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正式启幕。
9: 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聚焦弘扬科学家精神，点燃全民创新热情。现场宣读了致全省科技工作者的慰问信，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敬意与暖心问候。
14: 舞台情景剧誓言无声深情演绎了科技工作者默默坚守为国奉献的动人故事，趣味十足的科技秀《模糊之秘》以沉浸式实验解锁科学奥秘，展现科技魅力。
9: 其中由我们长江新动力节目组精心策划，全程参与并同步视频录制的青年科学家开放麦活动在现场精彩开讲，4位青年科学家畅谈创新梦想，分享科研成果。
14: 比如能给手术提前彩排的智能医学，
9: 能一秒穿越到唐代古城的 AI 模拟器，
14: 能让盐碱地长出好饲料的神奇小草，
9: 能够飞上月球造大飞机的硬核纺织新材料等等。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这场接地气、有干货、够有趣的科普盛宴，了解荆楚大地科技发展的新气象，一起为湖北创新活力点赞。
14: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最感兴趣的黑科技。
9: 智能医学保障手术安全，
14: 人工智能复原千年古城，
9: 生态草业守护大国粮仓，
14: 纺织新材料新技术登上月球，
9: 科普前沿新知，
14: 解码硬核技术。
9: 长江新动力科技活动周特别节目，青年科学家开放麦，聚焦领域科创突破，见证荆楚发展动能，共同感受湖北科创新力量。

0: 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叶哲伟教授团队介绍了团队在 AI 赋能医学领域的实践与探索，包括高精度高维度的医学数据库构建， AI 加数字孪生医学场景的构建， AI 辅助的人机交互， AI 加互联网医疗，AI 加脑机接口等等。
1: 比如这个数字孪生啊，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多次介绍过，简单点说呢，就是在虚拟世界里造一个和现实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或者是相同的环境。这种技术呢在工业上用的比较多，比如呢我们曾经介绍过东风汽车智能车间使用过这种技术。
0: 叶教授团队构建了一系列的数字孪生场景，医生可以在数字孪生世界里进行手术规划，在数字孪生的手术室里对数字孪生的人体进行模拟手术，就像是进行了一场手术彩排，助力找到最安全最精准的手术或诊疗方法。
1: 叶教授在现场展示了他们创建的全数字化手术室，戴上专用眼镜，无影灯、手术器械、皮革的针眼纹理都跟真实世界一模一样。医生或者医学生可以在这种环境里反复练习模拟手术，而不需要直接拿真人练手。来听叶教授的现场分享。
2: 在这个智能医学时代，科技开始为医生做一个全方位的赋能。我们首先在这个方向做了一系列推进，那么一个是高精度高维度的医学数据库的构建。传统的数据库它是基于二维医学数据库，如果在三维空间建立三维的数据库，可以对 AI 在一个空间维度上做一个拓展，那么手术机器人包括三维的手术导航都可以基于这个数据库进行一系列的推进。那么同时我们也构建了手术视频的数据库， AI 它去学习图片，它知道怎么识图，但是 AI如果学习标注好的手术视频，可以让它训练出手术逻辑，那么这个就是为半自动全自动的手术机器人奠定基础。这个 AI 加数字孪生的医学场景的构建，可以在三维空间对患者的数字孪生模型可以进行构建之后进行一系列的手术规划，那么这样的话呢，手术变得更加精准更加安全。一些实验不一定要在真实的人体或者是小动物身上去做，那么我们可以在数字孪生的世界去进行一系列的推进。同样的，结合医院一间真实的手术室，我们对它进行了数字孪生，在这个数字孪生的数字化手术室和真实手术室已经高度一致，那么医学生在这样的这个环境中，它可以高度的和真实世界实现一系列的无缝链接，像无影灯都是可以360度进行观察，这个手术器械戴上眼镜可以进行三维立体的交互，它每一个细节皮革的针眼和纹理都是和真实世界高度一致。那么这个 AI 辅助的人机交互，我们在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之间建立桥梁。那么这个 AI 加互联网医院，我们实现了武汉、新疆、美国弗吉尼亚，就是相隔15000公里医学的远程会诊和手术指导。那么当时微软对我们做了报告，确认我们是全球首例。那么这个 AI 加脑机接口，这个是混合现实的微宇级脑机接口呈现，我们可以把脑机接口放大几百倍，在三维空间进行各种精准的研究，这个也构建了全球首个微宇级脑机接口的三维多模态图谱，也为后续的脑机接口的深度研究架起高维度的可视化桥梁。
0: 以前啊，做手术那是靠医生的经验，现在啊，可以先建数字模型模拟手术。以前呢，偏远地区难遇名医，现在依靠 5G 加 AI， 万里之外就能够实时指导诊疗，这就是湖北智慧医疗的硬核实力。
1: 智能医学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而人工智能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它还能跨越时空，留住城市记忆，为城市治理和文旅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北京大学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吕鹏副院长团队正在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0: 那是什么呢？是大型社会模拟器。又是干嘛用的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计算机里构建一个和现实社会高度一致的虚拟城市。它可以用来做三件事，分别是复原过去、模拟当下以及规划未来。我们一起来听吕院长的分享。
3: 人工智能和文化艺术以及社会治理紧密相关的一个工作，其实就叫大型社会模拟器。人工智能啊，这个是发展的一日千里，在医学、在农业、畜牧业，在很多领域

0: 都有很深刻的介入和运用。那么在文旅、在文化艺术、在 AIGC 创作以及在智能的历史的复原、文化遗产的保护这些方面，那么以及在社会治理，它依然有巨大的作用。它们实际上是一体的，是可以一起统筹和考虑的。我们当前处在的是一个数字社会、智能社会以及这个元宇宙社会三种模态叠加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未来会走向何方？这个大型模拟器它可以对过去进行复原，就是对过去的社会过程和有机体进行复原。那么对当前的社会的话进行模拟。那么过去的复原是为了研究这个文明演化动力学啊，历史的动力学。那么对当前的话呢是为了治理。那么对未来的话呢是赋能政府的科学规划。那么我们通过做模拟，我们就可以对未来我们的各种决策去选一个最好的，然后我们就去做这样的科学的这个规划方面的这个赋能。那么这也是它大型模拟可以做的这个工作。面向过去的话呢，我们就重点做了武汉的这个古城的模拟和复原。那么这个可以重点放一下，这个是唐代的。
1: 各位看官好，我是一座城，也是你们的朋友。我的名字叫武汉。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人们基于史料复原和智能技术模拟的我在唐代时候的样子。在唐代，我是帝国的物流中枢，是国家经济命脉之所系。在广阔的江面上，日夜穿梭往返着运送生活和战略物资的大小船只，以及各种尺寸的客运船只。我是本地无数普通人的生计希望，也是他们实现人生理想的见证者。城外的人们每天早上乘着小船来城里务工劳作，商贾交易，晚上返程与家人团聚，分享一天的见闻、收获和喜悦。
0: 然后，这个是明代的，这个城墙我们做的是非常的细的，这是已经达到了最高的游戏级的标准。然后我们带上 VR 设备之后，可以在城墙上跑马拉松，你也可以扮演里面扮演士兵啊，在城墙门口啊，你可以扮演各种角色。然后还可以体验楚王的一天，早上他见了谁，中午吃了啥，奏了乐什么的，就是这种。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在对武汉进行模拟，那么目前是主要是东部高新区哈在进行模拟。那么这是我们做的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做智能社会治理啊，模拟和治理。这里面的话呢会有各种角色，有各种人设，那么它背后的行为机制、决策机制是不一样的。通过个体模拟，通过法人模拟来，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转给它模拟出来，然后赋能我们的社会治理。最后一个就是文旅了。那么我们模拟这些社会能做什么？那么我们整个做了10000年的历程，也是个虚拟的这个大空间，然后你通过 VR 设备可以进去，可以在里面玩，可以在里面互动。
2: AI 不再只是聊天画画，还能当数字历史官，把千年城市原貌完整复原留存。我们可以一键穿越回原始社会，一秒钟看到唐朝的武汉。消逝的历史变成可走、可看、可互动的虚拟世界，这不仅是科技，更是文化传承的新方式。
3: 这项技术啊，不仅能够复刻城市历史文脉，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还能够用来做社会治理的预演，模拟城市运行，助力精细化城市治理。不愧是湖北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一大亮点呐！
2: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周记说，数字孪生手术不错，以后外科医生可以先模拟考再上针手术。
3: 网友六泽天说，吕院长那个 VR 项目闻名10000年，推荐大家都去啊，真的很不错。
2: 网友城市的葡萄说，我以为人工智能只能聊天 P 图做视频，原来啊已经可以做这么多事情了，感谢节目让我大开眼界。
3: 是的，这正是举办科技活动周的初衷，也是我们长江新动力节目坚持科普的意义，让科研成果走出高墙，走进大众，也让普通听众能够看懂科技，理解创新，让硬核科创成果飞入寻常百姓家。
2: 接下来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走进青年科学家开放麦的现场，了解更多来自湖北科研一线的科创亮点，一起见识不一样的科技新应用、新突破。
3: 智能医学保障手术安全，
2: 人工智能复原千年古城。

0: 生态草业守护大国粮仓，
1: 纺织新材料新技术登上月球，
0: 科普前沿新知，
1: 解码硬核技术。
0: 长江新动力科技活动周特别节目，青年科学家开放麦，聚焦领域科创突破，见证荆楚发展动能，共同感受湖北科创新力量。聆听科学声音，创造美好生活。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下面继续回到2026年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活动周青年科学家开放麦的现场。
0: 和前半段的高科技相比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小东西，哎，实在是太普通了。中科院武汉植物园陈良研究员的分享说的就是平平无奇的小草。
1: 嗯，但是大家呀可别小看这棵草，在科技加持下，小小牧草既能盘活闲置盐碱地，又能补齐饲料粮缺口，它可关系着国家粮食安全大局。
0: 陈良研究员给出了几组关键数据。我国每年进口粮食1.4亿吨，其中80%都是饲料粮，这说白了呀，肉蛋奶的缺口啊，本质上就是饲料的缺口。
1: 嗯，那听众朋友就会说了啊，多种点饲料不就行了吗？问题是啊，我们国家人多地少，不能跟主粮争地盘呢，那怎么办呢？陈良团队把目光投向了盐碱地，来听他的分享。
2: 我们国家有15亿亩的盐碱地，其中具有农业开发潜力的盐碱地有2亿多亩，如果来发展饲草，就可以有效缓解我国饲料短缺的一个瓶颈问题。我们团队呢，在中国科学院先导专项生态草莓的支持下，深耕东营，开展了滨海草带的建设，开创了以种适利的生态草莓科技体系。面对中重度盐碱地无种可播的尴尬的一个局面，我们开创了耐重度盐碱饲草品种的选育的基础理论与核心技术攻关，发掘到多个关键耐盐基因，以及我们构建的现代分子育种技术体系，选育了4个耐盐碱的饲草，其中科五一号这个饲用狗牙根，它的表现非常亮眼，在中重度盐碱地的产量每亩达到600到800千克，为缓解我们中重度盐碱地无草可种提供了一个饲草的资源。盐碱地除了盐含量高，淡水也比较缺乏，营养含量也比较低，我们构建了盐碱地改良的生态模式，以及利用微生物菌剂来提升盐碱地肥力的一个模式，构建了高效的草粮轮作和建作模式。有了品种，有了模式，有了技术，我们在黄河三角洲盐碱地构建了10000余亩的滨海草带，在高盐地带，比如说在近海，我们就种植甜高粱饲用狗牙根，含盐量在3%-6%的这个中度含盐量，我们种植酒黑麦和甜高粱轮作，以及燕麦和甜高粱轮作。在低盐带含盐量3%以下呢，我们种植苜蓿，以及在白蜡林树下种植燕麦的建作。事实证明呢，我们这个高效的这个滨海草带的模式呢，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非常的显著，这也为山东省10000亩饲草高效种植提供了一个科技支撑，也验证了我们以种适利的这个模式。我们湖北是草木业、畜牧业的大省，但是我们人均牛奶以及人均草食动物肉，也就是我们说的牛羊肉的占有量，比世界平均水平以及我们国家的平均水平都要低很多。2020到2024近5年，我们湖北省的年平均牛存粮量在200多万头，羊存粮量在500多万只，但是我们的饲草量需要4000多万吨。由于饲草产业的发展之后，我们每年这个饲草的缺口超过了1000万吨，因此饲草短缺是制约我们湖北省草食畜牧业发展的一个瓶颈，发展湖北省草牧畜牧业正当其时。我们为此呢提了3点第一，第一个就是强化种业自主创新，利用我们湖北的这种种植资源的优势啊，加强我们乡土草种的选育。比如说我们夏季这个温度非常高，我们选育了多个耐热的品种，目前已经在我们湖北大地上进行推广利用。第二个呢，就是巧用边际土地，拓宽种草空间。湖北七山一水两分天的复杂地形，孕育了草山草坡独特的这个格局。我们要利用这一个优势，来因地制宜发展垂直草带。另外呢，结合我们湖北省光伏这个天然的绿色电力优势，来创新发展这个智能猪工厂，周年生产这个高蛋白的芽草， 来弥补冬季饲陶短缺的这个瓶颈。第三个呢，就是打造草畜一体化科技示范区，

0: 让科技成果落地，为我们湖北的产业贡献力量。
1: 陈良研究员分享了湖北及全国在耐盐碱饲草选育、滨海草带建设、草木业创新发展上的最新成果，真的是非常接地气啊，也让我们更多人明白了这小草虽微可成大业，荆楚大地啊更是大有可为。
2: 是的，粮安天下，草丰畜旺，依靠种业创新和生态科技，小小的草叶也能变身农业芯片，夯实荆楚粮仓根基，用湖北科研实力为国家粮食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1: 说完大地上的绿色革命啊，最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却常常被低估的领域——纺织。
2: 很多人觉得纺织不就是做衣服吗？能有什么高科技呢？徐卫林院士纺织科普工作室专家成员、武汉纺织大学潘恒博士的分享刷新了大家的认知，我们一起来听。
3: 纺织其实已经应用到建筑、运动休闲、水环境、农业、采矿业，包括医用、大健康，还有航空天等等各个领域，它已经应用到千家万户各个行业，与各个行业进行交叉结合这样的一个存在。纺织为什么现在应用面越来越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纺织纤维材料的一个多样性越来越强了。比如说在工业革命以前，我们用的最多的可能是棉麻丝毛，因为是天然纤维，到处都可以找得到。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以后，化纤慢慢的增多了。现在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集聚粮，也就是化纤。比如说这种低并锦轻微率啊，还有包括这种氨纶，基本上所有的运动面料都要应用氨纶，高弹性的。近十几年，高性能纤维也越来越多了，主要是应用在极端的这种一些高性能的这种行业哈。比如说现在应用这种大飞机里面的，波音787里面的纺织品占比多大概多少呢？50%以上。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飞机不就是感觉更多的是钢铁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机翼、整流罩里面全是碳纤维、玻璃纤维，还有包括凯夫拉纤维，这些都是我们的纺织纤维材料之一。我也很荣幸参与了这个嫦娥五号月面国旗的这个研制的过程中啊。2020年12月4号的时候，我们在月球表面成功展示了植物版无线空气，主要是要解决耐极端这种条件，比如说高真空啊、强紫外啊，还有高低温循环的过程中，要保持非常好的这种强力和颜色性。我们前前后后经历了大概5年的这个研制时间。在这个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做过把植物版的这种无线空气带到月球和太空之中。2024年的时候，嫦娥六号月面国旗也是我们研制的，实验室团队研制的，它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展示的，在月球和火星上有非常多的这个材料，一种石头叫玄武岩的这个石头，后来我们把它拉丝，然后做成这种织物，然后做成面料，再做成这种国旗。是我们实验室团队用纺织品做的人造血管，已经在人体有第一期的临床的这种实验。同时我们也研制了这个零千一代替以前的铅板，以前的铅一哈，就做介入手术伽马刀啊等等这些手术的时候要穿铅一，很重，大概40斤，现在我们这衣服已经只有10几斤了，已经在武汉市很多医院有一些销售。那我们在汽车领域应用的也会越来越广，比如说我们这个汽车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地方要用到纺织品，其实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有24个地方。我们研制的给国家运动员、短道速滑运动员穿的这种耐高速切割的这种衣服啊，就是用的防弹衣的这种材料，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做的，以前都是进口的。比如说防辐射的这种面料，就手机打不通、孕妇装等等，也是用纺织材料做的。其实我们这个纺织已经越来越智能化，我们还用了一些导电的这种纤维材料做一些智能穿戴的这种服装面料，比如说用来监测人的心跳啊、健康啊、还有体征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这个纺织哈，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在已经应用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就是我们纺织现在真的是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1: 哇，哎，大家是不是彻底的颠覆认知了？传统纺织产业啊，早就已经跳出了穿衣加纺的刻板印象，摇身走上了高端新材料硬核赛道，上能探月飞天，下能医用护身。既能做日常的衣物，还能成大国重器。
2: 咱们湖北依托高校科研实力，不仅攻克了玄武岩纤维石头遍布的核心技术，还在医用纺织、智能穿戴、特种防护等领域。

0: 领域实现多项卡脖子技术突破，领跑纺织高端新材料、新技术产业升级。
1: 科技不是高高在上的论文，它或许是每一次医疗手术的精准缝合，每一针清晰复原的历史画面，每一亩增产的青青草地和每一根比头发丝儿还要细的纤维新材料。
0: 这次青年科学家开放麦活动勾勒出湖北科技创新多点突破、跨界融合、赋能民生的全新发展格局，让我们更多人通过科技活动周看到荆楚科研的硬核实力和青年科创的蓬勃朝气。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有网友玫瑰花园说，没想到盐碱地也能够种牧草，科技能够盘活很多土地资源呢。
0: 网友鱼香肉丝说，一直以为纺织是夕阳产业，听完才知道是妥妥的高科技呀。
1: 还有网友南湖大道的猫说，一场科技活动周了解这么多湖北科创实力，这样的活动啊一定要多搞啊。
0: 是的，2026年湖北省暨武汉市科技活动周既是一场全民科普盛会，也是一次荆楚科创实力的集中检阅。通过开放麦、成果展示、大众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走进百姓视野，让科技创新真正服务民生、赋能产业、点亮城市。
1: 相信借着科技活动周的东风，荆楚大地的创新活力将持续奔涌，以科创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民生改善，支撑中部崛起，湖北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明畅，
0: 我是小轩。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1: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0: 三瓶啤酒。
1: 好。
2: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0: 为什么？
2: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3: 不好意思。
4: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49，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提车当天智驾就失效了，乐道 L80 的新车就出现了芯片故障。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一派 M8 车顶的大包是小蓝灯遭到吐槽，高管回应了。随后来关注鲨鱼回油，中国皮卡市场将会有哪些新变化。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湖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湖南长沙的汪先生前几天刚刚提了一辆蔚来的乐道 L80， 提车当天呢，居然就出现了智驾失控的故障，险些酿成了事故。经过售后检查之后确认是芯片故障导致的，整车摄像头都失效了。汪先生事后十分后怕，所以他决定要退车。
2: 提车第一天就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肯定是第一个作为消费者心里不舒服。
3: 这款乐道 L80 新能源 SUV 是在5月15号发布，5月22号汪先生提车后仅仅行驶了50多公里，突发状况就出现了。
2: 就是我在路上对吧，打开了一个支架，然后突然之间他就往隔离带车，当时因为正好我是全身在光着前面开车，不然的话可能就是已经很大的事故了。
3: 汪先生称，幸亏当时自己及时接管了方向，才避免一起交通事故。那么智驾状态的车辆为何会突然失控呢？
2: 有一个摄像头嘛，整车摄像头瘫痪用不了了。本来对吧，摄像头就是这个智驾的一个眼睛嘛，你说摄像头坏了，那智驾完全就是瘫痪的。
3: 之后的几天，汪先生先后前往乐道两家售后服务中心，都没能得到故障的具体原因，直到今天上午销售才给出了这样的说法。
2: 今天上午我才知道是因为那个模块要更换，芯片出问题了
4: 啊，退车或者说是修好以后去给你补偿，
2: 自驾用不了了。第二个的话，不单单是倒车，影响到我行驶安全，因为我左右转向这些都没有摄像头了。
3: 根据售后负责人的说法，汪先生可以选择维修，售后会给予相应的关怀补偿。但一想到自己刚买的车就要被大卸八块进行维修，汪先生自然是不能接受。
2: 要把车机都去拆，因为要更换配件嘛，芯片肯定是在这个芯片里面嘛，就是相当于是本来就是一个电子控制的产品，对吧？我肯定不接受。
3: 因此他要求退车，但他告诉记者，自己购买的保险及支付的购置税还有贷款违约金，这些损失又由谁来承担呢？
2: 作为受害者对不对，因为你们质量的问题导致的，那我肯定不愿意承担。
3: 今天记者联系了乐道的品牌体验官，对方表示会对汪先生担忧的问题进行妥善处理。
5: 他的贷款提前还款是没有违约金的，这个的话我已经跟销售确定了的。购置税我们会按照他的发票跟他来兜底，保险的话他可以自己在 APP 上面去进行退，现在退的话啊，可能也就是个几十块钱的损失，但是他的交强险是没有办法退的。
6: 那交强险这一块你们会帮他兜底吗？
5: 这个的话我们需要下午跟他面聊。
3: 截止到记者发稿，双方仍在进行协商。
0: 那这个案例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其他争议了啊，毕竟车主关注的一些主要权益问题呢，都已经得到回应了。不过我们要关注到啊，乐道品牌在售后环节确实现在争议颇多。乐道 L60 的 天幕斑马纹事件呢，是乐道口碑崩塌的一个起点啊。从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大量的2025款的 L60 车主就投诉说，车辆的全景天幕存在无法清除的竖条纹瑕疵，晴天强光下尤为明显，严重影响美观和驾乘体验。在黑猫投诉啊、车之网等等这些互联网的投诉平台上，有超过200多名车主在集中的维权，车友群里面也有200多人，那都是在反映类似的问题。那面对这个批量的投诉啊，乐道售后的态度也比较坚决啊。早期部分车主呢，其实是有换件的，还有积分补偿的，但是后期有一部分车主就被统一告知，说是正常的工艺现象，属于夹胶玻璃固有特性，拒绝处理。那也因此啊，引发了很多车主的这个投诉。那更为讽刺的是，2024款的 L60 几乎都没有这个问题，只有2025款集中爆发，直指批次性的品控失控。但是品牌现在一直给它定性是正常工艺，这就引发了双方的这个纠纷啊。那比外观瑕疵更为危险的是自动泊车系统的设计缺陷。有多位 L60 的车主反馈说，车辆开启自动泊车的时候，折叠后视镜的后盲区扩大，雷达和摄像头无法识别墙体、灯柱等等障碍物，导致车辆加速撞墙，还有刮擦后视镜，甚至是碰撞其他车辆。有车主提车不到一个月，自动泊车直接撞上了一台奥迪 A6， 售后检测说雷达存在盲区属正常现象，用户自行担责，拒绝理赔。智驾功能本来是乐道的卖点之一啊，但是现在呢，却给大家留下了一些隐患，也暴露出了在技术下放不严谨当中所给大家留下的一些这个使用体验上的这种缺陷。测试流程啊，还有安全校验啊，这些到底乐道品牌有没有严谨的去完成啊？那其实现在消费者这边是打鼓的啊，有很多消费者其实是没有信心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啊，之后呢 L90 又用一场8个月闪电换代，彻底点燃了老车主的怒火，把信任也推上悬崖。2025年的7月，乐道 L90 正式上市，官方当时就承诺说短期内无重大改款，硬件可长期 OTA 升级。可是仅过了8个月，2026款的 L90 就突然上市，激光雷达、5纳米的神机芯片、智能空气悬架、纳帕真皮这些高端配置全系标配，价格又维持不变，就是典型的加量不加价。这份对新车主的诚意就变成了刺向老车主的利刃。老款 L90 的车主就发现新车的核心硬件全面升级，而自己的车辆因为这个硬件架构物理隔离，就没法付费升级激光雷达还有智驾芯片，当初的硬件可迭代的承诺彻底作废了，车辆瞬间大幅贬值，二手车市场的老款 L90 价格暴跌，车主沦为了韭菜。当然李斌在发布会上也坦言啊，做这个决策心里很愧疚，但必须要做，却始终回避了对老车主的实质性的补偿，仅仅推出了一个5年 NOA 使用权加上10000元的换新券，被车主吐槽毫无诚意，治标不治本。那几天前呢，乐道还被投诉换电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了。根据河南电视台的报道，王先生花费30多万买了一辆乐道 L90， 提车仅仅5天，他就带着老人和孩子啊自驾去西藏，结果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西藏左贡，因为换电故障被困3个小时，导致老人和孩子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我们一起来了解。
7: 未来主打的这个换电站，你看上面写了充。

0: 一个小时，换电只要三分钟，关键时刻给我掉电子，过左贡县城，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天空之城，是不能在那儿待了。结果我们被迫因为这个换电，我们在那儿待了三个多小时。当时我们处在4120的海拔，老人实在是受不了，头疼的厉害，但是这个车还是换不成，直接让我们卡到那儿不能走了。三个多小时，我是在2025年9月份第一批乐道的老车主，然后买完乐道的第五天，我带着为了圆老人孩子的梦想，带着老人去西藏玩去了。回来路上，老人出现了高反，比较严重，然后走到左贡县城，充电了10分钟，太慢，我们就在那个城市选择了个左贡县城的换电站。开进去之后，这个车升完底盘之后，有个1分多钟之后就卡到那儿不会动了，然后告诉我们要我们赶快下车，就是我们只能下车，然后去酒店了。乐道这块也没人跟我们联系。直到这个小哥把这个前边的前备箱啊所有东西都拆开，我们不专业，不知道他们换了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怎么修了，经过3个多小时的维修，然后把电换上，我们把车开回郑州。
1: 那这个后来这个乐道未来啊有没有跟你联系，你说这是什么问题？
0: 没人联系我，没人告诉我任何问题。直到我到这个车又出现了第二次故障，就不能正常开走了，早上接着上班不能开走了，然后他又拖车拖走，我才问他，我说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这个现象出现。他告诉我来说是什么4到6轴同时出现问题，很少见。我说以后还会不会卡？结果销售告诉我，明确告诉我可能还会卡，不能给我写保证。买个车花了30多万，在他们最重要的、他们宣传最好的地方出了问题，我们认为这个车我们不能再开了，我们要求他给我退车。
2: 他这个问题是出现在电池的螺栓上边，并不是说车的问题，也不是说车的螺母的问题。咱的电池的螺栓呢，是一共有1到8轴，是其中第4个跟第7个螺栓，在往上加锁的时候，拧紧的过程中有一个预设的扭矩，它没有打到这个扭矩就会报故障。报了故障之后呢，设备就停机，因为2个轴螺栓嘛。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呢，主要是第一个就是电池上边的螺栓可能是出现一些油泥，或者说是螺栓下边的一个胶套就是出现滑丝了这种情况，或者说是我们换电站的枪头的顶丝有卡滞。因为我们的电池是一直在流通的，不是说这个电池一直放在这个站里边，就是每次换电都是新电池，就是您这次换的电池可能是别的车上面拆下来的电池放到站里边充电。
3: 他只要把这个电池换下来之后，咱这边会检查，不会？
4: 我们会检查电池的安全，但是不会细节到螺栓这边是否有滑丝的这种情况，
3: 所以就导致了这种问题。
4: 对对，可以这样理解。
3: 那咱这边其实关于这个换电服务，这
0: 我是觉得不安全，
3: 还是有漏洞的。
5: 我只要去做清洁的保养，这个换电站就得下线，我就没有办法保证你使用，所以我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对站里边这些电池大概率，比如说我们会在夜间这个使用的这个人少的情况下，我们去做电池的这个螺栓的一些保养。
0: 就刚刚你提出来的问题是上一个车主换了电池的时候他的螺丝滑丝了然后才换的，问难道他的螺丝滑丝他的车就没问题？这我觉得你解释不通。
4: 上一个是否能够顺利的走，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数据，没有办法往下结论，就是说他是否顺利的就是离开这个换电站。
2: 就他拆的逻辑和装的逻辑是不一样，就是他判断故障的这个逻辑是不一样的。拆的时候会出现2种故障，一个是换电站里边的那个拆锁的枪头认这个螺栓的时候认不上帽，另外一种呢是认上帽之后呢它这个扭矩特别大，就不能完全给它拧松，这2种情况。那如果说就是这2种情况在判断的时候它都能正常拆下来，把这个电池拆下来的话，它在后台是不会报任何异常的，所以说也就是识别不到这块电池的问题。
0: 别人车上螺丝滑丝了都能拧下来，或者拧不下来，别人车都不会出问题，而且我的新车就会出问题。
4: 哥，
0: 这个我很不理解，你这样解释我不认可。
3: 那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如果这个事儿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案解决的话，那确实以后还是会出现这种问题。
0: 对，
5: 就它是一个机械动作，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我们没有办法说给您保证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蔚来现在整体的换电已经有1亿次了，换电站的这个切入率的数据是0.6%，但是这0.6%单不仅仅说是出现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问题。回归到这个价解锁，我们叫价解锁的故障，大概这个的这个概率可能是在0.3%以下。从整体来看，我们会随着这个在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动作，会这个切入率会越来越低。
0: 你们的换电是最牛了。你们拿换电卖车来，我们是拿换电来买你们的车，为啥呢？信任。但是你让我得不到信任的时候，我想来你们店里寻求你们的帮助，让你们给用户信心了。你们给不了。

0: 信心，这个车我就不能再开了。
1: 您的诉求是退车是吗？
0: 是的。
1: 那这个确实很抱歉，它是不满足三包法的一个退换车的要求，保证下次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我能给您做到的保证是，遇到问题我们绝对不会回避，是一个有担当的企业。但是如果是保证百分之百不会发生，这个也很抱歉。
2: 那您这边的话就是打算怎么去解决这个事？
1: 如果说用户对于这个车现在是存在这个疑问，首先第一个我会要求售后这边对于车身上的这个螺丝，然后要求能源这边协助螺母都做一个统一的检查。其次，如果说对于车还是有疑义，我们可以要求这个售后伙伴共同陪同用户去做一个深度的再次的去体验车辆的各种的这种功能。可以，您也可以要求一个里程，我们到时候共同陪同您去进行一个驾驶。
3: 我没有啥别的要求，就是在同一个质量问题上不能再出现第二次，但是4S店始终是不能保证说这个问题还会再发生，因为是换电，我不希望我的车再换电再卡到那儿，但是在4S店得不到回答，我只能要求他给我往更高的地方反映。
4: 但这件事呢，其实也暴露出啊，新能源的很多技术的稳定性远没有他们宣传当中的那么完美。我们理解新能源技术他们还在不断的进步，也承认换电模式有它的价值，但是车企在把三分钟换电当成金字招牌招揽客户的同时啊，也还是请把三小时被困的预案提前备好。核心技术它不是用来炫技的，而是用来给消费者兜底的。如今呢 L80 又被爆出新车就有严重的质量问题，也加深了消费者对于乐道品牌的品控担忧。不过啊，就目前售后的整体态度来看啊，未来乐道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起码态度是比较务实的，有问题也在积极处理，不管是退车还是跟进沟通，都还是展示出了品牌的专业性的。不过再好的服务它也弥补不了产品本身的短板，还是得在品控上多花功夫，才能够尽可能避免类似的投诉反复出现。
5: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6: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4: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日前发布了关于通行湖北高速公路氢能车辆实行通行费补贴政策的通知，宣布对通行湖北省内高速公路的合法的运输装载安装并且正常使用 ETC 的氢能车辆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实施时间从通知发布之日起持续到2027年12月31号，氢能车辆经营主体在一路畅通经储行微信小程序登记申请审核通过享受补贴政策。那截止到2026年5月份，全国已经有山东、四川等多个省份发布了氢能车辆高速公路免费政策，其中山东作为全国首个试点省份，自2024年3月1号起，对行驶山东省内高速公路且安装了 ETC 套装设备的氢能车辆免收通行费，试行到2026年2月底。此外，四川、陕西、吉林、辽宁、山西等省份也先后出台相关政策。四川氢能汽车优惠政策自2024年11月6号正式执行，持续到2027年底。陕西氢能

通行费进行了返还。近日，东风猛士与影望签署了全面深化战略合作 2.0 协议。同日，华为轮值董事长徐之军、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影望公司 CEO 金玉志一行到访东风汽车总部。东风旗下猛士品牌、易境品牌分别与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启动了该战略合作 2.0。 徐之军向联合团队授予了华为乾坤全站原生共创金牌团队称号。根据首期规划，猛士汽车将推出五款全新车型，首款车型将于2024年内实现量产。此次战略合作 2.0 涵盖了产品、技术、生态等多个层面，旨在共建智能越野产业生态。此前，东风汽车与华为在2023年5月在武汉签署了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聚焦汽车智能化、企业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生态共建等等领域，在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控、智能网联、电动部件等等核心方向开展了深度合作。合作成果已经逐步落地，包括2023年8月份上市的全球首个全站华为智能越野 SUV 东风猛士 M817。近日，汽车博主龙哥讲电车现已经更名为龙哥特斯拉专业维修，接连陷入到商誉侵权纠纷，涉及到比亚迪、赛力斯、小鹏三家车企，三起案件累计被判赔偿226万元。其中该博主因为发布不实言论诋毁比亚迪，二审被判赔200万元。此前还因为贬损赛力斯、小鹏分别被判16万元和10万元。判决生效之后，该博主先后发布公开道歉视频和声明，承认发布了缺乏事实依据的不当言论，编造虚假信息，损害车企声誉，已经删除全部的侵权内容。而面对赔偿，他称正在筹钱赔付，直播当中反复强调自己没收任何黑心钱，但同时也在抱怨以后不敢说真话，只能老老实实修车。一边公开道歉和认罚，一边又自称不敢说真话，该博主的言论随即又引发了广泛关注，其中绝大多数的网友认为他是自作自受。对此，律师明确指出，博主败诉的核心原因是批评言论无数据、检验报告等可信证据支撑，多数是主观臆断和不实编造，已经构成了商业信誉侵权。斯特兰蒂斯近日宣布，将基于印度车企塔塔汽车的平台，在印度开发一款全新的吉普品牌 SUV， 并且通过与塔塔汽车的合资工厂进行组装，面向全球市场销售。斯特兰蒂斯中国及亚太区负责人奥利维尔在公司2026年投资者日活动上表示，这款车型将会在印度开发，并且在我们与塔塔汽车在印度的合资工厂组装，供应全球市场。此举将会进一步的深化斯特兰蒂斯和塔塔汽车的合作关系。双方在今年2月份已经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探索在工程、制造以及供应链领域的合作，覆盖印度本土以及全球市场。目前尚不清楚该车型是否会在印度国内市场销售，但是斯特兰蒂斯明确将会出口。该车型有望显著提升吉普从印度的海外出货量。斯特兰蒂斯和塔塔汽车在印度拥有一家持股比例是50:50的合资制造工厂，年产能最高可以达到22万辆。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爱眼日，就是想让大家重视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为此，好视力响应政策，特发放10000份眼贴，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无忧体验，限时6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小子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一定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10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300-706-1900，只要6分。

钟之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300-706-1900 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已过去各法院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8: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下面时段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话题。首先一起来关注翼派 M8 车顶大包的这个事儿。日前呢，东风翼派 M8 迎来全球首秀，该车配备了华为乾坤 ADS Pro 方案，也就是舱内激光视觉，支持城区 NCA 辅助驾驶。有意思的是啊，不同于采用相同方案的问界 M7 Pro 加还有50华境 S， 翼派 M8竟然还在车顶中间设置了一个类似外置激光雷达的大包，而它的真实身份呢，其实是一盏小蓝灯。因为顶的这顶小蓝灯啊，让翼派旗舰 M8 一亮相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议。5月23号，东风翼派全新车型 M8 正式亮相，这是一款中大型的大六座 SUV， 它最大的卖点就是搭载了华为全家桶，包括将首批搭载华为乾坤 ADS 5 Pro 以及鸿蒙座舱 Space 5.2， 还有乾坤车云、乾坤车控、惊奇通信，还有华为 Sound 21扬声器等等。可以说啊，这款车将会在智能体验上拉满。那么在翼派 M8 亮相之后呢，就有网友质疑它车顶设计了一个形似激光雷达的凸起的部件，而这个凸起的部件它并不是激光雷达，而是一颗蓝色的辅助驾驶状态提示灯，那么就被称之为是假激光雷达。这一设计就被不少网友吐槽说太抽象了，不太懂这是干嘛，这很容易就被人误以为是没有激光雷达，然后硬是做出了一个突出的设计来仿冒。但实际上翼派 M8 它不仅有，而且还采用了华为乾坤最新的舱内激光方案。实际上呢，东风翼派营销事业部总经理于岳峰啊，在翼派 M8 亮相的当天呢，就专门对翼派 M8 的车顶智显小蓝灯的设计做了解释的。他说了，这个设计是和用户共创的结果。那岳峰提到了啊，大家知道华为乾坤 ADS Pro 的方案采用的是舱内激光雷达，但是我们跟用户交流做造型品鉴的时候呢，用户又说，你造一台新车怎么没有激光雷达的外观特征呢？当我们告诉他说采用的是华为乾坤的舱内激光方案之后呢，他又提到说，那既然有激光雷达，那么在使用智驾的时候还是希望别人能够看得见。也就是说，翼派 M8 从智驾功能配置上来讲，它不需要头顶鼓个包有这么个设计，但是为了消费者的情绪价值，又专门设计了一个车顶的智显小蓝灯。头顶激光雷达的设计方案最开始是遭到了很多网友吐槽的啊，都被说就好像是长了犄角的小龙人啊，丑爆了。除了头顶激光雷达方案呢，当时还有车头两侧的激光雷达的搭载方案，比如说小鹏 P5。后来呢，头顶激光雷达的方案就逐渐成了主流，理想、小鹏、极客、问界多个品牌都跟进了，头顶激光雷达也就成了高阶智驾的象征。而华为的舱内激光雷达方案呢，是去年推出的，它的好处 处就是去掉了头顶的鼓包设计，让车身的线条更流畅，降低了风噪和风阻系数，同时还能够不受外界的雨雪泥污冰霜还有石子撞击的影响，就避免了外置雷达因为脏污导致的感知失效。目前啊，华为舱内激光雷达方案呢，已经在问界 M7 Pro 加、还有阿维塔 06T Elite 版、还有华星 S 这些车型上搭载了。那关于头顶激光雷达，在2024年前后呢，还曾经出现过理想汽车的 L 系列啊，有大量的车主自行加装假激光雷达盖的这个情况。当时呢，理想 L 系列有 L、Pro、Max 三个版本，激光雷达是 Max 版才有的专属配置。相比于 L 和 Pro 这两个版本呢 ，Max 车顶会凸起一个激光雷达造型，所以啊，部分 L 和 Pro 的车主就选择购买激光雷达的装饰盖啊，通过双面胶直接粘在车顶上，然后呢，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以假乱真了，从外观上是看不出差别的。当时也有理想 L9 的车主在相关的产品链接当中评价说，200多块就解决了3万的事情，完美贴合。这种调侃也说明其实有很多的消费者是有这种情绪价值的需求的。那从这一点来看啊，似乎也就能够理解了，一派有舱内激光雷达还专门做一个头顶鼓包的这个设计还是事出有因的。虽然说一派 M8 的智显小蓝灯在形式上引发了争议，但是一派背后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产品理念还是值得肯定的。根据了解啊，为了能够更满足大家的需求，一派在春节前后就举办了大量的

0: 用户互动活动，比如说如意家宴春日派对，还有很多的思想会。于月峰说了，用户工程是他们的一号工程，用户的口碑就是东风一派的金杯银杯。从今年开始啊，他们还推出了每一个产品都不像行业里一些企业简单的去做堆料，说现在哪些车好卖就给哪些车加配置，他们更多的呢是看用户要什么，在什么场景下怎么去定义他们的下一代产品。而一派 M8 是一派和华为合作之后的第一款战略车型，这款车拥有5米车长，超过3米的轴距，同级最大的 60.3% 的轴长比，带来宽敞的乘坐空间，还有同级唯一的双头等舱座椅、双世界大屏、双门双向智能冷暖箱，同级最大的50英寸的 ARHUD 实景领航等等这些舒适配置。在动力上，一派 M8 有纯电还有增程双动力，其中纯电版搭载黄金800伏高压平台，还有 4C 快充架构，电机的峰值功率是230千瓦， CLTC 续航达到600公里，增程版 CLTC 工况纯电续航是300公里，还配备了 1.5T 的增程器。根据了解啊，一派 M8 将会在今年三季度的时候正式上市。那对于定价呢，于月峰也表示是东风一派的品牌 ICO 车型，也就是品牌的光环车型，注定不会便宜，但是也会综合考虑市场上多个产品的竞争情况，会充分的考虑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也会继续对用户做访谈和交流，最终也希望能够定一个让消费者满意的价格。目前外界猜测的声音啊，多数都觉得这款车的售价应该是在20万元左右。那对于这款车呢，东风一派方面也提出了月销10000家的目标，打造出一个大单品。那么在整个市场里面呢，一个品牌如果没有一台车能够月销过万的话，那么坦率说在行业里边可能很难经常跟大家轻松地坐在一起聊天，每天都在为每一个点的销量去奋斗。岳峰也说了啊，后续呢，东风一派还会推出一款主打年轻人的第一台家用超舒适大空间 SUV 和一款性能车。到2028年左右，东风一派将会再售把四款车的阵容扩充到10款车以上，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用车需求。
1: 我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妖祖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深空。
2: 科技创新10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好，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下 Shark 品牌的动态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Shark 品牌啊，也就是鲨鱼啊。这个品牌呢，国内如果不是很关注皮卡的消费者，或者不是很关注比亚迪动态的这个消费者，可能还听都没听过。 Shark 是比亚迪旗下的皮卡的一个专属品牌，但是呢前期呢是在南美和整个美洲市场销售，目前呢在国内呢其实是没有上市的。但是就在不久前，在方程豹品牌的一个新车发布会的尾声阶段，方程豹汽车总经理熊田波就以一句彩蛋一样的方式啊官宣了比亚迪的 Shark 皮卡会正式的这个回归到国内市场，而且这款车呢会在2026年的时候在国内市场上市销售，并且正式归入到方程豹品牌的体系，悬挂方程豹的 logo。 也就是说以后在国内市场我们应该可以买得到方程豹 Shark， 也就是方程豹鲨鱼，一款已经在多个海外市场验证过的全球化的产品啊。在经历了生产资质备案、品牌归属决策等等一系列前置程序之后，终于要完成从出口先行然后到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战略闭环了。 Shark 回油的时间点又正值中国皮卡市场经历深刻的结构性转变之际，乘联会公布的数据清晰地描绘了一个图景。2026年4月，中国皮卡的销量是5.9万辆，同比增长4.2%；1到4月的累计销量22万辆，同比增长6.7%，总量稳健增长。

0: 背后，出口的贡献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26年四月，皮卡出口占总量的53%，一到四月的累计出口占比达到了52%，出口占比突破50%的门槛，这就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了，中格皮卡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服务于国内需求的品类了。而是在全球市场上找到了第二增长曲线。与此同时，国内皮卡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也是不容回避的。国内皮卡市场一超多强的格局虽然说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长城汽车在国内皮卡市场的冠军地位正遭遇着越来越猛烈的冲击，不少国内的皮卡品牌追赶的态势也越来越显著了。另外呢，皮卡产品的电动化进程也在持续的提速。成联会分析指出啊，伴随着国内新能源皮卡市场的启动和市场的培育，预计中国皮卡未来将会更快的发展，来满足国内外的需求。国内皮卡市场最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啊，应该是出口的这个异军突起。2024年皮卡出口的占比已经达到了45%，2025年达到50%，2026年前四个月这个比例就已经攀升到52%以上，领先于中国其他车型的国际化表现。出口已经成为了驱动中国皮卡总销量增长的核心引擎。这种变化并不是偶然的啊，在全球皮卡市场当中，丰田、福特、雪佛兰等的这些传统的强势品牌，他们的布局集中在北美还有东南亚这些核心市场，在拉美、非洲、中东等等新兴市场也存在产品和渠道的空白地带。中国车企以这些市场作为首发阵地，就避开了和全球巨头的正面竞争，用较短的时间就完成了渠道的铺设以及品牌认知的建立。我们一起来了解。
1: 2025年全年，国内皮卡出口量达到30万辆。2026年前四个月的出口量就达到11.3万辆，同比增长34%。中国皮卡正在从国内市场的补充品类转变为全球市场的有力竞争者。但出口占比过半的另一面，也不得不提国内皮卡市场的真实需求，相对疲软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国内皮卡市场的主力区域依旧以西南、西北为主。这一区域分布特征说明了什么也一目了然，皮卡在国内的主要使用场景仍然是工程建筑、市政电力、农林牧渔、批发零售等生产性领域，而非普遍的乘用化消费。成联分会指出，乘用车的销量代表了中国消费者的生活品质以及追求，但是商用车的销量则代表了中国小企业、小私营业主的发展状况。只有商用车的需求上来了，基础民生问题得到解决，乘用车市场才能有恢复的可能。皮卡作为商用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需走势与实体经济中毛细血管的活跃程度高度相关。当前国内房地产行业处于调整期，第三产业经营压力较大，这直接抑制了皮卡作为生产资料的新增和置换需求。出口为皮卡企业提供了重要的缓冲空间。当国内需求不足时，海外市场能够消化产能，维持企业的运转和研发投入。但这种依赖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一旦主要出口市场出现政策转向，皮卡企业的整体销量将受到直接冲击。更重要的是，出口的高增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产品竞争力方面的深层问题。如果一款皮卡在海外市场畅销主要依靠价格优势而非技术或品牌溢价，那么当更低成本的竞争者出现时，这种优势很容易被侵蚀。
0: 所以啊，理解当前国内皮卡市场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出口撑起了总量，但内需的疲软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皮卡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增长，最终还是需要回到国内市场的结构性突破上来。而这个突破的关键变量，可能就在于电动化能不能够在皮卡场景当中找到真正的应用路径。国内新能源皮卡市场正在经历着显著的大起大落。2025年全年新能源皮卡的销量达到7.3万辆，同比增长243%，增幅惊人。但进入2026年，增速骤然回落。一到四月的新能源皮卡的累计销量是2.6万辆，同比下降2%。四月单月的销量是7000辆，同比下滑11%。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需要从皮卡的用户结构还有产品属性这两个维度来做详细的分析。
1: 从用户结构看，近年来新兴起的高端化、乘用化、越野玩车类 C 端用户虽然提升了不少，但从绝对销量上看，工程建筑、市政电力、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业等传统领域的 B 端用户依旧是国内皮卡市场的主体。这些用户的核心诉求是用车成本低、可靠性高、维修方便、残值稳定，且不能因为充电等问题影响作业效率。 B 端用户的时间成本高，一辆皮卡在工地上可能一天要行驶数百公里， 司机没有时间等待慢充，甚至在很多作业场景中连充电桩都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插电混动车型，如果单次充电后的纯电续航不够长，那么新能源带来的成本优势就会被大幅稀释。从产品属性看，皮卡的工具底色决定了用户对技术的接受度相对保守。与乘用车消费者追求智能化、科技感不同，皮卡的弊端用户更看重皮实耐造。一辆柴油皮卡可以在偏远地区随便找个修理铺就能保养，而新能源皮卡的维修对技术和配件供应链的要求可能也会更高。具体到车型销量也能看出这一趋势。2026年4月的新能源皮卡销量中，比亚迪皮卡4500辆，吉利雷达电动皮卡1787辆，郑州日产899辆，长安增程皮卡394辆。比亚迪皮卡销量领先，但主要是出口贡献的。另一个制约因素是政策环境。虽然相关部门近年来已经在推动皮卡进程精细化管理，不少地级市已经落实了限行松绑，但皮卡在管理上仍被归类为轻型普通货车，主城区限行政策并未完全取消，强制报废的规定依然存在，年检频率也高于乘用车。
0: 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消费者对于新能源皮卡的态度呢，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如果一辆皮卡在使用年限、路权上和燃油车完全一样了，那么为什么要承担新能源技术可能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呢？综合来说，当前的国内新能源皮卡市场呢，还是面临着结构性的困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电动化在皮卡领域没有未来。关键在于电动化的突破路径可能需要从两个方向同时推进。一个肯定是政策端，要给予新能源皮卡差异化的路权待遇。另外一个就是产品端，要找到真正契合用户痛点的技术方案。例如解决充电焦虑的新技术架构，或者针对特定场景开发的专用电动车等等等等。新势力入局能不能够成为破局的变量呢？那么在出口称总量、电动化还需要培育的大背景之下，国内皮卡市场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缓慢但是确定的变化。长期以来，一超多强是对这一格局的标准描述。一超就是指的长城，多强就包括了江铃汽车、郑州日产、江西五十铃这些传统的合资以及自主品牌。但是接下来这个格局有可能就要开始松动了。我们来先从数据上简单了解一下。
1: 从销量数据看，2026年4月皮卡厂商排名中，长城汽车以 1.71 万辆继续位居第一，长安汽车、江淮汽车、上汽大通等品牌则是在快马加鞭的追赶。江铃汽车在华东和长江流域表现较强，郑州日产在西北和西南地区保持优势，江西五十铃在西南和东北市场仍有较强存在。市场从一超的绝对主导，逐步向多强的相对均衡演变。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势力的进入。吉利雷达作为纯电皮卡品牌，经过几年培育已逐步进入主流视线。2025年奇瑞重启了威林品牌，并将其定位为全球皮卡智能生态品牌。2026年4月该品牌旗下的首款车型威林208 Pro 已经投放市场，按照官方规划，接下来奇瑞威林品牌还将持续推出更多覆盖全动力、全场景的皮卡产品。
0: 当然，还有不少还有这个大家备受关注的这个比亚迪 Shark， 就是鲨鱼的官宣辱华。根据了解，比亚迪 Shark 是基于 DMO 超级混动越野平台打造的，和方程豹的豹五、豹八技术同源。国内版本据称，会搭载云辇系统，那么在动力性能、越野能力、智能化水平上呢，应该是直接对标当前行业里边现有的高端皮卡车型的。关注度是有了的，那么比亚迪的 Shark 接下来能不能够在国内市场打开局面，有几个关键问题。首先呢，就是目标用户到底是谁。比亚迪把 Shark 归入到了方程豹品牌，方程豹主打的是高端硬派越野，它的用户画像和皮卡的乘用化的玩家确实是高度重合的。那从这个品牌策略来说，或许就是要尽量的避免让 Shark 在国内陷入到拉货工具的认知陷阱，然后是把它塑造成为能拉货的高性能越野车。另外就是价格能不能够形成竞争力的问题了。 Shark 在海外市场的价格可不低，考虑到国内皮卡市场的价格敏感度， Shark 的定价策略肯定会影响到它销量的表现。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新车能不能够带动整个新能源皮卡市场的扩容。国内新能源皮卡的真实渗透率还是比较低的， Shark 的国内上市能不能够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这还有待观察。那从 从这个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的话，萨克的入局对于行业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可能会倒逼着政策层重新审视皮卡的管理定位，也可能会促使的其他车企加快电动化技术的迭代。中国皮卡市场正处在一个多重矛盾交织的转型期，出口支撑了总量的增长，但内需疲软还没缓解。电动化是明确的长期方向，但是短期内还面临着用户习惯、基础设施、政策配套等等多重的制约。竞争格局从一家独大走向多元角逐，但新势力进入之后，能不能够激活市场，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比亚迪萨克的回归啊，不应该被简单的视为是新能源皮卡的胜利或者传统格局的颠覆，它更像是一个压力测试，测试这个市场对于高端新能源皮卡的真实接受度，测试政策对于皮卡品类的松绑诚意，也测试车企在 B 端和 C 端之间寻求平衡的这种能力。未来啊，国内皮卡市场或许不会快速地完成新能源对燃油的快速替代，更可能的路径就是两种技术路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并行发展，分别服务于不同的用户场景，而决定这一并行结构能不能够维持动态平衡的关键因素，一方面还是政策层面能不能够给予新能源皮卡实质性的路权优势，另一方面是车企能不能够在产品定义上真正地贴近皮卡用户的真实使用场景。皮卡既是商用车，它也承载着乘用化的想象空间，它的未来既取决于实体经济的景气回升，也取决于产业政策还有技术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国皮卡市场的格局重塑，萨克的回归应该只是一个序幕，真正的变革才刚刚开始。
2: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大家在网络平台上的留言提问。叶老师你好，我的车之前被追尾了，对方全责，当时 4S 店理赔更换了后尾门，2026年的6月我自己倒着的时候又碰了一下，发现里面都是腻子和大面积的钣金， 4S 店的工作人员拆了之后看着情况说门依旧是原车的，这种情况是属于什么行为，我应该怎样追责？那这太好了啊，你这算是捡着大的了，很明显这是属于 4S 店没有按照你们的约定去进行维修，那这就涉嫌了服务欺诈啊，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找他们追责的。那如果说真的有欺诈行为的话呢，就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啊。这很显然啊，就是这个经销商为了追求利益更大化啊，这个你可以从几个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啊，有可能是属于他过度定损，比如说明明可以修但是他非要换，但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肯定是希望更换而是不希望维修的，所以对于你来说他这个就是一个服务欺诈行为啊，是可以维权的啊，这个你都可以直接去找他谈啊，就是如果说沟通无果的话呢，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直接寻求你们当地消协的帮助，甚至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当时理赔的金额，如果金额偏大的话可以直接起诉啊，都没有必要再跟他过多的去讨论这个问题啊，早点固定证据尽早起诉。下一个问题啊，叶老师你好，我订购了26款的速腾，交完定金发现26款的速腾出现了空调喷铝粉事件，订购车辆之前销售隐瞒了26速腾空调质量问题，车辆危害人身安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全额退还定金5000块钱，请问可以吗？不一定啊，首先呢你说的这个空调喷铝粉这个事儿啊确实有，因为我前段时间也关注到了这些投诉啊，但是它是一个批次性的，你要买的车交到你手上的车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它是不确定的，那么你不能够拿一个没有发生的事情去要求这个企业就是要给你退订，这个它是不现实的啊，当然还是可以协商的啊，如果说真的有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退，那你可以去跟他协商，但是如果说协商无果的话呢，确实因为你这个是保额的这个订啊，它是有约束力的，所以是没有办法要求他退还给你的啊。叶老师你好，有没有什么车10万块钱左右自动泊车还不错，开车开到一半不会中途黑屏，预算就是10万，如果说是这个价格的话，两款车啊是目前市面上我觉得 可靠度比较高的啊，购买之后问题不太大的，一个是领跑的 A10 啊，10万的预算差不多啊，这款车的话目前来看性价比非常高。再一个就是比亚迪的秦 PLUS 智驾版，这两款车自动泊车的实用性都比较强，而且主要是性价比比较高啊。基础的品牌的基础保有量都还不错，所以有了数据上的保障之后呢，用车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最起码都是相对有保障的啊。这两款车啊可以优先考虑。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00份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发雾，像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只要眼睛不舒服，就去打这个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6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专属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整整4重大礼，只开通6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
1: 宝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2: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4: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3: 荆楚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从14岁发病到如今38年间，52岁男子陈生始终和强直性脊柱炎相伴，还接连遭遇关节畸形、人工关节感染、慢性皮肤溃疡等多种疑难病症，生活举步维艰。今年3月，他前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就诊，医院多学科团队综合评估病情，制定了个性化的方案，兼顾患者的治疗和生活困难。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医治，陈生的各类症状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5: 陈生家住湖北黄冈某县城，平日里独自生活。1988年，14岁的他开始出现髋关节隐痛，随后关节疼痛蔓延至全身。17岁时，他的双髋、双肩、双膝对称性肿痛，卧床不起，生活无法自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普通风湿病。由于未得到正规有效治疗，陈生的关节逐渐严重畸形。2003年，再次就医的他才得知自己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2004年，他在北京接受了双侧髋关节、左侧膝关节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勉强恢复拄拐行走能力。但从2007年起，他的左膝人工关节不幸出现慢性感染，辗转多家医院均无法根治，只能每日自行换药维持。多年来，他还饱受双足背、双踝关节慢性皮肤溃疡、四肢周围神经损害、腕管综合征、早期肝硬化及血液指标异常等多重病痛折磨，双手够不到脚面，就用绑着镊子的竹棍给自己换药，疼得整夜睡不着。陈生说，他一度担心感染引发败血症危及生命，对治疗失去信心，还曾产生轻生的念头。今年3月，因头昏、手麻、颈背僵硬等症状加重，陈生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先后在神经内科、血液科、风湿免疫科就诊。医院各科专家进行了联合会诊，全面评估复杂病情。关节与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陈廖斌、副主任医师潘正启、血液内科主任医师何丽、风湿免疫科主任陈小琪、焦方舟医生等多学科专家经反复商讨，协同制定了精细化的综合治疗方案，以生物制剂规范控制强直性脊柱炎的炎症，高级别抗生素管控关节感染，营养神经药物改善手麻症状，全程兼顾肝肾功能与用药安全，在疗效与费用间寻求最优平衡。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治疗，陈生的头昏手麻有所缓解，膝关节感染初步得到控制，渗液减少，疼痛减轻，强直性脊柱炎炎症指标初步控制，

0: 整体状况显著改善。专家介绍，强直性脊柱炎早期易误诊和漏诊，长期不规范治疗可致关节强直、残疾、合并感染、神经病变等并发症后救治难度陡增。此次得益于多学科团队的联合诊疗，成功破解了这一复杂难题。陈生出院时感慨，这里的医生们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是他们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信心。他说，回去后要继续自力更生，再艰难也要把日子好好的过下去。
1: 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50岁湖北黄冈患者李先生，因为车祸深度昏迷近2个月，陷入近乎植物人的状态。他的家人几乎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然而近日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区神经外科，李先生接受了先进诊疗技术脊髓电刺激植入术之后，仅1周的时间便成功的苏醒，不仅能够清晰地响应外界指令，还可以自主抬臂，点头回应家属的呼喊，四肢遵医嘱活动，上演了一场生命复苏的奇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0: 据悉，几个月前李先生因车祸造成重型颅脑损伤、弥漫性轴索损伤，这是一种重型颅脑损伤中愈后较差、意识恢复难度极大的类型。通俗来说，就是大脑神经纤维广泛受损，导致意识沉睡。在当地接受了紧急救治后，李某依然陷入深度昏迷，刺痛反应微弱，昏迷时长近2个月。家人辗转寻医，尝试多种常规促醒手段，均收效甚微。不少医生告知李先生的家人，李先生清醒概率渺茫，这让整个家庭陷入绝望。患者家属四处打听，得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在湖北省内较早开展脊髓电刺激植入术，用于重型颅脑损伤、脑卒中后遗症等引发的意识障碍促醒治疗，同时在神经调控微创技术领域持续深耕。学科近年来不断引进并转化精准微创技术，已成功实施多台脊髓电刺激植入术，以个体化、规范化诊疗，为众多极危重症神经疾病患者带来重生希望。于是家人立即将李先生转入该院东院区神经外科，寻求一线生机。接到求助后，在该院神经外科主任李明昌教授、病区主任王俊教授的指导下，病区副主任柳在明、副主任医师叶辉医师等团队联合相关科室开展多学科综合研判。团队结合患者伤情、意识状态，同步参考神经电生理与影像学指标，全面评估患者身体状况，最终精准判断患者具备神经调控促醒潜力，决定为患者实施全植入式脊髓电刺激手术。该院神经外科主任李明昌教授介绍，脊髓电刺激 SCS 是国际公认的微创、可逆、可控神经调控促醒技术，其核心原理是将电极精准放置在脊柱内硬膜外腔间隙，通过导线与脉冲发生器相连，利用温和电脉冲唤醒大脑唤醒中枢，改善脑部供血，激活神经功能，为沉睡的大脑重启意识通路。该术式创伤小、起效快、安全性高，尤其适用于重型脑外伤后早期昏迷患者的促醒干预。5月中旬，柳在明、叶辉等手术团队采用微创技术，顺利为李先生实施了全植入式脊髓电刺激手术。术后1周，原本对呼喊、声光等毫无反应的患者，不仅能准确地响应外界指令，还可自主抬臂、点头回应家属，四肢可遵嘱活动，生命体征平稳，神经功能较术前实现跨越式提升。看着患者顺利苏醒，家属激动不已，连连向医护团队致谢。柳在明介绍，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是一种严重的脑损伤并发症，部分患者因外伤、脑卒中等陷入昏迷，长期卧床，不仅自身承受巨大痛苦，也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脊髓电刺激技术的临床应用为这类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可有效促进意识障碍患者清醒。目前该院已积累了较多成功案例，用硬核医疗实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1: 荆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本想让自己更加健康，结果反倒受伤， 市民王女士近日因为肩部不舒服，自行在家拔火罐，却不慎导致左上肢及躯干等处被酒精火焰烧伤，在武汉市第三医院经过近十天的治疗之后，5月26号，王女士平安出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介绍。
0: 近日，市民王女士因肩部不适自行在家拔火罐，然而因操作不当，不小心导致左上肢及躯干等处被酒精火焰烧伤，家人赶紧将她送到武汉市第三医院就诊。该院烧伤科主治医师张锦丽介绍，王女士入院时左上肢及躯干可见水泡，部分表皮撕脱，所幸烧伤程度不算太重，经补液、抗感染、清创、换药，配合功能性敷料覆盖等治疗后，创面基本愈合。张锦丽说，近年来该科接收的因拔火罐或艾灸不当而导致烧伤的患者不在少数，每年都有十余起，大多是因为操作不当导致温度过高或时间过长。对此，该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曾江琴提醒，有拔罐、艾灸等需求的市民，请优先到正规医疗机构体验，或由有资质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若自行处理，一定要注意操作部位和操作时长。他介绍，拔罐时单一位置的时长需控制在10至15分钟，敏感体质或体质较弱者应适当缩短。拔罐部位应优先选择肌肉较丰富的区域，如腰、背、肩等，避开骨骼突出、皮肤破损、血管丰富或敏感的部位。此外，不少人误以为灌印越深排毒越多，艾灸越烫效果越好，其实不然，灌印深浅主要与负压强度有关，而艾灸仅需温热感即可，过度追求烫反而容易导致低温烫伤。张锦丽医生则提醒，万一不慎发生烧烫伤，请第一时间迅速移除火罐或艾灸，立即用流动冷水冲洗或湿敷创面30分钟以上，并尽快前往就近医院就诊。若烫伤部位无法用冷水冲洗，可选择冷水浸泡或冷敷，以有效降低皮肤温度，防止损伤加重。如果出现水泡，切勿自行挑破，以防感染。同时，不要在创面上涂抹牙膏、酱油、麻油、食盐等所谓偏方，这些物质不仅可能引发细菌感染，加重伤情，还会干扰医生对伤情的准确判断。
1: 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广东佛山的七旬老人被严重的睡眠障碍折磨了多年，近三年来，他每天晚上都依赖药物入睡，但睡眠质量依然很差，白天精神不济，还担心长期吃药会影响记忆和认知功能。几经辗转，他最终跨越千里，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澄湖院区麻醉科顽固性睡眠障碍门诊，在这里通过多学科联合治疗，终于找回了久违的安稳睡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0: 70岁的张爹爹家住广东佛山，他的睡眠问题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加重，最初他只是入睡困难，后来发展到整夜易醒、早醒、白天疲惫不堪。为了改善睡眠，他长期服用镇静催眠类药物，虽然能勉强入睡，但清晨醒来常常头昏脑胀，记忆力似乎也在下降。他非常担心长期这样会得老年痴呆。今年4月，张爹爹在网络和短视频上看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麻醉科顽固性睡眠障碍门诊的相关报道，其中提到的多学科诊疗模式和麻醉睡眠门诊让他眼前一亮。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通过该院互联网医院平台与麻醉科睡眠门诊的医生取得了联系。当时医生在线上详细询问了张爹爹的病史、用药情况及身体状况，初步判断他的失眠属于顽固性睡眠障碍，如果单纯依靠药物调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且长期服用某些安眠药物确实存在认知功能损害的潜在风险。在沟通中，他表示希望减少药量，改善自然睡眠质量，这与我们倡导的非药物或减药治疗理念不谋而合。麻醉科顽固性睡眠障碍门诊副主任医师李大鹏介绍，最后李大鹏通过互联网医院为张爹爹详细讲解了该中心的多学科诊疗模式、特色治疗手段及就诊流程，并协助他办理了异地就医转诊手续。10天前，张爹爹从佛山乘坐高铁抵达武汉，顺利入住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睡眠障碍专病中心。入院后， 专科团队为张爹爹进行了全面评估，除了顽固性失眠

0: 医生还发现他左耳听力损失达80%，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夜间感知和睡眠质量。睡眠障碍专病中心迅速启动多学科诊疗 MDT 机制，集结了麻醉科、耳鼻喉科、康复医学科等多位专家。专家们共同分析认为，张爹爹的失眠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既有生理性的听力障碍影响，也有长期药物依赖导致的睡眠结构紊乱。为此，团队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组合诠释的治疗方案。首先，通过仿生睡眠滴定技术，精准模拟自然睡眠周期，指导他进行夜间自控睡眠训练。同时，结合神经调控技术，调节大脑睡眠中枢功能，辅以三阳免疫疗法，改善机体微循环和代谢，并利用高压氧治疗提升血氧含量，促进脑细胞修复。治疗一周后，效果逐渐显现。张爹爹欣喜地表示，现在入睡没那么困难了，夜间醒来的次数明显减少，睡眠时间也延长了不少。更让他高兴的是，在医生的严密监测下，他的安眠药用量已从每日一片减至半片，出院前更是成功减至1/4片。武汉市中心医院麻醉科陈景丽主任提醒，睡眠障碍并非单纯的睡不着，它可能涉及神经、呼吸、耳鼻喉、精神心理等多方面因素。长期依赖安眠药物可能产生耐受性、依赖性，甚至对认知功能造成损害。若出现持续失眠、睡眠呼吸暂停、日间嗜睡等问题，应及早到正规医院就诊，明确病因，接受科学评估和规范治疗。日常生活中应保持规律作息，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避免睡前过度兴奋和大量摄入咖啡因。通过建立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守护好自己的生命之息。
1: 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近一周，在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葛店院区肛肠科，两位饱受便秘、腹胀困扰的患者体验结肠水疗之后，都给出了高度的评价，说没想到不用吃药、不用打针，轻轻松松就解决了便秘的难题。肛肠科陈孝银副主任医师介绍到，结肠水疗是一种无创温和、无药物副作用、可高效清洁肠道、改善肠道功能的物理调理疗法，适合长期便秘、久坐少动、肠道代谢差以及有养生美容需求的人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0: 家住葛店新城的王女士今年69岁，连续3天未能正常排便，腹部持续发胀，坠胀难忍，不仅食欲大幅下降，夜间也辗转难眠，身体和精神都备受煎熬。万般不适之下，她来到医院肛肠科求诊。接诊的陈孝银副主任医师细致询问病史，评估身体状况后，为其安排结肠水疗治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王女士接受了治疗。在温水的温和作用下，滞留多日的宿便顺利排出。治疗完就觉得浑身轻松舒畅，肚子空空了。王婆婆笑着对结肠水疗这个疗法连连称赞。同在该小区的李先生也遭遇了相似难题。他便秘症状更为严重，整整4天无法排便，下腹部胀痛明显，坐立不安，行走不便，日常起居受到极大影响。长期粪便堆积让他腹部硬胀，浑身烦闷，甚至出现轻微恶心、精神萎靡的情况，在家属陪同下紧急前来就诊。经诊断后，李先生同样接受了结肠水疗。不少市民对结肠水疗存在认知误区，陈孝银介绍，有人认为结肠水疗是治病手段，只有严重便秘才需要做。也有人担心结肠水疗会损伤肠道，产生依赖性。通常遇到便秘问题，不少市民寄希望于吃药。殊不知，长期滥用刺激性泻药，不仅会产生药物依赖，还会损伤肠道黏膜，减弱肠道自主蠕动功能，导致便秘反复，甚至加重。陈孝银解释，结肠水疗又称大肠水疗，是一种安全温和的物理肠道调理疗法，无药物副作用。该疗法借助专业设备，将净化后的温水缓慢注入结肠，依靠水流作用软化粪便，刺激肠道自然蠕动，清理肠壁附着的代谢残渣与毒素，全程时长约30至50分钟，能够改善肠道环境，区别于治标不治本的泻药调理方式。结肠水疗适用范围较广，除了改善顽固性便秘、腹胀、消化不良等问题，还能减少肠道毒素吸收。

0: 均不适合接受结肠水疗，市民如需调理肠道，一定要选择正规医疗机构，由专业医护人员操作，严守安全规范。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下腹疼痛持续两年，从贵州辗转求医到武汉，张女士跑了多家医院，做了无数次的检查，却始终查不出原因。
1: 51岁的她被这种说不清、查不出的痛折磨得苦不堪言。近日，在女儿的陪伴下，她来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盆底康复中心，终于查出了病因，缓解了病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2: 近两年来，张女士一直被下腹部不明原因的隐痛和坠胀感困扰，先后在贵州及周边多家医院就诊，跑遍妇科、消化内科、腹外科、超声、 CT、肠镜等各项检查均未发现异常。一个月前，张女士来武汉看望在此工作的女儿，女儿又带着她连续看了两家医院，依然没有找到病因。几乎放弃时，在女儿同事推荐下，张女士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盆底康复中心。该科主任姚冬梅没有急着开检查单，而是详细询问病史后，为张女士进行了盆底肌筋膜手检评估。 很多慢性盆腔痛的患者，影像学上看不到器官病变，问题其实出在肌肉上。姚冬梅主任解释，评估发现张女士的盆底肌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医学上称为盆底肌高张。长期的肌肉紧张会导致局部缺血、缺氧，形成扳机点，从而引发顽固性下腹痛。通俗地说，就是盆底这块肌肉长期抽筋了，常规检查难以发现，但专业的手检一摸便知。 手法松解联合磁疗，数次治疗明显好转，病因明确后，治疗便有了清晰方向。姚冬梅主任为张女士制定了个性化方案——盆底肌筋膜手法松解联合磁疗。通过手法按揉放松紧张肌肉，再借助磁场刺激进一步缓解痉挛。第一次治疗结束后，张女士就感觉下腹那根紧绷的绳子松开了，疼痛明显减轻。第三次巩固治疗后， 困扰她两年的腹痛基本消失了一半，盆底肌高张的形成往往经历了数月甚至数年的积累，肌肉的修复也需要一个过程。根据评估，张女士需要完成一个完整的疗程，目前她仍在继续治疗中，以确保疗效稳定，减少复发可能。姚冬梅主任介绍，盆底肌高张是一种常见的盆底功能障碍，但由于常规超声 CT 难以发现，常常被漏诊、误诊。 长期久坐、压力大、有分娩损伤、习惯性憋尿或长期过度进行凯格尔运动的女性，都容易出现这一问题。她提醒女性朋友，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下腹部、腰底部或会阴部隐痛、坠胀感、排尿不尽感、尿频或反复尿路感染、便秘或排便疼痛，且常规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常，建议到专业的盆底康复中心进行评估。
3: 好，下面要报的这个电话特别重要，大家记好了，400-706-1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10000份眼贴。这次活动呢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凡是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都能领补贴。 直接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四重大礼，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上了年纪，眼睛不太舒服、太闹心，不仅手机、电视模糊到看不了，三五米远来个人都认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干什么都难受，那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 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的清亮舒服，看什么都特别轻松。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四重大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饮食体验，更和全身健康紧密相连。根据相关的研究发现，口腔健康和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健康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要重视口腔健康，对口腔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如何才能够正确呵护口腔健康？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协和东西湖医院口腔科主任梅英娥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梅英娥，协和东西湖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入选武汉市首批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培养工程，武汉市建功立业女明星，现任湖北省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口腔保健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口腔保健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全科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口腔医学会全科口腔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武汉市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武汉市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武汉市口腔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擅长口腔颌面外科疾病的手术治疗及牙种植修复治疗，主持参与科研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
4: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口腔健康往往被很多人给忽视掉了，但是呢，口腔健康却是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石。那可能很多人啊，日常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对口腔健康的一个维护，只有在出现了这种牙疼啊等等一些不适的时候，才想起来去看这个口腔科医生。那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的提醒大家要重视口腔健康？口腔对健康，对我们的健康到底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5: 那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常说病从口入，那口呢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个口腔健康的一个部分啊。那么我们口腔健康呢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我们的口腔健康就没有我们的全身健康。那么我们的口腔健康呢，我们常说的这个牙齿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么牙齿呢，你想想我们这个咀嚼呀、这个发音呐、还有我们的美观呐、这些都要涉及到我们的健康的牙齿、健康的口腔。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牙齿不健康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作为这个口腔是这个消化道的第一个入口啊，那么我们食物不能咀嚼通透的话，那么我们进到我们消化道以后呢，它会增加我们这个消化道的负担，这样子呢就会影响我们对食物的消化吸收。再一个呢，我们刚才说到发音，你看我们在发音的时候，我们的舌头啊、我们的嘴唇啊都要参与，还有重要的是牙齿都要参与我们这个发音。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牙齿，没有健康的口腔，没有这个嘴唇舌头来辅助发音的话，那么我们发音就会不清晰。再一个美观这一块来说的话，可想而知，如果我们有一口整洁亮丽的牙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第一呢是生活更有自信，第二呢给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是吧？大家都喜欢就是说有洁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说口腔健康，从这个局部来说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口腔健康呢，我们说了它是全身健康的基础。我们口腔健康呢，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全身健康。比方说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呢，还有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都可以因为我们的口腔不健康而加重或者诱发。这个就表现在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如果是口腔有炎症的话，我们常说的牙周炎呢、龋病呢，这些细菌呢，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破损的口腔黏膜，通过血液循环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系统，导致我们的心内膜炎呐、还有我们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另外呢，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如果说我们这个口腔健康不好的话，我们血糖也是非常难的控制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呼吸系统这一块的话，你看我们尤其是我们老年人这一块，如果说我们这个有时候在吃饭呐、呛咳的时候啊，可能就说把口腔的一些有病的细菌可以通过我们的呛咳进入了我们这个呼吸系统里面、支气管、气管里面，导致我们食物性的肺炎这一块的危害也是非常重大的。
4: 那么我们总有人以这个口腔健康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你的牙齿白不白呀、口腔有没有异味啊。那到底我们从哪些标准可以衡量我们这个口腔是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呢？
5: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给我们口腔就一个标准，就是五个标准。一般就说，哎，看我们的牙齿清不清洁，就是口腔清不清洁，我们的这个牙龈有没有出血，我们的口腔黏膜是不正常的，因为我们正常的口腔黏膜一般都是粉红色的，我们牙龈都是粉红色的，我们有没有正常的口腔黏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牙齿的疼痛，有没有虫牙，也就是龋动，这个是作为一个我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给我们的一个标准。当然呢，就是说我们还有我们国家自己在2019年由我们301医院的刘洪成教授，他也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标准，那就十大标准。他提到一个专门谈到一个，就是这个有没有缺失牙，作为一个我们这个口腔是否健康，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是否健康的一个金标准。
4: 我们常说这个口腔健康呢，要从小管到老，可能我们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人群啊，都有他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口腔疾病。那像我们在儿童青少年比较高发的口腔问题有哪些呢？
5: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各个年龄段应该说他的口腔疾病它有不同的特点啊。在我们儿童青少年这一块的话，主要是以龋病，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牙龈不齐，我们说的这个要做这个畸形矫正啊，龋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虫牙。它这个发病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刷牙，口腔不健康，然后呢加上我们平常的饮食这一块没有注意，然后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全身的一些免疫机能下降，这些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龋病的发生。因为龋病因素我们有一个这个四年因素论嘛，就是一个是说是时间宿主，还有我们的这个食物因素，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口腔环境，这些都是可以导致我们这个龋病的发生。再一个就是牙龈不齐呢，在我们这个青少年阶段其实也是发病率也是相当高的，因为牙龈不齐的话，它不单单说是美观的问题，它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后面的这个关节的问题，就是我们腋下关节面部的一些发育啊，甚至对我们今后的这个有时候我们其他的器官的生长发育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4: 那说到这个龋齿，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我明明这个天天刷牙，特别有些家长天天督促孩子刷牙，那为什么还会长这个蛀牙呢？那有哪些好的习惯可以帮助大家去降低这种龋齿的发生概率呢？
5: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有时候家长带着小朋友去看病的时候说，我天天让他刷牙，为什么他还是长虫牙？有的小朋友他从来不刷牙，他也不长虫牙。我们刚刚说了，龋齿的发生呢，其实它是与很多因素相关的，它不单纯说是刷牙，你还刷的是不是效率高不高，是不是正确的刷牙。所以刷牙呢，还有一个刷牙的方式正不正确，是吧？再一个呢，我们刷牙是不是刷到了这个我们要求每天至少两次刷牙，每次至少2分钟，是不是面面俱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饮食上面，如果说你长期性的把牙齿泡在这个糖里面，泡在酸性食物里面，这些的话包括饮料啊，我们说的这些泡在这些里面的话，它也是不可能说你就是天天刷牙，它也不可能说你的牙齿就不得龋病。所以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们是在这个预防龋病的方面是要注意我们的饮食，不仅是刷牙要高效的刷牙。当然了，后面我可能还会说到这个刷牙我们 不是单纯说口腔清洁就是一个刷牙能够做到的，刷牙只是我们一个广义的概念。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哪些方法来预防，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刷牙口腔清洁，还有一个我们就是在饮食上面控制，再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还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呀，然后局部的这个涂氟治疗啊，窝沟封闭啊，这些都是有效的预防虫牙的，就是龋病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最廉价的方法。
4: 像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口腔里面牙齿越来越少了哈，甚至没有牙齿了，如果说我们没有牙齿了，还有没有必要来再次进行刷牙呢？
5: 哎，这个观念是错了啊！我们就是没有牙齿，我们也要刷牙，因为这个口腔里面的细菌很多。如果是不进行口腔清洁的话，我们不是说是存在着口腔异味的问题，我们这些细菌它可以在口腔里面繁殖，因为你还要进食啊，你口腔里面还有唾液分泌啊，所以都含有细菌的呀，是吧？所以我们也一样的要进行口腔清洁，一样的要用软毛的牙刷或者纱布来将口腔里的牙槽棘啊，就是我们牙床啊、口腔黏膜啊、舌头啊，都要把它清理干净，这样子可以减少我们说了病从口入啊，可以减少一些疾病从口腔里面进入了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器官。
4: 虽然被我们称作是刷牙，但是我们刷牙的过程不仅仅是针对牙齿，也是针对我们整个口腔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清洁哈。可能对于保护牙齿，我们刷牙是一个常识，但是呢，刚才你也提到了，像错误的一些刷牙方式，可能不仅清洁不到牙齿，甚至还可能引发我们一些口腔方面的一些疾病。只有掌握这种非常正确的刷牙方式，才能保护好我们牙齿，减少这个牙齿所带来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伤害哈。那我们正确洁牙

0: 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 那么刷牙的话，首先我们就说到要有方法，是吧？方法呢，我们现在推荐的是小朋友，当然我们推荐的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大家也可以在，其实现在这个网上都可以搜索到巴氏刷牙法，这是小朋友用的，是吧？然后在这个青少年成年人，我们推荐的是这个改良巴氏刷牙法。小朋友是前面我说的是圆弧刷牙法，不是巴氏刷牙法，圆弧刷牙法。我们这个青少年和成年人就推荐的是这个我们的巴氏刷牙法或者改良巴氏刷牙法。然后这个刷牙的频率的话，我们一天至少两次，刷牙以后我们还要用到一些这个牙间隙刷牙，或者是这个牙缝，就是我们说的牙缝刷牙、牙线呢、啊，然后冲牙器、啊、来做进一步的这个清洁。刷牙在这个关注点上要做到这些，同时呢，我们刷牙可能还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牙刷，有的这个牙刷我们要头小一点，它的灵活性就多一些，是吧？另外呢，这个牙刷它还有软毛牙刷呀，是吧？可能对我们的牙龈呢、牙齿的保护就更多一些。还有呢，现在有一些这个电动牙刷，它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因为它是恒定的频率，是吧？震动啊、声波的震动啊，这样子的，可能对我们的口腔的清洁这一块的也是效率更高一些。
0: 那很多人刷牙到现在可能都没有掌握一个非常正确的方法，比如说这种拉锯式的刷牙，他觉得这样清洁很干净。那但是我们正确的刷牙方式，巴氏刷法其实是倡导我们斜着刷牙，对吧？
1: 它是有一个从这个也跟我们的这个牙齿的长轴，我们这个牙刷放在这个牙齿和我们的牙龈缘边上，然后跟长轴是成45度，然后轻轻的浮刷，我们用的那个词是浮刷，那就很温柔了，是吧？而不是那种拉锯式的把牙齿整个都刷的，我们叫楔上缺损。不是有的牙齿说，哎呀，我的牙齿也没有烂，怎么就一个一个有槽，最后都断了？其实就是我们也跟这个，虽然说跟咬合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这个刷牙的方法不正确导致的。
0: 所以说咱们可以掌握正确的这个刷牙方式，包括我们清洁口腔的这个频率和使用正确的工具哈。刚才您也提到，除刷牙之外，可能影响我们口腔健康的还有这个饮料。那我们现在也看到碳酸饮料啊、奶茶呀、果汁啊、咖啡啊，这些都是我们青少年朋友最喜欢的饮料，包括很多大人也很喜欢哈。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些饮料，哪种是对我们牙齿危害最大的呢？
1: 饮料啊是这样子的，它因为是甜的嘛，甜都可以给我们的心情很愉悦嘛，尤其是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工作生活的话，对，那么这个所有的饮料应该说对我们的牙齿，如果是长时间的高频率的去使用的话，都是对牙齿肯定是有伤害的啊。尤其是这种碳酸饮料啊，碳酸饮料，因为我们口腔正常的状况下，它的 pH 值是处于一个中性的水平。但是呢，当你这个摄入饮料以后，那么在1分钟之内，我们再去测这个唾液的 pH 值的话，它很快的就下降了，就变为酸性的环境。但是呢，过5分钟以后，它慢慢的会上升。连续不断的去喝饮料的话，我说我们这个小口小口的，哎呀，有的时候我就小口像抿茶一样的小口小口的抿的话，那就我们牙齿长期泡在这个饮料里面的话，那这个牙齿的表面我们有一个坚硬的组织叫牙釉质，牙釉质它就会脱矿，就像我们的鸡蛋的这个鸡蛋壳一样的。如果是你可以回家，大家可以听众朋友可以做个试验啊，把这个鸡蛋放在这个醋里面啊，白醋里面，你浸泡一天以后，哎，摸上去它可能就有点软了。泡2天它可能就 Q 弹了，然后在后面再泡的话它可能非常软了。我们牙齿其实也是一样的，它因为是这个含钙的组织嘛，是吧？你当饮料放在这个长期性浸泡的上面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牙齿脱矿，最后呢就变软，这个牙齿的牙釉质变软，就出现了这个我们的牙齿的龋病啊，一些我甚至我们说的饮料牙，以后我们叫可乐牙，是吧？就喝可乐导致的可乐牙。这个呢喝饮料不是说不喝，我们可以就是不要小口小口的抿，在那喝饮料的时间也很关键，就是你不能说一天到晚的就喝，频率要降低。
0: 碳酸饮料因为它是属于酸性的，对我们牙有一定的这个损伤。那除了这个酸性之外，它本身它含有很多糖，其实也可能会，如果我们不注意清洁的话，也可能会加重我们这个龋齿的一个发生，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家人朋友啊，不要从小给孩子去养成一个喝这个饮料的一个，特别是含糖饮料的这样一个习惯哈，也要督促青少年朋友，不管是从口腔健康，还是说我们从这个身体健康保持体重来说，都要减少这个甜食的一个摄入。那如果说我们确实想去享受一下这个饮料偶尔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快乐，我们在喝这些酸性饮料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减少它们对于我们牙齿的这种酸蚀呢？
1: 这些我刚刚说了，要喝的话，我们第一可以用吸管喝，第二我们可以大口大口的喝，你不要小口的抿，是吧？喝完以后呢，我们可以漱一下口，是吧？这些都是可以对我们这个牙齿有一个保护作用的。再一个呢，这我也要补充一下，就说不是说单纯饮料，其实很多我们吃的食物里面都是含有糖分的，不单纯饮料它是 含糖含酸是吧，然后我们吃的食物里面它也可以通过细菌来产生，所以这个我们在平常的蛋糕啊面包啊这些都添加了一定的糖分，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我们在食物里面也要注意。当然了，这个我也就啰嗦一下，说我们这个糖它也是分几种的，是个游离糖和非游离糖。像我们很多家长有时候说，哎，我就怕小孩子把这个牙齿咬坏了，我把所有的水果都榨成果汁那个小孩喝，那么本来它是一个游离糖，对我们的牙齿没有那种伤害的是吧，但是你变成一个非游离糖，变成游离糖炸了以后变成游离糖，那么这样子对我们的牙齿反而是会有伤害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就水果不要榨汁喝，你就直接大块大块的吃嘛是吧，这样子对我们牙齿也有好处。
0: 我们可以在这个进行这个漱口啊，包括我们也可以通过刷牙的方式来去除它在我们口腔里糖分的残留。
1: 对，但刷牙的时候，你不是说我吃完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说了，刷牙以后它马上 pH 就会降低，我们这个口腔里面的酸性环境，你如果说马上去刷牙的话，它反而
0: 比较脆弱哈。
1: 对对，我们可能就喝完以后可以漱口，但是刷牙的话至少半个小时以后再去刷牙。
0: 那说到这个清洁牙齿呢，可能很多人也都有，比如说我们在饭后啊去用牙签剔牙的这样一个习惯，但是呢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我们长时间用牙签可能会让我们这个牙缝隙越掏越大哈。那为什么会感觉长期剔牙会让我们的牙齿缝隙变大或者变松动，口腔科医生推荐大家使用哪些洁牙的工具呢？
1: 是这样子的，一般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牙龈都会有一些我们叫生理性的萎缩，因为我们一般30到35岁以后，其实牙龈牙槽骨都有相对来说都有一个生理性的萎缩。那么有的人呢就觉得，哎，这个牙签市面上，因为我们常见的就是牙签很容易得到嘛是吧，那这个牙签呢它的形状这一块的话一般都是尖尖的，前面都是圆圆的尖尖的，其实这个呢如果说你是不正确的话，那就使用这个牙签的话会损伤我们的牙龈。那么在这一块上面呢，如果说你非要用牙签的话，其实市面上面大家看一下，有一种那种扁的牙签也可以去，但是呢也要跟我们这个牙间隙，因为我们两个牙之间是有个牙龈乳头也有牙间隙的，最好的话大家还是用牙线去清洁，或者说是如果说你的牙龈萎缩的比较多一些，我们牙线进去以后呢可能这种感觉就掏不出来东西啊，我们就可以用到牙间隙刷，也叫牙缝刷。现在就是你在这个网上都可以买到这些简易的清洁工具的是吧，用牙缝刷来把这个两个牙齿邻面，就是两个牙之间，我们刷牙只能刷到牙齿表面呢对不对，两个牙之间的相邻的地方我们是刷不到的呀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餐后每天就要使用牙线来进行这个牙邻面的清洁，包括这个牙缝刷，我们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做完假牙种植牙这些的话，他的牙间隙里面他就会塞一些食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牙缝刷，也就是牙间隙刷来把它清理干净。
0: 说到龋齿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虫牙哈，有不少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蛀牙疼到这个受不了了啊，彻夜难眠，但是呢一拖再拖反而会变本加厉，可能呢鼓起勇气去看了牙医，他听说可以通过补牙啊来进行改善，可能上来就想让医生补牙，但往往到了这个阶段呢已经没有办法直接补牙了。那为什么有的患者在这个龋齿之后可以补牙，有的不能补牙呢？
1: 龋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虫牙，那么虫牙呢它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不是说是有虫，是有细菌，主要是细菌导致的啊，导致我们这个牙齿的牙釉质，首先是牙釉质，然后在牙本质，在牙髓发生了一系列的从浅到深的一个这个改变。那么刚才说到的是彻夜难眠，那应该是到了牙神经了，就是牙髓，因为我们最里面的就是牙髓里面含有神经嘛。那么补牙那是一个大的概念，其实我们根据它的深浅程度不同，我们采取的这个治疗方式也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早期的话一般在前龋阶段我们叫前龋，那就是说病人一般都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他可能就觉得哎有个洞，有时候吃东西掉进去以后呢觉得不太舒服，但是也没有说特别疼痛啊，没有酸烂，没有这种感觉，但慢慢的发展的话加深的话，他可能到一个中龋，那么中龋呢就会出现说，哎，我们吃点酸的甜的，甚至用凉水刷个牙的时候，哎，他可能感觉到就是说牙齿有点酸痛不适，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引起重视的话，进一步发展就是到了我们叫深龋，也就是破坏到这个牙齿的牙本质的深层，深层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哪怕有一点点小的食物掉到这个洞洞里面去，就感觉到剧烈的疼痛，但是呢这个食物一旦清理出来以后，哎，它又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也没有什么，因为想到牙疼不是病嘛，它也没有当回事，但是呢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一直到了我们的牙神经，就是说的是 彻夜难眠，夜不能寐，夜不能寐，我们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也不能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想起来去补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不能补，我们还是能补，但这个补牙的方式就要改变了，不是说直接放一块材料上去把它填上就行了，我们还得照片，是吧，照牙齿的片，照片以后然后看看它的根尖的情况，牙根的情况，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再来选择做根管治疗，然后再做完根管治疗以后选择上面再来去修复，或者是说再做一个牙冠啊什么，再来把它去保护起来。所以呢早期应该说非常简单，如果我们放任不管的话，那到后期的话，一个是这个治疗也更加复杂，同时呢我们对患者来说的话，这个治疗的成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都会增加。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早期治疗，
0: 尽早治疗哈。比如说呢，有人认为我年纪大了老掉牙，它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口腔里面有一个可能有个二三十颗牙呢，在这个慢慢掉的过程当中，他还觉得我缺一两颗慢慢掉了也不影响正常生活啊。那这个牙齿掉落我们需不需要管它呢？上了年纪的人，
1: 那么说老掉牙是正常现象，这个观念肯定是不对的。我前面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口腔健康，不是我们老年口腔健康有一个十大标准，有一个金标准，就是说我们不缺牙。那么虽然说我们口腔里面有这么二十多颗牙可以用，这是我们8020计划，其实是日本人提出来的，就是说我们80岁是20颗有功能的牙齿，是吧，有功就是可以用的牙齿。但是呢我们不是说年龄大了就一定牙齿要掉，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就像我们说的，我们来预防龋病，预防牙周病，来减轻我们这个骨头的萎缩，减轻牙龈的萎缩，来延缓我们口腔的衰老。因为衰老也是一个自然现象嘛，是吧，所以我们年龄衰老各个器官它的这个功能呢都会相对来说萎缩，并且呢我们很多人体的其他器官它这个衰老以后可能很难的去恢复它的功能，但是呢唯独的大家应该想一想，唯独我们口腔的牙齿它是可以通过我们后期的修复维护来达到我们的功能和美观的要求的。所以呢我们老了掉牙，第一不是正常现象，第二个老了掉牙以后我们要及时的还是要给它恢复它的这个功能，因为我们可以恢复，不是说不能恢复的，跟其他的器官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牙齿的优势应该说。
0: 缺牙牙缺损哈，不光是我们美观方面的问题，它可能这个缺损的牙根我们要是断在这个口腔里面，它长期摩擦对我们的舌头啊包括黏膜啊都会有刺激，容易发炎，是吗？
1: 不单纯发炎，这个呢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严重一点的话，它还可以导致刺激导致这个口腔癌。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急诊到了很多患者，因为我是做口腔颌面外科的嘛，很多患者其实他在说，哎呀医生我怎么觉得，其实就是那个长根长冠，我说的长期性的在我们的牙这个牙龈边上啊，在我们的口腔黏膜里面摩擦，你以为是个简单的溃疡没注意它，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导致口腔癌的，对，它的细胞发生改变出现口腔癌。
0: 所以说当我们出现这个牙齿缺损的时候，我们还要尽早的去医院来就诊，看我们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处理哈。当然了，我们在做好了一些这基础的治疗之后，可能大家如果说比如说这个牙齿已经影响到你咀嚼功能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佩戴假牙呀或者种植牙来进行修复，是吗？那目前我们镶牙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1: 镶牙的方法呢，我们其实传统的我们就说活动义齿，现在我们一样的有活动义齿，有固定义齿，种植牙。当然种植牙现在是满大街都在说，哎呀种植牙有多好，确确实实要说我们只要是这个全身状况许可，然后我们这个口腔状况许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种植牙肯定是最舒适最美观最坚固耐用的。因为就说世界上最长的种植牙使用寿命最长的已经到了6、7年，已经是50多年了，57年也还在用，这是瑞典的一个患者，是吧，现在还在用。所以说种植牙的寿命它也是可以使用的很长。当然了这个要结合我们具体的缺牙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患者的口腔状况，包括我们的全身的状况，还有我们的这个经济状况，来综合来权衡，综合来评估，决定我们是像活动牙也就是我们就是自己可以摘带的，还是固定牙就是做搭桥啊，还是做这个种植牙，要根据自己的那个具体的情况再来决定选用哪样的修复方式。
0: 其实很多老年朋友们在这个掉牙之后会觉得影响到这个咀嚼功能，比如说我们爱吃的这个肉菜呀、蔬菜呀都嚼不动了啊，稍微硬点都不敢吃。出于这个一个是方便一个是经济的这个角度考虑哈，可能大家会选择这个佩戴假牙来去保证我们这个咀嚼功能的一个正常。那和我们刚才说这个种植牙相比，这个活动假牙都有哪些特点？
1: 活动假牙呢，第一个 很方便是吧，我们自己可以取代嘛是吧。第二个呢，它的治疗周期很短，你把牙齿拔完以后，缺牙以后，只要我们的黏膜正常，伤口长好了，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取膜呀，然后再来做活动假牙，这个价格也很便宜。说实话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应该来说也是一个很经济使用的一个方案。
0: 嗯，
1: 它的缺点就是很麻烦嘛，所以每天我们晚上睡觉前我们要求把假牙取下来清洗干净，然后在第二天再戴上去，平常呢我们吃完东西以后也要把它取下来，最好冲一冲再戴上去，来保持我们的口腔健康，所以这也是它的缺点。
0: 我们也了解到了，口腔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门户，我们的口腔健康呢也和我们的全身的健康息息相关，我们要保持良好的一个口腔卫生和定期的口腔检查，对于预防和诊治口腔疾病和维持我们全身的健康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梅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口腔健康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这手机上的字儿怎么越看越模糊了？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手发麻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引起的原因很多，比如颈椎病、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短暂性脑缺血、慢性酒精中毒造成的消化道炎和溃疡心肌炎、脂肪肝或肝硬化、中枢神经系统变性或脑萎缩等等。如果是中老年人，一定要查血压、查血脂，做血液流变检查。如有高血压或高血脂，要做降压降脂治疗，并要多饮水，还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应用扩管药物，补充维生素 B1、 维生素 B6、 维生素 C 以改善胃循环，手指发麻的现象便会消除。
5: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好的，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感到疲惫，有的时候是身体上的，有的时候是精神方面的。不同类型的疲惫有各自的应对方法。比如身体疲劳，人在睡眠的时候能够清除体内的代谢垃圾，自主神经得到修复，帮助身体恢复精力，缓解疲劳。铁元素摄入不足会导致缺铁性贫血，从而降低血液的供氧能力。大脑等组织器官缺氧就容易疲倦。钙元素参与调节神经和肌肉兴奋性，缺钙容易产生疲惫、烦躁等等感觉。缺乏维生素 C 的人呢，除了疲劳之外，还会有健忘、学习和工作能力下降等等表现。对抗疲劳的方法之一就是让血液充分的流动起来。精力和运动之间其实是有相互作用的，精力充沛的人更容易也更愿意去参加一些运动，坚持锻炼啊，常常还能够改善精力。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如果你感觉到非常的疲惫，尽量呢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情，让自己的身心呢进入下班之后的一种休息状态啊，可以临时的关一下机。你如果感觉到大脑疲惫的时候呢，可以给自己做一个按摩，闭眼静心，然后呢用鼻子轻轻地吸一口气，再用口慢慢地呼出来，反复的3到6次。也可以用双手的五指轻轻地拍打头部，�拍打的力量要小，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人体好比一座牢固的城墙，受到外界攻击的时候，免疫系统会迅速地补好裂缝，再盖上盖子，将城墙修得更加牢固。这个过程人体会产生红肿热痛等反应，称为急性炎症。不过呢，急性炎症如同一场大火，迟迟无法找到原因并且及时扑灭，身体就会处在一个长期的着火状态，免疫系统会失衡，演变成慢性炎症，而慢性炎症可能预示着棘手的问题的到来。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我是邦华导医吧。
0: 好，您说。
2: 是这样，我这个头顶有点肿。
0: 头顶胀，然后呢？
2: 不是，在那时间感觉这个头顶好比是压了几十斤的东西那种感觉。
0: 哦，感觉到有点重，这个情况有多久了？这个情况有多久了呢？
2: 大概有个两个月了，一个多月到俩月。
0: 今年有多大年纪呢？
2: 今年59了。
0: 59岁，你觉得他对你有什么困扰吗？
2: 咋说呢？他不是抑制的肿。他是间歇性的肿。
0: 睡眠质量好不好？
2: 睡眠质量，这年纪大了，这后几年，睡眠质量都不啥好了。
0: 都不好。
2: 但以前没得这个症状。
0: 打鼾吗？
2: 不打鼾。
0: 不打鼾，有没有鼻炎呢？
2: 鼻炎好像也没有，有也是都是天冷的时候，他有一点。
0: 然后你有没有颈椎病呢？这些情况查过没有？
2: 颈椎病应该有一点，但不严重。他都是高时间长了，有点觉得脖子有点累。
0: 你这个问题是到医院里面呢？这个问题到医院里面呢是看的神经内科啊，看神经内科，可能要做脑血流图，可能要做脑血流图以及颈动脉的 B 超，或者是头部的 CT。这些检查要做，明白了没有？
2: 不是，那你说的这得多呀，得很多检查。
0: 对，可能两个检查至少是要做的。
2: 你说。
0: 一个是颈部的彩超，颈部动脉的彩超，还有一个是头部的 CT 要拍一个。
2: 这两个
0: 哈。好不好？
2: 估计就是咋回事呢？
0: 可能有脑梗啊，脑部供血不足的情况，脑梗或者脑部供血。
2: 我在我们在当地的乡镇卫生院里打了针，这都不起作用，他们也是认为是有脑梗。
0: 打的什么针呢？
2: 打什么针？我这我可不知道，我又不是医生，是吧？问了我也不懂。
0: 所以您得到大一点的医院去处理，要做相关的检查，有了检查结果，医生才能大胆的给您开药。他现在只是猜测你是什么问题，用的药的剂量可能不够，不敢用大剂量，如果用大剂量可能怕出危险，明白了没有？
2: 反正你看这一个在卫生院打的，他打过有那个安楼层，打了一个星期不管用，我打一个小针说
0: 重复的话不用再说了，好吧？不要跟我说打的什么针什么针，我要听名字。
2: 好，
0: 这没有意义啊。
2: 你说记住。
0: 再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吃什么药，我说你吃什么药呢？蓝扣扣、白扣扣、大扣扣、小扣扣、胶囊、丸子，那什么东西？我要听的是药名啊！我到医院打的大针，我打的小针，什么针？名字啊？你这些都不讲啊！我到医院吃的中药，吃的抹中药嘞？你的药里面是什么成分？要跟我讲。这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我说你这个要打针，我说你这个要吃药，你要说我吃了没效果，有可能就是你是吃药了，但是你药吃错了，或者你吃的药的剂量不对，吃少了，

0: 啊，就如同刚才这位听众，针也打了，但是医生，基层的医生，他们也是医生，但是呢，他可能估摸着为了减少程序，减少大家的这个费用，是吧？每个您做检查，他猜可能是什么，那么剂量小一点的针剂给你打了，好了就算了，没好，他可不敢再给你加大剂量了，是吧？万一，对吧？肝肾功能一下子坏掉了，心脏一下子坏掉了，那就危及生命，那有些药不能随便乱打瞎打的，所以他要检查。那么检查呢，可能有的医院他没有 CT 设备，比如说一个卫生室他哪来的，他最多一个 X 光，那么你可能就要到更高级别医院去完善检查，有了检查，有了依据，那么医生他的胆子就大了，是吧？他就会好好的给你开药或者相关的一些处置意见。请进的是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喂，
0: 好，您说。
1: 老师你好，
0: 嗯，
1: 我这是当时就是有点咳呀，有点气喘，
0: 嗯，
1: 看了几回也都看不好，就是今天的医院是上回检查的结果就是左下叶钙化，
0: 嗯，
1: 肝冠中膜。钙化，这是简单的印象，就是三回是什么样？
0: 所以你要问什么呢？
1: 我都是河南的改革，我看呢。中
0: 人能不能
1: 感觉
0: 可以啊，咳嗽的问题可以找我们的老专家肖长顺主任吃中草药呀。
1: 找肖长顺了是吧？
0: 对的，肖长顺主任，嗯。
1: 未来他，
0: 你不是说咳嗽吗？
1: 啊，对。
0: 我跟您说的是咳嗽，我没有跟你说是胃癌哦。
1: 你在这，我懂了。
0: 你不能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别人听着别搞错了，那懂了没有？我只是说您咳嗽可以找他啊。您胃癌，您该做手术做手术，该放化疗放化疗，明白了没有？别瞎说啊。
1: 啊，
0: 我
1: 现在主要是生病了，中间刘忠祥
0: 行不行呢？可以啊，您要是看胃病的话，就找刘忠祥主任，好不好？
1: 我都是咳嗽啊，有点气喘。
0: 嗯，咳嗽的话，那就是肖长顺主任，啊，医生别搞错了，啊，医生别搞错了，好吗？嗯，
1: 好，
0: 请进的是四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四号听众。
2: 嗯，你好，王老师。
0: 好，您说。嗯，
2: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这个眼睛呢，左眼，眼压。从40几降到了现在是属于那个20以内吧，14、17、19这个波动值里面，但是右眼出现问题了。右眼出现什么问题呢？他医生跟我说描述的是我的右眼眼压是59，先从60几降到了30、35，现在又跳到了59，里面的有血是因为他那个增生血管造成了这个眼压又反弹了，我就不知道我现在该采取什么药。他也跟我开了药，我就想，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可以让我的右眼的眼压降下来？
0: 你不是应该问医生吗？这个问我怎么回答呢？你得找医生，眼科的医生给你回答。也可能是要用一段时间的眼药水加上口服的药物，也可能说做个手术就能够让它稳定下来，我这里是回答不清楚的。
2: 好吧，那我觉得他的原话也是要我先观察一下，好吧？
0: 对呀、啊、
2: 观察，
0: 对呀、啊、这个不能急。
2: 我就想用中药可不可以导致
0: 不能够没有中医降眼压。
2: 哦，现在就麻烦了，这个它是新增生的那个血管，
0: 现在不管它，现在不用考虑，稳定下来以后打个激光就能灭掉，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现在就是要观察是不是稳定，如果还有在那个的时候不可能这么急的去做的，先用药物先把眼压稳定下来以后再说。
2: 哦，那
0: 我的一步步的来，
2: 就是他刚才谈的是右眼的情况，那我的左眼有光感，估计吃中药可以恢复一点点吗？
0: 我们一般对于光感来说的话呢，是不建议再继续治疗的。但是有的听众呢，觉得光感对于他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光感说不定就有奇迹，说不定就留着若干年后基因疗法，是吧，人工智能的基因疗法出来了，那你还能够用得上。你现在啥也没有了，完全一片漆黑，那可能也就没希望了。这个看自己每个人对于这个事情怎么去打算，但是就目前的技术，想让他有一点视力，这个是希望渺茫的。
2: 嗯
0: 嗯，就是这个啊。
2: 听懂了。
0: 好，五号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
3: 我是七号啊。
0: 啊，现在就是您，请说话。
3: 人家说就是我是。
0: 对，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讲。
3: 工商大爷，我咨询我这个孙子有多动症，那个给我介绍到哪个医院里看看。
0: 您孩子的这个多动症之前在哪里确诊的？
3: 多动症在我们荆州。
0: 好，然后医生怎么治疗的呢？
3: 啊？
0: 医生怎么治疗的？
3: 年轻人10年治疗的，现在又发了。
0: 我没问你什么时候治疗的，我问你是怎么治疗的。
3: 哦，在荆州金爱医院里治疗的。
0: 我没问您是在哪里治疗的，我问您治疗的方法是什么。
3: 方法呀？
0: 方法
3: 吃的西药。
0: 吃的什么药呢？
3: 我找不到我在那听呢。
0: 哦，就是平时是父母带着他看的病，对吗？
3: 啊。
0: 嗯。孩子的这个多动症的问题啊。
3: 我想要的，给我改造个医。
0: 嗯，孩子的这个多动症的问题啊，他是行为障碍。啊，孩子多动症的问题是一个行为障碍。我们关心的是，怎么治疗，哪种治疗方法比较好，吃药是不是唯一的途径？其实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科普过啊，科普过。药物治疗它是一个不得已的情况下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行为干预，就是我们加强孩子专注力的训练，行为奖惩的管理，规则的养成，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学校或者是在医生、家长、老师的配合之下，做一些行为统筹的干预治疗，可能效果会比较好。药物呢，它是适合症状比较重的、完全不能上课的、自控力特别差，甚至会影响其他周围孩子学习的这种情况，才会开药。那么，开的是什么药？就家长没说，那我就更不能讲啊，因为你说了药，我就得来，我通过你开的药，我起码有一个判断，就是你孩子严不严重，有没有必要真的要到武汉来。但如果不是特别严重，那我就要建议在当地，因为你这来回啊太远了，孩子也折腾，家长也难受。就如果不是特别严重，那么你的治疗路径和方向可能错了，那么你就要注意在当地要找啊行为干预的医生，儿科这方面专业的医生，神经康复训练方面的医生啊，来帮助你。这个病不是吃什么药就能吃好的，这个病不是吃什么药来吃好的，听懂了没有老人家？他是要靠学校、家长、孩子配合，要做一些专注力的训练。你比如他上课不认真，但是他看动画片，他看他喜欢看的那些东西，他特别认真，那么就有相关的一些训练来帮助他。还有就是他以前做1分钟坐不住，慢慢的训练让他做5分钟，做10分钟，一点一点的来训练，他可能就好一点了。这些不是吃什么药就能吃好的啊，这不是靠什么药来吃好的。真的要吃药，那就会把它变得很木讷啊，非常重的、狂躁的、特别爱动的，那吃一个药当时让它很镇静， 那么这种镇静的状态之下呢，他就会傻乎乎的，所以这个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这些药物来控制他。啊，在武汉的话呢，也有医生，啊，只是我觉得你有点远啊，来一趟不容易。比如武汉市心理卫生中心的汤俊主任啊，武汉市心理卫生中心的汤俊主任，
3: 能远呢？啊？
0: 武汉市心理卫生中心。
3: 心呢？
0: 好，那您要是连字都记不住，听力也不好的话，还是让孩子的父母给我打电话或者加微信来咨询吧，好吗？
3: 好，
0: 嗯，再见。 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啊，这个叫做我看一下，这个叫做

0: 炎还是增生结石？
1: 他说有前列腺炎。
0: 好，那前列腺炎嘛，嗯，
1: 对，然后检查之后确定前列腺炎，后来这到现在近两年没什么效果，也这里治那里治，所以说现在没方向了。
0: 什么方什么情况没有效果？你指的是尿频吗？
1: 对，我这症状现在就是，白天还好一点，白天人在活动的时候还蛮好，
0: 嗯，
1: 然后就是晚上有点，晚上一般都起来一次两次还好，就是主要是下腹有点酸痛啊，然后腰两侧的下方。
0: 你多大年纪了？
1: 酸痛的，啊？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刚刚50周岁。
0: 这么年轻啊？嗯。
1: 是啊，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你结婚了吗？有配偶吗？
1: 有，儿子都20到18岁了
0: 啊，就平时还是就是有配偶啊，平时就是夫妻生活还是正常的，对吧？
1: 对，
0: 频率多不多？频率多不多？
1: 平常的时候有，比如说一个星期里面有过两三天，
0: 嗯，
1: 挺正常的。有时候就是如果
0: 好跟您说一下啊，有这个病的话，一旦是得上身的话啊，这个夫妻的生活频次要减少啊，这个自己听清楚就行了啊。尽量的减少啊，你现在这个频次是多了，说个实话啊，虽然我们的身体可能允许，但是您这个病不允许，这个病是一个星期一次就行了，再多就多了啊。其实应该是不按照每周来的啊，按照每个月来的，每个月有个两三次就可以了，要是太多了的话对这个病是不利的。因为反复充血啊，就是有夫妻生活的时候他就会反复充血，一旦反复充血这个炎症就会扩散开来，没有完全治愈的时候，再就是你还有心理负担。你看你白天没想他的时候呢这个就没有，但是你晚上呢静下心来的时候，是吧，放松的时候，你把所有的精力就集中在他身上了，所以他这个症状就放大了啊，就放大了。你也应该知道啊，前列腺炎不管是无菌性前列腺还是细菌性前列腺炎是很难断根的啊。我之前讲过，当时有个女同志她说到她的什么什么这个盆腔炎还是说的什么炎，对，她是说到她的一个有个孩子她是膀胱炎啊，还有一个女同志说到她的盆腔炎啊，怎么老是好不了。我当时就接了一句话，我说本来就好不了啊，你要允许她好不了啊，她临床上就是很难的断根的。还包括男性的前列腺炎，我当时是不是说了一大堆？我们的听众们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话，你要有印象，是不是？慢性盆腔炎、慢性膀胱炎、慢性前列腺炎、慢性副睾炎，很难断根的啊，很难断根的，要么别得，得上了，我告诉你啊，全世界都很难的找好方法把它处理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一两年了，已经是用了很多药和方法了，已经出现了耐药菌了，啊，已经出现耐药性了。很多药都没有作用的，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怎么办呢，就是尽量的减少，一个是夫妻的频次，第二个就是你不要久站和久坐，不要久站和久坐，第三个你要消除你心里的这些疑虑，你不要老是把你的所有的心思和精力就是放在他上面，你就总觉得哎呀才50岁呀，这么年轻，我这个都不行了呀，这那的，你给你自己很大的心理负担啊，你别笑，真的各个得这个病的男同志，你拉出来，你只要让他做一个心理测试，都有抑郁症和焦虑症，各个都是的。所以你们太把他当个事儿了，其实他也没什么的啊，其实他也没什么的，只要是你减少频次，他的发病就很少，甚至后来就基本上不怎么发病了。但我们也不能谈他已经断根好了啊，所以你自己只要是把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再就是你频次问题调理好，也就没什么了。第三个我要跟你说的就是，你说你的腰酸什么的，其实跟他没有多大关系，他只是会阴部的坠胀，再就是尿频，他是这个症状啊。你要扯什么腰酸的这那的，我想到你心里底层逻辑就是，哎呀，我肾虚，我阳虚，你不要想这些事情，跟你这个没有一点关系，好不好？你要是做体力，你要是做一个体力工作的，或者说是您平时负重比较多的，您就检查一下腰椎好不好，估计可能是腰椎有问题，要么腰椎没问题呢，就是腰肌劳损，就是腰椎两边的肌肉肌腱它有点损伤，你贴点膏药啊，或者呢平躺一下休息一下，或者你到医院里面扎个针灸啊，外敷啊，说不定就好了，好不好？也别想那些事儿，跟你这个肯定没什么蛮大关系的。我听你说话，因为我们中医听人说话就能够判断一个人你的

0: 中气足不足。我听你说话就还好，好不好？那有的人说话中气不足，一听就知道啊，再一摸脉一下，那就八九不离十了。你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好吧？应该问题不大，别想太多了。其实我刚才还忽略了一点啊，如果泌尿外科医生听到了，这个时候可能会说我的啊，就是您到底是一个细菌性前列腺炎还是一个无菌性前列腺炎？你搞清楚了没有？你毕竟是在同济看的啊，像这样的大医院，它诊断应该是非常细致的。细菌性前列腺炎和无菌性前列腺炎，那的治疗也不一样。啊，如果你是细菌性前列腺炎，那你就得检讨了，怎么得上的？啊，怎么得上的？这个不是没事儿，你一个
1: 这个绝对，我觉得不会是细菌性前列腺炎。
0: 好，你要是无菌性前列腺炎，那就很好说了啊。无菌性前列腺炎好，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一套，那就是完全适用，好吧？完全适用，就不要把它当回事儿了，就慢慢的调就行了。还有就是呢，有一些这个前列腺的栓剂。你了解一下啊，但我不能推荐药品，我告诉你方向，就有一些那种前列腺治疗的栓剂，就是从肛门里面塞进去的那种药，你找一下啊，找一下正规产品啊，不要买那些假的，正规产品就是塞进去的那些药，对于这种控制缓解临床症状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哎，尽量的少口服，尽量的少口服，局部治疗，好吧，
1: 好。
0: 因为前列腺炎它有一个薄膜啊，它药物很难渗透进去，所以我们偏重于局部治疗啊，局部治疗。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7: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8: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刚才我就预告的时候有点问题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有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呢，微信上可以来咨询。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的胃病的治疗专家刘忠祥主任来回答大家胃病当中常见的情况。刘主任您好。
9: 你好。
8: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那在我们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有胃病当中的问题，这个时间可以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进来前面呢，刚才也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这个相关的问题我今天在早上的时候也看到有一个听众在这个微信上不停地发这个消息，他说什么呢？他就说他这个胸口老是不舒服，然后我问他，我说您做了哪些方面的检查他说做了心脏的检查，没有什么情况，然后呢也做了消化系统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情况。但是这个胸闷的问题、堵得慌的这种问题，如果排除了这两块，还有可能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呢？刘主任，
9: 他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还是要从这两个方面去考虑，
8: 还是这两个方面
9: 做了心电图不一定就是说心电图不合成这个心脏就没问题。他因为有时候这个前胸闷的时候是因为心肌头完缺血它会产生闷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如果说胃做了也没什么问题，他估计如果说排查这个心肌缺血但是胃也还会出问题。胃出问题在哪里？这个部位刚好是这个贲门口跟胃接壤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它会由于还有呼气管在这个地方由于呼吸的问题，它会压迫这个地方，也会产生胸闷再来食物吃的不理想也会产生胸闷，比如说用你胀气的食物吃多了它也会产生胸闷所以说不因为是检查这个没问题就说明这两个方面都没问题还是要考虑到有问题，有些问题它是检查不出来的比如说一过性的东西你怎么检查出来对不对？胸闷它就是一过性的几秒钟、分秒钟、两分钟而你去做心电图检查的时候它也没得这些反应了是这样的
8: 好，我们请进的是八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消化不良或者已经在医院里面确诊了，有这个慢性胃炎或者是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以及肠道当中便秘腹泻便秘也是我们刘主任的一个强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02785811046，02785811046为您开通着。您好，八号听众。
10: 哦，你好，今天是那个刘主任在这边做节目是吗？
8: 请说您的问题。
10: 哦，我之前就是在这边看过打嗝嘛，然后开了几次药之后，我感觉效果很好，就后面就没有再发作了。然后今天就知道您在这边做节目，就是非常感谢你。但是我现在打电话进来，就是我最近一两个月有一点就是那个大便不成形，有点黏糊。但是这个肚子它有的时候也会有点痛然后这个嘴巴我就感觉就是我后面自己在网上查了一下嘴巴也有点苦苦的，然后还有一点口渴，感觉就是还有一点口臭也是别人告诉我的这个 是不是湿气太重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肠道的炎症会不会有一些、
9: 这个按照中医的理论来说呢，就是一个脾胃湿热的，大便黏糊呢，就是湿气下坠了，口苦口臭，还所以这个湿热往上行了，这种情况形成的
8: 湿热上行、
9: 对，总的来讲分析，那就是一个脾胃湿热，在中焦和下焦，形成的。
10: 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点，就是大便不成形，我在想他要不要做一个胃镜，还是我说现在就是直接中医调理呢？
9: 这两种可能都可以。我的意见呢是先做一个检查，排查一些问题。要考虑到你自己家里有没有胃肠病家族史，再考虑到你自己是不是特别的难受，第三个呢，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工作？如果这三个方面都有，那就考虑做一个胃肠镜检查。如果说这三个方面都还可以，那就可以做一个先做个中医的调理。
10: 好，
9: 可
10: 以，
9: 好。
10: 好，谢谢您哈，医生。
8: 好，在节目之外呢，如果我们的患者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或者身体有些什么不适，以及你在当地有一些检查结果，或者您的治疗效果都不是特别好，都可以跟我们的刘忠祥主任保持联系啊。他的电话呢是，记一下，1552728033啊，1552728033。好，我们请进的是9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九号听众。
0: 喂，哎，你好，芳华。
8: 好，你说。
0: 刘准，刘准做直播对吧？刘准你好。我是您的病人小郑。我一个月前在你那里看过胃炎啊，当时做胃镜是查出来萎缩性胃炎嘛。您开的药，反正现在吃了一个多月了吧。反正那种胃胀啊，还有就是情况好了很多，就是胃口也好了一点。之前蛮瘦，现在也长了几斤吧。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您不是说要复查吗？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大概多久过来复查呢？
9: 你这个胃病的情况呢还没有到复查的时候。萎缩性胃炎一般要连续治疗观察三个月。再复查，这一般轻型的。
0: 还要吃药吗？
9: 吃药不吃药就看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复查以后再来决定你还需不需要吃药。因为你现在觉得很好啊，吃的喝的工作也好啊，身体还长胖了一点呢，也可以暂时不吃药。
0: 那现在就是停多久呢？
9: 一般来讲你现在还好的话可以继续停下去，停到满三个月以后再来复查胃镜。
0: 确实是不好，现在是吃了一个多月感觉好了很多了，我就想着要不要停的。
9: 可以。
0: 还有个问题啊，刘准。还有个问题，就是上次本来也想咨询您的，但是也一直拖着吧。是刚才听上面一位观众就是说您这边中医可以中医调理嘛。我是这样的啊，我就是疫情之后就一直很怕冷，吹不了冷风。然后一到夏天就流汗，防流汗那种。舌苔呢，只要就是吃一点冷的，我就是整个舌苔都是白的。然后之前就是有医生嘛也看过，说我什么免疫力差，吃了点中药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就是在你这里可以调理吗？
9: 可以用中医调理，你是基本上属于一个脾胃虚寒的表现。
0: 哦，难怪。那我的萎缩性胃炎是不是也和这个有
9: 跟这个也有关系？
0: 那我下次复查的时候来找您调理可以吗？
9: 可以啊，可以。
0: 好。那我怎么联系你呢？
8: 刚才说了一下电话，您记一下啊，155。
0: 对。好。
8: 272。
0: 您说。
8: 80363。
0: 好，那我先打这个电话预约啊。
9: 可以。
0: 是吧？
9: 可以。
0: 嗯，哎，好好，谢谢刘哥啊，
9: 好好，再见，
8: 好，嗯，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微信也为您开通着啊，有这个胃病，如果您在医院里面已经做了检查，吃的什么药啊，用的什么一些方法啊，包括病历啊，也可以在微信上发给我们来看一看，帮您分析。这个叫风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啊，妈妈79岁，前年在某某医院做了一个心脏支架手术，手术后吃了很多药，身体大不如前，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有肚子疼的毛病，但是他没有当回事，可能也是怕麻烦子女，今年疼得厉害些，上个月在某医院看了，因为他做了支架，医生不给他做胃肠镜检查，然后呢就给他调了药，把之前的阿司匹林呢换成了瑞巴什么药、替格拉什么药，还有普元什么胶囊，之后呢一个月没疼，后来半个月呢没有吃什么瑞什么药又疼了，想问一下您这个该怎么治疗？
9: 嗯，他吃药有效，就这三个药都可以吃啊，一个是普元和瑞嘛，一个是替格拉什嘛，还有一个瑞巴白特，我听他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三种药。
8: 嗯，
9: 对，79岁啊，又换了支架，现在身体又不如以前了啊，吃着药有效就继续吃。
8: 嗯嗯，还是可以的是吧？
9: 可以的，可以的。
8: 嗯，再就是顺便问一个问题，像这个老人已经79岁了啊，像这么大的年纪的人，一般在医院里面医生是因为什么原因不给他做这个胃镜、胃肠镜的这个检查？
9: 他一个是目测，目测他的精神状态不好，比较虚弱，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确实做过心脏支架，做过心脏支架一年，时间也不长，并且是因为做了心脏支架手术以后身体下降的，所以说呢，这个医生主要还是在目测方面，那目测通不过，其他检查都不用做，像我心电图啊、抽血化验呐、如果你歪歪撇撇的，那怎么经得起无痛胃镜呢？对不对？他因为无痛胃镜是要打麻药的，是要睡着了的，精神状态不好，你一睡着了，醒都醒不过来，那洋洋撇撇的，那怎么办？所以说医生考虑到他的精神状态，和承受能力，一般就不跟他做。但是我们有临床上有很多79、80岁、81岁的都可以做，为啥呢？他是精神状态好，精力好。再通过这个抽血化验、心电图，各方面指标都可以，
8: 都还好，
9: 都还好，那就可以做。
8: 因为他刚才也说了，他放过心脏支架的，放过心脏支架，
9: 嗯，
8: 所以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9: 对
8: 吧？
9: 对对。
8: 所以尤其是我们这个无痛胃镜，它是要打麻药的，
9: 对对
8: 啊，怕你这个有什么风险。不过有的时候呢，有些病情其实医生凭经验，这样的检查可以不做的，直接开。
9: 那也有，
8: 对不对？
9: 也可以不做。
8: 好，我们来回复叫夕阳这位听众朋友啊，夕阳这位听众朋友，刘主任您好。

0: 包浩老师您好，饭后打几个嗝，腹部胀，爱排气，什么原因？怎么治疗？68岁，男同志。
1: 这个主要还是胃肠气不顺。按照中医理论分析的，属于肝胃不和。一般肝气旺了的人，他就导致他吃饭以后会打嗝，会腹胀，会皮多。因为肝旺以后啊，咳皮多，皮多咳了之后，他气就不顺。不顺呢，不是胀就是屁，不是屁就是嗝。这个情况呢可以，如果说不严重，可以暂时不做检查。吃点中成药啊，或者找中医先生把脉调理一下也可以。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不到这里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刚才奉这位听众非常感谢，我刚刚听到了，没事没事啊。就是咱们这个微信的好处就在于呢，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你吃的什么药他也说不清楚，是吧？检查报告他也念不清楚。那你发给我看不就好了吗？是吧？我们不是说只有打电话这种途径啊，就是你平时咨询你都可以啊，各种方式都可以。好，这位叫罗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老师好，今年60岁，身高1米58，体重只有94斤，甲状腺癌全切8年，还有未分化结缔组织病。他主要什么问题呢？他是浅表性胃炎，胃口不好，还有睡眠障碍。他这个就是想调理，这个可以找您调吗？这个、
1: 这个可以调啊。可以调。
0: 他这个全切了以后可能不仅仅就是胃的问题了。这个甲状腺
1: 那不止了，那甲状腺它带动全身的内分泌都会出现问题。
0: 对，
1: 精神状态也不好，怕冷。
0: 对，
1: 是吧？食欲差，
0: 掉头发呀、
1: 有的掉头发，
0: 皮肤也会很差、
1: 有的会提前衰老。这都会存在。
0: 其实在这里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中医生呢，我们来的时候有的医生是偏重于肺，有的中医呢偏重于胃啊，就是中医原来是不分的，只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我们这方面病看的比较多了，医生的经验比较足，他不仅仅是给你调你的胃啊，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你这个甲状腺功能没有了，这前切了以后就没有了，要长期吃这个甲状腺素，对吧？这样的。
1: 哎，
0: 对了，顺便也问一下，也是前段时间有听众朋友也问到了这样一个质疑啊，前切了以后我也是说让他吃这个中药，结果他的西医医生说不能吃中药，中药会影响到这个西药的这个药物。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那不会，中医跟西药它从化学成分来讲，它是两种截然不一样的。
0: 井水不犯河水、
1: 对，它互相不干扰的。
0: 对。
1: 只要在吃药的过程当中，这个先几分钟，后几分钟，
0: 就没事儿啊，
1: 不要同时喝就行了。
0: 对，而且甲状腺全切了之后，他其实就只吃了一个优甲乐，就是甲状腺素。那个甲状腺素跟咱们的这个中草药没有什么蛮大关系、
1: 没什么冲突。
0: 对，你
1: 隔个5分钟、10分钟吃。
0: 说一个很极端的事情啊，你总不可能把那个甲状腺素丢到那个中药汤剂里面一起煮吧？
1: 对
0: 吧？那不可能有这个方面的事情啊。再就是老师刚才也说了，间隔一下，就是你先吃，然后间隔个1刻钟、半个小时，再吃中草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对，没有问题。
0: 好，没有问题哈。好，这个问题我们回。好，是一位姓刘的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打算明天做胃镜检查，又怕太饿，晚上能不能少吃一点宵夜？他的晚餐时间呢是17点钟，就是说他下午五点钟吃了饭，怕晚上饿，吃一点点宵夜或者吃什么宵夜可不可以？
1: 你看几点宵夜，就看他几点，10个点也叫宵夜，
0: 对，
1: 夜间11点也叫宵夜，一般要求是9点以后就不要进食了。
0: 9点
1: 因为医院里算嘛。
0: 9点钟，那就是看您这个早
1: 是到12点，3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到医院8点半上班，那就12个小时，内容基本都消化掉了
0: 啊、
1: 这个是可以的。如果你到12点钟还去宵夜，在第二天去做胃镜的话，那你就要等，那就不是一上班就可以做，那说不定要等到9点、10点、11点。 嗯，哎，让你有饥饿感的才可以够做。
0: 嗯嗯，总的来讲呢，就是不要吃，还有就是吃什么什么带渣啊，这那的，
1: 就是像肉啊、青菜这种不要吃，
0: 不要吃肉，
1: 吃点面条啊，宵夜嘛，吃点面条啊，吃点稀饭呢、啊，这个就可以了，
0: 这个、
1: 面包啊、蛋糕啊，少量吃一点，它不影响第二天的检查。
0: 嗯，好，这位听众朋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啊。好，大家也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啊。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然后呢，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这个电话呢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可以加。啊，也可以拨打啊，加微信19871038103。我们的听众不要搞混淆了。好，一位姓江的听众朋友发来消息，他说今年74岁了，主要的症状呢是恶逆、不反酸、没有腹痛、腹胀、大便正常、食欲正常，已经有半年时间了，查过幽门螺旋杆菌，结果呢是107。两连疗法2周，一个月后复查转阴，看过中医，诊断是脾虚湿阻症，吃了7副中药，稍微有点缓解，但是仍然有恶逆的症状。想问一下，刘主任，这个该怎么去调理？
1: 这个根据他说的情况，主要是恶逆。
0: 嗯，
1: 主要是恶逆呢，他这个脾虚症状没表现出来，
0: 哦，
1: 还是一个肝气换胃引起胃气伤逆，
0: 嗯，
1: 这样调和肝胃，
0: 嗯，
1: 姜驴止呕，
0: 嗯，
1: 用这种方法还是比较可以的，
0: 嗯，
1: 临床上这个方法效果也很明显。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候你们在表扬哈，有的听众朋友说，哎呀，好不容易请到了胃病的专家，蛮想听听多讲点这方面的知识。好，这个叫康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正在听，他说他也有吃饭以后饱胀的情况，这个要不要做胃镜的检查？
1: 这个吃饭饱胀是长期的还是偶尔的？
0: 他是个60岁啊，
1: 60岁、嗯、长期的还是偶尔的，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吃的食物，比如说豆制品是吧，这个头豆红薯这一类容易产生气体的东西吃的比较多，它会胀气。如果说就是平时吃的没什么事，吃了每顿吃了都胀，这个还是要做一个胃镜检查，因为毕竟60岁的人了啊。
0: 嗯，这个还是要找个时间做一个啊，
1: 嗯，
0: 更清楚一些。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啊，刘纯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有的听众朋友他觉得很简单，是个浅表性胃炎，结果一查可能是个萎缩性胃炎。这个饱胀，尤其是你吃完了以后马上立竿见影，就怕是这方面的问题啊。
1: 嗯，
0: 好，我们这个问题就回复到这里了。听众朋友问的一个情况，他说医生，我确实是怕做胃肠镜，我怕打了麻药醒不来。
1: 哦，
0: 哎呀，这什么样的问题都有，
1: 基本上不存在。
0: 还有就是啊，就是刘主任也在我们经常也给大家科普，就是最好是有亲属在旁边，
1: 对陪伴。
0: 嗯，因为麻药麻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你人还是不是那么快就清醒的。
1: 他这个看哪一个医院，这个有的医院啊，不是我们，我举个例子，就说我们医院，
0: 嗯。
1: 他做无痛胃肠镜呢，你要说没有亲属陪伴，我们有护士陪伴
0: 啊，
1: 有专门的护士陪伴。
0: 我们服务这块做得非常好。
1: 专门的护士陪伴，就你放心，没有药物过敏，医生首先是要问你的过敏史的。
0: 嗯，
1: 你没有药物过敏，基本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打了麻药醒不来这种情况。
0: 而且药物过敏在做这个治疗检查之前就已经给你做过了，对吧？你过不过敏，它应该有一些反应的啊。还有就是你自己。原来有没有做过什么，你可能这个历史也要跟我们的医生说一下啊。其实基本上就能够完全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啊。好，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因为不是手术啊，胃肠镜的它的这个麻醉药品的这个时间不会特别长，
1: 不会长，它是短效的，
0: 短效的啊，
1: 短效的，
0: 说这么麻的醒不来，开什么玩笑，
1: 有的在做的过程当中就醒了，
0: 对对，很快的啊。好，叫轻松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八号老师你好，想问一下，非萎缩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有什么区别？”
1: 非萎缩性胃炎就是一般的慢性胃炎， 因为在这个诊断上面，有的医生喜欢打一个非萎缩性胃炎，有的医生呢就直接打个慢性胃炎，还有医生呢就直接诊断为

0: 苗性胃炎，但是萎缩性胃炎就跟非萎缩性胃炎那就是绝然的区别了，萎缩性胃炎就是你的胃里面的消化腺已经开始减少了，你这个胃经管子进去一看，那一片是白的，是以白香为主，那么那就是萎缩性胃炎，非萎缩性胃炎管子进去看到的，它不是一片白的，
1: 那粉红色的，
0: 它粉红色的，很正常的那种血的症状，
1: 就黏膜组织还是有生机，
0: 有生机的那一种，这是从病理上面来讲，从症状上来讲，萎缩性胃炎跟非萎缩性胃炎也许有相同的症状，但是呢，萎缩性的胃炎一般症状要重一些，表现得很吃完饭以后很胀。都消化不了，
1: 而且萎缩性胃炎的治疗周期也比非萎缩性胃炎治疗的周期要长，
0: 对，要长，
1: 而且两个比较的话呢，萎缩性胃炎是更重更高级别的病了，它应该来说在胃炎当中算是比较重的一种，
0: 比较重一种，它要按发展的这个
1: 历程啊，
0: 阶段啊，医生去看的话，它有一种向癌变的趋势，
1: 对，对，
0: 所以非萎缩性胃炎不存在这一点。
1: 您如果有做相关的检查呢，可以把报告呢直接发给刘主任看一看啊。我们刘主任抽时间会给您回复。我们刘忠祥主任的电话以及微信是同号啊，是15527280363，您记一下15527280363。好，我再说一遍15527280363，好，这位轻松的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不到这里了。好，叫乐鼠的听众，他就是说就是想要医生开点中药调啊，你自己打电话约挂号就可以了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说啊，今年70岁，这个月总不想吃，不吃又不行，只能强行吃一点。这段时间找医生也吃了中草药20几天，医生也调了方子3次，没有什么变化，就应该把方子给我看一下的啊。然后呢，医生要建议我做胃镜，还要检查胰腺 CT， 想问一下我要不要做胃镜和胰腺 CT？
0: 这个一直不想吃饭呢，主要先查一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幽门螺旋杆菌啊，
0: 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它首先表现的恶心、想吐、不想吃饭、烧心、反酸这些情况，都会存在。有的人主要反映的不想吃饭、没胃口。这个查了之后没什么问题，再进一步做胃镜检查。所以身体查胰腺呢，查这些方面，没有必要。
1: 您感觉没有必要查一个胰腺啊？
0: 胰腺它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它的症状表现不一样。胰腺表现左上呼隐痛感，喷来的比较急。再有伴有恶心，伴有拉肚子。这是一个情况，症状的不一样。第二个呢，胰腺它这个病呢，跟食物很有关系。比如说你大吃大喝，都是吃的好的，喝了酒，大鱼大肉、鸡翅这一类的，头晕发作了，那这个就，头晕发作胀得不得了，那就要考虑到胰腺会不会出问题，所以说他这个，你做检查嘛，现在到医院去，他有些医生为了防止漏诊。他会跟你很多方面做检查，
1: 对，
0: 他跟你说检查的目的不是说想搞你的钱，他主要是想防止漏诊，
1: 他怕漏诊，
0: 这个才跟你做一些你认为不相关的检查。
1: 昨天有患者也是聊的时候，也是 PET CT， 我已经遇到几个听众就是说要他做 PET CT， 做了花了4000-5000，我说好像也不是有那个必要。我说你那些指标包括前列腺它有个什么指标，他说高了一点，我说你没有高个100多200多，就个几十，你可能是前列腺炎是吧，不一定是前列腺癌，你总是怕这个 对吧这个就是相当于刚才刘老师也说了，这个就可能还是考虑到啊怕漏诊的这个问题，对吧，大家也不要太过虑了啊。好，这个刚才是一位姓龚什么华的一位听众朋友发的消息啊，好，我们回复了。好，这个叫 清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这个慢性浅表性胃炎如果不治疗，我就靠饮食控制，它能会不会变成糜烂性胃炎和刚才说到的那些什么胃病？
0: 嗯，这个症状不明显，可以自己调理
1: 啊，
0: 不会变成糜烂萎缩性糜烂性胃炎。
1: 和刚才我们可能你没有说清楚，就是非萎缩性萎缩性胃炎那些东西啊。
0: 嗯嗯嗯，对，
1: 就是浅表性胃炎看你的症状啊，还是这样。
0: 症状也是很重，有的浅表性胃炎达到三级了，
1: 嗯，
0: 症状很重的。烧心了，恶心了，不想吃饭了，腹胀了，打嗝，这些症状都存在。嗯，如果说你自己调理一直调理不好，它有可能发展成糜烂性胃炎。
1: 对的对的，所以还根据临床症状来。
0: 对对，
1: 咱们不要只是看这几个字啊，
0: 嗯，
1: 不要只是看这几个字，你如果只看这几个字，你可能就把病情给耽误了，因为你症状那么严重，你还不吃药控制，那就不行。如果你自己的饮食，包括你自己的行为啊，都能够克制得非常好，对吧？清淡饮食啊，作息规律啊，它也可能会慢慢的养回来啊。
0: 好的，
1: 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6: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7: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9: 今天咱们来说说总是感觉头昏脑胀啊，头脑不清醒的原因，其实跟我们头部的细胞受损和循环不好是非常有关系的。
8: 没错。
9: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通过科学的方式来修复细胞，改善循环，让我们的头脑恢复清爽呢？
8: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那我们就开始吧。
9: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头昏头胀，头脑不清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8: 就是很多人早上起来就觉得脑袋沉沉的，然后头皮发紧，一整天头都是闷闷的，好像有什么东西裹着一样。有的人还会觉得头晕，前额发胀，或者是后脑勺发紧，特别是在久坐、生气或者劳累之后会更加明显。
9: 确实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发现大家在遇到头昏头胀的时候，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来缓解？
8: 大部分人会去按摩、刮痧或者贴膏药，然后严重一点的就会去吃一些止痛药或者是舒缓的药。这些方法当时是会有效，但是过不了多久又会反复，而且有的人会越来越频繁，难受的程度也会越来越重。
9: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头昏头胀老反复，好像总也去不了根呢？
8: 其实这个背后的核心就是我们的细胞出了问题。就是你不管怎么去按摩，怎么去吃药，你只是暂时的缓解了这个症状，但是你没有去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所以你过一段时间它肯定还是会反复的。
9: 原来是这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要修复细胞才能真正的解决头昏头胀？
8: 因为我们的大脑里面是有无数的这种微小的脑细胞和末梢血管细胞，那如果你长期的熬夜、压力大、血液粘稠或者是作息不规律，就会导致这些细胞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然后代谢废物也排不出去，那久而久之这些细胞就会处于一个疲劳、受损、缺氧的状态。那你这个时候人就会觉得头昏、头沉、头胀、头脑不清醒。你只有给这些细胞补充营养，激活它们的活力，你才能够让头部真正的清爽起来，让你的循环真正的畅通起来。
9: 没错。
10: 有了营养不平衡，或者希望改善自身的营养状况，您需要全面加强细胞特定营养，安全有效地进行系统营养的干预。作为一款特定的细胞营养液，能够很好地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以及促进细胞再生的作用，加快体内细胞的新陈代谢，修复已经受到损伤的细胞，才能保持细胞的年轻态。人体各个器官的细胞总是在不断的再生和更新中，细胞完成再生，疾病才能康复。像肺部表面的细胞2到3周更新一次，肝细胞5个月更新一次。细胞的更新周期，也就是我们的疾病康复的一个最短周期。所以，根据各种疾病的不同程度以及细胞的更新周期给予营养支持，您的营养及健康状况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命在于营养，营养决定健康，健康让我们从细胞营养做起。
9: 那多菇多宝液到底是怎么从细胞这个层面来帮我们改善头昏头胀和循环问题的？
8: 这个多菇多宝液里面它是含有复合真菌多糖的，那这个多糖呢是可以直接穿透我们的细胞屏障，进入到我们的脑部的微小细胞里面去滋养修复我们那些因为熬夜缺氧啊受损的脑细胞，让这些细胞重新恢复活力。
9: 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啊。那多菇多宝液里面还有什么其他的成分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8: 还有有机硒、小分子白蛋白肽。那有机硒呢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可以帮我们清除血液和细胞里面的垃圾，减少我们的头部的沉重感。然后小分子白蛋白肽呢是可以直接温润软化我们的血管壁细胞，增强我们血管的弹性，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脑部的血液循环加快，让我们的氧气和养分能够更顺畅地输送到我们的大脑，那你这个头昏啊头脑不清醒啊就会明显的改善。
9: 了解了。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9: 那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说针对不同的体质有不同的搭配方案。那我们先来说说，就是血脂粘稠、血流慢、经常午后头昏的人，为什么要把辅酶 Q10 和这个多菇多宝液搭配在一起？
8: 因为辅酶 Q10 它是可以直接去滋养我们的心肌，净化我们的血液环境，让我们的血液流通的更加的快速。然后多菇多宝液呢，它是专注于我们的脑细胞的养护，打通我们头部的这个微循环。那这两者搭配的话，就可以一上一下，一心一脑，全面的去改善我们脑部的供血，特别适合这种粘稠性的头昏头闷的人。
9: 那如果是湿气比较重的人，为什么要搭配益生菌？
8: 湿气重的人呢，他往往就是大便会黏腻，然后饭后特别容易犯困，头重脚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是益生菌和多菇多宝液一起用，因为益生菌它是可以去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帮助我们把体内的湿浊排出去。然后多菇多宝液呢，是帮我们打通头部的气血循环。这样的话，你湿气一除，你的循环一通，你整个人的头脑就会立马轻松起来，不会整天昏昏沉沉的。
9: 好的，那如果是颈椎不好的人，为什么要把氨糖软骨素和多菇多宝液搭配在一起？
8: 因为颈椎僵硬、肩膀发紧的人呢，他往往是因为颈椎的问题牵扯到我们的头部，导致我们头部的胀痛。那这个时候我们用氨糖软骨素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去修复颈椎的软骨，放松我们紧张的筋膜，减轻我们颈部的压迫。然后多菇多宝液呢，是可以帮我们疏通头部的气血。那这两者搭配的话，就可以让你的脖子也灵活了，然后你的头部的循环也畅通了，那你这个头胀啊、偏头痛啊、牵扯痛啊，就会明显的好转。
9: 这些东西具体该怎么吃，然后吃多久才会有效果呢？
8: 单纯的头昏脑胀或者是作息不规律的人，那你就早晚各喝一瓶多菇多宝液。如果你是血液粘稠或者是经常心慌乏力的人，那你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要服用辅酶 Q10。 如果你是湿气比较重、身体比较困重的人，那你饭后要吃一条益生菌。如果你是颈椎僵硬或者是头胀的人，那你最好是随餐服用氨糖软骨素。
9: 好的。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9: 那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坚持按周期来服用才能够真正的看到细胞修复的效果呢？
8: 其实我们的细胞的更新和修复它是需要时间的，你不可能说今天喝了明天就彻底好了。很多人他没有效果就是因为他喝了一两天觉得没什么变化就不喝了。那你只有坚持喝一个月，持续的给细胞补充营养，你才能够让你的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自我修复，然后你才能够感受到头脑清爽、头昏减少，精神状态也会明显的变好。
9: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多菇多宝液它有没有什么人群是不能喝的？
8: 没有， 多孤多宝液它是不含蔗糖、不含激素、不含任何的安眠成分的，它非常的温和，所以男女老少各种体质的人都可以喝，你可以长期的喝来调养你的身体。
9: 明白了，那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为什么说细胞健康了，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康。
8: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9: 拜拜。
13: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4: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4: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3: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4: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5: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前些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走进安徽马鞍山的太白楼，知道了它是为了纪念诗仙李白而建，有着一楼风景一楼诗的美誉。而太白楼上还有一幅对联的上联，写尽了李白一生的悲剧：长歌七言，千古才人千古恨。李白一生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今天啊，我们就跟随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一起，透过这幅对联，走进李白生命当中最后的时光，读懂这位千古诗才的遗憾与不朽。
4: 马鞍山太白楼里面的一幅楹联的下联叫“快登百尺，一楼风景，一楼诗”。今天呢，我要讲它的上联。就是长起七言，千古才人千古恨。所谓长起七言呢，它是指李白在长安代早翰林的时候，应唐玄宗之命写了三首赞美杨贵妃的七言绝句，叫清平调三章。其中第二章有这样两句：借问汉宫谁得势，可怜飞燕倚新妆。就是说杨贵妃啊，这个美女啊，很美，美到只有汉代的赵飞燕才能和她比。而赵飞燕要和她比啊，还要倒饬一番。本来是赞美，但是后来有人就在杨贵妃的跟前进谗言，说李白啊是在借古讽今呐、啊。说这赵飞燕后来不是被贬为庶人了吗？最后不是自杀了吗？这杨贵妃也觉得是啊，所以后来唐玄宗准备提拔李白为中书舍人的时候，这杨贵妃就加以阻拦呢，所以就没有提拔成嘛。那么这个在杨贵妃跟前进谗言的这个人是谁呢？许多人都说啊，说是高力士，其实不是。根据唐人魏浩的《李翰林集序》这篇文章的记载啊，这个进谗言的这个人呢、啊，是唐玄宗的女婿，也就是驸马张继。正是这个张继，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啊，他就老早的就投降了这个安禄山，背叛了他的岳父。这是李白第一次遭到谗言的严重伤害。李白第二次遭到谗言的严重伤害，就是安史之乱当中，由于啊做了李陵的幕僚，后来被诬陷为复吏。李白加入李陵的幕府做李陵的幕僚，他的本意就是为了参与抗击和平定安史之乱。但是没有想到李陵这个人呢有野心，李白察觉到李陵有野心的时候就逃跑了。那么到了唐肃宗至德二年，李陵在丹阳兵败被杀。李白呢，因为曾经有过这一段经历啊，也受到连累，他以这个复吏之罪被关进了浔阳监狱，然后被流放夜郎。李白沿着这个长江啊往上游走，走到白帝城的时候，就得知皇帝有大赦天下的诏书。李白在被赦之列就往回走。这一年

0: 他曾经挥金如土，如今却囊中羞涩，只能靠朋友接济度日。那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李白是如何度过的？他又留下了怎样的绝笔呢？
1: 由于被赦，心怀感激，所以李白啊，再一次萌发报效国家的这个念头，几次求人引荐，但是最后都没有结果。那么到了唐肃宗的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的这一年的春天，李白再一次到了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第一次到金陵的时候，他可以说是挥金如土，这一次到金陵那就囊中羞涩了，只能靠朋友接济了。但朋友的接济它是有限的嘛，而且也没有保障。这一年的秋天，台州人元朝叛乱，李白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再次请缨，希望能够报效国家，但是啊，由于这个旧病复发，所以后来呢走到半路旧病复发了，还是回到了金陵。那么这个时候的李白实际上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了，他再一次的来到了当涂，投奔他的族叔，也就是当时的当涂县令李阳冰。这个李阳冰呢，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正是这一年的冬天，李白就是在当涂县度过的。那么到了唐肃宗的宝应元年，这是李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正月和二月，李白都是卧病在床。9月9日重阳节的那一天，李白在当涂过了最后的一个重阳节。那一天呢，他到了龙山啊，在龙山登高，还写了两首诗。那么从龙山回来之后，李白就卧病不起了。李白啊，自知来日无多，于是就把自己平生所写的那些诗文手稿啊，都交给李阳冰，委托李阳冰整理，委托李阳冰作序。在这一年的11月，李白长逝于当涂，享年62岁。临终之前，他写了一首《临路歌》，这首《临路歌》就是李白的绝笔。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吹兮力不济，余风急兮万事，犹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众里王兮谁为出涕。李白一生都喜欢以大鹏自比，但是此时候的他已经不是早年的那一只扶摇而上90000里的大鹏，而是一个中天吹兮力不济的大鹏。但是李白相信他的作品一定会流传万世，一定会永垂不朽。在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定，唐玄宗、唐肃宗这父子两代皇帝先后去世，新皇帝登基。这个新皇帝就是代宗。这个代宗即位伊始，就广泛的寻找和提拔那些有才能而长期得不到使用的人才。所以李白呢，也在这个时候被唐代宗正式任命为左拾遗。但是当皇帝的诏书到达的时候，李白已经去世1年了。
0: 一生渴望建功立业，却始终怀才不遇，直到去世1年之后才等到朝廷的任命诏书，这是何等的讽刺，又是何等的遗憾。李白的一生就像他笔下的那只大鹏，虽然有一飞冲天的壮志，却最终折翼中天，带着满腹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而关于他的死因，千百年来也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他是因病去世，也有人说他是醉酒卓越溺水而亡。那么哪一种说法才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呢？
1: 李白是怎么死？这是千千万万的李白粉丝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争议的

0: 一个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李白是因病而逝。例如李白的竹书当涂县令李阳冰，他在《草堂集序》里面这样讲的：“临当挂冠，功又岌岌，草稿万卷，首级未修，枕上受简，笔与为序。”他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李阳冰正是要任满，我任满了，我要走的时候，好，碰上李白病情很危急了。李白把他的万卷草稿都是没有整理的，交给我啊，枕上受简，要他整理，要他为序嘛。他是李白的竹书，又是李白文集的整理者和作序者，都说李白是以疾，也就是因病去世，这个说法应该是可信的。那么这个疾又是什么疾呢？那唐代诗人皮日休啊，他有一首诗讲到了李白的疾病，他说是腹泻疾。他有一组诗叫《齐哀诗》，《齐哀诗》写的七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李翰林，就是李白嘛，是吧？他说：“今朝腹泻疾，坠魄归拔疾。”就最后得的是腹泻疾这个病，这是一种意见啊，就是因病去世。还有一种意见呢，是说啊，溺水而亡，就是掉在水里面淹死了。你比如唐代有一个诗人向师的，他有一首诗叫《敬李白墓》：“夜郎归未老，醉死此江边。”说李白当年被流放夜郎，走到白帝城，就得到大赦天下的诏书，就没有到夜郎嘛，就回来了嘛。他说回来的时候，那李白啊，都还好，身体状况还不是很糟糕，所以叫“夜郎归未老，醉死此江边”。最后啊，“醉死此江边”，所谓“醉死此江边”呢，并不是说醉死在江边上，而是讲他醉酒之后，最后失足掉在采石江，也就是掉在长江里面淹死了啊，他是这个意思。由于淹死啊是一种非正常死亡，在古代啊属于横死，这种横死啊它是不吉祥的，不仅子孙啊亲友不能吊唁，它还会影响到后人的前程，所以是一个很忌讳的事。那么当地人呢就不好说李白是淹死的，就给他编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就是卓越奇经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它就是一个很美丽的很浪漫的故事啊，就把李白的溺水而亡的这个观点呢把它诗化了，把它浪漫化了。卓越奇经这个故事啊它是虚构的，这个虚构的这个故事啊它影响还很大，所以说宋元明清历代只要是写李白墓和太白楼的那些诗词曲和楹联还有书画，很少有不提到这个卓越奇经这个传说的，影响大得很。那么因病而逝和溺水而亡这两个观点，哪一个更接近于事实，哪一个更符合逻辑呢？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因病而逝。道理很简单，因为溺水而亡啊，它是一种非正常死亡，它是一种意外死亡啊。这种意外死亡的人，他怎么可能在临死之前还委托别人整理自己的文集啊，给自己的文集作序啊？他怎么可能在临死之前他还写《临路歌》这样的绝笔？所以这就不符合事实嘛，也不符合逻辑嘛，啊，所以我认为啊，还是因病而逝。
1: 虽然历史的真相是李白因病去世，但人们更加愿意相信醉月奇经的传说，因为这个传说太符合李白浪漫洒脱的性格了。他一生爱月，一生爱酒，一生都在追求自由和浪漫。最终他化作了天上的明月，骑着鲸鱼回到了属于他的仙境。李白去世之后，他的墓葬也经历了多次变迁，从最初的草草埋葬到后来的千葬青山，这背后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0: 在安徽马

第三种说法是在青山南路，这三种说法哪一种对，或者哪一种不对呢？我的回答是，都对，但是时间有先后，应该是先在采石江边，然后在龙山东路，最后到青山南路。李白病危的时候啊，正是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离任之际。那么在他去世的时候，李阳冰究竟在不在他的身边呢？这是很难讲的。李白去世的时候啊，他的中夫人肯定是不在身边的，只有他的前妻李白的第一任夫人许夫人的儿子啊，这个伯禽在身边。但是伯禽呢，他没有功名，也没有官职，他是一个老百姓，又处在当涂这样一个异地他乡，所以伯禽的能力啊是有限的，这就使得李白的这个葬事啊办得比较简单，比较草率。人们是在采石江边的一家农户的菜地里面把李白草草的埋葬了。李白的葬礼上也没有官方的礼仪，他的坟墓前面呢只有一块小小的圆顶墓碑，这个坟墓周围啊都是菜地，菜地的外边呢都是野草，也就是白居易的诗里面所写的“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就是这个状况。这个采石江边呢，就是长江南岸的，这是他的第一个墓所在地。50年以后，也就是唐宪宗元和七年，李白生前的好友范伦啊，范伦的儿子范传正出任宣赦观察使。这个宣赦观察使啊，也就是皖南这一带的最大的官。范传正知道自己的父亲呢和李白是好朋友，所以他一到任，他就按图寻找李白的坟墓，后来得知就在当涂县境内，所以他就立即这个下令啊，禁止乡民在李白的坟墓附近放牧和砍樵。同时范传正也四处寻找李白的后人，花了3到4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李白的两个孙女。这两个孙女都嫁人了，都嫁给了当地的农夫，一个做了陈云之妻，一个做了刘劝之妻。范传正在自己的官署里面接待了李白的两个孙女。范传正说啊，说李白的这两个孙女啊，都是一副村妇的打扮，看上去也很朴实。但是他发现这两个人呢，进退娴雅，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当中，仍然可以看出读书人家子弟的那种良好的教养。范传正就问他们，说你们是怎么嫁给农夫的呢？他们就说啊，他说父亲伯禽在20年以前就去世了，只有一个哥哥在12年以前就出走了，一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说啊，我们姐妹两个在当涂啊没有一分田地可以耕种，无衣无食。是在这个情况下面，他们就只有嫁给农夫，所以要不然的话就饿死了。两个孙女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啊，就是痛哭流泪。范传正呢也潸然流泪，就没想到啊，名人之后会

0: 承诺到此，范传真就说：“我帮助你们改嫁官宦人家，如何？”这两个孙女啊，不同意。他们说啊，夫妻之道是命，也是缘分。他说，当初我们贫困无助的时候，嫁给了农夫。今天我们怎么能够仰仗权势再改嫁他人呢？如果是这样，活着虽然可以苟安，死了之后有何面目见祖父于地下？这不成了李家的败类吗？范传真呢，就被他们的这一番话深深的感动，所以就不再勉强他们。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的这两个孙女啊，在面见范传真的时候，还谈到了他的祖父的墓葬的问题。他说啊，先祖志在青山，就说我的祖父啊，他是希望能够埋葬在青山上面的。遗言宅造，这个宅造就是指墓穴嘛，说祖父是有遗言的，是要埋在青山的。但是群书多故，但是没有想到那一段时间呢，事情特别多，变故很多，所以呢，只有兵于龙山东路，地尽而非本意。说这个龙山东路啊，虽然离这个青山不远，但是毕竟不是祖父的本意。
1: 一代诗仙的后人竟然沦落到无衣无食，只能够嫁给农夫的地步，实在令人唏嘘。范传正被两个孙女的气节所感动，也为李白的遭遇感到痛心。他想帮助他们改嫁官宦人家，却被他们婉言拒绝。而两个孙女这次面见范传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心愿，就是完成祖父李白的遗愿。那么李白最后的遗愿是什么？范传正又会如何帮助他们实现这个心愿呢？
0: 当范传正得知李白志在青山之后，就立即决定为李白迁坟。他就指示啊，当时的当涂县令叫诸葛仲，让他去这个向地，就是去看地方。这个诸葛仲啊，他也是李白的粉丝，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所以他就很热心、很积极地去寻找。最后呢，在元和十二年正式为李白迁坟，把他由这个龙山东路迁到了青山南路，也就是青山脚下。这个青山就是谢公山，南朝诗人谢朓在这座山上曾经有故宅。这李白啊，他不是一生低首谢宣城嘛，所以他的墓能够和谢朓的故宅为邻，这就终于实现了他志在青山的愿望。李白在当涂，这个衣冠冢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衣冠冢啊，他最初他是建在采石江边，建在李白墓那里。李白的坟从采石江边迁到龙山东路之后，那里不就是一座空墓了吗？但是那座空墓的影响很大，因为白居易啊、相思啊都写过诗，影响很大。后来还有许多人到那里去凭吊，所以到了宋朝的时候，就有一个道士在那里建了一座凌霄宫，在那个凌霄宫里面呢，就建了一个李白的衣冠冢。那么后来到了民国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地方要建小学，所以呢就把这李白的衣冠冢啊就迁走了。最后迁到了哪里呢？最后就迁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太白楼的背后半山腰上面，这就是这个衣冠冢的来历。所以这样看来，李白在当涂除了这个衣冠冢以外啊，曾经先后有过三座坟墓，一座在采石江边，就是白居易写过来的，一座在龙山东路，一座在青山南路， 最后就是由范传正和朱各仲他们把他由这个龙山东路迁到青山南路，所以是一座衣冠冢，三座坟墓。
1: 从采石江边的草草埋葬，到龙山东路的暂时安息，再到青山南路的最终归宿，李白的墓葬历经了三次变迁，终于实现了他生前的遗愿。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范传正的努力，离不开李白两个孙女的坚守。李白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一生追求功名，却始终没有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但他的一生又是不朽的一生，他的诗歌，他的精神永远活在了人们的心中。1000多年过去了，李白的墓葬依然静静地躺在青山脚下，太白楼依然巍然屹立在采石矶头，一代又一代的当涂人守护着李白的坟墓，传承着李白的精神。李白虽然带着千古遗憾离开了人世，但他的诗歌、他的浪漫、他的豪情却永远留在了人间。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浪漫，什么是真正的诗和远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别让碳水脸困住你好好吃饭的权利。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想学新知识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
11: 从心出发，
9: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11: 平心而论，
9: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别让碳水脸困住你好好吃饭的权利。最近大家刷短视频逛社交平台的时候，有没有被一个新词给刷屏？它就是被全网网友所提前锁定为2026年最让人反感的网络新词碳水脸。短短几个字却裹挟着满满的偏见和焦虑，席卷了全网审美和饮食的认知。打开社交平台呢，随处可见离谱的言论。比如说，有人捏着自己的脸颊笃定地说，松软的脸蛋、面部浮肿全都是因为吃米饭馒头导致的。有人晒出了刻意戒断主食之后的精致下颌线，配文直言就是戒掉碳水摆脱了自带的廉价感。更有甚者，把日常吃米面杂粮的普通人贴上了懒惰、不自律、家境普通的标签，仿佛好好吃主食成了一件丢人犯错的事情。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一碗热面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饮食根基，是无数人普通的三餐的温暖底气，是辛苦生活里最朴素的治愈。可如今呢，这份最寻常的烟火饮食却被一个凭空捏造的新词给污名化、标签化了。碳水好像不再是维持生命、供给能量的必要的营养素，反倒成了拉低颜值、象征平庸、代表不自律的原罪。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开始陷入到极致的饮食焦虑当中，不敢正常的吃三餐，要刻意的戒碳断碳，哪怕是饥肠辘辘、身心俱疲，也害怕被贴上碳水脸的标签。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深度拆解碳水脸这个新词汇，揭开它背后的审美霸凌和流量的套路，帮助大家卸下容貌焦虑与饮食的焦虑，守住普通人好好吃饭的基本权利。
1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三餐开始变得小心翼翼，
9: 曾经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一碗劲道的面条，是治愈疲惫慰藉身心的人间烟火，是中国人

0: 刻在骨子里的饮食记忆，但现在这份朴素的烟火气正在被一个叫碳水脸的新词不断否定抹黑。打开各大社交平台，无数博主跟风造势，用片面的画面、极端的言论将正常食用主食和面部臃肿、颜值下滑、气质廉价强行绑定。越来越多普通人被裹挟其中，开始自我怀疑：我脸圆脸肉是不是因为吃了太多主食？ 我每天吃米面，是不是不够自律、不够精致？很多人跟风戒掉主食，长期低碳饮食换来的不是精致颜值，而是气色变差、精力不足、情绪低落、内分泌紊乱。可很少有人追问碳水脸这个人人热议的词汇到底是谁创造的，有没有科学依据？为什么偏偏是承载国人三餐的主食被推上了审美与自律的审判台？
1: 那些看似为颜值、身材着想的科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流量生意与营销套路？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别让碳水脸困住你好好吃饭的权利。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个核心的事实，碳水脸从来都不是医学或者是营养学的专业词汇，没有任何权威的定义和科学的根据，是彻头彻尾的网络的伪概念。 追溯源头呢，这个词儿最早只是在健身圈的小众非正式的说法，仅仅是用来指极少数人长期过量摄入精致碳水，缺乏运动，导致身体短暂的水肿、面部轻微浮肿的状态，而且只是临时的身体状态，并非是不可逆的颜值缺陷，更和贫富自律无关。但是呢，经过网络的二次加工、恶意扭曲之后，原本中性的小众表述彻底变味了啊，成为了审判普通人 饮食颜值还有生活状态的负面标签。网络上流传的碳水脸特征被无限的妖魔化，比如说脸肿肉松、下颌线模糊、气质廉价、显老显疲态，所有面部状态不佳的问题统统就归咎于吃主食了。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老师他就明确辟谣过，人的面部轮廓、五官的形态核心是由骨骼基因决定的，气色和面部的状态 受作息、内分泌、运动习惯、护肤方式等影响，和正常摄入碳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所谓的戒碳变好看，本质是过度节食导致全身的体质下降、热量缺口形成的瘦身效果，和碳水本身是无关的。 而这个伪概念之所以现在能够爆火，其背后呢有一套成熟的完整的流量变现的生意经，无数的博主、商家机构靠着贩卖碳水焦虑，收割流量与利益。 比如说这一位啊， 24岁的职场女生小林，她的经历就是无数普通人的真实缩影。前段时间呢，她刷到了大量的碳水毁颜值的短视频之后，陷入焦虑，自己的脸颊偏肉，下颌线不太清晰，被评论区的网友直言是典型的你是碳水脸，自带廉价效果。 为了摆脱这种标签呢，他开始极端的戒碳，三餐只吃水煮菜、鸡胸肉，完全戒掉了米饭、面条和馒头。坚持一个月之后，他确实瘦了几斤，脸部的线条略微的清晰。

0: 即便是身心受损，社交平台上依然有博主现在就夸他啊，自律逆袭，摆脱了碳水和土气。小林不知道的是，他的焦虑与自我内耗正是流量的生意最想要的结果。我们梳理了一下这个产业链条，不难发现碳水链概念的走红是美妆、健身、减脂、轻食行业的联合造势。第一步，网红博主批量的输出焦虑内容，妖魔化主食，将吃碳水就等于了不自律、颜值低、平庸廉价的认知植入了大众的思维。第二步就是顺势推出了配套的产品，比如说低碳的代餐、减脂餐、阻断碳水的保健品、瘦脸美容的项目、精准塑形的课程。第三步，靠用户的身材焦虑、容貌焦虑持续的收割流量与销量。有数据显示，近半年内啊，各大社交平台上低碳减脂、戒碳瘦身的相关笔记超过了千万篇，带动了轻食的代餐、碳水阻断产品的销量大幅上涨。而背后所营销的都是建立在污名化主食、制造全民焦虑的基础之上的。这场生意啊，本质是靠否定普通人的日常饮食，收割普通人的钱包还有情绪的。
1: 一张脸、一碗主食，原本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却被网络强行绑定，衍生出极具攻击性的碳水脸标签。我们慢慢发现，这场热议从来不是简单的审美讨论、科普分享，而是一场极致的审美霸凌。它最伤人的地方，从来不是评判颜值高低，而是粗暴地将饮食选择和人格、阶层、自律深度捆绑。吃米饭馒头就是懒惰放纵，不求上进，身处底层；吃轻食牛排，严格低碳，就是精致自律，高阶优秀，生活体面。这种荒谬的二元对立正在悄悄渗透每个人的生活。有人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上班，被同事当众嘲笑吃碳水显廉价；有人正常吃一碗米饭，被朋友调侃不怕变成碳水脸。无数年轻人因为这个标签不敢好好吃饭，陷入自我否定与内耗。我们不禁深思，一个毫无科学依据的伪概念为什么能快速席卷全网，人人跟风传播？为什么越来越多人热衷于用容貌标签审判他人，规训自我？这场全民跟风的背后，藏着当代人怎样的深层心理困境？是审美单一化的极致内卷，还是自我价值的极度不自信？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别让碳水脸困住你好好吃饭的权利。
0: 碳水脸的爆火呢，绝非是偶然的网络热词的出圈，而是一场精心策划、多方助推的审美霸凌狂欢。它不同于普通的网络梗，没有趣味性，没有正向的价值，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偏见、贬低和规训，用单一的审美绑架了大众的标准，用片面的标签定义了他人的人生。而它能够快速的刷屏，引发全民的跟风，它的背后就是平台流量的机制、社会审美的内卷、大众焦虑心理的三重因素的叠加，更是当代人自我内耗、价值焦虑的集中体现。首先呢，我们从传播层面来看，平台算法的流量助推是碳水脸快速走红的核心的推手。当下短视频社交平台的核心逻辑是争议及流量、焦虑及传播。平淡的科普、理性的观点是无人问津的，但是能够制造对立、引发焦虑、制造攀比的内容会被算法持续的推送放大。很多博主深谙这套流量的规则，刻意制造了极端的话术，放大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他们刻意对比常年吃碳水的脸和戒断碳水之后的脸，刻意夸大了主食的负面影响，刻意制造精致 VS 平庸的对立，用极端化、平面化的内容博取了关注。而普通用户刷到这样的内容之后，要么陷入自我焦虑，还有跟风戒碳，要么就是参与到评论和讨论，跟风的评判他人之中了。而更加深层次的是标签背后隐藏的阶层的偏见和自律绑架的心态，这也是这场审美霸凌最伤人、最荒谬的地方。在碳水脸的舆论叙事里，早已不只是颜值审美的问题，而是变相的阶层划分和人格的审判。很多呢跟风嘲讽碳水脸的言论都暗含着一套固化的认知，那就是吃米面等家常主食就是普通人、底层人的选择，代表着随性、懒惰、不自律、不精致 致。而戒掉碳水，坚持低碳饮食，那就是精英精致人群的生活方式，代表自律上进、体面高级。而这种话术呢，把最朴素的饮食自由硬生生地画出了

0: 三六九等，把好好吃饭这件事儿变成一场人格考核和阶层的比拼。比如说，网友小苏他的亲身经历让人倍感无奈。小苏呢是普通的上班族，从小就爱吃家里的米饭面条，三餐很规律，饮食很清淡，作息也很稳定啊。前段时间他们的公司团建聚餐，大家一起吃着家常菜，小苏呢正盛了一碗米饭，随口说了一句：“还是米饭吃着踏实。”却被身边的同事当众调侃， 你还敢吃这么多碳水啊？难怪脸看起来是肉肉的，典型的碳水脸，看着就不够精致。后续私下聊天，同事更是直言，经常吃主食的人对自己是没有要求的，不够自律的，生活就比较将就。这番话让小苏陷入长久的自我怀疑，明明自己身体挺健康，作息规律，工作努力，却因为爱吃主食被贴上了不精致、不自律的标签。 而像小苏这样的困境更是无数普通人的缩影。这种心态的本质是当代社会极致的内卷焦虑和价值迷茫。当下容貌、身材、生活方式早已经超越了本身的意义，成为了大众评判个人价值、自律程度的核心标准。人们习惯用外在的状态定义一个人的全部：身材好、颜值高、生活精致就是优秀自律；身材微胖、脸型圆润、饮食随性就是平庸懈怠。而碳水脸恰好就为这种单一的 评判体系提供了最简单、最粗暴的标签，那就是不用了解一个人的性格、能力、努力，仅凭对方是否吃主食就能轻易评判和贬低他人。这种低成本的评判成了很多人缓解自身焦虑、获得优越感的方式之一。 而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这就是典型的投射性焦虑和优越感的代偿心理。很多跟风嘲讽碳水脸、说严苛饮食的人啊，自身长期处于高度内卷、高度压力的一种状态之中，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充满了不自信。他们无法在工作、生活、自我成长当中获得足够的价值感和成就感，便转而在饮食、身材、容貌这些浅层次的维度上极致内卷。 通过严格的戒碳，打造精致外貌，获得短暂的自我认可；通过贬低、标签化正常饮食，来去否定普通人，获得廉价的优越感。他们将自己的焦虑、压抑、内卷的压力全部投射到他人身上，用评判他人的方式缓解了自己的内心内耗。 除此之外呢，大众的盲目从众心理和极端的群体化效应进一步助推了这场审美霸凌。在网络时代，大众很容易陷入到集体的盲从。当一个伪概念被大量博主、大量舆论反复传播强化之后，很多人便不再独立思考了，不再辨别真伪了，而是被动地接受了既定的观点。 哪怕内心其实本来有一些疑惑的，也会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在戒碳，选择了跟风认同，盲目的自律。久而久之，理性的认知被淹没，焦虑的情绪被放大，正常吃主食啊变成了错误，极致的节食变成了正确。 而现在更值得大家警惕的是，这种霸凌正在悄悄地消解我们生活的底气。主食承载的呢，从来都不只是营养，更是中国人的烟火温情和生活的治愈。疲惫忙碌的工作日，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能够治好疲惫；寒冬腊月的日子，一碗面条能够温暖你的身心；家人团聚的时刻，一桌正常的家庭的盛宴能够承载着团圆的暖意。可是碳水脸的标签的出现，让这份朴素
1: 的治愈变成了负担，让普通人最平凡的饮食自由被焦虑和偏见给困住，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从之前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到如今的碳水脸焦虑，我们不难发现，各类审美霸凌标签从未消失，只是换着形式、换着载体，不断裹挟着普通人的生活。 前几年，我们被A41直角肩漫画腿绑架，为了迎合单一审美，过度减肥，刻意塑形，自我消耗。现在，审美内卷延伸到饮食层面，好好吃饭也被贴上标签，被审判，被否定。这些层出不穷的网络标签，看似是在教我们变美、变自律，实则是在不断压缩我们的审美自由与生活自由，用统一、苛刻、极致的标准规训每一个普通人。 很多人在一次次标签霸凌中慢慢丢失了自我认知，变得越来越不自信，纠结脸型，纠结身材，纠结饮食，过度在意他人眼光，陷入无尽的自我内耗。但我们始终要明白，美从来没有统一模板， 自律从来不是自我折磨，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才是人生最珍贵的底气。面对源源不断的审美标签与网络焦虑，我们到底该如何保持清醒？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别让碳水脸困住你好好吃饭的权利。
0: 我们纵观网络舆论的更迭，从天鹅颈、女团腿到少女被探舌脸，各类审美霸凌标签是层出不穷的，反复收割大众情绪。这些标签的核心逻辑都是始终一致的，那就是制造单一的审美标准，放大普通人的瑕疵，贩卖极致的焦虑，引导大众的自我的消耗。很多人长期陷入其中，被标签裹挟，被舆论绑架，慢慢丢失了自我接纳的能力。我的越来越紧绷，越来越疲惫。而作为一档心理情感 节目，我们想告诉每一位听众啊，真正的自律从来都不是节制，而还有这个刻意的迎合审美。真正的精致从来都不是零瑕疵的容貌和身材，拒绝标签内耗，接受自我的本质，好好的生活和吃饭才是最高级的人生状态。面对这样的标签，面对这样的心理焦虑，我们可以从认知、心态、行动三个维度跳出焦虑陷阱，守住自己的生活底气。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建立独立的认知，破除伪科学的骗局，拒绝被焦虑洗脑。想要摆脱碳水脸这类标签的困扰，第一步就是要学会辨别网络的伪概念，不被片面的舆论所裹挟。我们要牢记权威的科学的结论啊，那就是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需的三大营养素之一。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标准，碳水需要啊占据人体每日能量摄入的
2: 60%到60%，视为是大脑的运转、身体代谢、精力充沛的核心的基础。正常的摄入米饭、面条、馒头等优质的主食，不会导致脸肿、颜值下滑的，更是不会和廉价、不自律来挂钩的。所谓的面部浮肿等等啊，都是因为自己的休息或者是饮食当中的盐分摄入过多，和主食没有必然联系。 其次，我们现在得需要啊，在网络的世界当中重塑自我认知，跳出单一的审美内卷，学会全然接受自我。所有的审美霸凌能够得逞，他们本质上是因为我们过度依赖外界评价，把自我的价值绑定在容貌、身材和外在的状态之上。很多人之所以被碳水脸标签给伤害，是因为内心深处默认了精致瘦脸才是美的，低碳才是优秀的这样的单一标准。一旦自己不符合 模板，就会自我否定、自我怀疑。心理学上有个叫做标签效应的概念，那就是当我们长期被负面标签暗示、自我捆绑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内耗，否定自己全部价值。而真正的审美从来没有统一模板。 有的人天生就是脸型圆润柔和，自带亲和力；有人呢，轮廓清晰利落，自带高级感。不同的容貌体态都有着多

身心能量。再次呢，建立稳定的内核非常重要，我们需要靠它啊抵御群体的焦虑，拒绝自我内耗。当下很多焦虑都是来源于群体跟风和盲目的攀比，别人戒碳我就不敢吃主食了，别人追求极致瘦脸我就疯狂减肥，别人跟风内卷我就盲目自律。我们总是在追赶别人的节奏，却忘记了自己生活本该轻松自在。想要摆脱身被霸凌，就要拥有稳定的内核，要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参与无意义的容貌内卷和饮食内卷。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正向案例啊，27岁的职场博主阿婉曾经呢深陷各类的容貌焦虑，被直角肩、漫画腿、碳水脸这样的标签反复困扰，长期低碳节食、过度的护肤塑形，不仅她的身体很虚弱，情绪很敏感，还长期陷入自我否定，幸福感极低。后来这个阿婉开始调整心态，不再跟风网络审美了，她恢复了正常的主食摄入，规律作息，适度运动，不再纠结于脸型与身材，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阅读、生活热爱当中。慢慢的，他不再紧绷，气色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舒展，整个人温柔又有力量。他在网络的短视频分享当中说，我终于明白了，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比任何精致的标签都重要，我的价值从来不由一张脸一顿饭来定义。所以呢，我们来看啊，阿婉的蜕变印证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松弛的心态、健康的身心、丰盈的内心才是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我们不必在网络的标签里，不必活在他人的评价里，对于各类新兴的审美的伪概念、焦虑的标签，我们要学会主动屏蔽，理性的辨别。最后还得守护生活的本心，捍卫好好好吃饭的权利与自由。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碗米饭，一碗热面，承载的就是中国人千年的饮食文化，是普通人三餐的温暖底气，是疲惫生活里的治愈微光。吃饭从来不是审美任务，也不是自律考核，而是最纯粹的生活享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我们无需为正常饮食而选择愧疚感，无需为了普通人的烟火生活而感到自卑，不要妖魔化主食，不焦虑化饮食，不标签化自我，好好吃饭，认真的生活，接纳本质，就是对自己的最好治愈。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极致的容貌，极为克制的饮食，而是内心从容，热爱生活，自在随心。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撕掉外在的强加的负面标签，跳出容貌与饮食的内在的牢笼，不被焦虑裹挟，不被审美绑架。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别让碳水脸困住你好好吃饭的权利。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想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热门话题，别让碳水脸困住你好好吃饭的权利。下面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晴子他说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个别人群喜欢拉高踩低，以为显得高级吗？却不知道最高级的状态其实就是骨子里的自信、修养、真诚与不卑不亢。某某他说啊，剪过脂的人都知道，不吃碳水会掉头发、会失眠、皮肤干燥、长细纹的。一夕云他说，这都是什么样的人啊，好像挺没礼貌的，发文发视频的标签动不动就是穷人廉价，而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所谓的上层人士们，还要为了流量和卖货跑各类平台去贩卖焦虑，引流引战，这是极为不当的。好，来看到这位开往春天的火车，他说，这种靠制造焦虑、制造一批莫名其妙不专业的词汇来收割运营内容啊，迟早是会遭到反噬的，大家只会反感，而这样的品牌我们是不会去下单的啊。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想学新知识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的墨菲定律？同时呢，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人到中年想学点新的知识却没有心力了，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与心力呢？
7: 我发现如今已进入大变局时代，年轻时掌握的技能逐渐用不上了，想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却完全提不起心力，该怎么办？
6: 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啊，虽然提问非常简短，但其实他背后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老师呢也是非常详细和系统化的来解释了解释。老师是这样说的，学习呢，而且好学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和习惯，学无止境，这不仅是源于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更是与社会发展、创新和迭代密不可分的。不过人的学习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呢会有起伏停滞，其规律无关年龄，而是因人而异。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觉察当下阻碍自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当你发现学习时力不从心，不妨梳理排查问题的根源，是受年龄带来的生理变化影响，记忆力、理解力的有所下滑，还是被生活的琐事所牵绊，无法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比如工作、家务、人际关系等等啊，这样的事物分散了你的精力呢？成年人的学习，这里区别于学校的应试教育及实用的 或者是应用为导向性的社会性学习啊，要区分开来。而成年人的学习，它的步骤与方式和童年时期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呢，我们得明确学习的动机是什么。比如学坐公交、地铁、高铁是为了方便生活，在那个特殊时期，2020年使用健康码是出门的必要要求。工作当中的学习电脑或者是 AI 工具是为了保住饭碗、提升效率。对网络或科技感兴趣，想培养新的爱好，这是与过去学下棋、插画的动机本质是一致的。还有人学习是为了听懂孩子讲话，与孩子建立共同语言。其次呢，根据学习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向。比如说有人学 AI 是为了好玩，想打造一个精神伙伴，那只需要专注于深化聊天技巧，设置 AI 人设。有人学 AI 是为了工作或者是发展副业，那就需要聚焦于工作需要 AI 做什么，针对性的学习和应对的它的分支即可。当然也会有人选择全面的学习 AI， 难度自然而然就更高了。这一步呢，需要因人而异，而且可以逐步调整。学习要循序渐进，就像不能够刚学会做就急着跑步一样。首先呢，得明确一个学习的方向后，关键是科学学习。这里的科学是指选对了方向，避免花冤枉钱浪费时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入门要准，就像写错字儿，一旦基础学错了，后续的纠正比学新知识更难。无论是自学、向朋友或孩子请教，还是报班，核心内容啊都是准确且适合自己的。可以先结合目标了解技能类别，再制定包含终点、节奏和方式的个性化学习计划。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学习的瓶颈。瓶颈期可能是源自于时间的分配冲突，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或完整时段来学习了，还可能来自于情绪干扰，你没办法静下心来，或者是挫败感等等。这时需要及时调整学习的计划与心态。几个方法啊，第一，规划学习的时间。先梳理日常的时间安排，找出空白的时段，无论是大段的时间还是碎片化的时间，都先得标注出来，再尝试调整生活习惯，挤出更多可利用的时间。第二呢，就是制定学习进度，需要明确每天的学习量，比如一天一节课程，读五页书，还是让自己啊对学习的掌控感好像变得比较丰满一点。第三就是劳逸结合，生活里不只有工作、家务、育儿、照顾老人和学习，也要留出让自己放松的时间和空间。精神过度紧绷反而不利于学习，毕竟当事物有冲突的时候，学习往往是最容易被舍弃的。一旦感到累的时候，我们可以三天不学习，却做不到三天不吃饭，然后不照顾老人和孩子吧。一旦学习的惯性被打断、被拖延，惰性就会越来越强，再想克服就很吃力。所以呢，不如一开始就保持适度的状态，慢慢来，把习惯慢慢的养成。反正我们也没有必要的考试压力，对不对？这个学习要和你的考试区分开来。第四，那就是制定学习目标方案，以及学习的过程中啊，要了解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做到扬长避短，并寻找替代方案。比如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也会有长短板的，有的擅长文科不擅长理科，有的擅长记忆不擅长理解，学习技能也是如此。但实践过程能够帮助我们适当弥补短板，不用过于担心。就像小时候语言天赋并不高，步入社会之后呢，可以用翻译器，小时候数理不好，工作之后也可以用计算器一样。成人学习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不必追求满分，甚至连及格都不需要，只要能够理解它，并运用到生活或工作当中，满足需求就足够了。就像是智能手机刚刚出现的那段时候啊，并非是人人都会用，年轻人学习确实很快，但现在中老年人玩的也非常溜。最后啊，适当的奖励也非常重要，大人同样需要奖励，哪怕是孩子一句厉害啊，这都被你学会了，也会让人开心，继续的激发学习深入探索的动力。这种动力可以来自于家人、邻居、同事，也可以来自于学习伙伴。以前的学习伙伴大多是同班同学，现在网络发达了，学习伙伴它的形式也是更加灵活。比如说一个考研，一个在考公，一个在学习软件编程，大家呢其实可以一起来学习，彼此有进步时的互相赞许。 这个部分的重点在于情绪价值，可以是他人给予的，也可以是自己创造的。在某些节点给自己一份礼物，或者放个假，哪怕是啊坚持学习一周，坚持学习一个月，也可以为这份坚持来奖励自己。希望通过调整心态和学习方式，你呀能够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与模式，学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物和课程，好吗？慢慢来。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朋友呢是80后职场业务精英，却得不到重用，该怎么办呢？
8: 我的一位80后朋友在一家私企工作近10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常向我吐槽，公司一旦遇到棘手问题，领导总会找他解决，而他每次都能出色完成。可事后领导既不表扬，也不给予升职加薪，这让他觉得自己毫无存在感，明明解决了别人搞不定的事，却得不到认可和想要的回报。人到中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无法轻易辞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该如何应对？
6: 好，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讲的，看到你朋友的困惑，我们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委屈、疲惫和压力。他在公司明明是一个能扛事儿的核心角色，却连一句正面反馈都得不到。毕竟每个人都是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既然他暂时还不能辞职，那么现在不妨换个思路。他能搞定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领导之所以不重视，或者是啊，或许是默认了他本来就会，本来就该做，但是他心里有期待，有落差，自然会觉得憋屈，压力也会随之而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内耗了，哪怕领导没有肯定，也要自己肯定自己，对自己说，我能搞定这些事儿，是因为我有能力有价值，不是理所当然就该我来做的。下次再处理高难度任务的时候，可以自然而然地让领导知道，这件事儿你花了不少心思，费了很大力气才完成的。最后，老师也想提醒这位80后的职场精英朋友啊，别把升职加薪当成唯一的价值标尺。当我们学会自我认可，内心足够有底气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在意领导或他人的眼光，也就不会轻易的自我否定，陷入内耗了。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老婆对我失望型的情感隔离，我焦虑该怎么办？请老师帮帮我。
9: 我们从交往到结婚已经9年，前几年感情很好，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整天和我嘻哈打闹。在外人眼里我们感情甜蜜，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他会主动要求亲密，每天睡前要亲一下再抱着睡。我出门不在家时也会每天打视频，但那时我有点厌烦这种过于紧密的关系，觉得没有自己。

0: 时间和空间。他和我聊感情时，我也会回避，觉得这点小事有必要吗？他总说我不跟他商量事情，可我觉得商量了最后还是得按他的意愿来。有了孩子后，他一直在家带娃，我理解他的辛苦，可他又过度消费，花销是我工资的两倍多，没钱了就变着法儿找我父母要，还不告诉我。去年十月他找了工作，我们相处时间突然变少，他也不管家里的事儿了，下班就和同事聚餐、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和同事出去玩。这段时间他没怎么陪伴我，我就觉得他冷淡了。到十二月我开始焦虑，情绪不稳定，跟他说我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你现在大部分精力都在工作圈子里。他却说是我以前让他累积了太多失望，我没有分享欲，不懂浪漫，没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以前答应的小事儿也没做，现在他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我不需要你了。我害怕他离开我，害怕他出轨，就卑微讨好，他要钱我就给，没有就去借。后来我通过读书、网络学习，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焦虑型依恋，每天都在想没发生的事儿，比如以后关系恶化了怎么吵架，怎么对峙，要是我现在抽离感情他会怎样。现在他住公司宿舍，两三天回家一次，我们非必要不主动发消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啊。我们这位老师是一位女性老师，她说呢，看完了你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恳，也看到你做了很多深入的自我探索。而作为一名女性，这位老师啊，也能够理解你太太的一部分想法。那接下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的部分。恋爱和婚姻的区别往往会非常明显。你提到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很好，但从交往到婚后，他从有说不完的话慢慢变得疏离。爱是相互的，结婚呢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情感投入，你太太显然也是如此。婚后他在你面前能够自在地表达快乐，做真实的自己，关系的变化往往是不知不觉的，就像是跳舞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你们的疏远或许也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在他心里，或许你们最初的状态才是爱人夫妻该有的模样。我也能够理解你，婚后呢，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结婚呢，不代表着要时刻捆绑，关键是积极的沟通和回应。你当时对亲密关系的回避，会不会正是他曾经的感受？或许你们可以试着写写信，发个消息，或者找个时间深聊彼此的变化，告诉他你现在理解了他当时的孤独。那么你也可以坦诚地问问自己，对爱、婚姻的经营，还有养育孩子的责任，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婚姻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他的心里，在太太的心里，也许掌控着家庭能够带来的安全感，所以会觉得你和孩子服从他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你主动承担了部分家庭事务，让他专心做其他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呢？你能理解他带孩子的不容易，其实他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或许也会因为没有工作而感觉到焦虑。而关于金钱消费，你们的理解可能也有着差异。对于女性来说，养育孩子时往往会把金钱和爱、安全感联系起来，或许可以深入聊聊家里单靠着你的收入是否能够真正的支撑正常的生活，他和孩子的花销会不会是过度的消费，而是你的工资不足以覆盖三个人的开支呢？如果是这样，误会就要解开了，人们对爱可能存在不同的误解，在他心里，爱与金钱或许存在着一些直接关联，对不对？这一点需要明确。接下来说一说关于互动这个方面。老师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当时啊，和先生两个人生活，老师自己辞职在家里休息，既没有经历过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没有料到开销会如此之大。每个月家里的花销很快就会入不敷出了。当时老师和孩子的爸爸沟通这些的时候，作为丈夫也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也非常正常，大多数家庭都清楚，女性为养育孩子放弃工作之后，家庭开支会大幅增加，此时若没有一笔准备资金，女性往往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既要独自承担育儿的辛劳，又要为孩子的各项花费而忧心。如果这个时候还被爱人误认为是花钱大手大脚，心里难免会委屈难过吧。 不过，问题的出现也是改变的契机。一旦这个错失了沟通的机会，矛盾便会滋生，两个人容易陷入相互猜测。就像现在你的提问当中，太太啊，现在经常去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在和同事一起出去玩，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夫妻间的爱与性关系是直接紧密相连的，或许有些女性会因为爱而产生一些亲密的需求，但如果持续的缺乏沟通，互动模式不发生改变，这段感情就会逐渐变淡，还是能够回到从前呢？你要想好。那么在文章当中你提到，曾对太太说，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还指出她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圈子里。那么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你说，感觉家里没有了你，关系变了，我很难受，你猜她会怎么想？听到他对你的失望，你现在是什么感受？那么我们在来信当中啊，能够感觉到他对婚姻和你都有着期待，渴望与你分享生活，创造浪漫，希望失落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安慰和理解，就像你现在也怀念他的好一样。这些想法或许可以试着告诉他，你说自己在卑微的讨好，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不认为这是卑微，而是为了维系家庭所做出的努力，你们的互动模式正在改变。那么接下来不妨一起制定一些家庭的规划，比如设立孩子的教育基金，共同参与孩子的学习与陪伴，或者你在读书上网课的时候告诉他自己了解到了焦虑型依恋，希望得到太太的理解。那么也可以多想想太太的优点，感谢她的付出与努力啊。她住在公司宿舍，肯定不如家里舒服吧，不妨主动邀请她看看电影，逛逛街，借此聊聊她的想法。爱呢是需要勇气的，坦诚与真诚是通往彼此内心的钥匙，无论是夫妻还是朋友，重要的是她两三天回家一次时，你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一起做顿饭，喝杯酒，聊聊心里话，或许啊，会和你独自思考的感受大不相同。爱需要经营，更需要表达。那么在这儿啊，也建议你可以看看几本书，比如说这一本《何以为父》，然后再可以看看《爱的艺术》，还有《在关系中成长》这几本，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总是因为别人的幸福而感到不开心，被这种情绪困扰，我该怎么办呢？
2: 我有自己的伴侣，可每当得知别人谈恋爱、结婚，甚至怀孕，心里都会莫名的难过、生气。我好像会下意识的希望，只有自己能拥有爱情，只有自己是幸福的。我也明白这种想法很自私，甚至有些极端，很怕被别人指责。走在街上看到情侣会不舒服，刷到评论区里别人艾特对象也会心里难受，就连在网上认识的男生，只要他提到异性朋友或者说要出门玩，我都会莫名不开心。我一直被这些情绪困扰，总是开心不起来，很想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回平和快乐的心情，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1: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剧《狂飙》？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叫做啊，什么档次，竟然和我用一样的等离子电视。换句话来说，这就是啊，这个人也配用等离子电视吗？他不配。而我们放到这位来信者的情况里，看到别人谈恋爱，你心里可能会有类似的潜台词，这什么人，他也配谈恋爱，他不配。但同时你又觉得这种想法非常自私，会否定自己的念头，一边觉得别人不配，一边又认为自己不该这么想，便陷入冲突。那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温柔地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情感？比如面对想吃冰淇淋的小女孩，这个时候妈妈可以轻声问她，你是想吃冰淇淋还是想别的啊，或者是有别的想法。如果孩子告诉他说想吃，就要告诉他吃了可能会闹肚子，你的这个小肠胃未必受得了。如果实在想吃，那么我们买一份小的好不好，我们这样的身体会更容易消化。即使当天天气很冷不适合吃，也需要耐心的解释，然后和内在的小孩约定等天气暖和了再吃，并且按时的兑现承诺。整个过程当中啊，温柔和耐心是最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对待情感需求，我们不能用理性去压抑，也不要急着去硬核，或者是急着去贴该 或不该的标签，而是要看到情感背后的需要，尽量满足。即使无法满足，

0: 要允许自己或者是对方表达遗憾难过，并用温柔和耐心去对待。当你看到别人谈恋爱很幸福的时候，你内心可能有类似的情感需求，就像看到冰淇淋时想吃的欲望，但内心的不配得感让你很难向伴侣提出情感需求。或许你的伴侣也暂时没有能力满足你的这部分的情感要求，虽然你在谈恋爱，但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陪伴，这一点要看好了，情感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3: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是怎么样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我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都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真的真。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那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将会聊一聊赡养尽孝和遗产继承的相关的法律问题。而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将会和您重点来说一说肥胖和骨关节炎之间的关系。
7: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6: 现实生活当中，有些老人被亲生子女冷落，但是呢，却得到了继子女或者是亲友的悉心照料，养老送终。但是老人一走，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反倒是上门去争遗产，也是引发了不少的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两起真实的案例来看一看法律究竟会怎么判。
8: 这天下午，正在外地工作的宋岩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电话里妻子焦急地说道：宋岩呐，你赶紧回来吧，咱妈突发脑溢血，快不行了。宋岩心里一紧，赶紧请假往老家赶，可还是晚了一步，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再一次失去妈妈了。原来啊，去世的老太太名叫葛玉芬，并非宋岩的亲生母亲。宋岩10岁那年，亲生母亲遭遇车祸突然去世，此后她便与父亲相依为命。14岁那年，宋岩父亲突然带回家一个陌生的阿姨，人瘦瘦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听老父亲说，这位阿姨在河边想不开要轻生，被她救了回来，问他家在哪里也不说，只是重复地说，我没有家，我没有家。父亲又不放心他，只能先把他带回家来。这个人便是前面提到的老太太葛玉芬。此后一段时间里，葛玉芬还是不怎么说话，但会主动做家务，会给宋岩父亲缝补衣服，会做好吃的饭菜。

0: 两个儿子也已成家，哦，其他的家庭细节葛玉芬始终不愿提及。宋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家里有了新妈妈后的第一个除夕，一家人发誓一定要相亲相爱，好好生活。就这样，一家三口抱团取暖，彼此关爱相伴，这一晃便是15年。期间，宋妍长大成人，结了婚，工作也比较稳定。但不幸的是，宋妍的父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3年前，宋妍父亲因病去世，宋妍在父亲临下许下诺言，一定要好好孝顺继母葛玉芬。可是不久后的一天，继母葛玉芬提出要去家附近的养老院生活。宋妍夫妇一开始不理解，也坚决不同意，葛玉芬便跟宋妍夫妇俩敞开了心扉。原来父亲的去世让继母葛玉芬很是痛苦，经常会一个人胡思乱想，而养老院那边有比较聊得来的老姐妹，生活方面也有专人照顾，比较方便。就这样，葛玉芬开始了养老院的晚年生活。养老院的时光不知不觉就过了8年，期间葛玉芬除了血压高一点，其他都还可以。而这次突发脑溢血是宋妍夫妇始料未及的，这便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关于继母的丧事，宋妍和妻子商量着，虽然继母生前并不愿意提起她的三个亲生儿女，特别是那两个儿子，从来没看望过继母，但毕竟是骨肉亲情。继母去世，按照习俗，于情于理，她这个继子都应该跟她的亲生儿女说一声。好在继母的女儿曾来养老院看望过母亲，有联系方式。
1: 经过沟通，宋妍与继母的三个亲生子女达成共识，老人的丧事由宋妍全权操办，兄妹三人不会来奔丧，也不会要葛老太的任何遗产。就这样，宋妍和妻子一起料理了继母的丧事。可谁成想，丧事刚忙完没几天，宋妍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0: 宋妍一看才知道，竟然是继母的三个亲生儿女把他给告了，主张继承继母葛玉芬的遗产，包括一套商铺和一套住宅。宋妍气不打一处来，不是事先说好了不要遗产的吗？怎么就翻脸了呢？法庭上，原告三姐妹强调，她们是宋老太的亲生子女，母亲去世，她的房产自然由她们来继承，跟宋妍这个继子女没有任何的关系。宋妍则反驳，想当初宋老太是孤身一人嫁给她的父亲，生前遗留的房产都是她父亲和继母婚后一起购买的，与原告三姐妹没有任何关系，而她与继母则构成了抚养关系，不仅是继母遗产的第一继承人，继母去世还为她养老送终的，所以她有权继承这些房产。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包法官，庭审中宋妍向法庭申请敬老院院长出庭作证，也向法庭提供了敬老院、医院、丧葬等几方面费用的支付凭证，用于证明自己对继母尽到了养老送终的义务。通过敬老院院长的证言，能够证明平日里宋妍妻子经常会到敬老院看望葛老太，送点零食给老人喂药，晾晾晒晒。而宋妍每个周末从外地回来，只要有空，总会烧上几个葛老太喜欢的菜送过来。敬老院的老人们看在眼里，也曾私下感慨，亲生子女也未必能做到这样。另外，包法官还了解到，葛老太的亲生女儿一年会来敬老院看望几次，每次待上个把小时，话也不多，偶尔也会给葛老太剪剪指甲、洗个衣服啥的，但是没见她带过什么东西。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大家从没见过。每当别人问起来，葛老太总是沉默，问急了还一个劲儿地掉眼泪。慢慢的，大伙儿也不便再问。
1: 葛老太对自己的过去

0: 婿和亲生子女总是避而不谈，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法官认为必须先把这背后的事情查清楚，案件才能做出综合判断。那么葛老太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她为什么会流落在外？
1: 包法官了解到，葛老太还有个妹妹，与葛老太也偶有联系。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包法官联系上了葛老太的这个妹妹，在征得其本人同意后，传唤其出庭作证。说起姐姐的情况，葛老太的妹妹是老泪纵横，直呼我姐不容易呀。原来啊，葛老太之前的两人丈夫先后因病去世，她硬是一个人通过摆小摊做保姆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帮他们成了家，总以为这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没想到两个儿子却是最没良心的，不仅在赡养的问题上相互推诿，还动不动冷言冷语嫌弃他，甚至把他的床铺扔出了门外要赶他走。葛老太终于扛不住了，绝望中离家出走，还产生了跳河轻生的念头。好在宋岩的父亲救了他，还给了他一个家。法庭上听着葛老太妹妹的陈述，宋岩泪流满面，而原告席上的两个兄弟则低下了头。关于葛老太的遗产，包法官查实，葛老太和宋岩父亲共同拥有一套商品住宅和一套商铺的产权。因宋岩父亲已先与葛老太去世，葛老太的遗产应为以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至此，案件事实已经水落石出，那么葛老太的遗产该如何分配呢？他的三个亲生子女和继子宋岩是否拥有同样的继承份额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时，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中，葛老太的三个亲生子女以及与她构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宋岩都是同一顺位的继承人，本来应当均等的继承葛老太的遗产，但继子宋岩对葛老太生前照顾陪伴，死后养老送终，尽到了最主要的赡养义务，依法应当多分遗产。而葛老太的女儿在母亲入住养老院后也履行了部分赡养义务，但程度明显较轻，所以依法应当少分遗产。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不仅没有尽到照顾义务，甚至将亲生母亲赶出门外，在葛老太去世以后也没有按照习俗治丧，在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均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依法应当不分财产。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葛老太的遗产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酌定分配给继子宋岩85%，亲生女儿15%。在评估两处房产的价值后，法院酌定由宋岩向葛老太女儿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50,000元。对于原告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双方并未上诉。本案中，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虽然有着继承人的身份，却因为不尽赡养义务，最后一分钱都没有得到。而下面这个案例中，为老人养老送终的压根儿就没有继承权，最后却分得了遗产，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年10月的一天，南方某地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身患尿毒症晚期的曹建元已经奄奄一息，连正常的呼吸都很艰难。自治时日不多的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了病房的门口，眼睛里充满了期待。这时，病床前的一位年轻男子说话了：“叔啊，你就不用再看了，要来他早就来了。”说着话的是侄子曹东，是曹建元哥哥家的儿子。 听到曹东气呼呼地说着这些话，曹建元的头歪向了一边，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几天后，饱受病痛折磨的曹建元离开了人世。经过商量，大家决定一致给曹建元张罗丧事，灵堂就设在曹建元家的客厅。第二天下午，众人正在里里外外地忙碌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径直来到曹建元家客厅，未跟任何人打招呼，直接走到灵牌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就不停地磕起头来，哭喊着：“爸爸呀，我来看你了，你怎么就这么突然走了呢？”听到哭声，曹家几位长辈都聚了过来，看到女孩便脱口而出：“你这丫头还知道来呀？”随后赶来的曹东更是气呼呼地质问：“你现在知道来了，我叔叔活着的时候你在哪？现在才知道来，晚了。”这时女孩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拿出一个白纸包的信封说道：“大伯，这是我给爸爸的白份钱，我收入有限，这几百块钱只能表示个心意了。”那么这年轻的女孩子到底是谁？听她称去世的曹建元为爸爸，但哪有女儿给自己去世的父亲递白份钱的呢？原来这女孩呀叫曹文，是曹建元的继女，也是他病中一直期待见到的人。曹建元年轻时离异，没有亲生子女，后来经人介绍，曹建元认识一位外地打工的女子刘小梅。这刘小梅也是离异，老家有一儿一女，儿子随了前夫，女儿文文由她抚养，暂住在姥姥家。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曹建元和刘小梅领证结婚，走到了一起。婚后啊，曹建元主动提议把刘小梅的女儿文文接过来一起生活。
0: 就这样，重组的三口之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曹建元对刘小梅关爱有加，对继女儿曹文更是视如己出。一家人相互扶持，一起度过了12个春夏秋冬。然而，这原本平静的生活，如今却起了波澜。
1: 事情的起因在刘小梅这儿。因为她总觉得亏待了与前夫生的儿子，所以会悄悄地在经济上接济儿子。曹建元心里明知，却没有太多的计较，认为只要妻子把握好度就可以。但慢慢的，随着前夫儿子结婚生子，开销增大，刘小梅挣的钱全部用于接济儿子，也不跟曹建元商量一下，对再婚的这个家关心越来越少。最后刘小梅干脆彻底搬去了儿子家生活，不愿再回来。虽然曹文在内心也很想跟母亲和哥哥一起生活，但一想到继父曹建元一个人，有点于心不忍。况且啊，妈妈的钱已经全部补贴给了哥哥，自己还要读大学，没有经济来源。于是曹文选择留在继父曹建元的身边。而曹建元这边并没有因为与刘小梅的感情变化影响到对继女曹文的态度，支持她读大学的一切费用，直到曹文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最终曹建元和刘小梅还是离了婚。而曹文自从大学毕业后，选择在靠近母亲的邻近城市找了份工作，一有空就不由自主地往母亲和哥哥那边跑。
0: 曹文回家越来越少，这让曹建元变得沉默寡言。不成想，一个更大的不幸降临了，曹建元被医院诊断为严重尿毒症，每周要做3次透析，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曹建元满面愁容，昂贵的医疗费从哪里来？又有谁来陪伴和照顾他呢？
1: 曹建元思来想去，首先便想到了养育了10多年的继女曹文。但是曹文却说：“我平时工作确实很忙，每个月的收入也有限，工作的地方又离这边太远，开车也要1个多小时。”最后他 他委婉表示自己无法照顾。曹文的态度让曹建元既心痛又失望，无奈的他只能向其他亲人求助。哥哥姐姐们心疼他，组织家庭会议商讨解决的办法，最终决定由曹建元的哥哥姐姐以及组成家庭的侄子曹东轮流担负起每周三次陪护曹建元去医院透析和医院陪护的重任，而曹东则在原来帮衬的基础上全面承担起这个家庭里里外外的沟通联络，代为申请困难救助，代缴各种生活费用，以及为叔叔每次透析张罗车辆等。

了3年，曹巨源的病情开始逐步恶化，眼看快不行了，曹东急忙通知曹文来见最后一面。但得到病危通知的曹文始终没有来到病床前看望和送别。就这样，曹建元带着遗憾去世了。办完丧事之后没多久，曹文竟然以继承权纠纷为由一纸诉状将继父曹建元的哥哥姐姐告上了法庭，侄子曹东也被追加为第三人。曹文向法庭主张自己是曹建元唯一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要求继承曹建元生前居住的那一套拆迁安置房。看到这个，曹建元的哥哥非常的生气，原来他还记得有这个家呀，只是记住了财产却忘记了亲情啊。因为双方都不愿意接受调解，主审该案的王法官便决定及时开庭审理。王法官认为，梳理清楚谁对曹建元尽到了赡养义务是确定遗产分配的关键。根据法庭调查，王法官了解到，曹建元患尿毒症之后，透析的医疗费用很快就花光了这个家中微薄的积蓄，最终有侄子曹东想办法为曹建元申请到了低保救助，医疗费、生活费不足的部分则由曹建元的哥哥姐姐和曹东一起提供支援，包括曹建元去世后的丧葬费等也是由大家共同来承担。法庭上，曹东提供了一系列支付票据用于证明以上事实，而曹文除了在继父临前拿出了几百元白份钱，自始至终没有出过一分钱。对此，曹文解释道，自己只是工作忙不便请假，实在难以兼顾。庭后，王法官还前往曹建元生前所在的村委会、就医所在的医院进行实地调查，曹家人陈述的事实得到了他们一致的认可。本案中，曹文虽是曹建元唯一的第一顺位遗产继承人，但是尽抚养义务的却是其他亲戚，他们有分得遗产的权利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

0: 的继承人。但曹建元的日常生活、就医等事宜，一律都由曹东照顾安排。其作为对曹建元抚养较多的人，依照民法典酌情分得遗产权的规定，可以适当分得遗产。法院最终判决，作为曹建元唯一遗产的这套房产，按照份额酌定分配给曹文10%，曹建元哥哥25%，姐姐25%，侄子曹东40%。在评估案涉房产价值后，法院酌定由曹东向曹文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0万元。一审判决后，曹文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拿到法院的生效判决，曹文无地自容。他本以为凭借自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就能理所当然地获得继父的曹建元的所有遗产，却忽视了身为子女对父亲应尽的责任。
1: 两起案件都反映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血缘不等于尽孝，赡养才是硬道理。那从判决结果呢，不难看出法律呢是保护孝心，鼓励赡养。那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如果说碰到类似的情况的话，要及时的走一些法律途径去进行解决。平时呢，也要注意保留一些赡养，包括一些医疗开支的凭证。那也要提醒各位子女，赡养父母是责任，千万不要等到争遗产的时候才想起来亲情。

眼睛有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您请注意了，六六爱眼日马上到来。那今年国家呢是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为了响应政策号召，专门呢是给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拨打热线400-706-1900、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呢会先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神呢是越来越差，像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到最大号了，但是还是看不清楚，看得很模糊。还有一些呢是见光见风就会刺痛流泪，那建议您呢是尽早使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之后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呢会一天比一天更清亮，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更加清楚，像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六六全国爱眼日的福利一年仅此一回，那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之外，还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接下来呢是老友健康的环节。骨关节炎呢是中老年的常见病，那肥胖者患上关节炎的风险呢是更高。如果您体重偏大，担心伤关节，想知道该怎么样预防骨关节炎，怎么样去科学的减重来保护我们的关节，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骨科的主任医师赵明伟的专业建议。
8: 体重大呢不见得因为肥胖，肥胖实际上是你的体脂的比例比较高，但往往当你的体脂高了之后，你的绝对重量也会上升，那毋庸置疑会对你的脊柱，对你的下肢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些骨关节的发生它一定是个综合的因素，甚至跟我们的年龄、性别、遗传，包括一些特异细菌的感染可能都有关系，但是肥胖绝对是其中一个非常明确的风险因素。再一个呢，就是当你得到骨关节炎之后，这个疼的症状有轻有重，有的人可能关节炎疼得轻一些，有的人的关节炎疼得会重一些，那么这个里面体重又是一个起决定性因素的作用了。如果说你的体重很大的话，那可能你得了关节炎之后你的疼痛就会更重。比如首先就是膝盖，我们膝关节是全身其实最大的一个关节，我们走路膝盖是一直参与的，所以膝关节的疼痛特别是在肥胖体重大的病人中，膝关节的疼痛是很常见的。那么再一个就是腰椎，那也是一个常见的由于肥胖导致关节炎产生疼痛的部位。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关注到就是踝关节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有一些体态很胖的病人在走路的时候，他的甚至膝盖啊、脚踝啊都出现这种像外八字外翻的一种状态，就他的立线都不好了。这三个部位，膝盖、腰椎和脚踝，是我们肥胖的病人罹患骨关节炎很常见的部位，也是很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随着现在大家对关节炎的认识的日益的提升，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疾病它发生的因素非常的复杂，年龄老化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呢，跟我们的性别有关系，女性病人是比较容易出现膝骨关节炎的啊，膝关节的骨关节炎。当然这个大家从解剖上会认为跟女性的这个特有的骨盆比较宽，因为女性要生孩子嘛，那么下肢肌肉力量相对弱会有关系。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讲过我们的肥胖或者体重大，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风险因素。那还有呢，跟我们每个人的基因，甚至跟我们生活范围之内一些细菌的感染，肠道的菌群啊，我们最近国内有学者在非常顶级的杂志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研究发出来，就是肠道菌群的变化导致了骨关节炎的发生，这个是大家过去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人体它存在一个非常微妙的联动或者平衡，我们刚才讲的无论是年龄、性别、基因，这些是我们不可以改变的，我们不可以停止年龄的增长，我们不可以改变性别，可是体重和肥胖这是我们可以改变可以控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在诸多因素中，也许骨关节炎的产生啊，它不见得是由肥胖单独决定的，但在干预方面，肥胖和体重管理恰恰成为治疗和就是我们讲改善骨关节症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有一个简单的数据啊，就是大概在50岁左右，那么你去给所有的人去拍片子，影像学上，我们管叫影像学上的骨关节炎，大概能占到45%，甚至到50%。当然，这些人不见得会有症状，就他可能不见得会难受。我们到70岁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比例就逼近了将近70%了。其实骨关节病现在应该是在我们国内城镇居民大概是占比在前三位啊，和高血压、 啊，甚至糖尿病这样的一些常见病、常见的内科疾病，它的排位都是非常靠前的。我们可以把肥胖理解成为一种代谢综合症或者代谢紊乱的表现，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应该是有体脂的，我们应该有脂肪，但是这个范围如果太大了，就像你的血糖太高了，你的血压太高了，它就出现紊乱了。再一个呢，其实过去总觉得说像关节炎嘛，或者比如说我就是膝盖疼腰疼，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影响生活质量。其实现在大家发现不是的，我们罹患骨关节炎的病人，他整体的这种一个是生活质量会下降的。这个生活质量不单单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功能，包括这个人的心境的体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当走路都变成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都变成一个奢望的话，这个人生活起来他是非常没有尊严的。所以很多患重度骨关节炎的病人，他的心境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没有办法下楼，没有办法出去晒太阳。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做完关节置换手术之后回来复查，他很满意，他跟我说，说我终于能坐公交车出门了。就让普通人看到很简单的一个状态，对于骨关节炎的病人来说甚至是奢望。再一个呢，其实骨关节炎一旦发生之后，对特别是我们老年人群整体的生活质量或者对我们的整体生存率是有影响的。因为一旦你不能够正常的去做锻炼，你不能够正常的去生活，那么其实它对这些系统性疾病，比如说刚才说的血糖、血压，甚至一些其他的整体的健康状况都会有影响，它会增加这种叫做全因的死亡率的。肥胖其实是我们体内这个成分的一个占比，比如说可能你的重量挺重，但是你可能是肌肉很多，你的骨架比较大，所以我们要减的呢，很多时候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体脂率，就是我们体内的这个脂肪的成分往下控制控制，但是我们要尽量保证我们肌肉的含量，我们要保证我们的骨头的质量。那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呢？你要控制好你的摄入的热量。我碰到很多的病人啊，就是甚至太肥胖了都没有办法给他做手术，我跟他讲你先去控制控制体重，他说哎呀我连晚饭都不吃。但实际上你去问一问呢，他可能是没有吃晚饭，但是他吃了很多的坚果，他吃了零食，甚至他可能很喜欢喝某些高糖的饮料，就他摄入的热量并不少。所以第一，我们要对热量进行管控。第二一个呢，就是保证我们的代谢率。这个人体是很有意思，我们人体就是开玩笑讲叫出厂设置哈，是尽可能要让我们储存脂肪的。所以一旦我们开始丢失脂肪呢，人体有的时候它会有刻意的降低我们的代谢率。所以我们要骗身体啊，这个是个打引号的骗身体啊，就是你要让你的代谢率不要在你的减重减脂期降下来，你要让身体呢没有这种好像在丢失脂肪的错觉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控制好你的摄入量，你提高你的代谢率，自然而然你的这个脂肪就会变少。当然这个过程一定要慢一点啊，一定不要追求这种特别快速的减脂。有的人意志力真的是很强啊，就是通过这种断食，通过这种严格的这种饥饿的管理去控制的话，它确实会瘦下去，但同时它也会丢失非常好的刚才说的肌肉甚至骨骼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它会造成一定程度健康的损伤。我们追求健康的过程不是必然带来关节的损伤的。体重比较大，如果你的脂肪含量相对多的话，首先在运动方式上减少这种长距离的跑跳的动作，可能你会选择像游泳，在水中有浮力，那么同时呢又抬头换气，能够锻炼我们不常用的这种项背部的，就是后面脖子后面这些肌肉，腰椎的肌肉，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也能够我们讲到增肌减脂，所以游泳是很好的。那么有些病人也可以骑骑自行车，甚至我们现在有这种划船机。总之呢，先减少这种剧烈的蹦跳的运动啊。有的人非常推崇跑步，跑步其实是个很好的运动锻炼方式，但是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特别是大体重体脂高的。我们还可以做一些静力的练习，你像扎马步啊，或者八段锦啊，它其实有这样的动作，它是静蹲。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关节在位置上没有变化，你没有这个关节开合屈伸的运动，这种静力的练习实际上是对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既有帮助，同时又不增加我们关节负担的一种方法。还一个呢，就是要尊重一个叫做无痛的原则啊，就是大家在整个减重或者在我们增肌的期间，如果你的运动的方式，你的运动的强度产生了关节的疼痛，运动中运动后产生了关节疼痛，那么可能这个运动的方式或强度就不适合你，那就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
9: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0: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0: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应季的水果枇杷，清甜多汁，而且呢还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有润肺止咳、生津润燥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出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科的主任医师樊茂荣，来和我们详细聊一聊枇杷的养生价值。
11: 现代研究发现呢，枇杷作为一种药用的植物，其中呢，从枇杷中分离出来的黄酮类、酚类、萜类以及苦杏仁苷等等这样的一些生物活性的物质比较有益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萜类的化合物，枇杷叶它的果实、花和种子中富含有三萜酸，比方说奇敦果酸、乌苏酸还有科罗索酸等等，都具有止咳、抗肿瘤、抗炎和降血糖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我们再来看一看酚类和它的黄酮类的物质，酚酸和黄酮类的物质呢，包括了绿原酸、咖啡酸、虎皮素还有山奈粉苷等，这些成分呢就有比较强的抗氧化活性，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并呢有保护心血管健康的作用。
12: 不仅如此，网传枇杷浑身都是宝，不同的部位皆有药用价值，而且早在相关古籍中就有记载，从治伤风感冒的花朵，到治肺胃之病的叶片，再到止咳下气的果肉，让这枚小小的果实已然成为传统医学中兼具美味与养生功效的经典代表。
11: 枇杷的果实、叶子、花，它都具有润肺止咳、降逆止呕的作用。我们先说说枇杷花，味淡，性微温，用于伤风感冒、咳嗽、痰血。在《本草纲目》当中说了，枇杷花主治头风、鼻涕、清流，也就是说我们伤风感冒以后出现的咳嗽、卡痰、鼻塞、流涕，它都能够进行治疗。而枇杷叶呢，是气薄胃厚、阳中之阴，所以呢它能够治肺胃之病，大都取其下气之功耳，气下则火降痰顺，而逆者不逆，呕者不呕，渴者不渴，渴者不咳。也就是说，哎，口渴的人他不渴了，咳嗽的人也不咳了，哎，呕吐的人他也不呕吐了，额逆打嗝的人他也好了。在临床过程当中呢，我作为呼吸科的大夫，这个枇杷叶用的比较多的。如果您是干咳没有痰，比如说五心烦热呀，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出汗，这是阴虚肺燥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您取点枇杷叶，再加点沙参啊、麦冬啊、哎、百合呀、哎、等等这样的一些具有养阴润肺的这种中草药，或者您直接加点梨都是可以的，都具有养阴润肺的功效，不必全部都有，您有几样就可以了。哎，同时呢，还有比方说您出现了咳嗽、卡黏痰，痰比较粘稠，难以咳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清热化痰了。那除了用枇杷叶以外，如果您喜欢吃鱼腥草，南方都叫折耳根，那也可以一块儿来熬水喝，都能够起到止咳化痰的功效。
12: 原以为枇杷只是清甜可口的鲜果，没想到它的花与叶竟也具有养生妙用。那么作为主角的枇杷果实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养生价值？它与花叶相比，在功效上又有哪些不同呢？
11: 那《本草纲目》当中它也讲了，枇杷果气味甘酸平无毒，主治呢止咳下气、利肺气、止吐逆，主上焦热、润五脏，也就是说它具有清肺、止咳、化痰这样的一些功效。枇杷作为一种水果，除了生吃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道茶。

0: 叫做枇杷川贝茶。川贝和枇杷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取枇杷3到5颗就可以了，川贝给它3克就可以了。我们还可以用3克的绿茶，当然也要准备一点蜂蜜来调味儿。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清热润肺，止咳化痰。所以呢，这道茶呢，对于我们所说的痰热咳嗽，也就是咳嗽卡黏痰，痰比较多，这种咳的时候还比较不爽快，同时伴有大便偏干的时候，您可以去饮用。
1: 日常生活中，枇杷都是作为水果来使用的，但是专家表示，如果将它巧妙入膳，养生效果更佳。那么哪些食材与枇杷堪称黄金搭档，又该如何烹饪才能让养生功效发挥到极致呢？
0: 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药膳，枇杷百合瘦肉汤，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好吃？那我们先准备一下食材。那您有精瘦肉、猪肉，建议呢，您可以选里脊或腱子肉，还有新鲜的枇杷果。我们还要取鲜百合，或者您没有鲜百合不要紧，干百合也一样用，它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因此呢，它可以改善失眠多梦。同时呢，我们特别熟悉的百合呢，它有润肺止咳的功效，再加上玉竹，我们都知道玉竹其实它有养阴润燥的功效，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加点无花果干，除了润肠通便的作用以外呢，还可以有清肺化痰的功效。这道药膳的话呢，它综合起来，对于这种肺热咳嗽，比方说咳嗽卡黄黏痰，同时呢，可能还上火了，有点咽喉肿痛，可能呢，这个快夏天快到了，还有点心浮气躁，老是晚上睡得也不踏实，这样的一些患者呢，效果非常的好。
2: 共同走过四季，
3: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2: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3: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2: 与您相伴，
3: 和您共享，
2: 我们在这里，
3: 一直在这里，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4: 樱桃能够补气血、护血管，营养丰富，吃法多样。接下来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产品加工和食品营养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周佳华就来和我们说一说樱桃的营养。
5: 夏季我们适量的吃些樱桃，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首先，樱桃有补血养颜的功效，因为樱桃中含有丰富的铁，铁是合成水分蛋白的重要原料。然后，樱桃花色苷有抗氧化。延缓衰老的功效。第二个，樱桃呢是具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因为樱桃中含有钾，钾是能够调节体内电解质的平衡，能够降血压。第三个就是能够保护视力这一块，因为樱桃中含有维生素 A。第四个呢就是能够促进消化，因为樱桃中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樱桃中的有机酸的主要是苹果酸和柠檬酸，促进我们的消化作用。樱桃是我们有专门的甜度进行分级。一般的情况下是这个糖度在15以下的我们分级是比较差的，然后15到16的话是这个甜度是一般，16到17呢这是属于较甜的水平，17到19呢是属于甜的，那么19到21呢是非常甜，21以上呢是属于超级甜，但是这个甜度和口感不能划等号，口感是由甜度和酸度的一个比值来决定的，只有在合适的这个范围之内，它的口感才会比较好。
1: 专家介绍，樱桃的价格和甜度不完全成正比，影响樱桃价格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物流、品种等。如果大家想要挑选更甜的樱桃，建议先亲自体验一下。一般来说，梅枣、布鲁克斯等市场上常见的品种，价格适中，甜度相对比较高。根据研究显示，在果实完全成熟后，甚至可以达到非常甜的等级标准。大家可以参考甜度等级标准，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心仪甜度的樱桃。
4: 那樱桃除了生吃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养生的食疗方。那古人当年是怎么样食用这些樱桃的呢？我们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杨怡坤的分享。
6: 樱桃呢，在古代是难得的，非常受欢迎的贵族食物之一。那在宫廷

0: 秦中帝王收获了樱桃之后，待樱桃像珍宝一样，要先祭献祖先，然后再分赐给群臣。那南宋文人林洪写了一部富有文学韵味和医学养生知识的饮食笔记，叫《山家清宫》，里边记载了樱桃煎的一个做法。怎么做呢？就是用梅子水煮樱桃，去了核儿捣碎，放入一个饼状的模具中，然后再放入白糖。那从这个技法上看呢，我们猜测这个樱桃煎酸酸甜甜，算是古代的一种小甜品吧。
1: 专家介绍，根据樱桃煎的记载，给大家推荐一道改良版的小甜品——樱桃银耳羹，由樱桃、银耳、乌梅、陈皮、薄荷等食材组成。那么，这道药膳的保健价值有哪些呢？
0: 那银耳呢，味儿甘，性平，富含天然的胶质和多糖，具有润肺、养胃、补肾阴的作用。乌梅呢，味儿酸，性平，具有生津液、解烦热、安心神的作用。乌梅呢，下气收敛，可以制约樱桃的温热和发散。那陈皮具有芳香之气，具有理气、益气、调中和胃、燥湿化痰的作用。辛凉的薄荷叶具有疏风散热、清利头目、解忧愁的作用。那这道药膳樱桃银耳羹总体的功效就是可以补养气血、润肺生津、美容养颜。
1: 您想知道这道药膳如何制作，美味又养生吗？快来一起学习吧。首先要制作的是樱桃煎，新鲜樱桃去核，然后将乌梅、黄冰糖、樱桃放入清水中，小火煮到酥烂状态，待汤汁粘稠之后装入盘中备用。第二步，将泡开的银耳用手撕开，放入清水中，接下来大火烧开，转小火炖约一个小时，待汤汁浓稠即可关火。最后将包好的银耳羹浇在樱桃煎的周围，撒上清新的薄荷叶，这道樱桃银耳羹就完成了。入口润滑，酸甜可口，香润清凉，还有助于补养气血、润肺生津。这个夏天大家赶紧动手试试吧。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有口腔溃疡、大便干燥、烦躁易怒等内热表现的人群，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等，应少食或者忌食樱桃。只有选对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身体才更健康。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老友健康的全部内容，也希望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能给您的日常生活的养生添一份力。我们下期见。

在上了年纪之后呢，人一定要有一双健康的好眼睛，这个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对孩子负责。像武汉的一位张叔叔，那原来呢是眼睛只是有一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情况，自己呢没有太当回事儿，结果呢不到半年时间视力呢是越来越差了，现在呢连门都出不了了，明明的身体还很硬朗，但是眼睛却不行了，所以呢是非常可惜。那借这个例子啊，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旦说眼睛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情况，要尽早的干预治疗。推荐大家呢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咱们湖北呢很多听众都在用，眼睛的素质呢相比同龄人是会好很多的，看东西呢是明显的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清晰。那现在呢赶上66爱眼日的福利政策是非常的好，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每人都会送您78元的眼贴，让您来优先的体验效果，额外呢还会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以及一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买一送四，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66爱眼日马上到来，今年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先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也可以打开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随时在线收听。京韵铿锵，皮黄婉转。京剧呢，作为中华国粹，沉淀数百年，梨园匠心，以精致唱腔、城市的规范与经典的故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在诸多的传统京剧中，青衣大戏《玉堂春》。

可谓是家喻户晓，久演不衰。经历了数代名家的打磨传承，成为极具代表性的传世骨子老戏。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玉堂春，感受经典剧目的艺术风采与人文底蕴。一句苏三离了洪洞县，早就已经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京剧最出圈的经典唱词。玉堂春呢，改编自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当中的玉堂春落难逢夫，依托明代社会背景创作，曾经呢被昆曲、梆子等多个剧种改编。京剧版本历经了百年流派的打磨，情节凝练紧凑，唱腔精妙考究，人物立体鲜活，兼具儿女情长与官场百态，融悲情与正气于一体，雅俗共赏，深受历代戏迷的喜爱。那本期节目呢，为大家带来演绎的版本是名家云集，阵容精良，演员行当搭配规整，唱腔功底深厚，舞台搭配默契，将剧中的爱恨纠葛与人物命运演绎得淋漓尽致。那剧中核心人物苏三哈，由两位国家一级青衣名家薛雅萍和江逸山联袂塑造。张派传人薛雅萍传承了张君秋大师的艺术精髓，那么他的嗓音清亮圆润，行腔呢是规整醇厚，表演沉稳内敛，精准拿捏了苏三身处风尘却品性高洁，蒙冤受难却坚韧不屈的人物特质，将角色的悲苦、忠贞与刚烈演绎得入木三分，感染力十足。那江逸山这位演员呢，他兼容了梅、张两大流派的优势，扮相端庄秀美，唱腔呢兼具梅派的雍容大气与张派的婉转俏丽，声线呢是通透悦耳，他对人物情绪把控细腻，身段神态贴合剧情起伏，让苏三坎坷坚韧的人物形象愈发的丰满动人。叶派的小生名家叶绍兰呢，是优秀小生演员演绎的王金龙一角。那么叶绍兰先生呢，作为叶派的小生标杆人物，承袭了世家艺术神韵，扮相俊逸儒雅，台风沉稳大气，唱腔的纯正考究，身段呢是潇洒利落，生动诠释了王金龙的才情风骨以及恋情纠葛与秉公断案的复杂心境，尽显叶派的艺术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的来欣赏这出戏当中的经典名段《苏三起解》。唱段呢，采用标志性的溪皮流水的板式，曲调是凄婉动人，字字泣血，生动诉说了苏三无端蒙冤，身陷绝境的苦楚，也是全剧流传最广、辨识度最高的经典唱段。我们首先呢，先来听最经典的这么一小段哈，一起来找找感觉。

这段是不是非常经典？那说起京剧《玉堂春》呢，大家可能还没有那么的熟悉哈，但是一听到这一段《苏三起解》，哎，就知道是《玉堂春》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一小段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一段呢，就是说这个苏三呢，无端的蒙冤，深陷。

我们刚刚呢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这个江逸山啊，在剧中演绎的《玉堂春》当中的一小段，非常好听哈。《玉堂春》的剧情呢是跌宕婉转，扣人心弦。故事呢是发生在明朝正德年间，京城名妓苏三虽然沦落风尘，却品性纯良，坚守本心。他与官宦才子王金龙是一见钟情，私定终身，许诺啊相守一生。那这个王金龙呢是初入风月场所啊，不久呢便散尽了银两。势力的保姆呢见他，就是这个老鸨哈，看见他呢落魄清贫，态度骤变，百般苛刻之后将他赶出妓院。走投无路的王金龙因为困顿无助，苏三呢念及深情，倾尽全部私财资助他返乡赶考。二人惜别约定，待金榜题名时啊便归来相守。不料呢王金龙返乡之后音讯全无，苏三终日苦等。唯利是图的这个老鸨呢见状，不顾苏三的拼死抗拒，强行把他卖给了山西富商沈燕玲为妾。苏三被迫远赴洪洞县，本以为得以安稳度日，谁知道沈燕玲的原配心胸狭隘，心肠歹毒，与人私通合谋，下毒毒死了丈夫。为了逃避罪责，这个沈燕玲的妻子啊是颠倒黑白，捏造证据，将杀人重罪嫁祸给孤苦无依的苏三。洪洞县令收受贿赂，徇私枉法，对苏三呢严刑逼供。柔弱女子不堪酷刑，最终是屈打成招，含冤被判死刑，押往太原府复审。在押解的途中啊，善良正直的这个公差啊心生恻隐之情，同情苏三的悲惨遭遇，认她为义女，一路上悉心照顾。苏三呢也向她倾诉了自己半生飘零、痴情错付、蒙冤受难的坎坷身世。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段唱腔呢，便是苏三赶路途中自诉身世的经典名段，曲调是低沉哀怨，唱腔是悲切绵长，将人物的孤苦无依、满腹委屈的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比我家大人红心巧得很，
1: 巧得很。

刚刚呢，我们聆听了几段非常经典的唱腔唱段哈，京剧《玉堂春》当中，也听了那一段非常非常有名而且耳熟能详的苏三起解，也整理了《玉堂春》前半段曲折动人的故事脉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稍作休息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为您赏析这出经典大戏的精彩内容。

0: 说文说戏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楚剧演员陈长喜，
1: 我是彭青年，
2: 我是朱世慧，
3: 我是杨俊，
4: 我是江峰，
5: 我是李春华，
6: 我是张辉。
7: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李兰平，
8: 我是王丽，
9: 我是黄梅戏演员程程，请大家多多支持会文说戏栏目。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跌宕的剧情与精湛的演绎相融，造就了百年梨园经典。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同品鉴玉堂春独到的舞台艺术特色。在唱腔方面呢，全剧是沿用了传统京剧的声腔体系，以皮黄为核心，灵活的切换西皮流水、慢板、反二黄、散板等板式，跟随剧情的悲喜切换唱腔节奏，灵动婉转啊，激昂哀婉啊，各有韵味。伴奏呢是以京胡为主，搭配乐琴、三弦等传统乐器，唱腔与伴奏浑然一体，精准的烘托人物心境，听觉层次丰富，韵味十足。那么舞台的这个舞美呢，遵循了京剧写意的这种美学，以简约空灵为核心，依托一桌二椅的传统范式，通过演员走位、道具调度、切换多重场景，虚实相生，以简喻繁。这种方式呢，尽显了中式戏曲的意境。灯光跟随剧情调整明暗色调，精准地烘托了悲情庄重紧张的舞台氛围。造型服饰呢，又贴合明代风貌，而且呢，贴合人物的身份境遇。苏三蒙冤的时候，素衣单薄，尽显落魄无助；王金龙官衣乌纱啊，端庄威严；市井公差服饰呢是特征鲜明，一目了然；妆容精致，贴合人物心境，神形兼备，代入感极强。在表演上严守京剧唱念做打四大程式，水袖灵动，台步规整，念白铿锵，神态细腻。演员在传统规范之上融入真情实感，表演呢是张弛有度，通俗耐看，让新老戏迷呀都沉浸式的读懂剧情，共情人物。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全剧的高潮名段三堂会审。这段唱腔节奏层次是层层递进，情趣跌宕起伏，是全剧唱腔艺术的精华所在。苏三呢，当堂泣诉全部冤情，字字真心，句句动人。

0: 本身上得堂去哟，吃了养生温。
1: 上堂来，心那四十三，
0: 不该招人。

0: 大人，
1: 大人，
0: 此案审不得了。
1: 怎么审不得了？
0: 审来审去，哎，连这位王大人也身在其内了。
1: 一大人之间，
0: 你我暂退，看他是怎样定案。
1: 就一大人，
0: 大人，
1: 司礼丞告退。
2: 当年与苏三惜别的王金龙呢，苦读及第，仕途顺遂。彼时呢，已经是官拜山西巡案，执掌一方刑案。那么这桩冤案恰恰是由他主审，并与其他两位官员是共同三堂会审。昔日的恋人如今隔于公堂两端，一位审官，一位囚犯。世事的浮沉令人唏嘘哈。这个王金龙认出苏三之后呢，是百感交集啊，满心的思念与愧疚，却碍于这个官规礼法，只能是强忍私情秉公审案。苏三呢是偶遇旧人，悲喜交加，尽数吐露了多年的这种委屈。公堂之上呢，苏三是清晰地陈述自身的遭遇，相恋过往与被冤真相。王金龙克制自己的个人情绪。

0: 情感，严谨的核查案情，最终是查清了栽赃嫁祸、贪赃枉法的全部真相。真相与贪官是尽数伏法，苏三是沉冤得雪，罪名昭喜，历经了风雨的有情人最终是团圆团聚。玉堂春历经了百年流传呢，极具极高的这种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剧目呢以爱情故事为线索，勾勒了明代市井与官场百态，歌颂苏三守正不屈、忠贞纯粹的品性，赞美患难相守的真挚情爱，同时呢也揭露了官场腐败、人心险恶，弘扬善恶有报、公道正义的传统理念，立意深刻，极具现代意义。在戏曲的传承层面呢，这部剧囊括了青衣、小生等多个核心行当，板式唱腔丰富齐全，是京剧学习者的必修经典。百余年来，这个梅派、张派、叶派哈等各大流派是不断的进行打磨精进、守正创新，让老戏长演长新，经典唱段广为流传，打破了大众对于传统京剧晦涩难懂的刻板印象，为京剧非遗活态传承注入了持久活力。百年皮黄诉真情，一出大戏见人心。玉堂春呢以婉转的唱腔为骨，人间悲欢为魂，写尽了人性百态，赤诚爱意与坚守正义的担当。跌宕的情节道尽人间冷暖，悠悠京韵承载着梨园风骨，这正是经典跨越时光、久久动人的核心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这个冤案呐、尘埃落定了，善恶终有归处，曲调舒缓温润，平和释然，为这段坎坷曲折的梨园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苏

0: 有啊，我明天请刘大人过衙役去。
1: 遵命。
0: 苏三，你请赤愿去，本愿开户你的死。

女堂春好比花中人，把那王

从明代的画本到梨园戏台，从旧时光的倒影到当代的舞台，玉堂春呢经历了数代梨园匠人匠心的打磨，始终坚守国粹本色，婉转唱腔留存岁月故事，精湛表演传承梨园技艺，真挚的剧情传递着传统美德，历经岁月冲刷，依旧焕发蓬勃的艺术生命力。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到此圆满结束了，大家呢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节目名称，可以收听完整回放。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1: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2: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3: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4: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节目一开始，还是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其中恩施地区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7到33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推动构建算力银行、算力超市行动，他们到底是什么？晚高峰观察看不见的新基建。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新鲜出炉，同比上涨3.8%。央视财经点评：通胀抬头信号强烈，将深入影响美国经济全局。生态环境部透露，我国持续开展绿盾行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已基本完成整改。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在当下的资本市场，算力绝对是被力捧的对象。其实不久前啊，算力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还只是一个存在于闲聊当中的概念，属于虚无缥缈的东西。而现如今，算力的虚影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正在逐渐的凝实。那么算力到底是什么呢？简单说，它就有点像家里用的 WiFi， 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无处不在。在生活中它已经是必需品，在工作中它更是生产力。然而和算力相比， WiFi 啊，就好比一个是二维生物看见了三维空间。那么怎么让更多人享受我国算力发展的红利呢？记者日前走访发现，如今在我国，如果你对算力有需要，那么你可以像逛超市一样选型下单，还能够按 token 灵活付费，甚至闲置的算力还能把它存进银行。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组织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首次明确提出探索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这两大创新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存入闲置算力资源，通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灵活取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我们的收入减算力等于我们的毛利，所以算力是我们成本的全部。
3: 国内一家专注 AI 3D 重建技术的智能应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主要成本就是算力。作为一个面向用户端的软件，他们更希望像用水龙头接水一样，对算力随用随取。而现有的承包机房的长租模式并不适合用户的

0: 弹性算力需求。这位负责人道出了当前不少 AI 应用企业面临的算力成本之痛，而算力超市和算力银行的推出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压力。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厉卫告诉记者，现在中小企业、普通创业者能像逛超市一样按需选购下单，按 token 计算灵活付费购买算力，降低前期资金压力。
1: 中小企业和普通创业者的需求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模型任务啊，或者是一些行业应用的需求，它对于算力是一个即时的使用，随时随需的使用，它可能不会长期的去购买算力的服务，而是说想用的时候就能够在算力的相关的交易啊或者调度平台上找到相适应的算力。因为算力的架构主体还有地域分布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小企业用户来讲，他如果选算力要了解很多底层的知识。现在在 token 的服务模式下， token 可以把不同规格的 GPU 的算力以 token 的形式进行统一的度量和计费，用户只要把人工智能一些应用部署在平台上，平台可以自动的去给它匹配相应的算力，然后按 token 进行计费。
2: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算力调用规模持续攀升。据国家数据局统计，截至今年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超过了140万亿，和2024年初的1000亿相比，增长了1000多倍；和2025年底的100万亿相比，三个月的增幅超过40%。那么，这次工业和信息化部大力推动算力普惠行动，到底能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一些什么呢？咱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0: 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李杰介绍，上线算力银行与算力超市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使用算力的门槛。
3: 算力银行呢，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一个算力的储钱罐，那么把一些闲置的算力资源存进去，平台呢会智能的进行一个调度错峰调配，让算力呢能存储能交易。那么另外还有算力超市，它就是类似于电商平台的算力交易市场，汇聚了各类的算力产品，支持算力的在线的交易，用户可以直接登录平台选择不同的算力的产品，那么就像大家购买日用品一样完成支付并且使用算力的产品。
0: 依托算力网协同调度，算力可以下沉到各行各业的中小型市场主体，让各类市场主体便捷用好算力资源，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兴业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推出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是让算力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的关键一步。
4: 算力银行、算力超市呢，可以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盘活存量，就好比我们共享住宿平台可以盘活闲置房源一样，你晚上不用电脑，可以把 GPU 算力存入算力银行，平台自动调度给别人做 AI 推理任务，你获取积分或者收益。企业呢，下班后运营的数据中心空闲的资源呢，可以卖出去，全国零散算力汇聚起来了，可能相当于多建几个大型的算力中心，不增能耗，不增占地。第二个呢，就是普惠中小企业。过去呢，你要租100张 GPU， 可能得签年约，预付几十万。算力超市呢，就像买店一样，按秒计费，随取随用。一个小创业公司呢，做模型训练，半夜呢用西部低价算力，白天呢用本地边缘算力来做推理，那么成本可能呢降到原来的1/10甚至更低。
0: 朱克利进一步指出，更深远的意义是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4: 很多制造企业呢想上 AI 质检，但是前期呢投入大，技术门槛又比较高。那么算力超市可以呢按照了效果来付费，比如说呢按质检件数收费，用多少付多少，就像用自来水一样呢使用算力。最后呢，这会催生出算力期货、算力保险等等一些新型的金融产品。比如说你预计下个月有促销活动，需要大量算力呢做个性化推荐，可以呢提前锁定价格，整个算力市场呢会更加透明、更加高效。
5: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美国商务部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创下近3年来的新高。通胀压力持续影响居民消费，详情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6: 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8%，为2023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3%，创下自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了解，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美国媒体的报道称，四月通胀居高不下，持续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在此背景下，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维持当前利率水平不变，等待通胀回落。许多市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大概率会在今年年底前按兵不动，最早可能在明年年初启动加息。同样在2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美国商务部表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据了解，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经济数据进行三次估算。今年第一季度 GDP 数据第三次预估数据将于6月25号公布。
2: 关键通胀数据创下近3年新高，是否意味着美国通胀就此全面抬头呢？而在最新的数据当中，又有哪些超出预期的信号？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的解读。
7: 应该说，现在美国通胀的数据来看呢，无论是它的 CPI 还是 PCE， 它的绝对值实际上都是非常高的，远远高于这个美联储的2%的这个目标值嘛，高了1个多百分点。无论是从态势上来说，还是绝对值上来说，它都是一个通胀压力加大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当然了，我们说因为有这个中东局势的严峻性的挑战，再有呢，就是说它的对于美国经济的全面的影响呢，就使得说呢，它这次统计出来的数据呢，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的。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说呢，这个通胀预期也在意料之内。当然了，我们说从这个数据里边还可以看到很多没有预期到的事情，或者是说实际上作为美国人来说，对于美国经济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么这个 PCE 的数据呢，它实际上表明的一个状态是 PCE 和核心 PCE 现在都涨得很高，也就意味着是能源对经济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了。那么另外呢，核心 PCE 它是去掉能源和食品价格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就意味着能源因素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经济的各个部分，也就是说那些看起来和能源关系不大的行业也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影响，在出现价格不涨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呢，就是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也在带动许多的相关产业的价格在上涨，也使得呢说我们虽然看到的是它的股市的繁荣，看到的是通胀的上涨，但是美国经济的另一面，那么就是居民的生活的压力在变大，许多的指标也指向了这一点。
2: 随着通胀抬头，多位美联储官员相继发表了鹰派言论，而白宫对于降息的期待呢，却有增无减。这一压力立即转到了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身上，他会如何抉择，也成为近期全球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那么，沃什会怎么做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的分析。
8: 沃什呢，他的方案是想要两全，但未来可能面临的这个约束也是多重的哈。那我们看到他现在唯一已经明确了他的这个政策的走向呢，就是说他可能想要拿出一个降息加上缩表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因为听上去呢，这样是确实很美，但其实呢，降息和缩表之间本身它还是有一些内在逻辑的矛盾的，所以在历史上应该说我们极少见到它同时的出现。他提出来这个方案呢，实际上是想说，如果我缩表，我就可以提高长端的利率，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通胀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泡沫资产泡沫啊，实际上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抗压的作用。那么如果说我现在又进行降息呢，就实际上能够使我的短期的利率降低，这样呢就能够使得现在的一些比如说企业呀，还有居民用户啊，他们可能有更大的空间。但是呢，说上去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未来它仍然面临两方面的约束。那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仍然是有通胀的压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 会发现说，它实际上在美联储理事会内部也面临着很大的约束，也就是说包括像刚才所说的鲍威尔啊等等啊，那么他们呢其中有一些人现在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鹰派的倾向，那么另外一些人呢也未必是和他同

0: 新的。那卧室作为它整体的背景，在美联储而言呢，相对是比较弱，没有什么背景的一个新手，它目前又希望包括点阵图啊等等来做出一轮新的改革，或者是有一些理论上的创新，这实际上呢是面临着很高的风险以及极大阻力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市场上还有政治上还有内部的这种压力呢，实际上都给了它更多的约束。因此它现在提出来的一个两全的方案，到时候会不会变成一个两难的结果，我们还需要再看看。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的财富风向标这一板块。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发展推进，哪些产业将会面临新的机会呢？权威专家日前对未来城市更新图进行了解读，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提出了详细的量化目标，例如到2030年实现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量11.5万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数量1500个，城中村改造数量4000个，历史建筑修缮数量1.5万处，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长度36.5万公里。
7: 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层面上这种综合系统的这个更新规划，比如说从居民生活品质改善的角度，那从这种老旧住房的这种更新改造、老旧小区的改造和这种完整社区的建设，包括各种配套服务的完善，以及像这种公园绿地啊这种公共空间的这种提升，其实都会改善我们这种生活品质。
8: 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城市更新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能够盘活存量空间的资源，培育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包括一些新的发展模式，通过这种功能的置换和升级包括植入一些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文旅等新产业和新业态。
6: 规划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将全面激活相关产业链，带来长期投资机遇。
7: 智能建造啊、绿色低碳啊、装配式啊，相关的投资也好、产业也好，可能会带来一些促进和拉动，对于我们推动这种消费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生产性服务业或者说是生活性服务业，这些产业也同样的会受益。
8: 老旧小区、老旧的厂房和这种低效的工业园区办公楼宇的这种更新改造，也会催生一些新的业态，会促进我觉得智慧型的这种产业，包括物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等等一系列产业的一个发展。十五期间，城市更新市场容量预计会超过15万亿。
5: 云听财经。
1: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4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
6: 数据显示，2026年4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0303亿元，同比增幅约为15%，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7189亿元，进口23114亿元。服务贸易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表现亮眼，进出口规模为941亿元，同比增幅约为28%。
9: 我国在高端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不断强化，相关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
10: 除了实物商品，服务和数字产品或将成为未来的重头戏，这些产业或将成为我国外贸全新的增长极。此外，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了2位数，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
1: 据生态环境部29号透露，我国持续开展绿盾行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已基本完成整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全国夏粮收获过20%。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最新消息，“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知密知牢幼儿饮食安全防护网6月1号起正式实施。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28号宣布已完成最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落地后，公司估值已攀升至9650亿美元，超过其竞争对手 OpenAI。
6: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 Anthropic 28号表示，新一轮融资由投资公司红杉资本等多家机构联合进行，本轮募资总额达650亿美元，约合4400亿元人民币，从而推动公司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约合6.5万亿元人民币。美联社的报道称，这一估值已超越其竞争对手 OpenAI。 今年3月， OpenAI 在完成最新一轮融资后，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同样在28号， Anthropic 还正式发布了全新版本的人工智能模型 Claude Opus 4.8。 这一模型重点强化编码操作、智能体自主执行、复杂多步骤推理等核心能力。有行业分析人士表示，本轮融资仅耗时数周便快速落地，充分体现出目前资本市场对 Anthropic 技术实力、产品落地能力及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可。受益于全球企业端人工智能服务需求的爆发，市场预测 Anthropic 今年第二季度营收将达109亿美元，环比增幅超100%，公司有望迎来成立以来首个盈利季度。另据彭博社此前报道， Anthropic 与 OpenAI 两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最快可能都将于2026年秋季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
1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5: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 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早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一个人已经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

0: 谜。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3: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2: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3: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2: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3: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此刻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由东向西，中山大道从一元路到云锦路由东向西，洛榆路辅路从洛榆路到洛施路由东向西，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由南向北，以及洛施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凯德广场、武圣殿、武汉国际广场、武汉 M 加购物中心、银泰创意城和群光广场周边道路呢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下周一就是6月1号六一儿童节了。武汉市给大朋友小朋友准备了丰盛的游玩大餐以及配套的优惠措施，详细情况咱们通过 AI 的梳理来了解一下。
5: 好的，主持人，这个六一儿童节小朋友们可休3天，武汉游园活动丰富，武汉园博园和武汉动物园对儿童免票。武汉园博园入园政策是这样的，6月1日凡14周岁以下或身高1.5米以下的儿童免票入园。需要注意的是，身高超过1.5米且年龄未满14岁的儿童，需出示本人身份证、学生证等可核验实际年龄的有效证件，经核验后方可免费入园。同时，为保障儿童游玩的安全，凡14周岁以下的儿童需有成年人陪同方可入园，无成年人陪同谢绝入园，即成年人不享受免票。而在武汉动物园也把六一宠娃福利拉满，5月30日、5月31日、6月1日，武汉动物园整整3天免费，14岁以下的儿童凭有效证件即可免费入园，出示身份证、户口本、学生证、出生证明和医保卡等任意一种有效证件均可。同样，为确保娃们游园安全，需要大人陪同，大人需要购票入园。
4: 在出行方面呢，六一当天也有不少的优惠，14岁及

由所在学校老师带队，带队老师也可以免费乘车。集体乘车进站前，带队老师需要到车站的客服中心办理乘车手续。另外，6月1号上午，地铁1号线黄浦路站、2号线8号线街道口站、3号线2号线范湖站、3号线4号线王家湾站、5号线光霞站、6号线二雅路站、7号线小东门站等多座车站将会开展一路同行地铁相伴为主题的地铁知心日活动，欢迎大小朋友参与地铁小达人互动答题、趣味游戏，赢取精美的礼品。武汉地铁提醒，请不要携带气球等违禁物品进站。带娃出行呢，请您务必看护好儿童，加强安全引导，及时制止追逐打闹、翻越护栏等危险行为。

0: 随着六月一号到来，一部跟我们大家吃喝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施行，它就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123号令。新规从平台责任、商户规范、配送管理到监管机制，划定了更清晰的底线。湖北作为网络餐饮消费大省，如何让新规落地有声呢？来听湖北台报道。
1: 卖平台上商户成千上万，平台到底该负什么责？123号令明确提出，平台要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主要负责人每月要召开食品安全调度会，平台要对入网商户进行实质性审查，每半年核验一次信息，发现违规行为必须及时制止并报告监管部门。
2: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吴杰鹏，
3: 针对总局123号令，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也可以对平台违法行为进行管辖的规定。湖北省市场监管局细化工作职责，明确查处外卖平台违法案件的执法机构，同时制定湖北省幽灵外卖问题治理工作指引，编制常见违法情形及使用法律参考，建立执法办案上下联动、协同配合、线索移送机制，发挥全省系统力量，排查外卖平台违法案件线索，形成执法办案合力。
1: 在湖北，新规落地前的准备工作已全面铺开。省市场监管局要求美团、淘宝闪购、京东、抖音等平台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信息，每年一月和七月报送商户名单，首次报送需在六月底前完成。截至目前，湖北已指导外卖平台开展数据核验比对，督促外卖平台下线违规商户2502家，整改问题1286个，排查幽灵外卖问题799个。
2: 湖北某商户袁丽丽，
4: 通过这次检查，我们也认识到自身在食材存储、卫生管理上的不足，食品安全是餐饮的生命线，我们一定按照监管要求认真整改，规范经营，严把食材管、制作管、配送管，让消费者点得放心，吃得安心。
1: 消费者最怕什么？是幽灵外卖、地址虚假、证照不符、后厨脏乱。123号令要求，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门店招牌一致，主页面要显著展示经营资质、实体门面照片、实际地址等信息。不提供堂食的商户必须标注无堂食标识。在荆门市东宝区，一场你点我查的抽检活动让后厨暴露在阳光下。纪检监察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外卖平台随机点单，4家网络餐饮店被当场点名，执法人员直奔后厨突击检查。
2: 荆门市东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股股长陈俊，
5: 从他的卫生、从他的经营资质以及他的个所得所票等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检查。另外，我们还对这4家

0: 家门店进行了抽检，主要是就是对农产超标、受产超标等这方面进行抽检，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对社会进行公示，如果出现了那个就不合格的，我们还进一步的立案调查处置。
1: 据统计，今年以来，荆门市东宝区已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单位945家，整改问题209个，立案28起，80家网络餐饮单位上线明厨亮灶，让消费者点餐时能实时查看后厨画面。新规明确，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商户，需在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链接标识，视频信息至少保存14天。
2: 据了解，即将实施的新规倡导外卖商家落实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消费者点餐时可以优先选择有明厨亮灶的商户。咱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1: 在恩施州来凤县，一项创新的社会共治模式正在深化。外卖骑手受聘为食品安全监督员，他们穿梭于大街小巷，配送路线转化为食品安全巡查网格。截至目前，骑手共反馈餐饮单位问题线索近100条，均已核查整改到位。
3: 外卖骑手杨金武：
4: 我们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工作，当好移动哨兵，督促商户规范经营，全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外卖服务。
1: 外卖配送过程中，餐食是否被打开过？新规明确，入网商户必须使用符合安全标准的容器材料对餐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消费者接收餐食时，如发现没有食安封签或封签破损，可以拒收。同时，新规严禁商户在加工操作区外加工食品，也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经营者制作，杜绝后厨外包隐患。配送人员必须接受食品安全培训，倡导配送员作为社会监督员，发现问题及时举报。
3: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吴杰鹏：
5: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打造荆楚食安放心外卖品牌，深化外卖平台食品安全治理，一是督促平台落实总局123号令，规范食品安全管理，严格履行入网资质审核、明厨亮灶、无糖式外卖标注、网店名称清理规范等责任；二是加强平台食品安全监管，对平台未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或未履行报告义务等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三是发动各方力量，强化社会监督，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活动，常态化发布红黑榜，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共治氛围。
1: 据统计，湖北采取线上核查加线下检查的方式，全面排查美团、淘宝闪购等外卖平台入网商户，排查发现问题4.86万个，其中幽灵外卖问题799个，向平台所在地监管部门移交线索150条。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123号令，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施行。新规突出实、明、细、快四大特点，资质审核实打实，信息标识透明化，风险管控精细化，违规处置快速化。新规为平台商家划定红线，明确底线。新规还细化了处罚的标准，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比如，商户使用虚假资质入网，最高可罚20万元；外卖平台违规情节严重的，最高可罚10万元等等。新规落地，既是对网络餐饮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消费者的承诺，意味着网络餐饮服务不再是法外之地，食品安全没有终点，合规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近年来，宜昌市夷陵区推广应用智能康复辅具，破解特殊群体出行沟通与日常生活难题，优化个性化定制适配，完善终身售后保障，以科技助力残疾群众无障碍生活。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2: 宜区康复器具一站式服务中心居民刘万龙正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穿戴柔性外骨骼机器人进行行走训练。
3: 穿了这个以后呢，我发觉他这个力度掌握得非常好，我每一步呢踏下去都很踏实。
2: 这款设备重 1.5 公斤，能精准模仿股四头肌收缩，提供屈髋提膝助力，多关节联动适配不同行走节奏，为下肢周围神经损伤、股四头肌萎缩或乏力人士提供行走动力。
4: 通过一个探测器来自动侦测每个人的走路的习惯和侦测到的相关的数据，通过这个数据呢传输到我们的算力中心，算力中心呢会给出相应的指令，给他有抬腿或者是说有压腿的动作。
2: 科技赋能让生活更便捷，暖心服务也让保障更安心。在宜昌优邦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不少残疾人正在维修辅具。
5: 一般的维修啊换什么啊都是免费，
6: 对于我们适配的每一件假肢产品，我们都实行终身免费保养维修。对于居住比较偏远的残疾人，我们提供上门适配维修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
2: 近年来，夷陵区残联始终把残疾人的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构建起科技加服务的全方位助残体系，持续将惠残助残政策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民生实效。
7: 我们将深化残联与科技企业合作，通过科技与助残服务的深度融合，持续落地智能化康复设备、无障碍信息终端、智慧居家助残、线上便民服务等一系列科技项目，扩大科技助残覆盖面。
1: 近日，一趟原本不在孝感云梦站停靠的快1298次列车紧急临时停车，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咱们通过长江云新闻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2: 当天0:14，汉西车务段云梦站客运主任钟鲁创接到通知，快1298次列车9号车厢内一名旅客突发疾病，急需临时下车就医。
8: 这种情况太急了，我的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抢时间，所以我马上一边拨打120，一边迅速组织人员前往站台等待急救，确保列车一进站就能和医护人员无缝衔接，一秒钟都不能耽误。
2: 0:22，120救护车抵达云梦站。14分钟后，列车停靠云梦站三站台，旅客此时意识不清，无法行走。列车乘务员与医护人员配合将旅客抱下车，车站职工协同配合用软担架平稳抬送旅客出站，紧急送往云梦县中医院治疗。
9: 患者处于一个突发的急性脑出血，送到医院时距离发病还不到1小时，属于救治的黄金时间。这次患者送医非常及时，为我们后续的治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2: 经过云梦县中医医院紧急救治，目前旅客已脱离生命危险。
10: 列车紧急停靠云梦车站和医院，全程紧力，每一步都很快，让我的弟弟得到了及时救治，真的谢谢云梦。
1: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1: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目前正值瓜果销售旺季，枣阳市在市区设置16个季节性瓜果疏导点，限定时段、限定路段，允许果农和瓜农销售瓜果，要求摊主规范经营，摊走地境，杜绝超范围占道经营，严禁垃圾散落，以精细化闭环管理实现惠农便民治乱，在守护好城市容貌的同时，保留市井生活烟火气。
12: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入汛以来，荆州中心城区因强降雨累计出现4000多台涉水受损车辆，存量大，抢修任务紧，为全力做好涉水车维修保障，近日荆州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督导维修企业推进涉水车辆维修清零专项工作，目前已累计完成2500台涉水受损车辆维修作业，力争6月底全域清零。 针对理赔、配件、内饰晾晒等难题，荆州搭建了三方沟通平台，理顺定损流程，跟踪配件供应，借助专业设备加快内饰干燥，提升维修效率，同时严守质量和价格底线，规范作业流程，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车主合法权益。
13: 我是实验台记者肖岩。近日，实验室防县莲花寺墓地挖出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墓葬12座，为研究鄂西北汉代历史文化提供重要实物依据。据了解，此次发掘包含砖室墓、土穴墓，墓葬形制规整，保存完好，共出土陶器、金属器、饰品等文物55件套。最让人惊喜的是，此次发掘的一批特色汉墓砖，砖面清晰雕刻西王母形象及九尾狐、玉兔、青鸟等仙兽纹饰。经铅同位素分析和纪年砖佐证，这批墓葬距今约2000年，是研究鄂西北汉代文化的关键实物。目前，房县莲花寺墓地的考古成果已亮相湖北省考古成果交流会，让更多人看到荆楚大地的汉代文明。
14: 我是香港台记者平庆勇，5月29号，香港是2026年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香港火车站站前广场启动。主题为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现场表彰了10名生活垃圾分类达人和6个示范小区，志愿者代表宣读垃圾分类倡议书。活动还设置知识宣讲、有奖问答、趣味游戏、成果展示、志愿服务5大功能区，通过实物模拟投放、积分政策讲解等形式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展示车家房分类模式及智能回收成果，推动垃圾分类常态化、智能化发展。
15: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6月1号起，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危险动向。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沿着道路方面，此刻黄浦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解放路从捷览正街到中山路由南向北，东湖路由西向东，洛榆路辅路从洛榆路到洛施路由东向西，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现在呢，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武汉 M 加购物中心、武汉国际广场以及武商广场周边的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热点新闻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据央视新闻消息，截至5月2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2.70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且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同时呢，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经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国产片方面，影片供给丰富，佳作云集，既有历史史诗、国漫巨制、温情喜剧等多种题材，也有青春情感表达与视听想象力探索，市场期待持续升温。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将在6月1号这一天上映。电影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的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接下来，咱们一块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4: 把商务印刷馆都炸了，万氏兄弟的整个动画资源全给炸了。
5: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儿。
6: 就要坚定我们的信念，
5: 鼓舞我们的大众起来反抗侵略。
7: 只要你敢来，俺齐天大圣等着你。
8: 当时呢还没有那个条件制作木偶，大批的废报纸都变成了用水泡了以后都变成纸浆，来做成各种图案。
9: 因为我们的成本96万块钱，有95块到6块钱一个。
10: 水墨里它是不规则的，化开以后跟动画是完全不太见识的，
11: 不知道杀过多少次，死过多少次，都不好看。
12: 动画跟动画相像的太多了，自己没有生活，你要去找啊，一定要用心啊，跟着人家，人也跟不像。
13: 红的鸡心，白的脸，
14: 敲水滴风格之门，攀岩是成功的路，
15: 独具中国审美特色的，照样可以走出去。
3: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澎湖海战》，它的上映时间定在了7月25号。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那我们接下来一块来听听这部电影的预告片，先听为快。
16: 听莫吹，大富贵。
17: 这样没有，我也怕老婆了，就算。
18: 施琅在这儿呢！杀！
16: 你成家了吗？
19: 主帅问：成亲了没有？
20: 我的阿霞还在等着我回去成亲呢。
21: 我现在就想找到我阿迪。
20: 阿迪在什么地方呢？
21: 我阿迪现在还在台湾那边。
22: 心中是不是还有恨呢？
23: 有。
24: 可是朕准你领兵征台，并不是让你报私仇的。
25: 无论此战什么后果，可否保我，正是全族平安。

0: 真的不想报仇吗？
1: 私恩已怨，随风而去。天下大势，乘风而来。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影片将于6月26号上映。
1: 公爵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罗网。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3: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2: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5: 符合哪里的兵法？
2: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5: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他本来就是山里的野猴子，他才不管你什么兵法。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2: 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6: 委员长，我要城外40里发现共军。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将于6月19号上映的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了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和命运的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到了神秘的女孩小一之后，逐渐陷入真假难辨的迷局，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这部电影的上映时间是6月26号。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定档7月10号。电影聚焦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影片呢是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团队倾力打造的，以《三国演义》的故事为基础，《三国志》的人物内核为底蕴，在恢宏的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历史厚重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7: 东汉末年，外戚及宦官轮流掌权，互相残杀。
3: 宦官势力已有50年，无所不在，蔓延极广。
8: 要制衡宦官，只有依靠皇后的外戚一族。请大将军立刻发袭，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9: 我只怕洛阳马上要变成一个战乱之地，我欲废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
10: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8: 大战将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0: 今日是我等建功之日，勇者必胜。

同样是动画影片的《大圣崛起》定档7月10号，影片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大圣答应佛祖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个选择呢，却引发了他的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续作回归，电影《年会不能停2》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的底层逻辑，玩转当下的职场规则呢？它的上映时间是8月7号。国产佳作不断档，进口大片也是持续上新，不仅有合家欢的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诺曼底72小时》以及寻找真相的这种讲述气象主播的一个故事叫《揭秘日》。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您更喜欢哪一部呢？不妨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档走进影院，解锁不一样的观影时光。

0: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最近在浙江省人民医院越城院区神经内科门诊，31岁的郑女士因为头疼问题向林高平主任医师求助。她说自己头疼很奇怪，为什么呢？只在周末疼，一到工作日就好了。林医生了解到郑女士的工作忙碌，她跟很多年轻人一样有喝咖啡提神的习惯，上班的时候一般每天2杯，这样的习惯持续了快10年。以前呢，就算是周末在家她也会喝上一点咖啡，最近这几个月呢，在家的时候周末郑女士就没有喝咖啡，结果没过多久她就出现了这种头痛恶心的症状。林医生考虑郑女士的偏头疼和咖啡戒断有关，她的经历呢也不是个例，在某个社交平台上不喝咖啡就头疼一度成为高频搜索词。林医生解释这个我们脑子里的它有一个特定的受体叫做腺苷受体，它们在正常情况下会和一种名叫腺苷的分子结合，抑制神经元的活动，从而让人感觉到困倦还有这个疲乏啊。摄入了咖啡因之后呢，由于咖啡因它和腺苷分子的结构很类似，它会正跟腺苷竞争，抢着跟这个腺苷受体结合，一旦咖啡因抢位子成功，就能发挥它提神醒脑的作用，那我们的困意当然就随之消失了。长期喝咖啡的人腺苷受体会增加，某一天不喝咖啡的时候，因为不需要和咖啡因竞争了，大量的腺苷便与腺苷受体结合，从而导致脑血管的扩张，引发头痛，被称为咖啡戒断反应头痛。林医生介绍呢，随着喝咖啡群体的不断扩大，像咖啡戒断反应等一些和咖啡相关的不适情况也随之增多了。咖啡戒断反应具体表现呢，因为个体的差异有所不同，有的人一停止喝咖啡就出现症状，也有的像郑女士这样，就是到了某个节点才会头疼。当然呢，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在林医生的建议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郑女士头痛的症状呢基本消失了。那么在戒断咖啡的时候，怎么做才更加合理呢？咱们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林高平医生建议：一，不要突然完全停止喝咖啡，而是每天逐渐减少咖啡的饮用量，例如每天减少1/4或1/2杯，让身体有时间适应咖啡因水平的变化。二，戒断咖啡时可能因身体脱水引发头痛，每天至少饮用1500至2000毫升水，保持身体水分平衡。三，睡眠不足或质量差可能加重戒断症状，每天保证7至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有助于身体恢复和缓解头痛。四，多吃富含维生素 B1、镁等营养素的食物，能帮助缓解头痛，如全麦面包、坚果、绿叶蔬菜等。五，适度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释放内啡肽等神经递质，有助于改善心情和缓解头痛。一旦出现咖啡戒断反应、头痛及其他原因不明的头痛，应上医院明确病因，千万别想当然的吃止痛药，以免耽误确诊与治疗。
2: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普大篷车近日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开展一系列精准服务活动，让乡村的孩子们感受到科技的乐趣。
3: 在广东德庆，科普大篷车先后走进回龙中学、越城镇中心小学等学校，通过机器狗、马德堡半球等互动展品与科学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科技魅力。在福建华安，科普大篷车带来了空气炮等趣味科学实验，吸引了大批学生参与互动。在湖北麻城，科普大篷车通过丰富的科普展演和互动体验，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场生动的科技盛宴。
4: 我长大的梦想是当一名发明家，给祖国发明更多的东西。
3: 科普大篷车将优质科普资源精准地投向科普资源匮乏的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精准滴灌式的服务。展品从基础科学拓展到科技前沿、科学文化等多个主题，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科普大篷车2026年预计完成90个县的1080场活动。
0: 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通过摸排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精准服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记者昨天在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推介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11月在厦门举办。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驳斥了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说法。
3: 巴加埃29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指出，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领海范围内，两国将建立机制，既保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航运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协议文本按照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正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美方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美方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在核材料方面，美方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此类内容，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称，美方忽略了协议中的重要关键条款，包括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以及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实现黎境内全面停火。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5: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全省多云，最低气温17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鄂东南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鄂东南多云，局地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西部27到32度，中东部31到33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东风2到3级。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18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21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22到33度，偏东风2到3级。

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 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

0: 上。
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0: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4: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5: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3: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6: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8: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7: 通知要求紧扣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8: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3地教育部门

0: 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2: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5: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6: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5: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6: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5: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6: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5: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6: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4: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0: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4: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0: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8: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9: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0: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8: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1: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8: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4: 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

0: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了多架无人机，包括俄军的战略核武器、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3: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 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闫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嗯，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硬是要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威

0: 险动向。
1: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5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

0: 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时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1: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100万方级研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 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4: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0: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5: 返回制动开始，
0: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6: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7: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8: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

0: 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1: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3: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4: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1: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5: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1: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2: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6: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

0: 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1: 水差不多两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就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

0: 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的，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1: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伯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2: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1: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3: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尽往一处使。
1: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中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

0: 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1: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趣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

0: 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原黄金，年轻新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湖北小麦进入收获关键期，却遭遇持续大范围降雨，全省各地迎难而上，抢收抢轰，全力确保颗粒归仓。今天的三下看三农，我们聚焦全省小麦收获近九成，湖北抢晴占雨，护夏粮颗粒归仓。扶秧苗排积水抢烘干，湖北多地展开田间生产自救。湿小麦分类烘干提质效，襄阳襄州百余站点发力保丰收。连续的强降雨给农业生产带来危害和难点，如何克难攻坚保障生产呢？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来关注。急速响应快速赔付，荆州金融助力灾后复产提速。洪水阻断思路，恩施贺峰无人机空运解茶农燃眉之急。
4: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连日来，湖北遭遇持续强降雨，眼下正值小麦油菜下收关键期，各地抢晴占雨，昼夜抢收，开足烘干，全力打好这场夏粮保卫战。来听湖北台记者赵硕、万丽媛、宜昌台、黄石台、当阳台、荆州台记者的报道。
5: 在宜昌当阳，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小麦倒伏，水分超标，当地调集了2.8万多台收割机，分片包干，人歇机不歇，昼夜抢收。目前当阳的小麦收割进度已超过九成。而在黄石阳新，当地紧急从河南调入20台收割机，联动本地烘干企业，形成了收割烘干入库一条龙。黄石阳新县临安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迪明：
6: 粮食思路特别大，成本加大，时间久，但是我们不计成本的，为了保证农户啊颗粒归仓。
5: 在高山地区抢收同时，还要防范地质灾害。恩施宣恩高罗镇一边组织村民抢收油菜，一边排查低洼地带隐患，防范地质灾害。
7: 恩施州宣恩县高罗镇麻阳寨村村民陈绍兴：
8: 低洼田块啊，它面临减产的风险。我们和村里的党员干部一起争分夺秒抢收，现在呢，大部分油菜基本上已经顺利收割完毕。
5: 在荆州松滋，部分农田被淹成了孤岛，当地紧急调配2艘渡船、8台收割机，用摆渡的方式把农机运进去，打通抢收通道。
7: 荆州松滋市沙道关镇车路口村村民罗传玉：
9: 今天下暴雨嘛，粮食收割不起来，涨水涨大，车子过不来，村干部安排的收割机啊，给我们安排的船呐、啊，过来帮我们抢收粮食啊。
5: 作为夏粮主产区，荆州市油菜收获进度已达99.9%，小麦收获进度达99.7%。荆州全市687个烘干中心，2100多套烘干设备全部24小时满负荷运转，日处理湿粮超过6.5万吨。公安县还开放了所有村级活动场所和闲置厂房，用于临时晾晒，协调全县46家有一定规模烘干厂24小时运转，防止煤变损失。
7: 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傅明：
10: 为了保证我们的小麦油菜的颗粒归仓，目前呢，我们荆州市的组织烘干中心呢，24小时不停机的作业，防止和发芽。
5: 目前全省油菜收获进度已达98%，小麦收获进度接近90%。全省共设置2400个烘干点，10000多台烘干机高效运转，烘干进度超过60%。 夏粮抢收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3: 眼下湖北暴雨虽然已经减弱，但防范仍不松懈，田间生产自救正加紧展开，农户们争分夺秒扶秧苗、排积水、抢烘干，守护一季收成。来听湖北台记者罗金玉、雷少军、姚涛、刘丽、周科义、张然、张龙的报道。
5: 受强降雨影响，孝感安陆市在田作物淹水面积超过150,000亩，在重要粮食生产基地雷公镇，水稻受淹面积达到5.2万亩，雨一停，农户们就赶到田里，把倒伏的秧苗一株株扶正。孝感安陆市雷公镇六合村村民郭华平，
11: 把这秧苗有的压下去的，就给它扶一扶，太阳一晴后一晒，它就可以逐渐生长嘛。
5: 但还有不少秧苗泡在1米多深的水里，村里组织了多台抽水泵，日夜不停往外排涝。当地派出了20个抗灾工作组，53名技术人员，每个村都有专人指导。孝感安陆市雷公镇六合村村干部王成波：
12: 我们这里是一片农田，这下面还大概还有1米多深吧，种的是水稻，组织了7-8台这个抽水泵往外排涝，应该是还有12-13个小时，我们就基本上能排空了，再来组织这个农户呢，来进行补栽呀、移苗了。
5: 孝感安陆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程泽春：
13: 后期我们就指导农户进行追肥、病虫防治，一系列那个生产自救措施，能把损失降落到很低这个水平。
5: 随县水稻受灾面积3210亩，玉米受灾面积2878亩。随县农业农村局派出80多名农机专家，组建20支农技救灾服务队，帮农户疏通沟渠、深挖排水通道。在柳林镇大桥街社区附近，大片玉米秸秆倾斜倒伏，天还没亮，农户还没来得及下田处理，农技专家就已经上了门。随州市随县农业农村局农科所副所长杜波：
14: 我们早晨起来很早，5点钟左右，我们就到田里进行排沟、清水，使这个田间的水尽快排出去。
5: 随州市随县柳林镇大桥街社区居民詹生江：
15: 给我们复诊，一直搞到现在12点多了，还没吃中饭，我现在非常的放心了，也安心了，也非常感动。
5: 连续阴雨，最让人发愁的是小麦容易发霉发芽。天门市启动了粮食烘干应急保收模式，全市102个烘干中心昼夜不停，日处理能力达到1.2万吨，送粮车有序排队，收下来的湿麦子直接进烘干塔，实现烘干、收储、销售一条龙。天门市农机推广站站长程志刚：
16: 大概在5月30号，所有的这个小麦都可以烘干完成。我们呢，烘干中心呢是采取分袋式烘干，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户的损失，保证小麦的一个品质。
3: 勤抢收，雨抢烘。当前襄阳襄州区150多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抢收的关键期，暴雨过后，襄阳市襄州区各烘干站点实行24小时连续作业，多措并举，减少粮食损耗，筑牢丰收保障防线。来听襄阳台记者汪妍妍的报道。
17: 走进襄州区龙王镇杨庄村的湖北省新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烘干厂区，记者看到小麦依据水分含量分类处置，分批烘干，针对不同粮质精准作业，确保粮食烘干质量。公司总经理涂化平：
18: 为什么会把它分类呢？
19: 一个粮食的成熟度不一样，但它水分不一样，含水量不一样。像这点呢，就是30点的水分的，烘干它就需要在15个小时左右。还有这种呢，就是40多点的水分更大，它就在需要4到50个小时才能烘干。
17: 此外，受降雨天气影响，今年抢收的小麦品质不一，含水量较往年明显偏高，不仅烘干时长有所延长，作业难度与人力成本也随之大幅增加。涂化平：
19: 今年的工作量增加，工作这个难度增加，对我们粮食企业是考验。
18: 往年每天能烘干多少？
19: 一年我们以前就是700多吨，但是现在就是基本上是1天半才能搞个600吨，效率很低了。
17: 据介绍，从5月23日开始，该公司全面开展湿麦烘干保收工作，全体员工轮岗值守，烘干设备24小时满负荷运行。涂化平：
19: 5月20号开始下收，5月21号就可以接到鲢鱼盈余了。那么23号我们开始烘，工厂开始烘干。
18: 也就是说，我们边收粮边烘干。
19: 对对对对对，
18: 同步在做。
19: 对对对，截止到26号上午，我们大概已经收粮呢，就是7500吨左右，烘干呢就是3000-4000吨了。
17: 香洲区古邑镇村民王富群今年在龙王镇孙庙村承包了1400多亩的小麦，连日的阴雨耽误了下收的进度，所幸当地政府、村委会主动上门帮扶，再加上烘干企业全力兜底，他的小麦抢收保收工作得以有序开展。香洲区古邑镇村民王富群：
20: 基本上收了80%-90%了，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没有地方放，主动的是烘干，这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这个赚回家，这帮助我们挽回了不少损失。
17: 据了解，香洲区统筹整合烘干资源，盘活现有产能，辅以严格监管和贴心服务，规范作业秩序，守护农户利益与下收成果。香洲区农业农村局农机股刘艳平介绍，
21: 香洲区目前有烘干站点121家，烘干设备300余台，批次烘干能力1.5万吨，日处理粮食能力超3万吨。全区所有烘干站点、烘干设备全部满负荷运转，烘干产能充足，调度科学，运行顺畅，能够有效应对阴雨天气下的湿麦处置需求。
22: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5月17号，一场历史罕见的强降雨突袭荆州，引发严重积水，大片农田、鱼池及农作物遭受重创。灾情发生之后，荆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和金融行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通绿色理赔通道，急速落地赔付资金，用高效服务为受灾群众纾困解难，为江村灾后复产注入强心剂。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23: 在荆州区马山镇马南村村民刘在华的农田里，依然能看到大水过后留下的痕迹。当天的强降雨导致村内积水严重，刘在华的近200亩油菜田被大水淹没，损失惨重。刘在华：
24: 在我们咱们那里还没进入我们那里雨，这个雨下了把那这个油的全部干了，连着干15天，才今天的才推下去的，都还干净的。推还蛮缓慢，我们推的话，我估计的话还要个3天到4天。
23: 马南村三面环水，受太湖港水系水位未回落影响，灾情尤为严峻。全村5800多亩农田、鱼池及部分农房受损。灾情发生当天，中国人寿财险的工作人员就来到现场核灾验灾，当天赔付。荆州区马山镇马南村党总支书记王芬：
25: 我们这个暴雨之后，保险公司是第一时间就到我们的现场，特别是我们对于我们油菜这一块啊。
23: 荆州区春联家庭农场是此次受灾的农业生产主体之一，灾情发生后仅3天，农场的账上就收到理赔款，快速弥补了农业受灾损失。荆州区春联家庭农场负责人周静：
26: 应该是3天就跟我那个补贴到位了。我们当时我们交的那个责任性的保险，我们是交的3000多块钱，然后工本地赔了有15000块钱。
23: 灾情发生后，中国人寿财险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统筹调配理赔人力、抢险设备等各类资源，全面开通快速理赔绿色通道，加班加点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查勘定损，精准核实每一处灾情。针对损失较重的种养殖大户，启动预赔付机制，提前拨付理赔资金，缓解农户灾后复产的资金周转压力。中国人寿财险荆州市中心支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吴能：
26: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预估的农险损失达400万左右，已经理赔金额达72万，下一步简化流程，加快速度，确保在月底前完成全部理赔工作。
3: 恩施贺峰正值茶叶采收关键期，连日的强降雨导致当地乡村道路被淹，该如何解决鲜叶外运，保住茶农这一季的收入呢？我们跟随贺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周周、申玉杰到现场去看看。
27: 近日，瓦屋村五组进村道路依旧被深水覆盖，车辆人员均难以正常通行，采摘后的鲜叶迟迟不能送出，成为困扰村民的一大难题。贺峰县五里乡瓦屋村村民张真霞：
28: 这就是雨又落大，水又稳的，那个茶又出来不得啊。
0: 工钱都够不多，天天去瞌睡都睡不着啊，你说说现在。
27: 群众的集篮诉求第一时间得到响应，五里乡政府瓦屋村村两委以及驻村工作队迅速赶赴现场，实地查看水情与道路损毁情况，安抚农户情绪。在陆路完全阻断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决定采用无人机空运的方式运送鲜叶，转运

0: 现场村干部、驻村队员和村民分工配合，仔细将采摘好的茶叶打包捆扎，技术人员操控无人机来回穿梭飞行，一袋袋新鲜茶叶飞越积水路段，平稳运送至安全地带，一条特殊的茶叶空中运输通道就此打通。鹤峰县五里乡瓦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广雄：
1: 茶叶是我们村的支柱产业，也是老百姓的收入来源。本次暴雨灾害造成了道路通行受阻，茶农是心急如焚。我们驻村工作队和我们村两委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利用无人机的方式来解决老百姓的燃眉之急。
0: 鹤峰县五里乡瓦屋村村民张真霞：
2: 我们多十几个人摘无人机，就一弄完一弄摘一弄掉，那他也丢也够得亏，那又不能前行呢。
0: 为最大限度保障茶农收益，当地茶厂主动扛起责任，承诺茶农采摘的鲜叶全部应收尽收。湖北省萨哈茶叶有限公司厂长王维：
3: 我们萨哈茶叶本来开始计划于5月20号停止收购茶叶，但是由于暴雨，现在道路被洪水阻挡，我们决定推迟收购时间。只要农民采下来的鲜叶，我们全部收购，尽我们所能帮助大家减少损失。
0: 据了解，本次无人机空运茶叶产生的半数费用由鹤峰县住建局统筹承担。截至目前，无人机累计转运茶叶13662斤，空中运茶工作将持续推进，全方位保障本地茶叶顺利外销。
4: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近日，在宜昌当阳市庙前镇，全省最大的有机蓝莓种植基地开园了。品蓝莓，听音乐，逛集市，游客从周边城市赶来，享受这场田野的盛宴。好，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岳成、当阳台记者杨璐一起去了解。
6: 进入园区，蓝莓鲜果挂满枝头，农产品展区内特色摊位一字排开，蓝莓面膜、蓝莓酒、蓝莓果汁、蓝莓饼干等深加工产品吸引游客踊跃尝鲜。游客李雪琴：
7: 我想给我的孩子带点临江蓝莓的那个蓝莓果汁，还有明天米的那个米，都还不错。
6: 开园后，十名来自当地各家餐馆的大厨也在这里同台竞技。他们就地取材，用当地产的拱河鱼、青平猪、土猪肉等生态食材开展厨艺大比拼，现场锅铲翻飞，烟火气十足。宜昌市民阮远胜：
8: 每年来开业来一次，味道可以，我都可以，香甜可口。
6: 摊位商家鲍芙蓉：
9: 我今天呢带来了农家土货，有当地的土蜂蜜、野生葛根粉，其中呢还有大家期盼已久的我们本地的松菌，已经上市了。这是农户今天早上新鲜采摘的。
6: 摊位商家杨华：
10: 生意挺好的，很多大阳的市民特意跑过来，试吃，而且还很多人愿意买，而且还加了微信说送货上门。
6: 采摘园里各类休闲游戏趣味十足，击倒霉运、保龄球、没有掉链子、DIY 蓝莓漆扇等趣味互动，吸引不少亲子家庭踊跃参与，赢得游戏还可以获得银票，用于在银票拍卖会环节竞拍文创礼物、本地特产等奖品。除了农产品展销和趣味活动，以蓝莓园为舞台的音乐会也浪漫开唱。游客们漫步在果香四溢的蓝莓田间，一边采摘新鲜饱满的蓝莓，一边聆听悦耳旋律，沉浸式感受自然与音乐交融的治愈惬意。宜昌游客刘君怡：
11: 有拍卖会啊，摘蓝莓啊，还可以听音乐，听别人唱歌，就感觉时间过得很快，然后很充分，然后整个人也很放松，很开心。
5: 江汉大米是湖北省重点打造的优质大米省域公用品牌。作为江汉大米核心种植产区之一，荆门荆山市从育苗、插秧等环节严抓管理，从源头守护稻米的优良品质。来听荆门台记者陈可平、刘国峰的报道。
12: 优质的大米来自优质的秧苗。荆山绿丰家庭农场有限公司是荆山市最大的育秧工厂。 走进公司大门，一眼就看到了苗床上绿油油的秧苗，长势喜人。除标准化育秧大棚外，厂区所有硬化场地都整齐码放着育秧秧盘。据了解，该公司今年计划完成30,000亩水稻集中育秧任务，自3月底便全面启动育秧工作。目前2000亩早稻秧苗已全部移栽至大田，现阶段正全力培育中稻秧苗，后续将于7月份有序开展晚稻育秧工作。金山绿峰家庭农场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叶飞：
13: 育秧环节，我们采用育秧盘机制育秧，机制由秸秆、稻壳等农业废弃物发酵而成。这种方式可以保证苗齐、苗均、苗壮，依托无统一管理，实现标准化种植生产。
12: 冯叶飞介绍，田间管户全程采用无人机飞房作业，使用易降解生物农药，杜绝高残留化学农药使用。此举既能守护土壤、水源及田间生态环境，也有效提升了农产品品质。金山绿峰家庭农场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叶飞：
13: 在加工环节，我们优化流程，节约水电，将稻壳、油糠等加工边角料综合再利用，提升粮食加工附加值，并且我们每批产品都会进行抽样检测，合格后才会推向市场。从种植到加工检测，全程严格把控，守住农田生态，打造优质农产品。
12: 金山绿峰家庭农场有限公司年产优质大米50,000吨，凭借规范的生产标准、过硬的产品质量与完善的经营体系，2025年入选江汉大米授权企业。
5: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节目编审刘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孕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

0: 20瓶送350粒。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精美大礼。
1: 另外，轻松顾立健同步开展庆51千万大酬宾活动。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今年呢庆五一的超大型优惠活动延长以后到31号就要结束了，也就是说算上今天呢只有最后2天的时间了。提醒还没有行动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机会啊。这两天呢全省各地啊是销售非常火爆，尤其是要求送货的要求邮寄的非常多。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特别是农村正是农忙之际啊，很多老人家没有时间出门，也有很多朋友呢路途遥远不方便到专营店去，所以纷纷打来电话要求参加活动，要求送货，要求邮寄。我还是强调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把您的详细地址跟我们接电话的老师说清楚。另外就是打电话预定了以后您就耐心的等待，而且呢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手机随身携带。一般呢我们接到电话记录以后最快的话也就是2到3天就能跟您办理到位。如果2-3天还没有收到货，那您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再查询一下。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很宝贵，很多邮购的信息啊我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通报，希望大家呢随时保持电话联系。那么说到这里呢，我还是强调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系列产品呢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每一款产品都有它的真功实效。现在很多老用户基本上都是活力资源宝再加上原黄金这样一个组合应用。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中老年慢性病的朋友来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的病情的要求，你比方说啊，从我们夏天养心，或者说您本身心脏病啊，血压高啊，脑中风啊，动脉硬化啦，脑缺血啦，像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比较重的话，那我觉得您就应该单独的服用原黄金啊，早晚都用原黄金。当然如果说您现在啊，我重点是胃肠道疾病啊，或者我现在呼吸道的问题也比较重啊，或者我现在炎症反应比较明显，头脑记忆力思维能力比较差，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单独的早晚服用活力资源宝。这样呢根据个人的具体病情来科学灵活的选择或者是组合应用。骨关节单独可以选择轻松固力健，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好，别的我就不多讲，想咨询问题想反馈信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喂，你好，这朋友。
5: 唐老师好。
4: 你好，你好。
5: 我是浙江市东势镇的人，我姓方。
4: 好。
5: 我也面包已经快2年了。
4: 好，跟我们具体讲一下这2年来的收获。
5: 我有好处嘛。
4: 嗯。
5: 也是前两年的好的。
4: 好。
5: 我那原来一要起来5-6回，有的早起来回吧。
4: 嗯。
5: 二个呢就是肺子抽筋，特别是一大那一撑呢，就揪拉拉的蛮疼。
4: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5: 哎，对对对。再的就是眼泪睡眠也不行，关键有时做梦呢，又关键做得到做梦。
4: 哎呦，
5: 也好的。再的有眼泪气候不同呢，支气管有个毛病，后来我放过管药。
4: 哎呦，
5: 我买那个阿莫西林呐，我止咳的药，其他的没搞好。我可以你检查看，我可以检查去的。他就说我右肺子上头有便便不大的小结节。
4: 哦。
5: CT 检查的有冠心病，
4: 心脏也不好。
5: 还有心肌缺血，还有点绞痛。我住啊，他住一个星期院了，这个就好了。
4: 您多大年纪了？
5: 我70岁。
4: 现在

0: 呼吸道还畅通吧？
1: 呼吸还是畅通。我呢，准备把它椅子掐一下，各位。
0: 嗯。
1: 我呢，有去买的一个疗程呢、啊，我捂的有点啊，我呢买的七里店里面搞事宜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也是买去的。
0: 是的，是的。
1: 把这个心脏功能结我也买、啊、一大盒。
0: 那好，那您这个时间也安排的比较好，刚好整个夏季啊能够保障，因为夏天我总说开展冬病夏治了也很重要
1: 啊。好好好好
0: 好，再次祝贺您啊，方爹爹，以后呢有好的感受都跟我们都交流。
1: 反正我一直提前提心中苦的减量，我准备每年的去一个疗程。
0: 可以根据您自己的感受自己安排好就行了。
1: 身上疼啊都还好，
0: 还好
1: 没有哪个的，
0: 那就行。本身活力资源宝呢是养骨髓，以髓养骨啊，对关节也是有帮助的。好，祝您更健康。
1: 啊啊，好，
0: 再见。
1: 啊，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你好，唐主任吧？
0: 哎，您好，
2: 我是齐春的。
0: 哦，齐春的朋友。
2: 哎，我心里这个油也上十多年了吧？
0: 哟，那您时间不短了。
2: 哎，我现在也八十多岁，八十三了。
0: 八十三岁。
2: 我是昨天我说也在这咱买点油，是吧？
0: 哦，想再参加活动。
2: 是的是的。
0: 可以可以，您看您方便的话就近到你们当地专营店，不方便的也可以邮寄。
2: 哦，邮寄吧，那都是在那邮寄啊。
0: 哦，就是邮寄的。
2: 他这不是他说我们其实也有个点在楼上买。
0: 是的，您看您方便可以直接去，不方便邮寄也行。您上次参加活动是邮寄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0: 那您到时候直接跟我们厂外老师说好，我们这里应该有邮寄的底子都可以的。身体这几年都还好着？
2: 还可以啊，我跟我老伴两人住啊。我原来的也来了年纪大了，都是一身的病，要不得慢性病都的是，要俺感冒、便秘，原来也是心脏也有问题，冠心病。
0: 哦，冠心病。
2: 通过服脑油的，也慢慢也好一些。
0: 哎，
2: 看着或是今年没得给钱不给，因为他这是。骑一段时间也放走的，骑一段时间放走的，现在呢、
0: 哦、
2: 就是长期骑在这还好一些。
0: 哦，就是前几年就是断断续续的在用。
2: 哎，那经济有问题啊。
0: 哦，那是是是，您是在农村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哦，那是农村的老人家确实要是有个退休的话，可能就好一点。
2: 哎，是的。
0: 那您这几年心脏怎么样呢？
2: 现在要好一些，活走的、
0: 哎、
2: 一般的都没活走。洗到了也几样油，我早上是这样洗的，
0: 嗯，
2: 活力自然宝洗在三里，晚上洗三里这个软黄金。
0: 哦，也是组合用了。
2: 哎、嗯，我这样洗行不行呢？
0: 可以呢，我们很多老用户都是这样在吃啊。
2: 哦，我中间呢，
0: 嗯，
2: 中间还洗了一点那个玻璃胃。
0: 原来的话就是经常发作的时候是怎么不舒服了？
2: 那也胸闷。他说让那家都是药而已，用过一次没得。
0: 哦，就是原来医生要您做支架，但是您没有装。
2: 哎，没有装，没有。
0: 啊，那也就是说这几年一直在保守的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然后适当的再吃点抗凝的药、
2: 哎。是的，是的。
0: 现在发的频率很少。
2: 很少，很少。
0: 哦，走路怎么样啊？
2: 走路还可以。
0: 嗯，走路有没有，比方说走路走快点呢、啊，或者出点力啊？心脏感觉怎么样呢？
2: 现在走了，明天下午还走个礼拜来。
0: 哎
2: 哎，
0: 哦，那还行啊，就是说心脏的负荷还比较好，走路走远一点呢，心脏还感觉还行。
2: 哎，那问题不好，
0: 那问题不大。
2: 嗯，
0: 其他的肠胃呀，还有这个
2: 肠胃软了，也是这长期吃不进饭，有时候肠胃有点问题。
0: 就是不想吃。
2: 哎，有个油气多的。所有的油气多的这肠胃就有问题。
0: 是的是的，这老年人呐、啊、都是这个感受啊，大把大把的药吃了，药也吃多了，水也喝多了，这胃呢就没有胃口了。
2: 是的啊，
0: 那个
2: 现在慢慢个调理好一些
0: 啊、现在好一些了。
2: 哎，
0: 刚才还说了原来也有便秘是吧？
2: 是的是的，现在还好一点，原来就好几天都搞不了筋。
0: 哦，就是原来好几天才能够排一下，
2: 现在两天搞一次，
0: 那还行，两天也行，对吧？您要几天的话，那您就有点难受了。
2: 是的，是的。
0: 可以，可以啊。照您这说，刚才说每天晚上还能走一走，那就说腰啊、腿啊、关节也还行，
2: 还可以。
0: 您呢？这次准备参加活动，购买哪个产品呢？
2: 我上回三人买了一盒的，一样一盒啊。
0: 哦，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一样买了五瓶，
2: 一样买五瓶呢。那个也要一样买五瓶。
0: 跟厂外老师电话说好了吗？
2: 说好了啊。
0: 好的好的，那您就保持电话畅通。
2: 好好好好。
0: 您贵姓呢？
2: 我姓马， 毛泽东的毛。
0: 哦，毛主席的毛。
2: 对对。
0: 好的好的，那毛爹爹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2: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嗯，好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唐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3: 好，你好。
0: 是我们老用户吧？
3: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给我们具体交流一下您的情况啊。
3: 啊，好，我是用你们这个产品用了有15年了。
0: 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3: 几个产品都得用啊，火力自然吧，蓝黄金，
0: 嗯，
3: 青松谷类鞋。
0: 哦，都在用。
3: 都在用。
0: 啊、嗯嗯。
3: 我和我的老伴儿都得用，两个人用啊。
0: 哦，爹爹婆婆都用是吧？
3: 哎，对，我用的就是那个软黄金，
0: 软黄金，
3: 轻松骨的鞋。
0: 哦，
3: 我老伴儿用的是软黄金和那个活力自然宝。
0: 哦，老伴是软黄金和活力自然宝。
3: 哎，对，我软了就是有那个间质炎。
0: 哦，关节问题。
3: 那个轻松骨的鞋了，把它搞好了。
0: 哦，那就好，肩周炎。
3: 对对对对对，这次没得办法了，什么药都没效，结果听那个广播里面讲的，我都用上那个轻松骨力鞋。
0: 对，
3: 用了以后现在一直没有复发。
0: 哦，那您这意思说您肩周炎时间也蛮长了是吧？
3: 对对对对，长，复发了，现在还在用它。
0: 您肩周炎得了几年呢？
3: 得了好长时间了。
0: 大概几年了？有没有超过10年呢？
3: 没有，大概7-8年吧。
0: 哦，7-8年了。
3: 对对对。
0: 啊、
3: 那现在基本上大概病治好了。
0: 原来是疼呢、啊、还是胳膊活动不方便呢？
3: 活动那是那是你的根本上就不能动嘛。
0: 不能动。
3: 酸胀疼。
0: 哦，酸胀疼，胳膊不能动。
3: 不能往
0: 上
3: 仰。哦。不能活动啊。
0: 哦，这个胳膊活动受限制了。
3: 对对对对，那软黄金呢？
0: 嗯，
3: 我本身是有那个老梗吧。
0: 哦，老梗。
3: 得那个病以后，
0: 嗯，
3: 就是胸闷气大，
0: 嗯，
3: 憋气呀，受不了。
0: 哦，
3: 那没得办法，也是从那个广播里面听到那个软黄金，
0: 嗯，
3: 我给用上了，
0: 嗯，
3: 用上以后把那个问题解决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复发了。
0: 就是那个，
3: 我现在还在用啊。
0: 就是那个呼吸现在顺畅了。
3: 哎，对对对，顺畅了，顺畅了。
0: 那说明您不光是脑梗啊，甚至您心脏啊都有冠心病，知道吧？
3: 哎，对对。
0: 哎，脑梗治头疼头晕。
3: 对，因为我还有个肺积肿。
0: 哦，难怪了，您看您这一说就明白了啊。
3: 对。
0: 所以您这个胸闷憋气就是肺积肿。
3: 这个憋气呀、
0: 啊。嗯。
3: 胸闷胸慌，受不了啊。用上你们的那个软黄金以后，
0: 哎，
3: 一直到现在都是相当的好。
0: 好，这就是
3: 正常了。
0: 哎，这就是通了，您的呼吸畅通了，
3: 通了通了通了。
0: 哎，呼吸一通，人就轻松。
3: 对对对对。
0: 现在那个胳膊活动没问题了吧？
3: 没问题，这现在都没有问题啊。
0: 啊哈哈，都没问题了哈。那真不错。
3: 我现在，
0: 哎，
3: 现在到了长期体压计，我已经买了半年的量啊。
0: 哦，又买了10瓶。就买了10瓶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可以可以。我觉得对您来讲啊，脑梗啊还有肺气肿啊，实际上您不光是肺气肿，就是刚才我说您心脏也不好啊，因为长期咳喘的朋友啊心脏都不会好，再加上您本身脑梗，说明您的动脉硬化都比较严重，那么反映在心脏的冠状动脉也会硬化，所以原黄金啊对您的心脑肺啊整个的气血循环的畅通啊效果就非常明确了。现在头也不晕了，胸也不闷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憋气了。
3: 对对，都解决了。
0: 都解决了啊。
3: 解决了，那个药真是好，是个好药。
0: 哎，所以我最近在节目当中呢一再强调啊，大家如果是关于心脑血管循环系统这些方面的问题，尤其在这个夏季一定呢要用咱们的原黄金。啊，这个是很确切的一个功效。那现在平时活动活动啊，感觉怎么样呢？
3: 没有其他的现象吗？
0: 哦，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啊。
3: 对对对对，
0: 可以可以。平时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3: 血压一直控制在130左右。
0: 高压130，
3: 低压在80左右。
0: 哦，那都蛮标准的。
3: 标准是，对对，那都是可以。
0: 行行行，您照这个组合啊，原黄金加上轻松固力健，好好用。把这个夏天用好，让您的气血更足，让您的关节更灵活，这样呢一方面是防止脑梗啊这些问题的复发，尤其对您肺气肿是一个很好的保养，到了冬天呢就更平稳了。
3: 好好， 我老伴儿他吃的是那个软黄金和那个活力自然宝，
0: 活力自然宝
3: 感觉了不少的问题。
0: 您老贵姓呢？
3: 我姓罗。
0: 哦，罗爹爹，您是哪里的？
3: 安陆的。
0: 哦，咱们湖北安陆的。
3: 对对对 对。
0: 好，那这样啊，这里我祝贺您。
3: 啊。
0: 哎，您老自己也保重好，再见啊。
3: 好。
0: 好好好。
4: 请安陆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31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唐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好。
5: 我是这个活力自然宝的受益者啊，我服了8年。
0: 哦。
5: 我是一体多病，现在这个人的精气神都好多了。
0: 哦，我精气神。
5: 我这个原来大病不成形，现在呢是很好。
0: 好。
5: 这个吃的好啊，睡得香。
0: 好。
5: 另外就是像这个肠胃功能原来不太好。
0: 嗯，是啊，您吃不好，排的也不好啊。是的。
5: 对对对，现在很好的，现在很好的，有效果的，现在效果的。
0: 肠胃不好困扰你有多长时间呢？
5: 这个有几年了，
0: 就是原来啦，因为肠胃不好，吃也吃不好，消化也不好，排的也不好。
5: 对对对，他不清醒的，大便。
0: 哎，然后人整个的精神也不好。
5: 精神很差，原来的话就是像走个路都没精神，
0: 走路都没劲。
5: 哎，没劲，没劲。对，现在很好了，现在有精神了。
0: 所以您看，最近我跟大家也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啊。其实这都是我们人的最基本的这个生理需求。一个人您说吃啊、睡啊、排啊一定要正常，这样才能说明您身体健康。您要不然的话，就说个俗话，您吃不好哪来的营养啊？
5: 是的。
0: 哎，那您多大年纪了？
5: 我74的。
0: 74了，那不原来的啊，说个玩笑话，走个路都没劲，搞点事情那就更不行了。
5: 那这个在原先这个搞点事都吃不消嘛。
0: 吃不消，您看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就是种点菜园子。
5: 现在在原先的，我发的草啊，上面都挑的分了，它还可以。
0: 还可以。
5: 它不像以前。以前它就是腰山背脏，再就是有气无力，再就是想做的事的话，做得上10分钟就气喘。
0: 您看这身体真是吃不消。啊，是吧？
5: 你看现在的蓝天，你搞个半个小时，有时候搞过把小时的嘛。
0: 哦，那真不错啊！所以啊，有时就是这样。我们总说这个人呐、精气神呐、是我们的三宝。这三宝啊，其实也就是我们健康的标志。一个人走起路来很轻松，说起话来中气足。然后呢，头脑思维呀、反应呢又很灵敏，您说人肯定是健康的，而且健康了自然就长寿了。
5: 是的，是的。
0: 好，祝贺您，也就是用了半年时间。
5: 用半年时间，我昨天又去买了10盒，昨天我参加这个活动的，
0: 就是买了10盒活力资源宝。
5: 对，
0: 健康礼物都拿到了啊。
5: 都拿到了。
0: 好，那您呢，把它结合起来啊，咱们老年人呢、骨关节呢，也可以把轻松固力健呢，好好的用一用。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哎，祝贺您啊，贵姓哪里的？
5: 我免贵姓向，方向的向，
0: 方向的向。哦，这个向。哦，是您是哪里啊？
5: 我是汉川的。
0: 汉川，好的，那就好好用，有什么情况再和我们多交流。
5: 好好好，
0: 再见啊，向姐姐。
5: 好，再见。
4: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唐主任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哎。
6: 我是湖北军山的，我呢就用了活力自然宝跟那个轻松固力健，我用了，今年是第7年。
0: 哦。
6: 原来呢，前4年是用的活力自然宝跟那个轻松固力健是搭配合用的。
0: 嗯。
6: 最近这2年的那个软黄金呢，我又配着来搞。
0: 哦，就是结合软黄金也用了啊。
6: 我这用了2年去了。
0: 嗯。
6: 我的老伴从初年开始也在我们最近附近有两个，是正月刚我跟他俩去带他们去买了的。
0: 哦，就是通过您介绍的。
6: 对对对对对，我这最近这几天呢、从吃了这活力自然宝软黄金呢，轻松固力健，原来是有3高，腿子疼，那个腰间盘突出也是落过的。通过这现在我这的流量，没人家跟我的年纪差不多，我今年68了，人家知道啊，我从来不知道。 感冒这个状态，如果是有一点点不舒服，我吃一点吃了原来的五毛钱的丸子，几口就过去了。
0: 就是跟别人比较起来，您比他们更健康、更年轻，抵抗力更强。
6: 抵抗力强些了。
0: 哎，那就很好，这就是一个成果嘛。有比较，咱们才有一个好的收获。
6: 再一个，那个腰间盘突出啊，我这个几十年了。
0: 哎呦，几十年了。
6: 然后我所有那个亲属骨里间呢，跟我基本上是一年，我们是农村的，最多最多一般请两个人。有时候经济上赶不来、
0: 那也是，那也是，
6: 不会停。
0: 反正就说基本上每年都在用。你原来腰这方面到底是个什么症状呢？
6: 腰第三节的比较狭窄，很多狭窄。
0: 哦，就是第三腰椎有变形，椎管有狭窄。
6: 对对。
0: 哦，那主要就是腰疼呐、
6: 对对对对。
0: 哦，这几年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6: 基本上没得问题。农村的嘛，你谁嘛要生活的时候要
0: 对对对对，
6: 农村的要搞一点。
0: 那肯定，这农村嘛，多多少少家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了。
6: 对对对，在这个我的这个原来前几年我都三早的时候，我都去了高血压丸子，我就现在基本上我每个半个月去量一次，量每个半个月量一次的话。没得问题，我已经单了这几年了。
0: 哦，那这几年一般血压是多少呢？
6: 130几，不超过140啊，80啊，不超过85。
0: 就是高压130多，最高也不超过140。
6: 对对对。
0: 啊，低压就是80多。
6: 对对对，
0: 那就很好了嘛。
6: 那像我们正大年纪，这种血压是最为正常的，是吧？
0: 这个很理想，不光是正常，我觉得很理想了，知道吧？不高也不低，这就最好了。那个血脂血糖量过吗？
6: 量过，都是5点几的。
0: 血糖5点多，那看来您这几个主要的问题都还是控制得很好，确实要祝贺你。因为首先来讲，三高症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多次，血压、血脂、血糖，一旦这三个指标高了，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更快，而且呢，心脏、大脑就会出问题啊。
6: 对对对对，我是自己买的手机，我每天准时听你那讲座
0: 啊、
6: 我从来没简单过的，每一年是我除了那天板以外有特殊情况
0: 啊，
6: 我天天都是听的。
0: 谢谢你，谢谢你。
6: 我的手机的是对，从疫情的期间就在骑着了，人家的养啊，我的根本养都没有
0: 啊。您看，这也是为什么您对我们产品这么信任，能够坚持听广播、坚持用，因为您确确实实收获了健康，解决了问题。
6: 对对对对，每天讲到人家别人。沟通时候，我们就听了自己讲的，
0: 对对对对，这也是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咱们人到老年，除了好好生活，就是要把身体搞好。只有身体好了，您才能更好的生活。
6: 对对对，哪有人不想多活几年呢？
0: 是的，是的，是的。
6: 你要像怎想的？你可以注意说，现在医院里花这个检查费。有时候都得几千块钱。
0: 对，您这说的很实在啊，这也是大家亲身经历的。那就说您这几年，从您来讲啊，几个大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身体一直很好，现在也用上原黄金了。
6: 哎，我去年我的老伴也在用了
0: 啊、
6: 我去年一次性买5000多块。
0: 可以可以，反正
6: 10份买的
0: 啊、
6: 可能最近今天把它搞的那么就还有优惠啊。
0: 对，我们活动到明天就结束了。
6: 昨天我明天呢要去买了。
0: 您贵姓呢？
6: 我姓何。
0: 哦，好好好，那这样何爹爹，谢谢你啊，也祝您跟老伴呢都更加健康
6: 啊。谢谢谭主任关心啊。
0: 好好好，保重好身体，然后呢您就安排好时间去参加活动。
6: 我肯定接受要用下去的。
0: 好，
6: 我免得去自然又不在身边呢，又要他麻烦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行，好，以后有机会再多交流好吧。
6: 好，
0: 再见啊。好，
6: 再见，谢谢唐主任。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30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武昌和青山。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鹤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鹤堂。明天31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行动。距离活动截止只剩下最后

0: 买十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点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点贴48袋，赠送总价值1815元。
1: 另外，轻松固力健、活力资源宝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蹦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2: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北京时间20: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6: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5: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6: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5: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6: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7: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6: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8: 风雪时与您同行，
9: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9: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0: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你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儿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朋友们，我在城楼观山景是京剧传统经典剧目《空城计》的核心老生唱段，为诸葛亮的经典独唱，家喻户晓，传唱度非常高。这个唱段采用西皮二六板式，节奏平稳舒缓，行腔流畅自然，不疾不徐的韵律贴合人物心境，是京剧老生版式的典范之作。剧情源于三国故事，在街亭失守之后啊，司马懿率大军直逼西城，城中无兵可守，诸葛亮身陷绝境。唱词质朴通俗，叙事清晰，娓娓道来敌军来袭、街亭失守的缘故，在字句间呢，尽显从容淡定。唱腔摒弃了激昂高亢的腔调，以沉稳儒雅的韵味，塑造出诸葛亮临危不乱、运筹帷幄的智者形象。那么这一段唱段呢，将这个唱腔的韵律啊、人物心理和剧情冲突完美融合，既展现京剧唱腔的独特魅力，又精准地烘托出空城计虚实相生的精妙谋略，历经百年传承，成为京剧老生入门的必学、舞台常备的经典名段。在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我们将邀我们的朋友们分享到的是我们黑龙江的视障朋友们带来的京剧演唱《空城计》选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听。

江水不和，誓言再起，你连着我三成，多叫我心疼。

走了司马道子谈的谈谈谈心思成将到打扫我进一本个司马好成的兵不妥了无有别别心到一本下阳到门就我靠上你的三个军祈祷此求该大臣的军为什么有一波定军退两岸为的是何心我有心痛人两国我是有我有埋伏我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今天不见

这是我们黑龙江的视障朋友带来的京剧表演，怎么样？穆桂英挂帅呢，是京剧经典的梅派代表作，也是家喻户晓的爱国题材的传统大戏。剧目取材于北宋杨家将的故事，讲述巾帼英雄穆桂英中年归隐之后，听闻边关告急，朝中无人御敌，毅然放下闲居生活，重披盔甲，挂帅出征的动人故事。剧中一改传统女子柔婉的形象，塑造出智勇双全、胸襟开阔、心怀家国的女性英雄的形象。面对朝廷危难，穆桂英不计个人得失，挺身而出，展现出杨家世代忠勇、保国安民的崇高气节。全剧呢是文武并重，唱腔优美大气，尤以猛听的金鼓响化、脚声震等唱段最为经典，旋律高亢昂扬，节奏铿锵有力。穆桂英挂帅突破古代性别的局限，歌颂忠义担当与家国情怀，人物鲜明，剧情励志，观赏性很强，可以说是百年来久演不衰，是京剧舞台最具代表性的巾帼史诗，也是弘扬爱国精神、传递正气风骨的经典国粹剧目。我们来分享河南的视障朋友他们带来的京剧演唱《穆桂英挂帅》。

边关烽烟起，胸怀报国心，卸下司令万战群，斗大的木字真前锋。

0: 残障伙伴都是在咱们武汉大剧院进行的全国汇演。还有水韵卯节，大家听过吗？水韵卯节是京剧少见的水族民俗题材的现代戏，以贵州水族传统卯节为蓝本，融合运河水韵文化和民族风情，是展现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创新剧目。故事以水乡码头为背景，讲述水族青年在水利十月卯节期间沿运河行船运货赶节欢聚的故事。剧中再现卯节祭祖，即稻田、卯坡对歌、铜鼓唢呐、盛装游演等民俗，既有男女青年的爱情对唱，也有船工号子水陆行船的生活场景，歌颂劳动、丰收和民族团结。唱腔上兼容西皮、二黄和水族民歌音调，旋律明快清新，表演融入水袖、身段、群舞，搭配水族银饰、蓝靛服饰等特色装扮，舞台呈现鲜活多彩。该剧戏曲传承非遗，将少数民族节日和京剧城市巧妙结合，风格清新，乡土浓郁，是京剧现代戏中展现民族文化运河风情的独特之作。我们来听到的是我们贵州的视障朋友们带来的京剧表演《水韵卯节》。
1: 在贵州省的一个大山深处，有一个神秘的民族，它就是中国水族。水族人勤劳质朴热情，天生喜欢唱歌跳舞。卯节是水族的传统节日，水语叫借卯，也称为东方情人节，于每年水历十月举行。过卯最隆重的环节是开卯祭祀和赶卯坡对情歌。祭祀仪式由寨老们以传统方式进行，以其风调雨顺、万事如意。卯坡对歌是节日活动的高潮，青年男女三五成群在卯坡上，或站或坐地撑起花伞遮住脸，害羞的对歌，通过对歌寻到意中人，收获甜蜜的爱情，共度美好生活。

看水玉卯节，大家觉得好不好听啊？这是贵州哈水族的歌曲，真的挺有地方特色的。那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呢，到这儿啊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朋友们，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王行止，恭维密文，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

从北京暗地传来的消息，康熙皇帝已是全好无望，人人心里都在盘算着自己日后的去路，巴望着皇帝早定国事，将皇储指明，免去自己忧思徘徊之劳。十四阿哥更急得像锁在柱子上的猴一样，抓耳挠腮的没个理会处，想独身进京，又怕丢了兵权，留在军中又怕胤祀在京做手脚，人死了来个密不发丧。因此从宿州到北京的黄土驿道上，每隔四个时辰就有大将军王的流星爆马往来于京都大营之间。北京万一有事儿，远在3000里之外的胤禔不出4天就能了如指掌。过了5月，朝廷又出底报说玉体稍安，接着便有旨严令各地官员不得分传谣言，命各省总督巡抚分批进京面圣请安。既然叫见面，皇帝的身体自然已经好转了，人们一口气没透过来，便接到停机，王善党父胤禛至死不悟，着革去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之衔，发往乌拉打生军前效力。念其年迈，着由其长子代父前往。这道圣旨有可呀，接踵而来的便震动朝野。泉州府永春、德化两县聚众2000，竖旗放炮一案，镇元有旨，此等人原非盗贼，因岁欠罚食，不得已行之耳，遣部院大臣侍卫前往招安即可。尚书房大臣马齐处置乖谬，擅自批文进剿，不但首贼陈武兴逃逸，斩杀80余名裹挟之民，着革去马齐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职衔，交部一处。人们吃惊之余又接上谕，尚书房大臣张廷玉随侍多年，并无善政建议，去岁朕下诏求言，依锦奏将节赋首节岁龄由50改为45，敷衍搪塞，事主不成，本应严议，念其除此之外尚无大过，着降2级处分，暂留尚书房行走。人们没有惊醒过来，诏旨又下了，方苞系布衣如生，一介微寒，简拔振策，受恩深重，本应精白乃心，专程效命于君，乃方苞希求恩荣，不安于位，交结外官，通连阿哥，品行甚属不端，念一年老免于处分，赐金还乡，交地方官严加约束。这接二连三的诏谕，楚将的都是皇帝身边一等一的人物，事先既无朕诏，事后也无意见征询，连督察院的都御史、副都御史都闹了个手忙脚乱。平日遇到这类事儿，照例的都是随声附和，弹劾奏章一拥而上，但这一次出奇的平静，除了奉旨行事，竟无一人写折子凑趣儿。其实啊，倒也不是人们忘了送圣了，凭空的一个一个积累在人们头顶积下，全都打懵了，谁都怕拍马拍到马蹄子上，弄得自己四脚朝天。过了7月节，北京城凉风乍起，秋树叶老色浓，早已经无事可干的胤禛接到谕旨，免去了内务府差事和

监管刑户二部的职分。强压着心头慌乱，胤禛从容进园请安，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了雍和宫，却见万福堂前檐下摆着一坛又一坛被起封的福州老烧缸，还有十几篓子福菊码在堂前老秋树下。一眼瞥见戴铎在万福堂和文爵对局，姓殷和乌思道在旁观战，便夺了过去。见他进来，除了乌思道几个人忙都起身相迎，戴铎忙抢上一步跪了磕头：“奴才戴铎叩见主子。”胤禛瞟了一眼外头的礼物，一拍手坐了，接过长随递过的茶呷了一口，淡淡的问道：“回来了，几时到的？”戴铎外任几年，吃得又黑又胖，脸上放光，短粗的身材裹着一身黑缎夹袍，透着一身的精悍气。因见胤禛一脸的不快，小心地答道：“奴才昨儿回来的，遵主子信里的吩咐，没敢先回府拜见，先去畅春园给万岁请安，只问了几句就回来了。今儿一早进来也已经出去了。”说着呈上礼单，胤禛接过略看了一眼，便撂在了一边，略一顿，发作道：“天下至无情无义的，要算你戴铎兄弟二人，年年节节就用这些东西搪塞我，每次来信不是空穷就是叫苦，好没意思。你真是穷到了这个地步了吧？酒我素来不吃，没有长熟的橘子，捂熟了怎么用啊？你还拉出去到市上卖了，回去的盘缠也省了我赏啊。”戴铎一声没敢言语，只低头听他训斥。乌思道笑道：“四爷，您这是怎么了？好好的就发脾气，内务府和部里的差事不顺心呐。”胤禛长出了一口气：“差事撤了，正好无事一身轻，难道我不会享福吗？你们看看这份底报，昨儿是游明堂，今儿是施世伦、赵申乔，全都革职拿问，真有点树倒猢狲散的样子，也不管人寒心不寒心。外头风言说万岁风靡了，我日日见他倒不像，只这样料理朝政，这还了得吗？”他发泄了一阵，心绪略好了一点，看着戴铎：“你主子心绪坏透了，数了你几句你别怪。”“奴才怎敢呢？主子教训是为奴才好，再说了，主子不发作奴才又发作谁去呢？”吴思道看了看底报，轻轻地放下：“四爷，您就为这个不欢喜吗？恕我直言呐，您真得好好参详一下万岁的帝王新书啊。”“万岁这是在预备后事啊，龙体欠安他已经自知不起，阿哥们逐鹿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八爷防着你，再防着十四爷，十四爷拥兵自重，单等万岁宴驾，他兵临城下与八爷较量，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凡处落的都是能源干力，这些人陷于党争。

与将来朝局不利呀、啊。辅错了人，新主登基难免大开杀戒；辅对了人，又容易事功焦主，难以驾驭。所以现在统统将他们监押保护了。新主登基，一纸赦书，立地就成就了新皇帝德用臣子。万岁这一计虽苦，也算菩萨心肠啊。几句话说的胤禛心头一亮，王善明明是保的自己，处将旨意里却说他党父胤禛。他一直苦思不得其解，如今也若明若暗的有了答案。苦思良久，胤禛叹道：哎，虽说好，毕竟酷了点。我讲究以诚待人，什么事都逃不过个礼字。昨儿鄂伦岱见我，他虽赦了，仍旧不服。60年大庆，不知是八爷还是14爷，弄了一只死鹰献了，居然没有处分。要放我身上，不定如今在哪一层地狱里呢。万岁不查八爷14爷有他的道理，这一条已足证。万岁龙心限定，四爷大位已定啊。吴思道架起拐杖，在众目睽睽注视下缓缓踱着。如今限定八爷或14爷，如此之事，岂有不查之理呀？胤禛一边听一边出神，半晌才说：就算如此，像这样欺君罔上、全无人心的逆子也应该查办。四爷只要平心一想，自然就明白了，不能查呀，这是弑君犯上，是造孽，我敢断定是八爷所为。14爷率10万精锐在外，如果彻查他，正好给他清君侧的口实。八爷在这边联络呼应，立时就是天下大乱。如果查办八爷，礼物又是14爷的，他叫起撞天渠来，9爷10爷推波助澜，立地萧墙祸起，恐怕万岁想善终都难呐。如果大局稳，对4爷有利；大局乱，与8爷有利呀。14爷更盼8爷和4爷打个平手，他好坐收渔翁之利。万岁的病如果能好，自然是好。眼见无常破命，灯干油尽，怎么经得起这么一场风波呢？所以这一次8爷虽走的是险棋，却是瞧准了才走的。他要的就是一个乱字。听着吴思道侃侃而言，句句鞭辟入里，胤禛陡然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与恐惧。此人精明到这份上，将来怎么驾驭呢？他闪了吴思道一眼，柔和地叹道：胜读10年书啊，他既要乱，我当然要稳呐。朝局不要4爷操心，万岁身边文有张廷玉，武有武丹，是够使的啦。17爷和西山绿营管带有旧生亲谊，由17爷去稳西山，
丰台大营的军官一半是十三爷使出来的，但主官程文运却是八爷的死党，最可虑的是九门提督隆科多。此人论起来，四爷还该叫他一声舅舅，但他是童家的人，满门和八爷交情极深，十三爷不出狱牢，就算传位给你，你也坐不住啊。十三爷但出牢狱，就算传位给别的阿哥，四爷你只要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局面翻转也未可知。所以目下情势未可乐观呐。胤禛咬着牙想了想，我这就去请旨射出十三弟来。十三爷这会子出来，只会弄乱了局，万岁也未必就准你的奏。说句难听话，以四爷在内务府经营多年，到时候就是矫诏赦他也不是难事。至此众人才都松了一口气。戴铎便问四爷，这次回来见那院里少了四五个熟人，高福也没见，四爷差他出去了吗？不错。胤禛阴狠的一笑，看了看周用成，哼，我差他们到鬼门关去了，没天理的混账王八，我是何等样人，为了一个臭婊子加上八千两银子，他就敢卖主。说着话心里却掂量着隆科多，便起身出去。北郊，我去步军统领衙门。隆科多却不在衙门，今儿刚刚点过卯，上书房便传过话来，说张中堂在畅春园淡宁居请大人过去，因命叫赶往园中。作为九门提督，在北京算不上很大的官，和顺天府一样，上头压着直隶巡抚和直隶总督，比之御林军善普营还差着一档呢。但步军统领衙门辖着京师德胜、安定、正阳、崇文、宣武、朝阳、阜城、东直和西直门的官房，俗称九门提督，统兵近两万，除了丰台大营是京师军权最重的。因平素和尚书房来往极少，也没有直接回话的力，隆科多很迟疑了一阵，犹豫着是否先去一趟连亲王府再进园子。轿子向东走了一箭之地，隆科多又改了主意，又折向西，在园门口地牌子进淡宁居。张廷玉见他进来起身笑道，哈哈哈哈，诸君呐，真难为你了，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呐。张中堂，卑职不明白大人的意思。哈哈哈哈，你要先见八爷，这会子地牌子也进不来，明日照下你也就不是什么九门提督了，祸福荣辱存乎一念之中，所以我说你苦海回头。隆科多这才明白，这个搬不倒宰相时时掌握着自己的一行一动，脑门上顿时冒出细汗，口中却说，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明白。啊，少时你就明白了，跟我来吧。隆科多呆呆地点了点头，跟着张廷玉出来，早有行年带着两个太监接引，
学过淡宁居向北，但见淡宁居月洞门北一带并无宫殿房舍，一色的常青藤、昌树、葡萄和蔷薇刺儿梅，万千球节搭成花洞，两边花篱外都是丛丛的灌木，阴森森、碧悠悠，遮天蔽日，四周静得鸦雀无声，只草间偶有秋虫蛐蛐，听来反而更使人有一种寂寥和神秘的感觉。隆科多一路寻思着张廷玉方才的话，忍不住问道：中堂，您到底要带我到哪里去呀？张廷玉没有答话，带着又走了一箭之地，却见前头豁然明朗，闪进一条土墙，上头爬满了牵牛花、爬山虎和何首乌，扩大的院落房舍都是黄毛结顶的草房，木窗竹篱毫无富贵之相，宽敞的大车门斗上悬着一块泥金匾额，上头写着穷庐两个大字，却是御笔。隆科多正惊异间，见白发苍苍的武丹从里头出来，穿着九蟒五爪的袍子，外头套着黄马褂，珊瑚顶子后还拖着一只翠金交辉的孔雀花翎。见了张廷玉便笑道：请吧。因见隆科多要行参礼，又说：主子在里头敬赦，你不要大呼小叫的行礼了。万岁爷住在这里。张廷玉一笑：对了，这是园中之园，宫中之宫，连马骑都没福来这里呢。今儿万岁精神稍好，单独召见你，你好造化。隆科多傻子似的跟着张廷玉进来，更是吃了一惊，站在门口迎候的竟是早已颁旨申斥、赐金还乡、教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布衣宰相方苞。隆科多张大了嘴，刚说了一句：您不是。方苞摇手制止了他，隆科多只好进来，果见康熙穿一件驼色实地纱袍，头上勒了一条明黄缎带，合衣卧在竹榻上闭目养神，满屋图书插架，地下盘龙熏炉，玉香袅袅，寂静的一根针落地都听得见。隆科多衣裳稀稀的跪了下去，以头碰地，轻轻磕了三下，却不敢言声，悄悄打量康熙，越发瘦得可怜了，满脸刀刻的皱纹一动不动，仿佛向隆科多诉说这位皇帝一生的忧患和功业。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啊

0: 我们不少的朋友们知道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第一宝是灵芝，第二宝呢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
1: 嗯，
0: 每一件宝贝啊都有它的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特色。
1: 对，
0: 首先我们讲到医宝的灵芝，它就具备了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打通经络、调理五脏功能，
1: 嗯，
0: 这样的一大功能啊，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当中啊就已经有所记载。那么流传至今，我们又结合了现代高科技的制药工艺呢，把七色灵芝啊聚集于一体，凝聚了七种颜色的药理精华，给咱们身体啊带来太多的帮助了。
1: 嗯，
0: 它可以同时啊作用于咱们的心、肝、脾、肺、肾以及血管、神经等等七大组织器官。所以我们说，对于那些经常的心神不宁啊、脾胃不和呀、啊、失眠健忘、身体特别虚弱以及呢存在着神经衰弱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朋友们呢，服用上咱们的益宝灵芝片啊，就能够让大家呀把这些问题通通的解决掉。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咱们的健康二宝肝肾的滋补膏方啊，更是补气补血的良方。因为在中医当中啊，我们讲到说，肝是藏血，肝能生血，肝呢还能够排毒。所以说呢，当我们把肝肾功能提高之后，首先解决的就是我们肝脏的造血能力以及它的藏血能力。
1: 嗯，
0: 而在中医里面，我们讲到说呀，肝肾同源。那如果我们把人体看作一部啊平衡有序的机器，那么肝和肾呢就是负责我们整个人体的新陈代谢的一个中枢器官。中医认为两者呢相互为用，所以肝能够生血，肝能够藏血，肾藏经的过程当中又能够去养血。
1: 嗯，
0: 所以说靶向滋养肝肾，就意味着我们身体能够自我生成更多源源不断的气血，为我们啊恢复和修复脏腑组织器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气血能量。对于我们那些气血过度亏虚、大病重病的老人家来讲啊，二宝的肝肾滋啊可以快速的帮我们补益气血、固本培元，加速啊疾病的康复。
1: 嗯，
0: 对于一般性的慢性疾病，咱们只需要服用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可以了，配合上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
1: 嗯，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李老师的话呢，可以拨打咱们全国的总服务电话向李老师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和李老师进行交流。
1: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啊，
0: 哎，你好，我是李月。
2: 哈哈，我是2005年得的脑萎缩、脑神经萎缩，再是睡不得瞌睡，心脏缺血，他供血不足，那个神经萎缩的，他堵死的。
0: 嗯，你整个呀是一个血管方面的问题，脑萎缩也好，心肌缺血也罢，都是属于啊我们血管啊弹性差了，循环代谢慢了，而心脏不好啊，久而久之啊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这种泵血能力，会怕冷啊，会睡不好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2: 嗯。简直有时候啊太严重了，一夜睡光了钟头，他愣睡不得，总之他就把我搞得检查的，检查的是脑神经萎缩心脏病，就一直吃药，就吃了那些命都连带。
0: 哦，
2: 今年就才是我就听那个手机高头收音机，他就说那林子可以打的到总部去了，我买了5个疗程。
0: 哦，就买了5个疗程的健康两件宝，就开始在用了。那现在咱们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2: 我骑了这几个月的，现在睡瞌睡睡着了，腿子没得那么疼的。
0: 哦，
2: 睡瞌睡基本上一天晚上睡多5-6个钟头，我这睡了就人就感觉了好些了。
0: 那是当然了，咱们心脏供血上来了，咱们睡觉自然而然就能得到解决了。咱说呀，睡眠不好很大程度上都是心脏缺血缺氧、心肾不宁所导致的呀。
2: 哦，你心脏供血不足，我那个血压的一致的低血压是偏低。
0: 现在咱们心脏泵血功能升起来了，应该现在血压应该还不错吧？
2: 血压现在蛮正常，70几啊、80啊、120啊、120咋的个？
0: 哟，高压120，低压80。那你这个血压是咱们老年朋友都特别喜欢的长寿血压呀？
2: 蛮正常，我现在头不晕的啦，感觉都不晕的啦。
0: 那说明咱们

0: 不仅心脏供血改善了，大脑的供血也得到改善了呀。
1: 哦，蛮正常。
0: 您贵姓啊，阿姨？
1: 我叫周福英。
0: 您多大年龄了？
1: 84了。
0: 好，周阿姨，恭喜您啊，咱们现在不仅心脏好了，睡眠好了，脑部供血也改善了，咱们把咱们老年朋友最害怕的这些问题都解决得很好，咱们要争取做一个百岁老人，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再见。
2: 这位84岁的老人家呀，又是脑萎缩又是心脏不好，晚上睡眠呢只能够睡个把小时，老人家是买了5个疗程的健康良保，现在睡眠啊可以睡5-6个小时了，原来是低血压，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低压80左右，高压120左右，这也是一个标准的血压值，我们也祝贺老人家。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我是李月。
3: 我是有冠心病，还有胃病，还有脑壳昏疼。
0: 哦，您的问题不少啊，心脏问题、肠胃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一体多病啊。
3: 对，我这个我们您的情况，我反映半天啊，我这是原来我的一个脑结的病蛮严重，我的脑结。
0: 哦，是您的亲戚，也就是您的姐姐身体不太好。
3: 是的，她有长期性的支气管炎，有她那个我跟她有看中风偏残疾一边风，她一左边的手轻的嘛，哇，左边的腿子钢化不蛮清楚啊，轻微的中风偏的呢，我看她的样子是。
0: 哦，姐姐今年是多大年龄啊？
3: 她今年78。
0: 哦，像她这个情况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帮助她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最重要的是啊，要让她的血压血脂啊保证在一个正常的一个指标范围之内，才能够防止中风的二次发生啊。
3: 我知道，你那药都是正规的药。
0: 是的，是的，老人家，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啊，它的配方已经获得国家组方的一个专利，所以放心的让姐姐去用。最主要的是啊，这个灵芝啊，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都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里边的灵芝是有7种颜色的灵芝，能够更好的调五脏啊。
3: 我知道，我买5个鸟就给他分一半了，我个人吃一半，给你反映他，我给他送一颗，他给我给了那个5公里了，我给他送一颗。
0: 哦，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是您用咱们的健康良保用的效果好，所以啊也想帮助家人呢、啊、也用上健康良保，早日的获得健康。
3: 对，
0: 那爹爹啊，我想问咱们吃健康两件宝觉得什么问题？
3: 我的全部都有好转的，我的大便小便冠心病呢，有胃病呢，我昏沉都好了。
0: 哦，明白了，咱们吃健康良保啊，解决了尿急尿频的问题，还解决了排便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两便都通了。
3: 都通了，
0: 这啊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个呀、啊、就相当于咱们把人体里边的定时炸弹给取缔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心脏病啊说发病就发病，说走人就走人的，所以说这心脏病好了呀，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事啊。
3: 我长期期不期待
0: 老人家啊，咱身体病好了，咱们也得用健康良保啊为咱们身体保驾护航，去培补气血，培补元气，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让咱们老年生活呀、啊、不生病少生病。
3: 快好了，我说早两粒晚两粒。
0: 大家呀，咱们现在操之过急啊，早两粒晚两粒啊，咱们啊起码按照现在的一个正常治疗量，再吃上3到5个月的时间，整个体质调整到一种稳定状态之后，我们再来吃保健量，这样就安心放心一些呀。
3: 好，我长期听你的节目，一个负责任的领导同志，我天哪，我长期是听你讲话。
0: 好的，咱们经常听听节目啊，多增长一些养生保健的一些常识，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咱们多了解了解。同时啊，咱们多听节目也可以帮助到咱们身边更多的一些像你一样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让他们啊也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不花冤枉钱。你看看你现在花这个钱是不是一点都不冤枉啊？

0: 啊，
1: 老好冤枉，还是你讲过的改善户，不是你不改善户了吗？这是我不知道了。
0: 是的，是的，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啊，确实帮助了咱们很多的一些朋友们，都获得了健康啊。
1: 我知道，
0: 而且获得健康以后，我们的栏目组还会亲自走到我们用户家里去，都是有名有姓有地址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真实的能够了解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所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好效果呀。
1: 我知道，我知道，我长期听你讲话，
0: 都听得懂吧，大家？
1: 听得懂，听得懂，你讲话讲得非常实在。
0: 好的，好的，谢谢老人家的鼓励。
1: 不不，那是事实。
0: 您是哪里人啊，佳佳？
1: 我是常德市宜县金罗镇。
2: 哦，是咱们湖南常德的朋友。
0: 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陈德喜啊。
0: 好的，陈佳佳，
2: 咱们现在啊用健康两件宝啊用得好，
0: 咱们呀也帮助帮助咱们常德礼县更多的一些一体多病的朋友们，和您一样都获得健康。
1: 哈哈哈哈，人家给您呢做善事做好事啊。
2: 是的是的，爹爹，
0: 这就是在做好事做善事，也是积福报的一件好事啊。
1: 是是是是，做好事。
0: 好，老人家您保重身体啊。
1: 好，感谢感谢。
0: 好，再见爹爹。
1: 再见。
3: 好，这位常德礼县的陈爹爹啊，用健康的两宝，他的两遍通畅了，老胃病还有冠心病啊都恢复了比较好，自己受益了，还想帮助中风偏瘫的姐姐，让她也用上健康良宝。好，健康需要我们共同来传递。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良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4: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应问题。
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蔡甸区索河镇和平村62岁于世民爹爹的家里。爹爹的老伴儿啊叫杨彩玉，今年63岁。婆婆呢因为高血压突发了中风，生活不能自理，全靠老伴儿于爹爹来照料。杨彩玉婆婆呀刚用健康的两件宝1个月的时间，现在见到了哪些效果，我们来听一听爹爹给我们的实话实说。
5: 您贵姓啊？
6: 我姓于
5: 啊。于叫什么名字啊？
6: 于世民。
5: 于世民，您多大年纪啊？
6: 我今年62。
5: 62岁。这个婆婆呢？
6: 婆婆63岁。
5: 婆婆63岁。婆婆叫什么名字啊？
6: 杨彩玉。
5: 杨彩玉是吧？
6: 对 对。啊，
5: 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的呀？
6: 家住在索河镇和平村11周。
5: 啊啊，婆婆原来是怎么回事啊？
6: 她原来的遗传性的血压高，去年腊月25的把肝嘛打断了。
5: 为什么会摔着了呀？
7: 血压升起来了，然后就摔了，在家里摔的。
5: 哎呦，
6: 他在摔倒的时候呢，这坐到第4天他就中风，他就不要的小花了，那枪烧了，就弄医院那个抢救，
5: 哦，
6: 抢救活的，抢救活的之后脱离危险之后，听别个讲的像这个林子可以，
5: 哦，
6: 我在切了个疗程的，那到那不是一般，那很要强的，这个手原来是穿衣服那里穿，它是稍活动一点，
5: 啊啊。
6: 这个指甲原来动都不能动，他现在可以动，
5: 自己可以站起来吗？
6: 他可以站起来，
5: 可以站起来了，
6: 可以站起来，现在也可以自理了，站起来
5: 啊。
6: 原来怕完，原来钱都过不了啊，你靠好人扶着他，
5: 那完全是不能够离开他，什么事情都要跟着做是吧？
6: 对对对对
5: 啊，现在还能够做一些自己简单的一些事情可以做了。
6: 对对对 对，那可以可以
5: 啊。
6: 你站哈，自己站哈，他不走，他在那里勾
5: 啊。
6: 自己站，
5: 你能够站起来吗？来看一看，
6: 站，自己站，他站起来，他自己可以站可以。
5: 啊，婆婆能走一下吗？
6: 站起来走的话，
5: 好，我们不扶你，你自己走一下来。一、二、三、四，哎呀，真不错呀！
6: 现在我达到个目的是可以，他也可以，但这个可以自理。
5: 嗯，
6: 真的，我都满足了。原来那不行，那哈了不行，那都没吸这个油的哈了不行，这个油就有效果
5: 啊。现在能够见到这种效果还是很满意的是吧？
6: 那是满意，是满意，是满意，可以可以，确实可以。
5: 才60多岁啊，这个还是蛮年轻的。
6: 63了啊，
5: 自己能够自理，起码你就不招呼他就好了。
6: 为了选好了过来，只要自理，只要能够站起来走的话
5: 啊。扶了多长时间呢？
6: 现在已经扶了1个月，大过半礼拜了。过这个药的，我觉得就是一般，那很要强的。
5: 啊，他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0: 现在血压都好了，血压好了，他把那个血压给稳下来了，正常血压了啊，一直检查正常血压，
1: 血压稳定了，这就不用担心再中风了呀。
0: 对对对，嗯，有点强就过来了，当时我还觉得我不想去了，死了好了吧，那磨死我。哦，
1: 还是有这种想法呢？
0: 那不想就死了嘛。这种想得很嘛。
1: 这个健康的两件宝，最终是您给婆婆买回来的是吧？
0: 我是我那个原来教过去那个老师介绍的啊，他蛮，他以为他跑蛮远的车子，他听到一下这个药好，叫陈燕山。
1: 陈燕山是你
0: 那时候的货币证人。哦，他是我们原来一个老师，是我们村人。
1: 是村里的一个老师，他怎么知道这个健康良宝好的呀？
0: 他要么是他现在退休的屋里头开个马木马子的开拉客啊，么翻墙马和马子拉客之后的啊，他是看到别个中风的吃这个药吃好的啊，他就告诉我吃这个药啊，你要去买点呢。
1: 你确实也受苦受累了呀啊！
0: 我起码是都扶到上车瘦了10斤哦，
1: 招呼婆婆您瘦了10斤，哇，
2: 你瘦，
0: 哎，我的办法。这样责任很也强的，他这次么子我也不要管别的了。
1: 好好好，哎，您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0: 我记得住啊，1397啊，1385啊，090。
1: 好好好，行，好，那今天你们一大家子哈，也不耽误你们了哈。好好好，行。
3: 李老师，两位老人可以说年龄都不大呀，
4: 对，
3: 一位62岁，一位63岁，但是就是这个高血压突然中风，可以说让他们的家庭也陷入了困境。
4: 对。
3: 好在啊，很幸运，村里的一个老人给他们介绍到了健康的两件宝，可以说也改变了老人家后半生的生活呀。
4: 对，好像这位老人还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所以非常的幸运。那实际上话说过来，这样一个高血压，我们很多老人家呢，可能都会觉得它是一个老年人的基础疾病，好像呢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3: 对。
4: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高血压一旦血压过高，是会很容易让咱们老人家呀丢掉性命的。因为血压过高，它势必会影响到我们头晕、头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头晕就会让我们很容易出现脑血管破裂出血，甚至呢血液栓塞，出现脑梗的问题。不管是哪一种啊，这个中风是说发生就发生，说走人就走人的。
3: 对。
4: 所以对于高血压这样一个疾病，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可以说真的是帮助了两位老人走出了这个困境。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咱们健康一宝的灵芝啊，它能够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能够去双向调节血压，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啊。所以很多的一些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的老人们，用了咱们健康一宝灵芝之后啊，短时间内啊就可以把血压这些问题能够降到一个平稳的状态。其实跟它的功能功效是分不开的。其次呢，就是咱们的第二宝了，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是抓住了咱们人健康的根基啊，去往咱们根基上啊去输送营养，预防这个疾病啊再次发生。所以说他们找对了方法，仅仅只用了一个疗程多一点点的时间，现在这个手脚都能动了，而且还能够下地慢慢走动了，让老人家嘛是看到了希望。所以我们讲到说，血压稳是我们健康的一个保障，所以对于我们高血压患者朋友来讲啊，咱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是最关键的。同时打通经络，让我们整个机体循环通、代谢通啊，一通百通也是关键。而这几个关键，咱们的健康两件宝都做到了。所以啊，我们在这儿啊，真的是要恭喜咱们的杨彩玉和于世民两位老人啊，真的老伴儿很辛苦啊，从开始到现在，整整是瘦了10几斤呢。所以我们说照顾病人是一个体力活，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讲，首先就是要保障自己的健康，不给儿女添负担，不让自己成为老伴儿的累赘，这就是我们老人家啊都希望的这样的一种健康生活状态。所以我们也希望两位老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3: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 02783318199 8331899。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2: 是，你好，你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货给我送来了，就是一个姓黄的师傅吧，给我送来的。
4: 哦，健康两件宝已经拿到手了，是吧？
2: 拿到了。
4: 那非常不错啊，也参加到咱们的活动了，也给咱们能省钱。
2: 是，谢谢。但是我现在要你告诉我怎么服法。
4: 好的，好的，咱们医保的灵芝啊，就按早三晚三去用。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咱们就按照早晚各十毫升去用就可以了。
2: 早上是饭前饭后。
4: 老人家，如果我们有肠胃道疾病的话呢，那我建议您饭后半个小时来用。如果没有的话呢，咱们可以放在饭前半个小时来用，都是可以的啊。
2: 哦，我就是最好是放早餐以后啊，半个小时以后。
4: 哎，对对对，那接下来咱们就要好好的去用，把身体的基础打牢，慢性疾病啊把它解决好。
2: 好，
4: 老人家，我问问您啊，您身上都有哪些方面的慢性疾病问题啊？
2: 我就是第一个就是遗传性的高血压。
4: 哦，
2: 我母亲是高血压。
4: 哦，
2: 再就是我高血压以后了，我就是脑鸣。
4: 嗯，
2: 脑鸣就是脑那头脑那个太阳穴子啊，就是有种电流声或那个蝉鸣声。
4: 嗯，
2: 特别是在安静晚上最明显。再是我不能睡觉，晚上是睡最多最多3个多小时到4个小时，这是最好的。不好的就是一个的小时、2个小时，或者甚至夜晚几乎都不睡觉。
4: 那肯定不行啊，睡眠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脏腑组织器官功能啊。
2: 嗯，但是肠胃的就是如果其他东西不合适，就是烧心反酸。
4: 那就说明肠胃比较敏感啊。
2: 再就是我肠胃还有是大便不成形。便溏就是一天有几次，轻的是2次，重的是4-5次。
4: 那你这个的话，按西医来讲的话，你就是一个肠炎问题；按中医来讲的话呢，你体内啊就是一个痰湿体质。
2: 慢性的好像是，反正残留不是我，我是在2006年的时候胆囊切除了的。
4: 难怪嘛，这就是整个消化系统功能啊出现问题了。
2: 对，我跟你讲呢，我玻璃站做了手术也没做好，做失败了。也是2006年的3月份，到了4月份我就肠那个胆囊切除可能把我气血搞亏了，一到后来我就睡眠一直都不好。
4: 你这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问题啊。
2: 还有那个肝有重度的这个脂肪肝。
4: 您这个情况啊属于什么呢？血不养肝，肝不养心，心不养神呐。所以你整个身体啊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 嗯，
4: 所以说你的睡觉不好，你睡不好，你的五脏得不到很好的休养。
2: 嗯，
4: 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功能性障碍。
2: 嗯，
4: 这里边啊就包括到我们的血压呀、血脂啊、循环啊、代谢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次啊我们买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您买对了啊。首先一宝的灵芝啊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调理五脏，所以说五脏功能好了，阴阳平衡了，你自然而然的呢咱们呀也能睡得好了，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2: 嗯，
4: 所以你用咱们健康两件宝啊，您10天半个月以后啊，您必定会见到啊身体的一些健康变化。
2: 还是谢谢您的。
4: 不感谢不感谢啊，咱们吃出好的健康变化了再打来电话，咱们再来分享您健康的快乐。您是哪里人呢？
2: 荆州沙市。
4: 哦，是咱们荆州沙市的。
2: 对对对。
4: 贵姓阿姨？
2: 我姓韩。
4: 好的，是韩阿姨是吧？
2: 还在谢谢。
4: 今天咱们就先交流到这里好吧。
2: 好，谢谢您。
4: 好，不客气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感谢。
5: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高血脂、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3: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5: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 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5: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齐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榆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3: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5: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3: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5: 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从北京暗地传来的消息，康熙皇帝已是权好无望，人人心里都在盘算着自己日后的去路，巴望着皇帝早定国事，将皇储指明，免去自己忧思徘徊之劳。十四阿哥更急得像锁在柱子上的猴一样，抓耳挠腮的没个理会处，想独身进京，又怕丢了兵权，留在军中又怕胤祀在京做手脚，人死了来个密不发丧。因此从宿州到北京的黄土驿道上，每隔四个时辰就有大将军王的流星爆马往来于京都大营之间。北京万一有事儿，远在三千里之外的胤禔不出四天就能了如指掌。过了五月，朝廷又出底报说玉体稍安，接着便有旨严令各地官员不得分传谣言，命各省总督巡抚分批进京面圣请安。既然叫见面，皇帝的身体自然已经好转了，人们一口气没透过来，便接到停机，王善党父胤仍至死不悟，着革去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之衔，发往乌拉打生军前效力。念其年迈，着由其长子代父前往。这道圣旨有可呀，接踵而来的便震动朝野。泉州府永春、德化两县聚众两千，竖旗放炮一案，镇元有旨，此等人原非盗贼，因岁欠罚食，不得已行之耳，遣部院大臣侍卫前往招安即可。尚书房大臣马齐处置乖谬，擅自批文进剿，不但首贼陈武兴逃逸，斩杀八十余名裹挟之民，着革去马齐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职衔，交部易处。人们吃惊之余又接上谕，尚书房大臣张廷玉随侍多年，并无善政建议，去岁朕下诏求言，依锦奏将节赋首节岁龄由五十改为四十五，敷衍搪塞，事主不成，本应严议，念其除此之外尚无大过，着降两级处分，暂留上书房行走。人们没有惊醒过来，诏旨又下了，方苞系布衣如生，一介微寒，简拔振策，受恩深重，本应精白乃心，专程效命于君，乃方苞希求恩荣，不安于位，交结外官，通连阿哥，品行甚属不端，念一年老免于处分，赐金还乡，交地方官严加约束。这接二连三的诏谕，楚将的都是皇帝身边一等一的人物，事先既无朕诏，事后也无意见征询，连督察院的都御史、副都御史都闹了个手忙脚乱，
平日遇到这类事儿，照例的都是随声附和，弹劾奏章一拥而上，但这一次出奇的平静，除了奉旨行事，竟无一人写折子凑趣儿。其实啊，倒也不是人们忘。

0: 了送圣了，凭空的一个一个鸡雷在人们头顶击下，全都打懵了，谁都怕拍马拍到马蹄子上，弄得自己四脚朝天。过了七月节，北京城凉风乍起，秋树叶老色浓，早已经无事可干的胤禛接到谕旨，免去了内务府差事和监管刑户二部的职分。强压着心头慌乱，胤禛从容进园请安，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了雍和宫，却见万福堂前檐下摆着一坛又一坛未起封的福州老烧缸，还有十几篓子福菊码在堂前老秋树下。一眼瞥见戴铎在万福堂和文爵对局，姓殷和乌思道在旁观战，便夺了过去。见他进来，除了乌思道几个人忙都起身相迎，戴铎忙抢上一步跪了磕头：“奴才戴铎叩见主子。”胤禛瞟了一眼外头的礼物，一拍手坐了，接过长随递过的茶呷了一口，淡淡的问道：“回来了，几时到的？”戴铎外任几年，吃得又黑又胖，脸上放光，短粗的身材裹着一身黑缎夹袍，透着一身的精悍气。因见胤禛一脸的不快，小心地答道：“哎，奴才昨儿回来的，遵主子信里的吩咐，没敢先回府拜见，先去畅春园给万岁请安，只问了几句就回来了。今儿一早进来，也已经出去了。”说着呈上礼单，胤禛接过略看了一眼，便撂在了一边，略一顿，发作道：“天下至无情无义的，要算你戴铎兄弟二人，年年节节就用这些东西搪塞我，每次来信不是空穷就是叫苦，好没意思。你真是穷到了这个地步了吧？酒我素来不吃，没有长熟的橘子捂熟了怎么用啊？你还拉出去到市上卖了，回去的盘缠也省了我赏呢。”戴铎一声没敢言语，只低头听他训斥。乌思道笑道：“四爷，您这是怎么了？好好的就发脾气，内务府和部里的差事不顺心呐。”胤禛长出了一口气：“哎，差事撤了，正好无事一身轻，难道我不会享福吗？你们看看这份底报，昨儿是游明堂，今儿是施世伦、赵申乔，全都革职拿问，真有点树倒猢狲散的样子，也不管人寒心不寒心。外头风言说万岁风靡了，我日日见他倒不像，只这样料理朝政，这还了得吗？”他发泄了一阵，心绪略好了一点，看着戴铎：“哎，你主子心绪坏透了，数了你几句你别怪。”“
1: 奴才怎敢呢？主子教训是为奴才好，再说了，主子不发作奴才又发作谁去呢？”
0: 吴思道看了看礼报，轻轻地放下：“
1: 四爷，您就为这个不欢喜吗？恕我直言呐，您真得好好参详一下万岁的帝王新书啊。”“万岁这是在预备后事啊，龙体欠安他已经

自知不起。阿哥们逐鹿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八爷防着你，再防着十四爷，十四爷拥兵自重，单等万岁宴驾，他兵临城下与八爷较量，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凡处落的都是能源干力，这些人陷于党争，与将来朝局不利呀。辅错了人，新主登基难免大开杀戒，辅对了人又容易事功交主，难以驾驭。所以现在统统将他们监押保护了，新主登基一纸赦书，立地就成就了新皇帝，德用臣子。万岁这一计虽苦，也算菩萨心肠啊。几句话说的胤禛心头一亮，王善明明是保的自己，处将旨意里却说他党父胤仍，他一直苦思不得其解，如今也若明若暗的有了答案。苦思良久，胤禛叹道：唉，虽说好，毕竟酷了点，我讲究以诚待人，什么事都逃不过个礼字。昨儿鄂伦岱见我，他虽赦了仍旧不服，六十年大庆，不知是八爷还是十四爷弄了一只死鹰献了，居然没有处分，要放我身上，不定如今在哪一层地狱里呢。万岁不查八爷十四爷有他的道理，这一条已足证，万岁龙心限定，四爷大位已定啊。吴思道架起拐杖，在众目睽睽注视下缓缓踱着，如今限定八爷或十四爷，如此之事岂有不查之理呀。胤禛一边听一边出神，半晌才说：就算如此，像这样欺君罔上全无人心的逆子也应该查办。四爷只要平心一想，自然就明白了，不能查呀，这是弑君犯上，是造孽，我敢断定是八爷所为。十四爷率十万精锐在外，如果彻查他，正好给他清君侧的口实，八爷在这边联络呼应，立时就是天下大乱。如果查办八爷，礼物又是十四爷的，他叫起撞天渠来，九爷十爷推波助澜，立地萧墙祸起，恐怕万岁想善终都难呐。如果大局稳，对四爷有利；大局乱，与八爷有利呀。十四爷更盼八爷和四爷打个平手，他好坐收渔翁之利。万岁的病如果能好，自然是好。眼见无常破命，灯干油尽，怎么经得起这么一场风波呢？所以这一次八爷虽走的是险棋，却是瞧准了才走的，他要的就是一个乱字。听着乌思道侃侃而言，句句鞭辟入里，胤禛陡然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与恐惧。此人精明到这份上，将来怎么驾驭呢？他闪了乌思道一眼，柔和地叹道：圣读十年书啊，他既要乱
我当然要稳呐、朝局不要四爷操心，万岁身边文有张廷玉，武有武丹，是够使的啦。十七爷和西山绿营管带有旧生亲矣，由十七爷去稳西山，丰台大营的军官一半是十三爷使出来的，但主官程文运却是八爷的死党，最可虑的是九门提督隆科多，此人论起来四爷还该叫他一声舅舅，但他是童家的人，满门和八爷交情极深，十三爷不出狱牢，就算传位给你，你也坐不住啊。十三爷但出牢狱，就算传位给别的阿哥，四爷你只要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局面翻转也未可知。所以目下情势未可乐观呐、胤禛咬着牙想了想，我这就去请旨射出十三弟来。十三爷这会子出来只会弄乱了局，万岁也未必就准你的奏。说句难听话，以四爷在内务府经营多年，到时候就是矫诏射他也不是难事。至此众人才都松了一口气。戴铎便问四爷，这次回来见那院里少了四五个熟人，高福也没见，四爷差他出去了吗？不错。胤禛阴狠的一笑，看了看周用成，哼，我差他们到鬼门关去了，没天理的混账王八，我是何等样人，为了一个臭婊子加上八千两银子，他就敢卖主。说着话心里却掂量着隆科多，便起身出去，北郊我去步军统领衙门。隆科多却不在衙门，今儿刚刚点过卯，上书房便传过话来，说张中堂在畅春园旦宁居请大人过去，因命叫赶往园中。作为九门提督，在北京算不上很大的官，和顺天府一样，上头压着直隶巡抚和直隶总督，比之御林军善普营还差着一档呢。但步军统领衙门辖着京师德胜、安定、正阳、崇文、宣武、朝阳、阜城、东直和西直门的官房，俗称九门提督，统兵近两万，除了丰台大营是京师军权最重的。因平素和尚书房来往极少，也没有直接回话的力，隆科多很迟疑了一阵，犹豫着是否先去一趟连亲王府再进园子。轿子向东走了一箭之地，隆科多又改了主意，又折向西，在园门口地牌子进旦宁居。张廷玉见他进来起身笑道，哈哈哈哈，主君呐，真难为你了，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呐。张中堂，卑职不明白大人的意思。你要先见八爷，这会子地牌子也进不来，明日照下你也就不是什么九门提督了，祸福荣辱存乎一念之中，所以我说你苦海回头。隆科多这才明白
这个颁布岛宰相时时掌握着自己的一行一动，

脑门上顿时冒出细汗，口中却说：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明白。啊，少时你就明白了，跟我来吧。隆科多呆呆地点了点头，跟着张廷玉出来。早有行年带着两个太监接引，学过淡宁居向北，但见淡宁居月洞门北一带并无宫殿房舍，一色的常青藤、昌树、葡萄和蔷薇、刺儿梅，万千球节搭成花洞，两边花篱外都是丛丛的灌木，阴森森、碧悠悠，遮天蔽日，四周静得鸦雀无声，只草间偶有秋虫蛐蛐，听来反而更使人有一种寂寥和神秘的感觉。隆科多一路寻思着张廷玉方才的话，忍不住问道：中堂，您到底要带我到哪里去呀？”张廷玉没有答话，带着又走了一箭之地，却见前头豁然明朗，闪进一条土墙，上头爬满了牵牛花、爬山虎和何首乌，扩大的院落房舍都是黄毛结顶的草房，木窗竹篱毫无富贵之相，宽敞的大车门斗上悬着一块泥金匾额，上头写着穷庐两个大字，却是御笔。隆科多正惊异间，见白发苍苍的武丹从里头出来，穿着九蟒五爪的袍子，外头套着黄马褂，珊瑚顶子后还拖着一只翠金交辉的孔雀花翎。见了张廷玉便笑道：请吧。因见隆科多要行参礼，又说：主子在里头敬赦，你不要大呼小叫的行礼了。万岁爷住在这里。张廷玉一笑：对了，这是园中之园，宫中之宫，连马骑都没福来这里呢。今儿万岁精神稍好，单独召见你，你好造化。龙

0: 隆科多张大了嘴，刚说了一句
1: 您不是，
0: 方苞摇手制止了他。隆科多只好进来，果见康熙穿一件驼色实地纱袍，头上勒了一条明黄缎带，合衣卧在竹榻上闭目养神，满屋图书插架，地下盘龙熏炉，玉香袅袅，寂静的一根针落地都听得见。隆科多衣裳稀稀的跪了下去，以头碰地，轻轻磕了三下，却不敢言声，悄悄打量康熙，越发瘦得可怜了，满脸刀刻的皱纹一动不动，仿佛向隆科多诉说这位皇帝一生的忧患和功业。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超级辩手》，请听第一集。
4: 各班同学请注意，我校举办的中学生超级辩手校园辩论大赛决赛提前到下周五的下午开始，请参加辩论的同学抓紧准备。

0: 又是星期一的早晨了，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要是哪位大人物做出规定，让我们这样的中学生一律睡到中午，那该多好啊。可这也只能是想想，老天爷是不会可怜一个叫侯万里的初二学生的。我只能缩在被窝里，绝望地等着爸爸那一声例行叫喊。
1: 万里啊，万里。
2: 嗯。
1: 懒儿子。
2: 嗯。
1: 快起来，都几点了。
2: 嗯，爸，马上。
1: 哎呀，快起来吧。哎

0: 怎么样，玩了一天的新自行车，怎么劝也不休息，现在傻了吧，累得起不来了。
1: 起不来也得起啊，谁让我是个苦命的学生，我怕再躺一分钟，一分钟。
0: 哎呀，起来吧。
1: 哎呀，老爸，
0: 哎呀，我说儿子，你说辩论比赛的决赛要准备一些绕口令的书，你妈呀从北京给你捎来了
2: 啊，
0: 说特别难找，是从北京好几个书店搜集来的。
2: 太好了，老爸在哪儿呢？
0: 哎，我说儿子
2: 啊，
0: 现在你要的书，你老妈是千方百计给你弄来了，你要的奖品山地自行车连带全套装备，你老爸呀是提前发给你了，还跟我的许多朋友都吹了牛了，说我的儿子如何如何。哎，你可别让老爸丢脸啊。
2: 老爸，这个没悬念，我们班这四个辩手是全校的最佳黄金组合，到时候保证拿个第一回来就是了。
0: 好，我相信我儿子。来来来，吃早餐
2: 啊。
0: 哎呀，你老爸呀今天给你露了一手
2: 呀，
0: 你看看三明治还有牛奶煎鸡蛋，标准的营养早餐，超五星级酒店的烹饪水平啊。
2: 难得，老爸，我先尝尝这个煎鸡蛋。
0: 哎，怎么了
2: 老爸，你这放了多少盐呢？
0: 不可能啊，我尝尝。哎呦，
2: 您说的没错，这水平五星级酒店确实做不出来。
0: 我重新给你煎啊！我重新给你煎，
2: 来不及了，老爸，我得赶紧走了。
0: 哎，你还没洗脸呢？
2: 我不洗了。
0: 儿子，这有三明治，这个没放盐。
2: 哲学家告诉我们，太阳天天都是崭新的；科学家告诉我，我们都是在太阳带领下的愉快星际旅行者。可是自从今天早上吃了爸爸做的那个超咸的煎鸡蛋，让我预感到今天这个崭新的愉快似乎有些可疑。果然，从家里出来还不到十分钟，这种预感就应验了。快使用双截棍！飘飘飘飘！快使用双截棍！飘飘！哎呀，我的新自行车！我说，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2: 真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呀，这样吧，我知道前面有个医院，来，我用自行车推你去吧。
3: 不用了。
2: 那，你真没事吗？
3: 真没事。
2: 那，你没事，那我走了。
3: 你走吧，没事的。
2: 我真走了啊，有事你就找我，我就是前面中学的学生，天天上学都走这条路。再见。啊，对了，我叫侯万里。
4: 这事儿闹得超郁闷。自从我6岁学会骑自行车，今天是我头一次撞人，而且撞的还是个女孩子，真是太对不起人家了。我刚一进教室，我的死党牛德田就迎了上来。这小子一脸的神秘，不知道葫芦里又在卖什么药。
5: 你
6: 猴哥，猴哥
2: 啊！
6: 哎，你来的正好，我正有重大新闻要宣布呢。
2: 宣布？跟谁宣布啊？
6: 当然跟大家宣布啊。
2: 哎，你忘了，
6: 上星期周老师不是提拔我当代理宣传委员吗？简称代宣委。
2: 对对对，就这还用宣布？宣传委员还是代？哎，对了，是不是辩论比赛要对阵抽签了？
6: 不是，那还早呢，是另一件事儿。
2: 哦，那你就赶紧宣布吧，牛代宣委。真够别扭。
6: 哎，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听我说啊，我说两句啊，那个
7: 牛德
6: 严重啊。
8: 周老师
7: 上课了，回座位上去吧。
8: 是。
5: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5: 请坐。同学们，让我们欢迎一位新同学，他是刚从四川灾区来的，来我们学校做插班生，暑假的时候就回去。下面请他来做自我介绍。哎，来，进来啊。哎，对，到这儿，到中间来。好，
9: 好，我要向你宣布的新闻，就是他。哎，来了来了来了，
4: 老牛，这女生我见过，
9: 见过，什么时候？
4: 就刚才，我骑自行车把她给撞了。
9: 啊！
10: 大家好，我叫王可欣。哎，
5: 她怎么不说话了呢？
4: 别吱声。
5: 啊，好，大家欢迎。杨丽丽，刘薇薇这几天不是请假了吗？让王可欣同学先坐那儿吧。
11: 王可欣，你好，我叫杨丽丽，欢迎你，我们以后就是同桌了。
10: 谢谢。
5: 啊，同学们，从今天起，王可欣同学就是我们班里的一员了。我希望王可欣同学能够尽快地消除地震灾害给他带来的不利影响，尽快地融入我们的班集体之中，开开心心地度过这个学习阶段。同时，老师也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够关心他，帮助他，让他充分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大家说好不好？
8: 好。
4: 这个从灾区来的王可欣坐在我和牛德田的左前方，也许是因为我用自行车撞过他的缘故吧，我注意观察了好几次，我发现整整一上午他没有和任何同学说过任何一句话，没事的时候就呆呆地望着窗外。看到他这个样子，谁还好意思上前搭话呀？中午的时候，周老师把我和牛德田还有班长杨丽丽都叫到了办公室，像是有什么事儿要向我们交代。哼，其实周老师就算不开口，我们也知道他要对我们说什么。
5: 都来了。你们三个，杨丽丽是班长，侯万里、牛德田，你们两个都是班里的活跃分子。老师啊，想请你们做件事。
1: 周老师，是关于那个灾区来的同学吧？
5: 没错。王可欣的妈妈是一名小学老师，地震的时候，他们学校整个教学楼都塌了。王可欣的妈妈正在教室里上课，和全班的学生一起。他爸爸把他送到我们这个城市，住到舅舅家。王可欣现在的样子你们也看到了，这么下去怎么能行呢？刚才我在课堂上也讲了，希望大家关心他，帮助他。现在啊，我再单独给你们三个人提个要求，你们要带个头。
11: 周老师，你放心吧，我们一直想要为灾区多献点爱心，现在班里既然就来了一个灾区的同学，我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我们一定会好好对待王可欣的。
1: 放心，周老师。
5: 好，不过我提醒你们还要注意方式方法，他受的刺激已经够多了，你们呢尽量不要勾起那些让他伤心的事儿啊。
9: 好，不就是让我们当他的开心果吗？好办，他郁闷的时候就过去哄哄，我们玩的时候就带上他，他要是想吃什么更容易，领到我爸店里一顿涮羊肉齐了。
4: 你以为人家是你老牛啊，吃一顿涮羊肉能乐呵三天？
9: 小瞧人，一顿羊肉就能让我乐呵三天，我老牛就这么没深沉啊？
4: 那起码也乐呵两天半。
9: 你
5: 别扯远了，我想啊，还是要以精神上的帮助为主，看到他学习上或是生活当中有什么困难呢，就要主动过去，还有平时注意和他经常沟通啊。
11: 周老师，我明白，王可欣现在最需要的是朋友。
5: 杨丽丽说得很对，你们俩不要做出那种怪样子。我希望大家记住，我今天叫你们来不是提出一个建议，而是交给你们一个任务。
8: 坚决完成任务。
2: 谁都知道从灾区出来的孩子不容易，王可欣这个人究竟怎么样咱们先不去说，单冲灾区同学这四个字儿，我们也应该对人家好一点，人之常情嘛。可是今天周老师如此郑重地当个任务交给我们，我们的心里可就有点打鼓了。这个王可欣好哄吗？
9: 胡哥，哎，你别一放学就忙着往家跑，
2: 干嘛呀？
9: 你有任务在身
2: 啊！你看，什么呀？快说！
9: 王可欣在那一个人发呆呢。哎，你看他那样子，哎，要是糊上泥，活脱脱就是一雕塑。思索者，就是性别不一样。
2: 呀，别那么说，人家是从灾区来的，他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你知道吗？
9: 我就知道。现在王可欣同学不开心，这可是我们完成任务的时候。哎，把自行车放下，快过去吧。
2: 哎，为什么我先去啊？
9: 因为今天早上你拿自行车把人家给撞了，也就是说在咱们这些人里面你是最早认识王可欣的。哎，也就是说你认识他的时间最长，认识的时间一长交就自然最深了。千里有缘来相撞。
2: 哎呀，行了行了，你哪来那么多歪词啊。
12: 童阿礼、牛德田，你们俩过来。
2: 走吧。
9: 哎，杨馒头先冲过去了。哎，咱们也快跟上吧。
2: 上。
11: 可欣，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初二六班的哼哈二将侯万里、牛德田，都是活跃人物，也都是辩论小组的。侯万里还是辩论组的组长呢。
10: 真了不起。我听人说能上台辩论的那叫辩手是吧？
2: 什么辩手，耍嘴皮子而已。早上的事儿太不好意思了，对不起。
10: 你已经道了歉，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
2: 啊，是胳膊还疼吗？
10: 早就不疼了，这点小伤不算什么的。地震的时候我们那里受伤的可多了，受伤的可多
2: 了。那什么，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牛德田，咱们一个班的。我跟你说这人特逗，大活宝，真的。赶紧说个笑话，不然他又得提地震的事。
9: 对，我这人特逗。哎，王可欣，你爱听笑话吗？
10: 我
9: 那可是我的长项。哎，我现在给你讲一个啊。说有这么一只北极熊，哎，闲着没事干，它拔毛玩，一根一根一根的往下拔，拔到最后终于把自己拔光了。拔光了之后你知道它说了句什么话吗？
11: 什么话呀？
9: 它说，好冷啊。
6: 啊好笑，太可笑了。
11: 好笑吧，
6: 好笑吧。
11: 牛德田啊，你这什么笑话啊，一点都不好笑。和阿里讲一个听听。
2: 好，我讲一个。我说的是，哎，说有这么一只乌龟走在半路上，碰见了一只蜗牛，他看见蜗牛爬得慢呢，就对蜗牛说：“你上来吧，我背你走。”蜗牛就上去了。走着走着，乌龟又碰见了一只蚂蚁，他跟蚂蚁说：“你上来吧，我背你走。”蚂蚁上去之后，你知道蜗牛对蚂蚁说什么了吗？
9: 说什么？
2: 蜗牛说：“兄弟，抓紧点儿，这乌龟跑起来飞一样快，快，快，快！”挺好笑的。
4: 嗯，不好意思，我这个也不好笑是吧？我再来一个，我给你。
10: 嗯，不用了，何万里，你讲的挺好的，还有牛德田，都挺有意思的，真的挺好笑的。
4: 好笑啊！哎，老牛，看来你我兄弟功夫不到家。
9: 是，回去接着练，等练好了再来。
10: 哎，对不起，我能提个请求吗？
4: 啊，当然，你说，
9: 敞开说，要什么或者是想吃什么，哎，说，别客气。
10: 我想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行吗？
4: 啊，
10: 我想还是不用管我了，我不需要你们这么费心，真的不需要，我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坐着，想点自己的事，行吗？我这么说你们不会生气吧？
4: 哪儿能
9: 呢？
4: 不会。
10: 那我先走了，再见。
9: 再见。
4: 王可心说完了，一个人低着头走了。我们三个人愣在当场，面面相觑。在我们的想象中，王可心会表现出各种反应，唯独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手。就连杨丽丽这个全班有名的金丫头，也只好拿我们出气了。
11: 你们俩，哎呀，
4: 暴力呀你！
11: 平时不都挺能拼的吗？一到关键时刻就这水平，
9: 这是水平的问题吗？你没听人家说呀？人家要安安静静的自己待着，我们再过去，那就是自讨没趣了。
4: 要是再来一句无端骚扰，那我们死的就更难看了。
9: 撤。
11: 别走。这就不管了，你们怎么这么冷血呀？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4: 我血很热，同情心很多，可人家不稀罕药啊。我不用你们费心，你让我怎么办呢？
9: 哎，要不就请王可心到我爸酒店里涮一顿。哎，周老师对我不薄，上次开家长会没把我打小抄的事曝光，这个大恩大德我终生难忘，就让我老爸出点血替我报答一下吧。
11: 有点俗吧，好像人家王可心就缺这口吃的似的。
4: 真的，
9: 你不俗，你出个高见。
11: 我哎，没有。
9: 我还以为你羊馒头能来个力挽狂澜呢。老何，还木在那干什么呢？撤吧。
4: 哎，撤。我的预感总是比较准确的，这一天下来居然真是遇到太多的不顺。放学回到家，吃完了爸爸做的对付的饭，打开作业本却一道题也看不进去，眼前晃动的都是王可心那张礼貌性的笑容。哎，我侯万里讲笑话从来没这么失败过，郁闷。
0: 万里啊，第一天骑新山地车去上学，感想如何呀？跟爸爸说说。
13: 不好，刚出门就把人给撞了。
0: 啊？
13: 还好撞得不重。
4: 哎，爸，你说巧不巧？我撞的是新到我们班的插班生，他是从灾区来的。老师说妈妈死了。
0: 哦，那，你可得好好对待人家。
4: 我们周老师也这么说，还给我们下了一个任务，要尽量让王可心就是我撞的那个女生，要尽量让她在插班期间，尽量开心。
0: 嗯，你们周老师做得对呀。
13: 我们可惨了，忙了半天，人家不但不开心，还说，谢谢你们关心我，我不需要，我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着，不用你们费心。啊，这倒不是原话，反正他就这意思，把我们弄得特郁闷。
0: 儿子，帮人呐，可不能这种帮法，要动动脑筋。
4: 啊，那怎么帮啊？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什么？
0: 哎呀，你不是看过36计吗？ 亏你还是工程师的儿子呢，脑子里

0: 这点机关都转不开，我再给你点拨点拨。
1: 不用，全校10多个辩论对手都被我们打下马了，这点小事儿我们自己能摆平。
0: 哎，行，这还有点像我的儿子。哎，你自己想吧啊，我也要上网下载点诗歌。我们那群好朋友啊，要出去野游，说每个人还要出点保留节目。哎，我要是年轻的时候啊，这还用找啊？有名的多功能才子，献血都来得及。
1: 又来了，嗯。
0: 哎，君不见，高堂明月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1: 诗歌，每个人都要出节目。诗歌朗诵会，嘿，有了。
2: 我们今年14岁，正好初中2年级。大人说，这个年纪容易出现新问题，头万里、牛得田，还有我叫杨丽丽，我们三人要扛起初2、6班这面大旗。
3: All right，
4: 好大旗。
3: All right，
4: 好大旗。
2: 我们班里来了一个新同学，不苟言笑，少言寡语，大家全都很着急，怎么办才能让他的态度变得更积极？怎么办才能让他的生活风帆重新扬起？
4: 是啊是啊，出个好题。
2: 侯万里这个人多少有点孩子气，在帮助新同学的事情上从来没个主主意。
5: 说谁呢？
2: 刘德田不一般，嘴上功夫了不起，所有笑话到了他的嘴里都显得苍白又很无力。风流人物还得看咱们班的杨丽丽，真不好打造4人梦幻组合，他的功劳不能不提。新同学别害怕，举起手来向前冲，我们就是天下无敌。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别让碳水脸困住你好好吃饭的权利。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想学新知识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

0: 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今天的从心看热榜，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别让碳水脸困住你好好吃饭的权利。最近大家刷短视频逛社交平台的时候，有没有被一个新词给刷屏？它就是被全网网友所提前锁定为 2026年 最让人反感的网络新词碳水脸。短短几个字却裹挟着满满的偏见和焦虑，席卷了全网审美和饮食的认知。 打开社交平台呢，随处可见离谱的言论，比如说有人捏着自己的脸颊笃定地说松软的脸蛋面部浮肿全都是因为吃米饭馒头导致的，有人晒出了刻意戒断主食之后的精致下颌线，配文直言就是戒掉碳水摆脱了自带的廉价感。 更有甚者，把日常吃米面杂粮的普通人贴上了懒惰不自律、家境普通的标签，仿佛好好吃主食成了一件丢人犯错的事情。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一碗热面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饮食根基，是无数人普通的三餐的温暖底气，是辛苦生活里最朴素的治愈。可如今呢，这份最寻常的烟火饮食却被一个凭空捏造的新词给污名化、标签化了。碳水 好像不再是维持生命、供给能量的必要的营养素，反倒成了拉低颜值、象征平庸、代表不自律的原罪。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开始陷入到极致的饮食焦虑当中，不敢正常的吃三餐，要刻意的戒碳断碳，哪怕是饥肠辘辘、身心俱疲，也害怕被贴上碳水脸的标签。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深度拆解碳水脸这个新词汇，揭开它背后的审美霸凌和流量的套路，帮助大家卸下容貌焦虑与饮食的焦虑，守住普通人好好吃饭的基本权利。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三餐开始变得小心翼翼。曾经，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一碗劲道的面条，是治愈疲惫、慰藉身心的人间烟火，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饮食记忆。但现在，这份

0: 我们正在被一个叫碳水正常食用主食和面部臃肿颜值下滑气质廉价强行绑定，越来越多普通人被裹挟其中，开始自我怀疑，我脸圆脸肉是不是因为吃了太多主食，我每天吃米面是不是不够自律不够精致。 很多人跟风戒掉主食，长期低碳饮食换来的不是精致颜值，而是气色变差，精力不足，情绪低落，内分泌紊乱。可很少有人追问碳水脸这个人人热议的词汇到底是谁创造的，有没有科学依据，为什么偏偏是承载国人三餐的主食被推上了审美与自律的审判台。
1: 那些看似为颜值身材着想的科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流量生意与营销套路，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别让碳水脸困住你好好吃饭的权利。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个核心的事实，碳水脸从来都不是医学或者是营养学的专业词汇，没有任何权威的定义和科学的根据，是彻头彻尾的网络的伪概念。 追溯源头呢，这个词儿最早只是在健身圈的小众非正式的说法，仅仅是用来指极少数人长期过量摄入精致碳水，缺乏运动，导致身体短暂的水肿，面部轻微浮肿的状态，而且只是临时的身体状态，并非是不可逆的颜值缺陷，更和贫富自律无关。但是呢，经过网络的二次加工恶意扭曲之后，原本中性的小众表述彻底变味了啊，成为了审判普通 人饮食颜值还有生活状态的负面标签，网络上流传的碳水脸特征被无限的妖魔化，比如说脸肿肉松，下颌线模糊，气质廉价，显老显疲态，所有面部状态不佳的问题统统就归咎于吃主食了。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老师他就明确辟谣过，人的面部轮廓五官的形态核心是由骨骼基因决定的，气色和面部的状态 受作息、内分泌、运动习惯、护肤方式等影响，和正常摄入碳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所谓的戒碳变好看，本质是过度节食导致全身的体质下降、热量缺口形成的瘦身效果，和碳水本身是无关的。 而这个伪概念之所以现在能够爆火，其背后呢有一套成熟的完整的流量变现的生意经，无数的博主商家机构靠着贩卖碳水焦虑，收割流量与利益。 比如说这一位啊，24岁的职场女生小林，她的经历就是无数普通人的真实缩影。前段时间呢，她刷到了大量的碳水毁颜值的短视频之后，陷入焦虑，自己的脸颊偏肉，下颌线不太清晰，被评论区的网友直言是典型的你是碳水脸，自带廉价效果。 为了摆脱这种标签呢，他开始极端的戒碳，三餐只吃水煮菜、鸡胸肉，完全戒掉了米饭、面条和馒头。坚持一个月之后，他确实瘦了几斤，脸部的线条略微的清晰了，但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身体问题，频繁头晕乏力，注意力无法集中，脸色蜡黄暗沉，情绪暴躁失眠，生理期也开始紊乱。可即便是身心受损，社交平台上依然有博主现在就夸他啊， 自律逆袭，摆脱了碳水和土气。小林不知道的是，他的焦虑与自我内耗正是流量的生意最想要的结果。我们梳理了一下这个产业链条，不难发现，碳水脸概念的走红是美妆健身减脂轻食行业的联合造势。 第一步，网红博主批量的输出焦虑内容，妖魔化主食，将吃碳水就等于了不自律、颜值低、平庸廉价的认知植入了大众的思维。 第二步就是顺势推出了配套的产品，比如说低碳的代餐减脂餐、阻断碳水的保健品、瘦脸美容的项目、精准塑形的课程。第三步，靠用户的身材焦虑、容貌焦虑持续的收割流量与销量。有数据显示，近半年内啊，各大社交平台上低碳减脂、戒碳瘦身的相关笔记超过了千万篇，带动了轻食的代餐、碳水阻断产品的销量大幅上涨。而背后所 营销的都是建立在污名化主食制造全民焦虑的基础之上的，这场生意啊，本质是靠否定普通人的日常饮食，收割普通人的钱包还有情绪的。一张脸，一碗主食，原本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却被网络强行绑定，衍生出极具攻击性的碳水脸标签。我们慢慢发现，这场热议从

0: 来不是简单的审美讨论、科普分享，而是一场极致的审美霸凌。它最伤人的地方，从来不是评判颜值高低，而是粗暴地将饮食选择和人格、阶层、自律深度捆绑。吃米饭馒头就是懒惰放纵，不求上进，身处底层；吃轻食牛排，严格低碳，就是精致自律、高阶优秀、生活体面。这种荒谬的二元对立正在悄悄渗透每个人的生活。有人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上班，被同事当众嘲笑吃碳水显廉价；有人正常吃一碗米饭，被朋友调侃不怕变成碳水脸。无数年轻人因为这个标签不敢好好吃饭，陷入自我否定与内耗。我们不禁深思，一个毫无科学依据的伪概念为什么能快速席卷全网，人人跟风传播？为什么越来越多人热衷于用容貌标签审判他人，规训自我？这场全民跟风的背后，藏着当代人怎样的深层心理困境？是审美单一化的极致内卷，还是自我价值的极度不自信？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别让碳水脸困住你好好吃饭的权利。
1: 碳水脸的爆火呢，绝非是偶然的网络热词的出圈，而是一场精心策划、多方助推的审美霸凌狂欢。它不同于普通的网络梗，没有趣味性，没有正向的价值，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偏见、贬低和规训，用单一的审美绑架了大众的标准，用片面的标签定义了他人的人生。而它能够快速的刷屏，引发全民的跟风，它的背后就是平台流量的机制、社会审美的内卷、大众焦虑心理的三重因素的叠加，更是当代人自我内耗、价值焦虑的集中体现。首先呢，我们从传播层面来看，平台算法的流量助推是碳水脸快速走红的核心的推手。当下短视频社交平台的核心逻辑是争议及流量、焦虑及传播。平淡的科普、理性的观点是无人问津的，但是能够制造对立、引发焦虑、制造攀比的内容会被算法持续的推送放大。很多博主深谙这套流量的规则，刻意制造了极端的话术，放大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他们刻意对比常年吃碳水的脸和戒断碳水之后的脸，刻意夸大了主食的负面影响，刻意制造精致 VS 平庸的对立，用极端化、平面化的内容博取了关注。而普通用户刷到这样的内容之后，要么陷入自我焦虑，还有跟风戒碳，要么就是参与到评论和讨论，跟风的评判他人之中了。而更加深层次的是标签背后隐藏的阶层的偏见和自律绑架的心态，这也是这场审美霸凌最伤人、最荒谬的地方。在碳水脸的舆论叙事里，早已不只是颜值审美的问题，而是变相的阶层划分和人格的审判。很多呢跟风嘲讽碳水脸的言论都暗含着一套固化的认知，那就是吃米面等家常主食就是普通人、底层人的选择，代表着随性、懒惰、不自律、不精致；而戒掉碳水、坚持低碳饮食，那就是精英、精致人群的生活方式，代表自律、上进、体面、高级。而这种话术呢，把最朴素的饮食自由硬生生地划出了三六九等，把好好吃饭这件事儿变成一场人格考核和阶层的比拼。比如说网友小苏，他的亲身经历让人倍感无奈。小苏呢是普通的上班族，从小就爱吃家里的米饭面条，三餐很规律，饮食很清淡，作息也很稳定啊。前段时间他们的公司团建聚餐，大家一起吃着家常菜，小苏呢正盛了一碗米饭，随口说了一句还是米饭吃着踏实，却被身边的同事当众调侃，你还敢吃这么多碳水啊，难怪脸看起来是肉肉的，典型的碳水脸，看着就不够精致。后续私下聊天，同事更是直言，经常吃主食的人对自己是没有要求的，不够自律的，生活就比较将就。这番话让小苏陷入长久的自我怀疑，明明自己身体挺健康，作息规律，工作努力，却因为爱吃主食被贴上了不精致、不自律的标签。而像小苏这样的困境更是无数普通人的缩影。这种心态的本质是当代社会极致的内卷焦虑和价值迷茫。当下容貌、身材、生活方式早已经超越了本身的意义，成为了大众评判个人价值、自律程度的核心标准。人们习惯用外在的状态定义一个人的全部，身材好、颜值高、生活精致就是优秀自律，身材微胖、脸型圆润、饮食随性就是平庸懈怠。而碳水脸恰好就为这种单一的评 评判体系提供了最简单最粗暴的标签，那就是不用了解一个人的性格能力努力，仅凭对方是否吃主食就能轻易评判和贬低他人。这种低成本的评判成了很多人缓解自身焦虑获得优越感的方式之一。而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这就是典型的投射性焦虑和优越感的代偿心理。很多跟风嘲讽贪水脸说严苛饮食的人啊，自身长期处于高度内卷高度压力的一种状态之中，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充满了不自信，他们无法在工作生活自我成长当中获得足够的价值感和成就感，便转而在饮食身材容貌这些浅层次的维度上极致内卷，通过严格的戒碳打造精致外貌获得短暂的自我认可，通过贬低标签化正常饮食来去否定普通人获得廉价的优越感。他们将自己的焦虑压抑内卷的压力全部投射到他人身上，用评判他人的方式缓解了自己的内心内耗。除此之外呢，大众的盲目从众心理和极端的群体化效应进一步助推了这场审美霸凌。在网络时代，大众很容易陷入到集体的盲从，当一个伪概念被大量博主大量舆论反复传播强化之后，很多人便不再独立思考了，不再辨别真伪了，而是被动地接受了既定的观点，哪怕内心其实本来有一些疑惑的，也会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在戒碳，选择了跟风认同，盲目的自律。久而久之，理性的认知被淹没，焦虑的情绪被放大，正常吃主食啊变成了错误，及时的节食变成了正确。而现在更值得大家警惕的是，这种霸凌正在悄悄地消解我们生活的底气。主食承载的呢，从来都不只是营养，更是中国人的烟火温情和生活的治愈。疲惫忙碌的工作日，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能够治好疲惫，寒冬腊月的日子，一碗面条能够温暖你的身心，家人团聚的时刻，一桌正常的家庭的盛宴能够承载着团圆的暖意。可是碳水脸的标签的出现，让这份朴素的治愈变成了负担，让普通人最平凡的饮食自由被焦虑和偏见给困住，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
0: 从之前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到如今的碳水脸焦虑，我们不难发现各类审美霸凌标签从未消失，只是换着形式换着载体，不断裹挟着普通人的生活。前几年我们被 A41 直角肩漫画腿绑架，为了迎合单一审美过度减肥，刻意塑形，自我消耗。现在审美内卷延伸到饮食层面，好好吃饭也被贴上标签，被审判，被否定。这些层出不穷的网络标签看似是在教我们变美变自律，实则是在不断压缩我们的审美自由与生活自由，用统一苛刻极致的标准规训每一个普通人。很多人在一次次标签霸凌中慢慢丢失了自我认知，变得越来越不自信，纠结脸型，纠结身材，纠结饮食，过度在意他人眼光，陷入无尽的自我内耗。但我们始终要明白，美从来没有统一模板，自律从来不是自我折磨，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才是人生最珍贵的底气。面对源源不断的审美标签与网络焦虑，我们到底该如何保持清醒？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别让碳水脸困住你好好吃饭的权利。
1: 我们纵观网络舆论的更迭，从天鹅颈女团腿到少女被碳水脸，各类审美霸凌标签是层出不穷的，反复收割大众情绪。这些标签的核心逻辑都是始终一致的，那就是制造单一的审美标准，放大普通人的瑕疵，贩卖极致的焦虑，引导大众的自我的消耗。很多人长期陷入其中，被标签裹挟，被舆论绑架，慢慢丢失了自我接纳的能力，活得越来越紧绷，越来越疲惫。而作为一档心理情感节目，我们想告诉每一位听众啊，真正的自律从来都不是节制，而还有这个刻意的迎合审美，真正的精致从来都不是零瑕疵的容貌和身材，拒绝标签内耗，接受自我的本质，好好的生活和吃饭才是最高级的人生状态。面对这样的标签，面对这样的心理焦虑，我们可以从认知、心态、行动三个维度跳出焦虑陷阱，守住自己的生活底气。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建立独立的认知，破除伪科学的骗局，拒绝被焦虑洗脑。 想要摆脱碳水脸这类标签的困扰，第一步就是要学会辨别网络的伪概念，不被片面的舆论所裹挟。我们要牢记权威的科学的结论啊，那就是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须的三大营养素之一。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标准，碳水需要啊占据人体每日能量摄入的50%到60%，是维持大脑的运转、身体代谢、精力充沛的核心的基础。正常的摄入米饭、面条、馒头等优质的主食，不会导致脸肿、颜值下滑的，更是不会和廉价、不自律来挂钩的。所谓的面部浮肿等等啊，都是因为自己的休息或者是饮食当中的盐分摄入过多，和主食没有必然联系。其次，我们现在得需要啊，在网络的世界当中重塑自我认知，跳出单一的审美内卷，学会全然接受自我。所有的审美霸凌能够得逞，他们本质上是因为我们过度依赖外界评价，把自我的价值绑定在容貌、身材和外在的状态之上。很多人之所以被碳水脸标签给伤害，是因为内心深处默认了精致瘦脸才是美的，低碳才是优秀的这样的单一标准。一旦自己不符合模板，就会自我否定、自我怀疑。心理学上有个叫做标签效应的概念，那就是当我们长期被负面标签暗示、自我捆绑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内耗，否定自己全部价值。而真正的审美从来没有统一模板，有的人天生就是脸型圆润柔和，自带亲和力，有人呢轮廓清晰利落，自带高级感。不同的容貌体态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美感，自律的定义更是多元的。认真工作，坚持成长，热爱生活，情绪稳定，好好爱自己，都是顶级的自律，绝非是仅仅戒掉主食极致瘦身。我们要学会剥离外界的评判标准，不再用网红的标准苛责自己，接纳自己的脸型、体态与生活方式，明白饮食自由、身体健康、内心舒展远比虚假的精致容貌更加珍贵。不用为了迎合他人的眼光放弃自己热爱的烟火饮食，不用为了网络虚无的标签消耗自己的身心能量。再次呢，建立稳定的内核非常重要，我们需要靠它啊抵御群体的焦虑，拒绝自我内耗。当下很多焦虑都是来源于群体跟风和盲目的攀比，别人戒碳我就不敢吃主食了，别人追求极致瘦脸我就疯狂减肥，别人跟风内卷我就盲目自律。我们总是在追赶别人的节奏，却忘记了自己生活本该轻松自在。想要摆脱审美霸凌，就要拥有稳定的内核，要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参与无意义的容貌内卷和饮食内卷。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正向案例啊，27岁的职场博主阿婉曾经呢深陷各类的容貌焦虑，被直角肩、漫画腿、碳水脸这样的标签反复困扰，长期低碳节食、过度的护肤塑形，不仅她的身体很虚弱、情绪很敏感，还长期陷入自我否定、幸福感极低。后来这个阿婉开始调整心态，不再跟风网络审美了，她恢复了正常的主食摄入、规律作息、适度运动，不再纠结于脸型与身材，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阅读、生活热爱当中。慢慢的他不再紧绷，气色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舒展，整个人温柔又有力量。他在网络的短视频分享当中说，我终于明白了，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比任何精致的标签都重要，我的价值从来不由一张脸、一顿饭来定义。所以呢，我们来看啊，阿婉的蜕变印证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松弛的心态、健康的身心、丰盈的内心才是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我们不必在网络的标签里，不必活在他人的评价里，对于各类新兴的审美的伪概念、焦虑的标签，我们要学会主动屏蔽，理性的辨别。最后还得守护生活的本心，捍卫好好好吃饭的权利与自由。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碗米饭、一碗热面承载的就是中国人千年的饮食文化，是普通人三餐的温暖底气，是疲惫生活里的治愈微光。吃饭从来不是审美任务，也不是自律考核，而是最纯粹的生活享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我们无需为正常饮食而选择愧疚感，无需为了普通人的烟火生活而感到自卑，不要妖魔化主食，不焦虑化饮食，不标签化自我。 好好吃饭，认真的生活，接纳本质，就是对自己的最好治愈。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极致的容貌，极为克制的饮食，而是内心从容，热爱生活，自在随心。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撕掉外在的强加的负面标签，跳出容貌与饮食的内在的牢笼，不被焦虑裹挟，不被审美绑架。 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别让碳水脸困住你好好吃饭的权利。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年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热门话题，别让碳水脸困住你好好吃饭的权利。下面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晴子他说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个别人群喜欢拉高踩低，以为显得高级吗？却不知道最高级的状态其实就是骨子里的自信、修养、真诚与不卑不亢。某某他说啊，剪过脂的人都知道，不吃碳水会掉头发、会失眠、皮肤干燥、长细纹的。一夕云他说，这都是什么样的人啊，好像挺没礼貌的。发文发视频的标签动不动就是穷人廉价，而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所谓的上层人士们，还要为了流量和卖货跑各类平台去贩卖焦虑、引流引战，这是极为不当的。好，来看到这一位开往春天的火车，他说，这种靠制造焦虑、制造一批莫名其妙不专业的词汇来收割运营内容啊，迟早是会遭到反噬的，大家只会反感，而这样的品牌我们是不会去下单的啊。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想学新知识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的墨菲定律？同时呢，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们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人到中年想学点新的知识却没有心力了，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与心力呢？
1: 我发现如今已进入大变局时代，年轻时掌握的技能逐渐用不上了，想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却完全提不起心力，该怎么办？
0: 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啊，虽然提问非常简短，但其实他背后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老师呢也是非常详细和系统化的来解释了解释。老师是这样说的，学习呢而且好学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和习惯，学无止境，这不仅是源于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更是与社会发展创新和迭代密不可分的。不过人的学习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呢会有起伏停滞，其规律无关年龄，而是因人而异。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觉察当下阻碍自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当你发现学习时力不从心，不妨梳理排查问题的根源，是受年龄带来的生理变化影响，记忆力理解力的有所下滑，还是被生活的琐事所牵绊，无法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比如工作、家务、人际关系等等啊，这样的事物分散了你的精力呢？成年人的学习，这里区别于学校的应试教育及实用的或者是应用为导向性的社会性学习啊，要区分开来。而成年人的学习，它的步骤与方式和童年时期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呢，我们得明确学习的动机是什么。比如，学坐公交、地铁、高铁是为了方便生活。在那个特殊时期，2020年使用健康码是出门的必要要求。工作当中的学习电脑或者是 AI 工具是为了保住饭碗，提升效率。对网络或科技感兴趣，想培养新的爱好，这是与过去学下棋、插画的动机本质是一致的。还有人学习是为了听懂孩子讲话，与孩子建立共同语言。其次呢，根据学习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向。比如说有人学 AI 是为了好玩，想打造一个精神伙伴，那只需要专注于深化聊天技巧，设置 AI 人设。有人学 AI 是为了工作或者是发展副业，那就需要聚焦于工作需要 AI 做什么，针对性的学习和应对的它的分支即可。当然也会有人选择全面的学习 AI， 难度自然而然就更高了。这一步呢需要因人而异，而且可以逐步调整，学习要循序渐进，就像不能够刚学会做就急着跑步一样。首先呢得明确一个学习的方向后，关键是科学学习。这里的科学是指选对了方向，避免花冤枉钱浪费时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入门要准，就像写错字儿，一旦基础学错了，后续的纠正比学新知识更难。无论是自学，向朋友或孩子请教，还是报班，核心内容啊都是准确且适合自己的。可以先结合目标了解技能类别，再制定包含终点、节奏和方式的个性化学习计划。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学习的瓶颈。瓶颈期可能是源自于时间的分配冲突，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或完整时段来学习了，还可能来自于情绪干扰，你没办法静下心来，或者是挫败感等等，这时需要及时调整学习的计划与心态。几个方法啊，第一，规划学习的时间，先梳理日常的时间安排，找出空白的时段，无论是大段的时间还是碎片化的时间，都先得标注出来，再尝试调整生活习惯，挤出更多可利用的时间。第二呢，就是制定学习进度，需要明确每天的学习量，比如一天一节课程，读五页书，还是让自己啊对学习的掌控感好像变得比较丰满一点。第三就是劳逸结合，生活里不只有工作、家务、育儿、照顾老人和学习，也要留出让自己放松的时间和空间。精神过度紧绷反而不利于学习，毕竟当事物有冲突的时候，学习往往是最容易被舍弃的。一旦感到累的时候，我们可以三天不学习，却做不到三天不吃饭，然后不照顾老人和孩子吧。一旦学习的惯性被打断、被拖延，惰性就会越来越强，再想克服就很吃力。所以呢，不如一开始就保持适度的状态，慢慢来，把习惯慢慢的养成。反正我们也有，我们也没有必要的考试压力，对不对？这个学习要和你的考试区分开来。第四，那就是制定学习目标方案，以及学习的过程中啊，要了解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做到扬长避短，并寻找替代方案。 比如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也会有长短板的，有的擅长文科不擅长理科，有的擅长记忆不擅长理解，学习技能也是如此，但实践过程能够帮助我们适当弥补短板，不用过于担心。就像小时候语言天赋并不高，步入社会之后呢，可以用翻译器，小时候数理不好，工作之后也可以用计算器一样。成人学习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不必追求满分，甚至连及格都不需要，只要能够理解它，并运用到生活或工作当中满足需求就足够了。就像是智能手机刚刚出现的那段时候啊，并非是人人都会用，年轻人学习确实很快，但现在中老年人玩的也非常溜。最后啊，适当的奖励也非常重要，大人同样需要奖励，哪怕是孩子一句厉害呀，这都被你学会了，也会让人开心，继续的激发学习深入探索的动力。这种动力可以来自于家人、邻居、同事，也可以来自于学习伙伴。以前的学习伙伴大多是同班同学，现在网络发达了，学习伙伴它的形式也是更加灵活，比如说一个考研，一个在考公，一个在学习软件编程，大家呢其实可以一起来学习，彼此有进步时的互相赞许。这个部分的重点在于情绪价值，可以是他人给予的，也可以是自己创造的。在某些节点给自己一份礼物，或者放个假，哪怕是啊坚持学习一周，坚持学习一个月，也可以为这份坚持来奖励自己。希望通过调整心态和学习方式，你呀能够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与模式，学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物和课程，好吗？慢慢来。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朋友呢是80后职场业务精英，却得不到重用，该怎么办呢？
2: 我的一位80后朋友在一家私企工作近10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常向我吐槽公司一旦遇到棘手问题，领导总会找他解决，而他每次都能出色完成，可事后领导既不表扬也不给予升职加薪，这让他觉得自己毫无存在感，明明解决了别人搞不定的事，却得不到认可和想要的回报。人到中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无法轻易辞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该如何应对？
0: 好，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讲的，看到你朋友的困惑，我们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委屈、疲惫和压力。他在公司明明是一个能扛事儿的核心角色，却连一句正面反馈都得不到。毕竟每个人都是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既然他暂时还不能辞职，那么现在不妨换个思路。他能搞定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领导之所以不重视，或者是啊，或许是默认了他本来就会、本来就该做，但是他心里有期待、有落差，自然会觉得憋屈，压力也会随之而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内耗了，哪怕领导没有肯定，也要自己肯定自己，对自己说，我能搞定这些事儿，是因为我有能力、有价值，不是理所当然就该我来做的。下次再处理高难度任务的时候，可以自然而然地让领导知道，这件事儿你花了不少心思，费了很大力气才完成的。最后，老师也想提醒这位80后的职场精英朋友啊，别把升职加薪当成唯一的价值标尺。当我们学会自我认可，内心足够有底气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在意领导或他人的眼光，也就不会轻易的自我否定，陷入内耗了。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老婆对我失望型的情感隔离，我焦虑该怎么办？请老师帮帮我。
3: 我们从交往到结婚已经9年，前几年感情很好，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整天和我嘻哈打闹。在外人眼里我们感情甜蜜，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他会主动要求亲密，每天睡前要亲一下再抱着睡。我出门不在家时也会每天打视频，但那时我有点厌烦这种过于紧密的关系，觉得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他和我聊感情时我也会回避，觉得这点小事有必要吗？他总说我不跟他商量事情，可我觉得商量了最后还是得按他的意愿来。有了孩子后他一直在家带娃，我理解他的辛苦，可他又过度消费，花销是我工资的2倍多，没钱了就变着法儿找我父母要，还不告诉我。去年10月他找了工作，我们相处时间突然变少，他也不管家里的事儿了，下班就和同事聚餐、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和同事出去玩。这段时间他没怎么陪伴我，我就觉得他冷淡了。 到十二月我开始焦虑，情绪不稳定，跟他说我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你现在大部分精力都在工作圈子里。他却说是我以前让他累积了太多失望，我没有分享欲，不懂浪漫，没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以前答应的小事儿也没做，现在他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我不需要你了。我害怕他离开我，害怕他出轨，就卑微讨好，他要钱我就给，没有就去借。后来我通过读书网络学习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焦虑型依恋，每天都在想没发生的事儿，比如以后关系恶化了怎么吵架，怎么对峙，要是我现在抽离感情他会怎样。现在他住公司宿舍，两三天回家一次，我们非必要不主动发消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啊。我们这位老师是一位女性老师，她说呢，看完了你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恳，也看到你做了很多深入的自我探索。而作为一名女性，这位老师啊，也能够理解你太太的一部分想法。那接下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的部分。恋爱和婚姻的区别往往会非常明显。你提到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很好，但从交往到婚后，他从有说不完的话慢慢变得疏离。爱是相互的，结婚呢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情感投入，你太太显然也是如此。婚后他在你面前能够自在地表达快乐，做真实的自己，关系的变化往往是不知不觉的，就像是跳舞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你们的疏远或许也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在他心里，或许你们最初的状态才是爱人夫妻该有的模样。我也能够理解你，婚后呢，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结婚呢，不代表着要时刻捆绑，关键是积极的沟通和回应。你当时对亲密关系的回避，会不会正是他曾经的感受？或许你们可以试着写写信，发个消息，或者找个时间深聊彼此的变化，告诉他你现在理解了他当时的孤独。那么你也可以坦诚地问问自己，对爱、婚姻的经营，还有养育孩子的责任，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婚姻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他的心里，在太太的心里，也许掌控着家庭能够带来的安全感，所以会觉得你和孩子服从他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你主动承担了部分家庭事务，让他专心做其他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呢？你能理解他带孩子的不容易，其实他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或许也会因为没有工作而感觉到焦虑。而关于金钱消费，你们的理解可能也有着差异。对于女性来说，养育孩子时往往会把金钱和爱、安全感联系起来，或许可以深入聊聊家里单靠着你的收入是否能够真正的支撑正常的生活，他和孩子的花销会不会是过度的消费，而是你的工资不足以覆盖三个人的开支呢？如果是这样，误会就要解开了，人们对爱可能存在不同的误解，在他心里，爱与金钱或许存在着一些直接关联，对不对？这一点需要明确。接下来说一说关于互动这个方面。老师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当时啊，和先生两个人生活，老师自己辞职在家里休息，既没有经历过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没有料到开销会如此之大。每个月家里的花销很快就会入不敷出了。当时老师和孩子的爸爸沟通这些的时候，作为丈夫也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也非常正常，大多数家庭都清楚，女性为养育孩子放弃工作之后，家庭开支会大幅增加，此时若没有一笔准备资金，女性往往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既要独自承担育儿的辛劳，又要为孩子的各项花费而忧心。如果这个时候还被爱人误认为是花钱大手大脚，心里难免会委屈难过吧。不过问题的出现也是改变的契机，一旦这个错失了沟通的机会，矛盾便会滋生，两个人容易陷入相互猜测。就像现在你的提问当中，太太啊，现在经常去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在和同事一起出去玩，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夫妻间的爱与性关系是直接紧密相连的，或许有些女性会因为爱而产生一些亲密的需求，但如果持续的缺乏沟通，互动模式不发生改变，这段感情就会逐渐变淡，还是能够回到从前呢？你要想好。

0: 那么在文章当中你提到曾对太太说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还指出他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圈子里。那么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你说感觉家里没有了你关系变了，我很难受，你猜他会怎么想？听到他对你的失望，你现在是什么感受？那么我们在来信当中啊，能够感觉到他对婚姻和你都有着期待，渴望与你分享生活，创造浪漫，希望失落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安慰和理解，就像你现在也怀念他的好一样。这些想法或许可以试着告诉他，你说自己在卑微的讨好，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不认为这是卑微，而是为了维系家庭所做出的努力，你们的互动模式正在改变。那么接下来不妨一起制定一些家庭的规划，比如设立孩子的教育基金，共同参与孩子的学习与陪伴，或者你在读书上网课的时候告诉他自己了解到了焦虑型依恋，希望得到太太的理解。那么也可以多想想太太的优点，感谢她的付出与努力啊。她住在公司宿舍肯定不如家里舒服吧，不妨主动邀请她看看电影，逛逛街，借此聊聊她的想法。爱呢是需要勇气的，坦诚与真诚是通往彼此内心的钥匙。无论是夫妻还是朋友，重要的是她两三天回家一次时你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一起做顿饭，喝杯酒，聊聊心里话，或许啊会和你独自思考的感受大不相同。爱需要经营，更需要表达。那么在这儿啊，也建议你可以看看几本书，比如说这一本《何以为父》，然后再可以看看《爱的艺术》，还有《在关系中成长》这几本，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总是因为别人的幸福而感到不开心，被这种情绪困扰，我该怎么办呢？
1: 我有自己的伴侣，可每当得知别人谈恋爱、结婚，甚至怀孕，心里都会莫名的难过、生气。我好像会下意识的希望，只有自己能拥有爱情，只有自己是幸福的。我也明白这种想法很自私，甚至有些极端，很怕被别人指责。走在街上看到情侣会不舒服，刷到评论区里别人艾特对象也会心里难受，就连在网上认识的男生，只要他提到异性朋友或者说要出门玩，我都会莫名不开心。我一直被这些情绪困扰，总是开心不起来，很想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回平和快乐的心情，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0: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剧《狂飙》？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叫做啊，什么档次，竟然和我用一样的等离子电视。换句话来说，这就是啊，这个人也配用等离子电视吗？他不配。而我们放到这位来信者的情况里，看到别人谈恋爱，你心里可能会有类似的潜台词，这什么人，他也配谈恋爱，他不配。但同时你又觉得这种想法非常自私，会否定自己的念头，一边觉得别人不配，一边又认为自己不该这么想，便陷入冲突。那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温柔地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情感？比如面对想吃冰淇淋的小女孩，这个时候妈妈可以轻声问她，你是想吃冰淇淋还是想别的啊，或者是有别的想法。如果孩子告诉他说想吃，就要告诉他吃了可能会闹肚子，你的这个小肠胃未必受得了。如果实在想吃，那么我们买一份小的好不好，我们这样的身体会更容易消化。其实当天天气很冷不适合吃，也需要耐心的解释，然后和内在的小孩约定等天气暖和了再吃，并且按时的兑现承诺。整个过程当中啊，温柔和耐心是最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对待情感需求，我们不能用理性去压抑，也不要急着去硬核，或者是啊急着去贴该或不该的标签，而是要看到情感背后的需要，尽量满足。即使无法满足，也要允许自己或者是对方表达遗憾难过，并用温柔和耐心去对待。当你看到别人谈恋爱很幸福的时候，你内心可能有类似的情感需求，就像看到冰淇淋时想吃的欲望，但内心的不配得感让你很难向伴侣提出情感需求。或许你的伴侣也暂时没有能力满足你的这部分的情感要求，虽然你在谈恋爱，但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陪伴，这一点要看好了，情感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政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4: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要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不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都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等等等。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这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档栏目跟大家呢去传递健康，所以我们说这个栏目就是一个健康的栏目啊，也是啊让大家通过我们这个栏目啊来找回属于自己的健康。所以在我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两个呀特别好的产品啊，老朋友老用户啊都知道。第一个产品啊就是咱们的七色灵芝片，也是我们的健康第一宝。
2: 嗯，
3: 那么第二个产品呢就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也是我们第二件宝贝。
2: 嗯，
3: 所以我们说是健康两件宝啊，健康长寿少不了。为什么这么来讲啊，我们讲到说第一个产品咱们的七色灵芝片啊，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们来讲，灵芝大家都不陌生。
2: 对，
3: 灵芝呢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啊，也是呢百药之王。
2: 嗯，
3: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来调节血压血糖，所以对于咱们那些啊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来讲啊，它是一个极好的福音。当然除此之外啊，这个灵芝还具有一个修复神经的作用。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因为血压过高或者血糖长期波动不稳定，最终呢出现了脑梗啊或者心梗的问题，尤其是中风偏瘫这样的一个问题，让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是特别害怕，因为生活不能自理啊，手脚不灵活呀，生活全靠家人来照顾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因为中风让咱们的神经受到了损伤。
2: 嗯，
3: 而灵芝呢它是可以来修复神经的，修复咱们的大脑中枢神经，也能修复咱们的运动中枢神经。所以中风偏瘫的人，不管是咱们说话言语不清，还

0: 理的能力，这是啊咱们灵芝能够做到的。除此之外呢，对于我们临床上啊常见的一些啊像失眠呐、头疼啊、头晕呐、肠胃疾病啊、风湿骨病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啊等等这些疾病啊，灵芝啊同样具有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很多的叔叔阿姨就问我了，说哎，李老师，既然咱们的七色灵芝片有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吃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那肝肾滋补膏方呢，我告诉大家，对于咱们那些啊大病重病啊常年的卧床不起的，血压忽高忽低波动不稳定，糖尿病全身的并发症呢都出来了，手脚麻木、肢体无力、反复感冒、肝肾受损、心功能不全等等这些严重性的并发症一大堆的，咱们就必须啊配合这个肝肾滋补膏方来用。
1: 嗯，
0: 咱们把这种配合叫强强联合，能够加速我们疾病的康复，还能够啊快速的去补益气血、固本培元，能够让咱们叔叔阿姨们不仅仅解决我们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的问题，还能够让大家能够吃好、睡好、走好、大小便都好的这种状态之下呀，还能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1: 嗯，
0: 所以健康两件宝是咱们老年朋友健康长寿的必备之品。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我们也希望帮助到更多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够啊重获健康。当然您是什么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打进电话和我直接的来沟通和交流。
2: 好，谢谢李老师。的确啊，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那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咱们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接下来是李老师接听电话做指导的时间。喂，你好。
3: 你好
0: 啊，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3: 啊，我是18年钟丽红。
0: 哎呦，是高血压问题引起的吗？
3: 我是高血压。
0: 哎呦，你看看，当时你这个中风的时候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老人家？
3: 当时中风是我在金门医院看的，看是姑娘把我引走急诊的。
0: 哦，
3: 我看了3天。
0: 嗯，
3: 就睡着了就抓起来，我说你怎么越看越严重的？他说是我们还没控制好。
0: 哦，就是这个中风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
3: 啊啊，对对对。
0: 那老人家，当时您中风的时候血压是多高呀？
3: 160到170。
0: 哎呦，你这血压多危险呐、多高啊。
3: 是的。
0: 那老人家，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可以到处走玩。
0: 吼吼，现在可以到处玩到处走，不需要拐杖吗？
3: 不需要拐杖。我已经去年喝了10个疗程，我今年又买了10个疗程。
0: 哦，已经买了好几次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
3: 对对对对，我已经买2年的，只喝10个疗程。
0: 是的是的，10个疗程啊，差不多是可以服用1年的时间了啊。
3: 对对对。
0: 您现在啊这个中风情况啊恢复得非常的好啊，那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老人家？
3: 130的80。
0: 哦，现在血压是高压130，低压80，那这个血压非常不错啊。
3: 对对对对，稳定的，我只保持这个血压。
0: 对对对，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啊，它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说呀，我们血液干净了，血管弹性好了，咱们的血压自然而然就平稳了。所以我们说呀，它具有双向调节血压的作用。
3: 对对对对，
0: 老人家。它除了让咱们血压呀、能够正常之外啊，最关键的是它能让咱们血压稳定下来。
3: 我如果不吃那个中药，它血压就一时高一时低。
0: 是的是的，咱们用健康两件宝的医宝啊七色灵芝片呢、它就是让咱们血压正常，就是让它稳定啊，不像咱们之前呢、这个血压你吃着降压药它仍然忽高忽低的，对咱们身体影响啊就特别大。
3: 对对对对，
0: 特别是咱们的血压忽高忽低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发生啊心脑血管意外，说中风就中风，说走人就走人呐。
3: 我就是怕第一个是中风。
0: 是的是的，老人家你很明智啊。老人家你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老人啊。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67。
0: 67岁啊，年龄不算大呀 老人家。
3: 我觉得现在可以搞轻微事。
0: 现在可以做轻微的劳动了是吧？
3: 我

0: 对于咱们的中风恢复啊也很有好处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说呀，这个中风的治疗啊，一方面靠药物进行治疗，一方面啊得要自己啊去多做事儿，多锻炼，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咱们恢复得更快啊。
1: 对对对对，
0: 真的为老人家您高兴啊。那我问问老人家，除了咱们这个高血压中风现在恢复得不错，咱们其他方面情况怎么样啊？
1: 我有一点通红啊，通红也好了。
0: 哦，原来有尿酸高痛风的问题，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1: 对，还有心脏，心脏有点问题，你忘了高血压都有心脏的，心脏有点问题也好了。
0: 哦，现在心脏问题也恢复得比较好，也正常了。
1: 对对对，
0: 很好很好。其实啊，我们说高血压和心脏病啊，就是烂兄烂弟，就是姊妹病。
1: 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啊。爹爹，我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邵阳县遵义镇。
0: 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叫王家元。
0: 好的，王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1: 13085182732。
0: 好，王爹爹，咱们就交流到这里。
1: 啊。
2: 好，这位沙洋曾吉镇的王爹爹，高血压高到167的时候啊，就突发了中风。通过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啊，不仅这个血压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0。中风之后，现在生活也能够自理，还能够参加简单的劳动，你像打扫打扫卫生啊，剥剥花生啊，并且啊，这个痛风、心脏不好，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打来电话感谢。好，有健康的良宝，让咱们血压好，心脏好，也避免再次中风的危险。健康良宝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进直播间啊，咱们可以交流啦。
3: 啊，我就是冠心病呐，从2015头住院的，每年住两次啊。以后呢，就搞得严重的，到排尿啊，到时候不排尿，到河里水啊，到不排出来，它的水一哈到腹里，晚上睡都不能睡，睡的时候就气都不能透啊，快快爬起来搓澡啊，
0: 嗯，
3: 哎呀，洗也洗不得啊。就现在我这前又在住院呢，我就这个啊，那干啥活的，我就去买了两个疗程，还没吃完呢，
0: 嗯，
3: 没吃完呢，我现在。都这里吃了就再感到饿，
0: 哦，
3: 那就饿了，饿了就要去吸吸了，那就肚子里水排出来，那就不喷，像那么排气亏啊，原来走路都不行啊，扎的口后啊，哎，啥事都不能干。我现在接近80岁了嘛，不做事嘛，你要一个身体要起嘛，一个自己还做饭呐、啊。
0: 对，
3: 他主要对着方啊。
0: 对对对，老人家，以前小便排不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去检查过呀？
3: 排，我住院治好的时候，我一直那么好几万呢，一到是15年才住院，那时候还报的多的很，报75%。现在报40%，一到医院一去，大家要的检查这检查那，一次是花的没检查费的可好多钱。现在我就不去医院里看了，我现在买的这药在吃啊，现在吃好了，睡觉也好啊。现在睡眠呢，睡的真的没得问题，这睡得很好。
0: 很好啊，现在是一个小便排得出来了，肚子也不胀了。再一个呢，现在睡眠啊，进入到一种深睡眠的这种状态。睡觉质量很好。
3: 对，我这也在睡着，我就整天的白天都在睡觉。
0: 好，咱们现在睡眠质量好了，那我想问一下，一个晚上咱们能睡几个小时？
3: 5个小时，我白天的还可以睡午觉。对，我的睡眠好。
0: 那是的呀，老人家，您这一晚上能睡5-6个小时，对于80岁的老人来讲，这是非常不错的啊。
3: 现在我的血压不高，我哪也跟那是住院呢。住了楼天，那个医生说你这住不好的，今住也是这个样子。就弄了他洗完澡回来是屋里，这我打电话给我儿子说，我说现在我下这药好不得，现在很好，这排尿啊各方面都还好。
0: 是的，是的，咱们现在啊小便也通畅了啊，也排得出来了，睡觉质量也好了。那老人家，您的冠心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他心脏不是像往回跳的猛，这个猛厉害的，他跳的平和些的。往回一洗呢，结果手他的浑身跳，走路又不能走。
0: 嗯，
3: 在心脏跳，现在不像那么高了。
0: 哦，原来心脏呢，就是心慌跳得快。
3: 对对，是心慌跳得快。
0: 现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0: 咱们冠状动脉血管得到了软化，血质量得到了提升，所以现在啊，咱们是心不慌了，胸不闷了。
1: 是是，现在挺好的。
0: 好的，好的，不错不错啊。那爹爹，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仙桃市毛泽镇胡家拐村楼九。
0: 好，爹爹，您贵姓啊？
1: 我姓王啊，王开元。
0: 好的，王爹爹，您的电话记不记得？
1: 记得，1750-57173。
0: 好的，王爹爹，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
1: 啊，谢谢谢谢
0: 好好好，那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儿。
1: 谢谢谢谢
2: 好，这位仙桃毛嘴的王爹爹近80岁的高龄了，有严重的冠心病，用健康的良宝，心不慌不疼了。失眠啊，现在能够睡6个小时，很好啊，排泄也正常了，这个肚子啊不积水，一体多病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王爹爹激动地跟儿子说呀，用上这健康的良宝，好不得了，好得很。好，祝贺王爹。健康良宝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健康良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送到家。场外订购电话是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3: 你好，你好，要跟你交流哈。
0: 好的，您是什么情况？
3: 我反正完了也，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听收音机听，也是听你听的号吧。这样的号，我都听到人家犯规的都好呵呵。
0: 对，
3: 我都小仙，我还不干，初恋还不干。
0: 嗯，
3: 我一直认得初恋，我才是下专心去买。我这个人病好都好多了，我都瞧记得瞧5个人。
0: 啊，
3: 还是真的，一开始骑这还是感觉骑的还有点舒服，有点舒服还。
0: 嗯，
3: 骑了5个月都好呵呵，晚上睡可以睡5-6个小时吧。
0: 哦，
3: 软的都睡，猫一个吃那个油的时候都是记得骑，睡在晚上1点钟都人都开始都呼吸有点困难。
0: 哦，
3: 这心里有点发慌。
0: 哦，心脏也不好，所以晚上失眠啊，睡不好觉。
3: 睡不着觉。
0: 好，也就是说现在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晚上能够睡5-6个小时的觉了，是不是啊？
3: 现在那个肺上的关节呼吸跟软的都好呵呵，那个肺上呼吸很不好。
0: 哦，那现在呼吸也正常了是吧？
3: 呼吸都好呵呵。
0: 哦，
3: 关键那个软那个呼吸很叫人很困难，就是睡到晚上都要不起来都不得尿，都不舒服，心里都慌。
0: 那你现在服用健康两件宝啊，真的是对方了是吧？
3: 现在不慌，心里不慌，
0: 心不慌了，咱们啊心脏啊也跳动有规律了，供血供氧啊也跟上来了，
3: 都好呵呵，
0: 非常好啊，现在心不慌了，睡觉也睡得踏实了，咱一体多病啊，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和解决啊。
3: 我打算说，你说我长期骑可以骑吧？
0: 长期吃可以的啊，
3: 肯定要吃它，不吃它不行。
0: 好，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啊，咱们老年人呢，咱说人老气血亏，健康两件宝啊，一宝的灵芝和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有病咱们解决慢性疾病，没有疾病啊，咱们是可以强心健体补益气血，因为一宝的灵芝能够净化血液嘛，能够增强血管弹性，能够促进我们整个机体的代谢和循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培补元气，固本培元，只会让咱们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的。
3: 是啊，我不吃，我这心脏不好，晚上总是1点钟都心里慌，叫大郎都咚咚咚咚咚着呢。
0: 是的，是的，现在都好了，就是因为血液干净了，血管弹性好了，循环通畅了，心脏得到更好的供血供氧了，所以这次啊，我们找健康两件宝啊，是找对了啊，对方了，
3: 都好呵呵。
0: 今年多大年龄了？
3: 68吧。
0: 好，68岁啊，马上奔7了啊，咱们啊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啊。
3: 啊，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俺的村根西村的。
0: 好好，您贵姓啊？
3: 我姓吴春银。
0: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啊。
3: 189-487-351-08。
0: 好，咱们服用健康两件宝啊，受益了，咱们一定要帮助啊，咱们啊身边的这些跟你一样有慢性疾病的老人们，多跟他们讲讲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
3: 我刚才我入去也在吃那个药。
0: 好，那你们啊都安心的服用啊。
3: 好好，我钱没记得时还没记得钱是去买五个疗程。
0: 挺好挺好，咱们啊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把身体搞好啊，这是最好的，咱们晚年的生活啊才会有福啊。
3: 好
0: 好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吴婆婆。
3: 前程的号我停了好长时间，我才是去下手，我不干下手。我
0: 是的是的，现在市面上健康的产品比较多啊，如果说你买错了上当受骗了那就很麻烦。
3: 是的，
0: 你现在用咱们健康两件宝是吧，受益了，那就说明啊咱们选对了。
3: 是，都好喝好。
0: 好的阿姨，那你保重身体啊。
3: 好好，谢谢你们工作人员。
0: 好，你的谢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3: 好好好。
2: 好，安陆的吴婆婆打来电话汇报，以前严重的失眠，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睡眠正常了，能够睡五六个小时，心也不慌了，呼吸困难的情况没有了，就和吴婆婆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4: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健康良宝的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七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4: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5: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4: 心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5: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4: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5: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4: 健康良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三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5: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4: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4: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 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0: 嗯，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0: 今天我们来到了武汉汉阳车站街140号72岁的叶方清爹爹的家中。爹爹和老伴啊都在用健康的良宝。爹爹呢，他是高血压、中风、脑梗，影响到了语言功能，说话是结巴的，走路困难，还有他的心跳过速。婆婆呢也是高血压，二老啊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那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
1: 爹爹还正在看电视在是吧？
2: 哎，走走走走。
1: 好，经常在听我们的节目吧？
2: 啊，我一直啊听那个你们的广播
1: 啊，一直在听我们的广播啊。
2: 哎，他是你的这个药的
1: 啊，
2: 绝对我信得过。
1: 您信得过啊？
2: 哎，关键什么呢？我把我的病情呐
1: 啊
2: 讲你听啊子。
1: 好，
2: 我等于什么呢？一检查出来，
1: 嗯，
2: 不是脑梗。
1: 你有脑梗啊？
2: 哎，心呢过瘦
1: 啊，
2: 但是高血压
1: 啊，
2: 就坐到的没得法，
1: 嗯，
2: 就晚上头烂的，脚都没得力了，
1: 哦，
2: 不能动了，
1: 嗯嗯，
2: 我在这听不你们的广播啊，
1: 嗯，
2: 你们这个药灵芝，我要试啊子，
1: 哦哦，
2: 后来我就打你们打个电话，
1: 嗯。
2: 送了一5个疗程
1: 哦，买了5个疗程啊，
2: 5个疗程，我去了以后，我这个浑身呐、啊，就觉得我暖和的
1: 哦，
2: 现在是麻木
1: 哦，
2: 后来那
1: 原来腿都是麻的是吧？
2: 哎，回来还不能走路
1: 哦，
2: 后来呢，我是去了大概1个月
1: 啊，
2: 我这个脚都有力了，
1: 嗯，
2: 都能够走
1: 啊，
2: 接着弄了以后，我这个又好啊，我又买5个疗程，
1: 嗯，
2: 就觉得我。我的胃也搞好了
1: 哦，
2: 觉得那心脏啊、高血压、啊、都好平和了。
1: 嗯，
2: 所以说呢，我接着的第3次，我就又买5个疗程。
1: 哦，你每次都是5个疗程，5个疗程一买啊？
2: 对，这个药好噻。
1: 嗯，
2: 没这个感觉，我绝对不会买。
1: 对对，
2: 晓不得？我在心里面那个的，我就忙哈。
1: 嗯，
2: 晓不得？
1: 爹爹，您贵姓啊？
2: 我姓叶，叶方清，
1: 树叶的叶。
2: 对对对对对
1: 啊，方
2: 四四方方的方
1: 哦，四四方方的方，
2: 青山
1: 青山青啊、哎！您多大年纪啊？
2: 我已经72，
1: 72岁啊！
2: 哎，
1: 刚才听到您说的你几个病啊，一个是心梗，又是脑梗，是吧？
2: 对 对。
1: 然后呢，发病的时候，当时是这个腿发麻，是走不了路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啊！
2: 哎，就你们那个药的，就帮了我。
1: 嗯，
2: 说我能够走啊，能够活动啊。
1: 嗯，
2: 就是脑筋的没有清晰
1: 哦，
2: 就不像以前一样。
1: 嗯。
2: 说话了，结结巴巴的
1: 哦，
2: 那是完全是像个蒙头人，
1: 就是中风了之后啊，这个走不了路啊，腿是麻的，然后那个说话也不利索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后来呢，我这下定决心就服了你们这个药。
1: 嗯，您当时的这个血压是多少啊？发病的
2: 啊，80。

0: 瞎忙哈。
1: 对对对，
0: 我一脑壳也不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在感谢你们的油。
1: 您当时发脑梗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发的脑梗啊？
0: 脑骨是昏的，要不就猪啊，不得理
1: 啊，
0: 那个走楼啊，他左一边的右一边走，
1: 哦，
0: 就这样一，我这直接的，就走到医院去了。医院一看，他说我是脑梗，
1: 哦，
0: 晓不得？就这样的情况下，
1: 嗯，
0: 我这个名呢，他一判就虚的判的
1: 啊，
0: 他写了两次判就虚，
1: 哦，
0: 他说我基本上。活不到一年
1: 哦，
0: 这我已经活的停了个月，两年多了
1: 哦，
0: 好了，
1: 嗯嗯，
0: 晓不得我这是这个情况，
1: 嗯，
0: 我就听了你们的广播以后，我活蚂蚁当死蚂蚁，你们是这个广说的蛮好，
1: 嗯，
0: 晓不得我就相信你们这，
1: 嗯，
0: 晓不得湖北电台他是新歌手，那等于什么你找不到你，就心里啊。就嘣嘣嘣嘣，我来听一下，我说又来了，
1: 哦，
0: 就这个样不能取第一样的，
1: 哦，
0: 叫你平平做完了，他听一下，这个人呢、啊、像你打起一的哈。
1: 那您我看您家是住在二楼，那你这个心跳过速的话，那你上楼不是都是喘的呀？
0: 哎，
1: 失力啊！
0: 哎，是喘一下，喘的还歇哈。喘一下再上来又去一下，
1: 哦，
0: 就这个样，
1: 哦，
0: 晓得把你们约起了，我这一下子好了。
1: 哦，现在上楼都
0: 哎，当然
1: 都蛮好啊。
0: 哎，对的，
1: 嗯，
0: 我还是感谢你们，
1: 嗯，
0: 要不这个药用了好，
1: 嗯，
0: 你们说的话都是实话，
1: 嗯，对。如果效果不好，你不可能是接着买是吧？
0: 哎、买三次才我不还接着买的、嗯。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您是哪里退休的呀？
0: 我是汽车公司的，
1: 汽车公司的是吧、
0: 哎？
1: 哦，那你的退休工资还可以啊？
0: 我那是4000，但是我的婆婆呢？
1: 嗯，
0: 她也是有病的人，
1: 嗯。
0: 也是跟我老起这个油
1: 哦，
0: 他们的身体好多了。
1: 好，那我来问一下婆婆啊，婆婆你有多大年纪啊？
2: 我71岁的。
1: 71岁啊，您是什么不好呢？
2: 我就这个才发现的有高血压。
1: 您的血压是多少啊？
2: 我的血压现在降得蛮好，现在降到120的80。
1: 120的80，那这是个黄金血压啊。
2: 嗯，我原来顶开都是150。
1: 150
2: 的90
1: 哦、
2: 嗯，
1: 现在是80的120啊。
2: 他那一阵病了以后，我一急啊，急了170几了，
1: 哦，
2: 高了。
1: 爹爹那个是中风的时候，是您招呼的啊？
2: 哎，哦，下不了床，右手半边手脚都瘫了，不能动呗。
1: 哦，都是您招呼的啊？
2: 招呼了医院，招呼了以后，哎，他这起的就好多了哈。
1: 嗯，
2: 他这精神也好些了。
1: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啊，这个腿疼，
2: 哎，
1: 现在怎么样啊？
2: 蛮好，不疼的。
1: 啊，不疼了是吧？
2: 哎，
1: 嗯，好，也感谢你们二老的实话实说啊。
0: 对，
1: 好，行，好。李悦老师
3: 啊，
1: 这位72岁的叶方清爹爹啊，他是因为这个高血压引起的心梗、脑梗，还有这个心跳过速啊。
3: 对，
1: 爹爹他说呀，是5疗程5疗程的一买，如果这个健康两保的效果不好啊，他是不会接着买的哈、
3: 啊。对对对，爹爹啊，主要啊是因为啊高血压过高了，所以引起了中风的问题。
1: 嗯，
3: 你看他中风的时候走路都走不稳了，走路呢是摇摇晃晃的。
1: 对对，
3: 还有一点就是说话语言不清晰，结结巴巴，吐字不清。
1: 对对对，
3: 但是刚才我听到您和叶爹爹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到叶爹爹的说话呀是非常清晰的呀。
1: 对，
4: 这一点上啊真的要归功于咱们的健康良宝，咱们的灵芝了。灵芝呢里边有灵芝多糖、灵芝皂苷，专门是针对于我们整个全身的神经系统啊进行良好的修复，同时呢还能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血液质量提高了，对五脏功能啊都能够提供充足的血液滋养，让他们功能啊恢复得更好更快。
1: 嗯，
3: 李岩呐，
1: 嗯，
3: 其实我们人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啊，包括走路的过程当中，都是靠大脑的语言中枢神经和运动中枢神经来控制的。
1: 对，
3: 现在你看叶爹爹的说话的语言功能和运动的这样一个能力，现在表现的都非常的好。
1: 对对对，
4: 这一点呢说明什么？说明啊我们的大脑这个髓海啊得到了充盈，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就是靶向针对于肝肾功能进行提高的。咱们说肾主骨藏精生髓，这个髓就是我们的脑髓，脑髓充盈了，它能够很好的滋养咱们大脑的神经以及细胞，所以说它在灵芝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基础之上呢起到了一个加强作用。
1: 嗯，
4: 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咱们叶爹爹的效果呀、啊、让自己是特别满意，最后呢老伴儿啊也跟着自己来用，这就是咱们健康良保啊完美结合的一种好效果。

0: 包括呀，
1: 对，
0: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髓海空虚的情况啊非常多见。我们说髓海空虚，空则鸣，所以很多老人家有脑鸣耳鸣的问题。其实大脑也是我们整个人体的司令部，很关键的。
2: 所以说中医的博大精深呐，就在这里体现得特别的好。
1: 对对对，
2: 咱们中医和西医啊，它实际上有很多的一些互补性。
1: 对，
2: 假如现在有人突发脑梗了，
0: 您这个时候来选择健康良保肯定不行，
2: 因为在突发这个疾病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西医是来救命的。
1: 对对，
2: 所以中风偏瘫后遗症的病人呢，后期
0: 咱们呢是可以选择健康良保啊，来进行后期的康复以及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恢复的，
2: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啊去恢复各项机能。那这一点呢，西医是没法比的，这也是啊咱们中医的神奇之处。
1: 嗯。
2: 老人家现在的心跳过速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包括他老伴儿血压高的问题现在啊也平稳的非常不错，到达了一个健康长寿血压的水平，120/80。
1: 是，
2: 所以说这个指标啊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啊，他们真的是一个完美组合，一个是抓根基补气血调五脏，一个呢是靶向滋养肝肾呢，为咱们身体提供源源不断的气血，是真正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我们慢性疾病的问题，同时又能够帮助我们延年益寿的。
1: 好，我们祝贺叶爹爹二老。
3: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5: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良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良宝的医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6: 好好好，我等下这个听那个领子取了以后蛮好的。
0: 哦，咱们现在用健康两健保，反应效果很不错。
6: 因为我居然刚取了以后啊，
0: 啊，
6: 就听到你这个广播下来。
0: 啊，你是什么情况啊？现在不错呀。
6: 心梗，糖尿病引起的。
0: 哦，糖尿病引起的心梗。
6: 是的。
0: 那就是严重的冠心病的问题啊。
6: 对对对对对对，我现在骑了将近2个多小时了。
0: 啊，
6: 骑得蛮好的。
0: 现在反应蛮好。
6: 因为你医生叫我装支架，我没有装呀的。
0: 那是的呀，我们严重一点的这个心脏病呢，就是要装支架；再严重的，可能就要搭桥了。
6: 我没装，没装，我现在骑得蛮好。
0: 哦，是的，咱们装个心脏支架呀，其实费用挺高的，装一根。咱们都要花上1-2万块钱啊！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你像有的一些老年朋友装好几根，花上10万，代价很大。
6: 哎，
0: 第一个呢是咱们家庭经济承受不了，第二个呢它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6: 是的，我们承受不了，再过它也不能断根，要不然
0: 那是的呀，它本身就是一个救急保命的，你想让它断根呢不太可能，想要断根呢还是得血液质量好。
6: 对对，因为我这吃了两个多吊水蛮好的，现在就反应蛮好的。
0: 啊，反应蛮好。那你当初都是有哪些症状啊？
6: 当初就人发昏了，这都是抢救过来的吗？
0: 哦，你冠心病心梗发作以后到医院是抢救过来的。是的呀，冠心病啊很多啊，抢救不及时啊，那是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6: 是的，我当时连院差点就走了。
0: 多危险啊。
6: 是的，感谢你这个好友啊。
0: 好的好的，你的感谢啊我收到了。我想问当时你的这个心梗啊是什么样的具体症状啊？
6: 心绞痛。
0: 哦，心绞痛。
6: 对
0: 对对对，冠心病的表现呢就是心绞痛。
6: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刚开始起的时候每天起三次，一天一次，三次
0: 啊，
6: 早中晚。
0: 对，
6: 我一直起到现在，精神也好些了，血糖也控制了。
0: 血糖现在也控制了，
6: 都在五点多的。
0: 那你这个五点多的血糖啊非常不错啊。
6: 对对对对对，
0: 一个是冠心病心绞痛这个问题现在啊好了。
6: 对，
0: 另外呢就是糖尿病，咱们现在这个血糖啊也控制得非常好。
6: 对对对，原来的嘛20多个啊，
0: 就以前餐前20多个，那确实很高啊。
6: 对，原来
0: 那这个20多点那相当高了，而且血糖高就会容易引发咱们的心绞痛冠心病的问题啊。
6: 是的，
0: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对于你来讲啊也是非常好的。
6: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在你身上啊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心梗的问题啊。哦，
6: 是的，
0: 您呢服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可以说是净化血液，双向调节血压血糖，非常好。
6: 哦，
0: 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净化了血液，我们血液干净了，我们冠状动脉里边的血液它也流通的更顺畅了，就不会容易啊发生堵塞了，心脏也就不会出现了缺血缺氧的问题了。
6: 对对对对对对，
0: 再加上呢健康两健保还能修复咱们心肌细胞，慢慢的血管通了，心肌细胞活性也增强了，心脏功能也更好了，所以我们是抓住病因病根啊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
6: 对，
0: 老人家你这个还是治疗的比较及时啊。
6: 是的是的，第一个就买回来了。
0: 对，这个很好，说明啊咱们服用健康两健保啊也是服用的很及时啊。
6: 听了好多年了。
0: 哦，咱们健康两健保的节目咱们听了好多年了。
6: 是的，我就冒行动下来。
0: 是的呀，早点行动啊咱们就不会发生那么多事情了，对吧？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好好，
6: 还是你这个有好人。
0: 是的呀，咱们健康两健保不管是医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咱们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是帮助我们治疗病的药，
6: 大多是中药。
0: 对对，中药安全，而且呢咱们老百姓啊用了有效果，这是事实。
6: 是的，血压也蛮稳当的。
0: 哦，咱们之前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6: 原来有一点。
0: 那原来你的血压是多少啊？
6: 原来有145啊。
0: 那你这个血压高了呀。
6: 是的，现在都是180的120。
0: 哦，现在你的血压都是80的120。
6: 你有这个设备，我经常量一下的。
0: 哦，自己家里有个血压计，经常给自己量。那这个血压计，我们说是骗不了人的嘛，是不是？
6: 是的。
0: 不错啊，老人家，现在咱们血糖也降下来了，血压也稳定了，冠心病、心绞痛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啊，很好很好。
6: 是的，谢谢你们了。
0: 好好，您的谢谢，我收到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70。
0: 好的好的，年龄不大啊，咱们用这个健康两健保啊用的时间呢也不是特别长。
6: 嗯，
0: 那咱们要坚持服用啊。
6: 好好好，我吃完了还要买的。
0: 是的是的，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住到黄石，我黄石下楼区啊。
0: 哦，你是黄石市下楼区的。
6: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黄石的这个经济条件应该都还不错。
6: 可以。
0: 老人家，你们现在每个月的退休金都有多少啊？
6: 有3000多块钱。
0: 有3000多，还可以，不错啊。
6: 哦，
0: 你看这自己生活用一部分呢，是吧？用于咱们身体的健康养护，再用一部分是够的。
6: 对对对对对对，
0: 很好很好。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姓冯啊，冯国普啊。
0: 您的电话你记不记得呀？
6: 我没带手机，我走这个座机。
0: 座机号码多少啊？
6: 533-0590。
0: 好好好，冯爹爹啊，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啊，
6: 好，谢谢的。
0: 好，再服个把月啊咱们再打个电话再交流一下。
6: 好，我每天都听你的讲课。
0: 是的是的，有时间呢咱们多听听节目啊，方便的时候呢我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6: 好，
0: 那就这么说啊，再见。
6: 好，谢谢谢谢。
5: 这位黄石下路区70岁的冯爹爹是糖尿病突发的心梗心绞痛，
1: 老人家说是在医院抢救，住了

0: 上十天的院把命救回来了，现在服用了健康的良宝，冠心病心绞痛没有发了，血糖现在也降下来了，原来20多点，现在5点多，原来高血压高压145，现在高压120，低压80。老人家说家里有个血压计，经常都在测量。对健康的良宝，一宝东泰牌灵芝片，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效果非常满意。好，也祝贺老人家。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直播间，我们可以交流了。
2: 我说我的情况，我上一次没得您这去的啊。
1: 啊。
2: 快要取完了。
1: 啊。
2: 我都之前都不相信。吃饭呢，他吃饭呢就跟吃饭跟他30年的，
1: 嗯，
2: 他吃了呢就站起来走啊摇啊摇了呢再吃，
1: 嗯，
2: 吃的连着一直到现在都不跟他，听得清楚不？
1: 听懂了啊，听懂了，阿姨。也就是说，咱们之前呢，在没有用健康两件宝之前，吃东西啊总是会哽住。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现在这个现象现在完全没有了，是不是啊？
2: 是的。
1: 那挺好的呀，婆婆。
2: 不跟了，我都不相信，前一天吃，今天就不跟了，一直到现在都不跟了。
1: 好，非常不错。所以老人家在治疗咱们这些疾病的时候啊，一定要相信科学，相信咱们现代的医学啊。健康两件宝的搭配一定是你们健康的福音。
2: 我相信了，我自己买的，这都是我自己买的。我的闺女是医生，我都跟她说。我跟你说，
1: 嗯，
2: 我把我的些情况都说了一天啊。
1: 好，
2: 第二个，
1: 啊，
2: 我的背啊，痒的没有法，
1: 嗯，
2: 碰到鼻子就趁鼻子上擦，
1: 嗯，
2: 就扔给他，就你给我抠一下，
1: 嗯，
2: 这第二个不痒的，第三个，
1: 嗯，
2: 那个小便呢，憋不住，只要说抽的干，他就管不住的，
1: 嗯，
2: 就把错了尿湿的。
1: 哦，就是尿失禁的问题，是不是啊？
2: 是的，这是第三个。
1: 嗯，
2: 就是学起了您这，我知道我为什么相信呢？人家说是糖尿病把12号口难的，
1: 啊，
2: 眼睛也瞎了，
1: 啊，
2: 这是听你第一个，
1: 嗯，
2: 第二个呢，把这老人办得好的，
1: 嗯，
2: 我知道这个您这是玄药，
1: 对，
2: 我也知道，是吧？
1: 啊，
2: 我就相信。
1: 嗯，
2: 这个麦子我都知道的，那个鸟啊也不跟人家了。我到山下玩去，
1: 嗯，
2: 我一天只干两次手。
1: 哦，但现在咱们啊出门也不担心这个尿失禁呐、啊，把自己的这个衣服弄脏了，是不是？
2: 嗯，
1: 好，婆婆，我听明白了。现在啊，咱们用上健康两件宝啊，一个呢是皮肤不痒了，第二个呢就是以前呢小便尿失禁的问题啊，现在啊也给你解决好了。
2: 不痒了，
1: 哎，也不痒了。还有就是以前吃饭呢总是哽住，现在呢也不噎着也不哽住了，
2: 就其他就不哽了。第二个就是背的不痒了，
1: 非常好。
2: 第三个就是不要吃那割手的罐头的。
1: 对对对，小便尿失禁的问题啊再也没有了。
2: 再也没有了。
1: 好啊，这都是好消息啊。
2: 是的，不隐瞒你们的成绩吧，跟你们辛苦的。
1: 好，你的感谢啊收到了，婆婆。您现在啊年龄大了，又是一体多病的问题，现在呢我们又有这个缘分吃上了健康的两件宝。第一个呢，老人家咱们没上当没受骗，最关键的是咱们身体啊获得了健康，解决了咱们身上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2: 是的，
1: 因为现在市面上啊健康的产品呢、啊、它是比较多的，鱼目混杂，咱老百姓啊不知道怎么选。那现在老人家，你是咱们健康两件宝的疗效见证者，所以啊，咱们身边有一些老人身体不好，啊，慢性病多的，咱们啊多给他们讲讲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帮助他们。
2: 我讲啊，为人啊，你们就好是吗？我为人啊，跟我一样痛苦的人。
1: 是的。
2: 要他花钱，要他把自己的身体要保证好。现在人们关心我们，还有国家也关心我们。为什么把身体不搞好，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咱们有慢性病的只要找对方法了，咱们啊是能够获得健康的啊、
2: 对，是的，就是像人家跟我一样，我的健康，我现在我头不昏眼不瞎，我就跟平时一样，我的保健药吃得好。
1: 很好很好，婆婆你是哪里的人呢？
2: 我老家是闽水，后

0: 乡。我现在我侄女们还到中强来的，我就在中强。
1: 哦，你是湖北中强的人是吧？
0: 对。
1: 好，你贵姓啊，婆婆？
0: 姓苏，我叫苏玉英。
1: 您多大年龄啊，苏婆婆？
0: 89了。
1: 哎呦，听不出来你有89岁啊。您老这是高寿啊啊！
0: 谢谢。
1: 咱们现在用健康两件宝啊，咱们好好用，努力啊，往100岁去走啊！
0: 谢谢的，好的，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老人家您的关心啊，咱们都要好好的，都要健健康康的啊！
0: 啊，是的，是的。
1: 好，那就这么说，您老保重。
0: 好的，好的。
1: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老人家。
0: 好，好，再见。
2: 好，这位钟祥89岁的舒婆婆，眼不花，耳不聋，口齿伶俐，思路清晰，真是要为您点赞。婆婆呀，这个健康的意识非常的强，选择了健康的良宝。现在呀，尿失禁的问题再也没有了。说到三峡去旅游，一天只解了2次小便，还有吃饭呀，老容易噎住、哽住的情况也没有了。另外，背上啊这个瘙痒的情况现在也好了。老人家说，他把这个健康的良宝啊，也在向身边的人宣传介绍，让大家都能够健康起来啊！也感谢老人家健康的分享和传播。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3: 啊，是这样的
1: 啊。
3: 这个药一般来说话，冒着病你需要呢。还很可以，有病人家里只要是在这么范围之内情况的话，家就没得问题了。
1: 是的，是的，那老人家是已经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一宝的灵芝和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了吗？
3: 我说下已经是让我很想，我很想一点嘛了。
1: 那您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都给你解决哪些问题啊？
3: 我这个一个不感冒了呢，原先一少量可是在感冒，
1: 嗯，
3: 现在少量也没得感冒了。
1: 哦，
3: 八入了，今年入了都没得感冒了。我现在的都是。我今年80岁是吧？
1: 哦，您现在80岁了，用健康两件宝，现在啊，整个身体的免疫力增强了，不经常感冒了，是不是啊？
3: 免疫力肯定是提高了。现在这个风冷了一下了，我冷一下，我不在乎。
1: 哦，现在这个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也不在乎了。
3: 也不感冒了。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咱们吃了以后咱们不感冒了？因为咱们医保的灵芝片呢，它本身就具备了提高免疫力的这个作用。
3: 哎，对对对。
1: 另外呢，灵芝本身属于上品补益药，能够固本培元，久服轻身呢，就是因为它能够啊培补元气，所谓叫正气存内，邪字不可干呢。
3: 哎，对对对。
1: 所以说呀，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啊，气血亏虚的，身体体质差的，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啊气血充盈啊，身体健健康康的。
3: 这我基本上没什么病了，没毛病了。我这个心脏病的话，我没得问题了，完全。那以前的话，心脏病一来的，我再吃药，再吃药。
1: 哦。
3: 心脏病一来的，我再吃新的模式的。现在我单身，单身确实没有医了嘛。
1: 哦。
3: 这个吸食药的，吸食血液的那种燃料是不断的，它是一个来的话了。30块钱，30块钱的它是200克的，也这个123制药厂里去的。
1: 哦，
3: 我现在没有其他的，我现在这个单人片呢，现在在屋里还正在一大盒，都没有不吸了。
1: 哦，
3: 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好的都不其他的，没有其他的。
1: 哦，现在相当我们心脏恢复正常了，以前买的这个单身片现在也没有吃了。
3: 单身片呢，这个已经降用完，我也没有吃了。
1: 哦，这个速效救心丸你也没有吃了？
3: 这个降用完我也没有吃了。不吸就有了，没得问题。
1: 哦，心脏的问题解决了，以前吃的丹参片也好啊，救心丸也好，现在都不吃了。
3: 真的，心脏问题解决了。
1: 好好。
3: 现在等于说是么子呢？这个药都我没有吃啊，不吸没得问题，完全。
1: 您这个是不是冠心病？有没有去检查过？
3: 是冠心病，心脏过头的。
1: 你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心动过速，其实啊，就是我们啊冠状动脉啊这个血流不太好所造成的。
3: 对。
1: 所以你现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尤其是咱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质量好了，弹性好了，冠状动脉的通透性也就更好了，心脏供血供氧跟上来之后啊，你这些心慌啊、胸闷啊等等这些症状啊就解决了。
3: 对，
1: 所以这个太好了，老人家，我现在听您说话你都不像80岁的老人呐。
3: 那还得耕地还得做事的。
1: 哦，老人家现在还在种地耕田，这些都没有问题。
3: 没得问题。
1: 老娘，你现在身体越来越好，是不是也是感觉自己越来越年轻啊？
3: 对，有精神。
1: 哎，对，
3: 不像那年的很疲惫。
1: 好，现在啊，咱们是全身的慢性疾病啊调理好，另外啊，人也是越来越精神了。
3: 哎，对，没得问题了，冠心病好了。
1: 哎，老娘，您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3: 这个效果当然好，我一洗好了嘛，看这个效果满意。
1: 好。
3: 像以前的话，一下子不但是感冒是在医院里用的，只是用一两吧，现在基本上没感冒了。
1: 好，体质增强了，也不经常感冒了。老娘，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呐？
3: 我是湖南人，看起来是西湖开发区。
1: 你贵姓啊，爹爹？
3: 我姓冯，冯春斌呐。
1: 好，冯爹爹，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3: 好。这个药我吃的，我就他们说你们院子，我现在吃药，我现在吃的嘛，山西东台大药厂出的那个林子山西局的。
1: 好，老人家你真是一个热心快肠的人。我们说呀，帮助别人也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咱们也要实话实说的，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告诉他们，让他们呀、啊、也能够去收获健康啊。
3: 是的，这我都认识这个东西子，这东西他给我取些。切磨油，我都是取这个油，没有取什么别的油。
1: 是的，老人家，帮助别人就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啊，积福报啊。
3: 是的，他们要那个人，我就叫他取这个油噻，这个油什么带没能呐、啊？这种才是增加免疫力是吧？
1: 对。
3: 原先取也取，花钱也不蛮多。
1: 是的，关键是啊，它能让咱们老人家的身体慢性疾病啊得到好。还能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让咱们少生病啊，不生病，是不是啊？
3: 对的，你这是害少害病都在这里。
1: 是的，老人家，你非常有智慧啊，老人家。
3: 好。
1: 咱们啊，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3: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1: 啊，那您老啊，保重身体啊。
3: 好。
1: 好，老人家，那再见啊。
3: 好，再见。
2: 真听不出来啊，这位汉川的老人家今年已经是80岁了。老人家用健康的良宝，冠心病正常了，免疫力提高了，现在也不容易感冒了。老人家说呀，现在80多岁了，依然能够种田犁地，还不感觉到累，人呢感觉到是越活越年轻了。老人家还很自豪地把医保的东泰牌灵芝片向大家伙介绍，让大家认准了。好，也感谢老人家的实话实说，健康良宝的医保灵芝片，享受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健康良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送到家，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 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4: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张廷玉引着隆科多进了这园中之园、宫中之宫的穹庐，方苞轻声叫道：“见康熙毫无反应。”又近前一步，小心翼翼地叫道：“万岁，步军统领隆科多奉旨见驾，已经给您请过安了。”康熙的喉结动了一下，睁开昏冒的眼，直直地盯着隆科多，半晌吃力地说道：“
1: 起来，赐座上茶。”
0: 隆科多慢慢起身，斜牵着屁股坐了，温声地说道：“半年没见主子了，龙颜憔悴至此，真出奴才意外。”说着竟动了情，眼圈一红，离了奏对套语，哽咽着嗓子说道：“
2: 这是怎么的了，叫人心里发酸。奴才自幼跟着皇上，几曾见过主子这样来着。”
0: 他动了真情了，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张廷玉在旁皱眉说道：“隆科多，你这都是些什么话呀？”“
1: 恒臣呐，这是他的真情，到此田地朕愿意听听。太医和你们日日都说朕的并不相干，朕自己心里有数，没多少日子了。哎，玄烨呀，你也有今日吗？”
0: 几句话说的方苞和张廷玉也落下泪来，唏嘘良久，康熙又说：“
1: 生死常理，明达之人不会，但今日不是难过的时候，朕想趁着心里清明，把大事定下来。隆科多，你知道朕为什么召见你吗？”
0: 隆科多忙欠身答道：“奴才不知。”康熙看了看张廷玉：“
1: 你给他宣召。”
0: 张廷玉躬身答应一声，南面而立，待隆科多跪好。隆科多跪听：“这是圣上的遗诏，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隆科多本系微末小臣，以前上书房大臣同国维之事简在台阁，乃敢交通八阿哥胤祀，图为不轨，谋求非分恩荣，着即赐死，钦此。”
3: 隆科多万万没想到竟是这样一封诏旨，惊得身上一颤，冷汗蓦地浸出额角，睁着看了看默然望着天棚的康熙，嘴唇剧烈地抖了一下，轻叹一声，叩头道：“
4: 奴才领旨
2: 谢恩。
0: 方苞在旁问道：“
3: 你有什么可辩之处吗？”
2: 奴才在同族中压抑多年，并不得意，与八阿哥过从稍密是有的，并无图谋不轨的情势啊，请万岁圣鉴。
0: 康熙略一点头：“
1: 还有一份诏书，读。”
3: 张廷玉又展开一份诏书：“方才遗诏由我处置，你如奉诏尽职，这份遗诏由武丹、张五哥、刘铁成和德愣泰我们五个人合意焚毁。这一份遗诏在主子万年之后宣布，隆科多随朕积30年，奉旨为谨，可托大事，着即晋封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尚书房大臣，赐爵一等功，钦此。”两道截然相反的遗诏同时宣读，
0: 隆科多惊呆了，
3: 吓懵了，直挺挺跪着，竟忘了谢恩了。
0: 康熙侧转身，温和地看着隆科多，语气多少带着点心酸：“
1: 哎，这是没法子的事啊，朕英雄一世，不想败在儿子手里，舐犊之情又在所难免，想来想去只好将生死二字都赐给你，由你自己选。这样的诏书，张廷玉他们也都有两份，确保朕的遗愿不致空落，机械变诈，人人不为，朕为德不足，都是被形势逼出来的。隆科多，你当谅朕的苦心。”“
2: 奴才明白。”
0: 隆科多深深叩下头去，其实他心里打翻了五味平江湖盆，什么滋味都有，什么也不明白。康熙仿佛不胜感慨：“
1: 你不明白，你跪得近一点，朕告诉你，

0: 柜里那件东西取出来。方苞答应着，抖着手开了柜子，取出一个镀了金的黄漆葫芦，交给了康熙。康熙一手拿着葫芦，一手抚着隆科多的背。你在佟家受压，朕了如指掌。其实你不知道，真正压你的是朕。朕要提拔你，佟国维能拦得住吗？
1: 万岁！
0: 听朕说，佟家世受国恩，朕的生母也是佟家的人。原指望佟国维不负朕望，做一代名相。料不到他陷到阿哥党争里不能自拔，朕所以恨他，又不杀他，也正为如此啊。你虽对佟国维有戏，其实心里也怨朕，以为朕忘了你是吗？
1: 奴才不敢。
0: 不敢言是真的，不敢想就未必了。小垛子啊，你看看这个葫芦，这是当年科不多之役我们主奴二人突围出来，在戈壁瀚海跋涉时留下来的，就这么一葫芦水支撑了三天，你喝的马尿，朕喝水，只一个高粱面窝头，朕掰给你一块，你没舍得吃，吃的是枣根，到朕饿极了，你又给了朕。隆科多泪如泉涌，哽了一下，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康熙蔚然道：昔日重耳出亡，路上乏粮，他的臣子介子推割骨啖军，重耳复位为君，却忘掉了他。你有介子推的风节，朕却不学晋文公，这葫芦打过仗朕就收了起来，漆了黄漆，镀了真金，置之案头时常把玩，却一直没有提你的官，升你的职。不是你差事办得不好，是朕有意压着。一来你能历练些事，二来朕也能看看你的品行气量。昔日从政的你是年岁最小的一个，朕要把你留给儿孙用，官升得太大不成啊。他说着已经是老泪纵横，隆科多已经哭倒在地，张廷玉和方苞也自黯然神伤。朕今日说透这个，其实就是托孤啊。尽你的职，封你顾命大臣，要你宣布朕的传位遗诏，

0: 我的人也寻不来吗？
1: 说至此，隆科多已经是伏地大通，浑身抽搐着，颤抖着，一句话也回不出来。康熙拭泪，方才说的是朕成全你，你也要成全朕呐。你好生做个忠良贤能的名臣，也就不枉了朕栽培你几十年的苦心了。说罢，他觉得有点气短，略一喘息，迟然说道：朕太劳神了，你们商议吧，朕在这里听着。隆科多灵涕说道：主子高厚之恩，就是把奴才磨成粉也报答不了啊，多余的话奴才一句也不说，自今而始，就算奴才死期已至，只有忠贞至死不负圣恩，或可报皇上隆恩万一呀。他哭得脸色黄中透白，噎着气儿起身道：恒臣大人，临皋先生请安排吧。张廷玉请隆科多坐了，方苞早抱着半尺厚一摞文卷过来。这是皇上八年来口授的语录，我已经润色腾清，题名圣武纪，今日交给恒臣，将来由恒臣宣誓。张廷玉见隆科多发怔，一诏共是两份，一份就是圣武纪，略陈皇上一生功业，还有垂示子孙的圣训；一份是传位遗诏，由你宣读，和张五哥德楞泰会同开阅。三人语语而谈，康熙起先还闭目静听，渐渐的声音变得浑浊而遥远，他沉沉的睡着了。隆科多回到步军统领衙门，已过有政时派，早晨到现在只吃了一顿饭，但他却半点不饿。这骤然加在身上的使命火一样焚烧着他，满腹的激动、兴奋、喜悦和期望，还带着一丝怅惘和哀伤，全然无法解释，无法平静。急着鞋在牵押房里踱了几步，叫过书房军务笔帖室来说道：我写两份手谕，你这就发出去。说吧，走至案前提笔机书，着中军护营接管原卫戍朝应门、齐化门、东直门、石棚、正蓝旗驻守军事，此令。想了想，又写了一张，调宣武门内绿营，移防北安定门，此令。那笔帖士接了手谕，说道：明白，卑职这就去办，请军门示下。朝应门援助军移防何处啊？
2: 你告诉他们马管带，不要惊动城里百姓，后半夜带东三门兵士进城，护卫我的中军，所有调防军队不得惊扰百姓。扎！
1: 那笔帖士答应一声，还没出门，便听外头有人禀报：
0: 礼部员外郎党逢恩求见。
1: 党逢恩是九阿哥印堂的门下， 又是自己

0: 老上司党务里的公子，平素极来往的忍熟的。隆科多略一沉吟，
1: 啊，你先把手谕留下，半个时辰后来取。
2: 请党先生。
0: 一时便听脚步坨坨，党冯恩不携青山飘然而入。隆科多笑道：“
1: 什么风吹得你来呀？你是越活越潇洒了。这五柳长髯真叫人羡煞，换了道装，活脱一个吕洞宾呐！”
2: 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
0: 党冯恩嘻嘻地笑道，进来入座。两个人寒暄笑语几句，隆科多便命人回避了。
1: 啊，八爷叫你来的。
0: 党冯恩端着茶碗沉吟片刻，
2: 是九爷。昨晚上九爷和八爷合计了一夜，叫我来问你一个实底儿。
0: 隆科多佯装一怔，
1: 嗯，有什么合计的？上次你来我已经说过，九门提督府不用操心嘛。
2: 哎，八爷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丰台大营管畅春园，你管九城，到时候一声动手，城里所有亲王辈的贝子府由你护持控制。怕的是有人先发制人，所以八爷府的护卫重担就要落在你老兄肩头了。丰台大营十三爷的旧部不少，如果程文运弹压不住，恐怕还得动用你的人马呀。
0: 隆科多松弛地向后一靠，
2: 哈哈哈哈，好大的东风啊。我也直说了，我的兵不能出城，否则二十几家城里的王爷府就难以控制。就是八爷亲自召见，我也只能这样说。
1: 很好，八爷也虑到这里了。你既忠于八爷，万一丰台兵变怎么办呢？八爷叫我问问你。
2: 不会有那种事，万一出事还有西山锐剑营呢。我今夜已下令调我的中军保护八爷，调绿营兵控制四爷，只要八爷在我这里，丰台闹塌了天，他们一兵一卒休想进城。
0: 说罢将两份手谕就桌上推给了党冯恩。党冯恩看了看手谕，背着灯烛，他眼睛鬼火似的灼然生光。
2: 你真是个绝色，明晚九爷十爷请你面谈，已经内定你是兵部尚书。
1: 兵部尚书？
0: 隆科多几乎笑出来，忍住了，豁得起身。
1: 你禀九爷，官我是不要的，但愿我家童老爷子当政，少挤兑我一点，足感厚爱了。
0: 送客出去，隆科多看了看案上的两封手谕，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大声说道：“
1: 来人呐！”
0: 连冬起酒，算是进入岁中。北京人最讲究过冬至，有“冬至大如年”的说道。年年此时，媳妇归宁的要赶回婆家，迎喜神，做节饭，包饺子，砧板剁的通街山响，亲朋好友提筐携盒，骑驴的，坐车的，乘轿的，步行的，不绝于道，互相馈赠点心食物。 最是红火热闹的一个节了。但康熙六十一年恰遇了严寒多雪，似乎交十月以来天就没怎么晴过。狂暴的西北风卷着雪，一团团一块块裹着悬着飘着，没完没了的只是个下。人们能不出门的就不出门，能不走动的便不走动了，只苦了一等小买卖人家，做饴糖的，卖冬春米的，酿窖花酒的，送乳酪的，起当鱼的，街上连个鬼影子也不见，哪里来的生意啊？老年人都说，这是天在哭，康熙老佛爷要归西了，普天之下要戴孝。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1404 FM 89.1 天门 FM 95.1 仙桃 FM 98.2 潜江 FM 87.4 荆门 FM 93.5 AM 1566 钟祥 FM 107 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鸿鹄 FM。

0: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

0: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十堰地区十堰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昨天啊，我跟您聊了聊红绿灯的历史，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聊交通的事儿。说什么呢？咱说说交规。现在考驾照第一项考试就是考交规。现在交规这么复杂，那您知道一开始这些交规都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吗？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这不但是歌词，还是曾经困扰世界几千年的问题。中国最早的交规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外国都有哪些奇葩的交规？话说天下，阿杰来跟您聊聊有关交通法规的故事。众所周知啊，我国现在道路交通基本规则就是靠右侧行走或者行驶。那这个靠右走的规则似乎是约定俗成的真理，但实际上啊，我国正式靠右走的历史远不及靠左走长远。这个简单的规则蕴含着很多历史典故与渊源。在清朝，在明朝，或者再往前推，在春秋战国、魏晋隋唐两宋，人们行走和行车那都是习惯靠左，这叫做以左为尊。古代出行乘车之时，如果是日常出行，多人同乘，那么坐在左边的一定是尊长。同样的道理，如果几个人一同步行出行，那么尊长要走在前面。如果尊长需要在行进中与人交谈，那么地位稍低的人就要靠在右边。虽然自古以来我国出行都按照靠左走的传统，但是在进出宫殿、房屋和城池之时，在唐代之前都尚无明确的规定。到了唐代，像长安、洛阳这样的大城市逐渐兴起，每天进出城门的人数很多，仅靠着交管人员每天的疏导，往往无法及时达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唐太宗时期特别颁布法案，规定出入城门必须按照入由左、出由右的规定进行。这是我国第一个对交通来左去右的规定，那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后世不仅出入城门按照此规则，其他诸如出入宫殿、房屋、教场、庙宇等也都按此行事。那当然了，这些规则对皇帝他老人家不管用，因为皇帝自古以来都要走专用道，进出专用门。那位说，我不是皇上，可我也走那条专用道，那叫做十恶不赦，那叫大不敬，轻则流放处斩，重则全家受到连累。皇上这是属于特例。春秋战国以来，虽然各朝有时以右为尊，有时呢又改为以左为尊，但不管以哪个方向为尊呢，主人迎接客人时都习惯在路的左边等候，史上称为左迎。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古人习惯靠左行驶，当被迎接者沿着路的左边缓缓驶来的时候，从迎接者的角度看，对方其实是从路的右边过来，于是呢迎接者就在路的左边等待，双方相遇时刚好分别站在路的两边，中间留出一块地方，既方便行礼又不妨碍其他人通过。现在的公路上都会挂着交通指示牌，告诉驾驶者距离某地还有多远。其实啊，这种便民服务古代也有， 那么古代的指示牌是什么样的呢？话说唐朝一位姓宋的进士从长安到成都去，走了几天路，想弄清剩下还有多少里程，于是下马左寻，在路边啊找到了一个猴子，啊，猴子不是猴子，是猴子啊，把猴子的犬字旁换成土地的土字旁。哎，这猴子是什么呀？就是古代啊官道旁竖的这个里程碑，有拿砖砌的，也有用石头的，还有用土堆起来的，又分单后和双后，单后每五里一座，双后每十里一座。不管单后双后，都是竖在官道的某一边，上边呢一般都刻着里程数，也有不刻的。这个姓宋的进士想看里程，下马向左才找到了里程碑，说明里程碑啊是在路的左边。里程碑之所以靠左，自然是因为人们走路习惯于靠左。当然了，右边也有里程碑，不过呢那是给对面来的行人看的。其实与对面行人而言，他们要看的里程碑啊也是在左边。南宋那个很有名的哲学家朱熹出门走路必定靠左，他的学生说了，老师啊，您走官道靠左是怕跟人撞车，怎么走羊肠小道也靠左呢？这小路上又没有马车啊，哪边好走就走哪边呗。朱熹说了，君子为人处事讲究不欺暗示，人前人后得一个样，有人管没人管也得一个样，虽然这是小路，咱也得按照走大路的规矩走，这样才有助于修身。然后朱熹又教导学生，一个人想要做君子，对自己的要求得高一些，走路光靠左就行了吗？远远不够，你得走在长辈的后面，以显示对人家的尊敬。如果长辈要求你跟他并排，你最好走到他的右边。他那个走到长辈右边的建议啊也很好，一群人并排靠左走，肯定是最右边的那位容易被车撞着，年轻人走右边有利于保护长辈。靠左走不仅是我国古代的交通习惯，而且在古代欧洲也是同样的习惯。古代欧洲靠左走的习惯起源于罗马帝国，主要是由于军事方面的原因。罗马帝国的道路啊大多是行军用的，骑士们上马首先要从左侧进行，左侧路基会稍微高一些，便于上马，所以演变成为了骑士靠左走。同时呢，战士的佩剑多为身体左侧，靠左侧行走更有利于防备来自马路对面的攻击。如此一来，以军事立国的罗马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将靠左走的交通规则也带到了整个欧洲。必须强调的是，在欧洲道路交通发展过程中啊，18世纪中期以前并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主要依靠的呀还是欧洲各国的习惯。欧洲靠左走的习惯在14世纪初还受到了教会的影响，在1300年罗马教皇宣布条条大路通罗马，同时他还规定来罗马朝圣者需要靠左侧行走，这也来自宗教界的提议，影响很大呀。当时大多数国家都开始修建通向罗马的道路，教民呢也都靠左侧行走。当然了，也有很多欧洲国家仍然有着自己的独立风格，比如法德两国是传统大国，道路平坦，乘坐马车的要比骑马的人更多，靠右侧行驶的马车更容易保证安全。同时呢，这两国农业发达，农民在赶车挥鞭之时坐在左边更顺手些，所以啊更多的选择从右侧行驶。但是法德两国贵族们仍大多保持着靠左走的习惯。既然古代欧洲和古代中国大多保持着靠左走的习惯，那么为什么到了近现代社会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形成了靠左走和靠右走两大阵营呢？这事儿啊，首先要从法国大革命说起。法国革命后，革命党人曾以革命的恐怖代替反革命的恐怖，对往日贵族残酷株连，使得昔日贵族啊整天心惊胆战的。他们纷纷改变往日的行走习惯，开始与农民一样 靠右侧行走来掩盖自己的身份。渐渐的，靠右走就成为了法国新风尚，也成为了革命的风向标。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节节胜利，大半个欧洲已经臣服法国，包括西班牙、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俄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将行路习惯改为了靠右走。后来啊，人们发现马车在高速运行之时靠右

0: 右侧行驶确实比靠左侧更为安全，尤其是在机动车问世之后，左手驾驶右手换挡的方式远比右手驾驶左手换挡好得多。自此啊，靠右走开始大规模出现了。靠右走的阵营在美国加入后渐渐占了上风。美国原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独立后，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后，开始划清与传统欧洲封建主义的界限。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率先在1792年通过了靠右走的法案，其他各州纷纷跟从。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全美加入了靠右走的阵营。随着美国的加入和现代汽车的普及，左改右的风潮开始显现了。首先为了追随美国而改变自身习惯的是加拿大，然后英国也想加入靠右走的阵营，于1960年提出改革议案，但是最终因为成本过高而中途放弃。瑞典左改右的决心很大，于1967年强行通过靠右走的法案，甚至通过军队维持秩序强制国民统一整改。巴基斯坦原属英国殖民地，后来也想左改右，但他失败的原因很特别，是因为骆驼不高兴。怎么呢？因为骆驼是该国的主要交通工具，这种动物啊很固执，习性难改，所以啊便作罢了。还有很多国家是被迫左改右的，比如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等国，因为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而改成了靠右行驶。那咱们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靠右行驶的呢？那是在清末，清朝末年，政府成立巡警部，用洋人做顾问，颁布的交通规章完全是欧洲式的，于是靠左行驶就变成了靠右行驶。晚清兰陵忧患生著有《京华百二竹枝词》，其中一首《竹枝词》专写新交规颁布后的北京交通，靠右边行分两旁，章程定立本周详，马车自有通融法，非走中间亦不妨。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有很多司机不遵守新交规。前面说过了，晚清以前咱们中国人一直是靠左侧行驶的，这早已经成为了根深蒂固的习惯。这习惯呀，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得过来的，变不过来路上就乱，有的靠左有的靠右，于是就容易出现交通事故。晚清大报新闻报刊登过一则新闻，说是在1908年3月17日，两个法国人驾驶汽车从上海去杭州观光，在杭州城外出了一件事儿。他们的汽车呀，按照新交规靠右走，对面的人力车按照老习惯靠左走，砰的一声撞在了一起，人力车夫当场死亡。后来国民政府制定的国道交通规则，汪伪政府制定的卫兵指挥交通规则，都要求行人和汽车靠右行驶，想超车呀得从左方加速，跟今天一模一样。解放以后呢，新中国沿袭了这一规则，所以咱们现在呀都是靠右走的。向左走向右走其实是交通规则中最基础的内容，为了应对路途上的各种突发情况，还是需要完整的交通法规来制约行人和驾驶者。那么我国最早的交通法规始于何年何月呢？我国最早的交通法规距今已经有了1300多年历史了，唐代制定的《遗志令》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和最全面的道路交通法规，其影响至今仍在。《遗志令》由唐太宗亲自发布实施，不过制定它的初衷啊，可不是为了交通安全，而是出于礼仪要求才定的。上面说了，凡行路向街，见必贵，少必老，轻必重，去必来。意思就是啊，贫贱的要给位高权重的人让路，年轻的要给年老的让路，两车相遇，载重轻的易于掉头，要避让载重大的车辆。可以说呀，遗志令对中国古代交通制度的制定啊，有着很深的影响，和现代交通规则也很相似。比如遗志令里边还规定，不得在街市走马，不得在人众中走马，在后世呢就演化成为了限速和人车分流。遗志令要求以船载客需事先定价，不得超载，在现代则演化成为了 禁止超载的规定，不得在中流所驾的规定，演化成为了保护乘客交易安全的现代条款。出行要避风浪的规定呢，成为了现代社会风浪预警的鼻祖。由此可见，在唐代啊，我国的交通管理立法原则已经和现今相差无几了。甚至一致令还说，凡有节者，有觉者治，则谓之弊。说的呀，是一旦出现了有外国使节经过之时，应该暂时封路。这与现今的一些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措施同出一辙呀。而且呢，一致令还有惩罚性的措施，比如说如果不按照规定来，要打50大板，这可比现在扣分罚钱很多了啊。虽然各国的交通法规有着很高的相似性，但是每个国家也因为国情不同，各自有着一些很独特的交规。如果您去这些国家，都需要记住哪些特殊的交规呢？咱先说说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开车呀，比开错道还让人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勾行转弯。比如在墨尔本中心商业区的一些十字路口，司机啊是不能在右行道直接右转的，而是要把车先开到最左边的车道啊，到了交叉路口后再右转。据说这一强制措施啊，是为了避免一些车辆占用电车车道，违反这一规定的司机将被处以81澳元，也就是530块钱人民币的罚款。要是在日本开车呀，您可不能开得旁若无人啊，下雨天要是把积水溅到行人身上，也要交折合人民币400块钱的罚款。在沙特阿拉伯，大多数公路是不允许女性开车的，其实何止开车呀，连骑自行车也不允许。所以当地多数的妇女啊，只能在居民区里边开车。如果您要是位女性游客，魂不吝的在大街上兜风，那您只有两条路可以选，要么被拘留，要么被驱逐出境。而在意大利，当地的交通法规规定，除非获得特殊许可，任何机动车都禁止在历史文化景区行驶。在佛罗伦萨，如果误闯这些地区啊，是会被重罚的，此类行为将会被处以折合人民币400到600多元的罚款。到了南非呢，当地的交通法规规定，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必须给过街的放牧人和牛马驴鸵鸟等动物让路。要说停车呀，最晕的恐怕是伦敦了，因为伦敦的停车法规啊，是由32个伦敦自治市委员会颁布的，相互之间很难达成统一，所以关于停车时间、节假日和最轻处罚等情况的规定，在不同行政区之间就存在着差异。比如在2009年圣诞节后的节礼日这一天，在某条街道的这一侧呀可以免费停车，但是这条街道的另一侧，由于属于另外一个行政区，那边是规定禁止停车的，您要是停了就会被处以135到195美元的重罚。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一再强调啊，提醒大家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就这么结束了，因为本身是延长的啊，就不会再延长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相互转告一声。实际上呢，我相信每天坚持收听我们节目的新老朋友对我们系列产品也非常熟悉，也非常了解。我也一再提醒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以及您的实际的经济条件来科学的选择或者是组合应用我们的健康产品。那么您像我们的原黄金和活力资源宝啊，大家已经非常熟悉，尤其是人到中年老年呢，面对一体多病的这样一个身体状态，非常有必要选择啊。当然到底是选择一种或者是两个都用，这个要根据您具体的诉求，也就是说您当下最主要想解决哪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02787338911和我们场外老师啊详细的咨询一下，给您做一个指导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另外就是我今天再强调一下，就是轻松固力健。可以说骨关节的问题呢，我们每个老年朋友都会面对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人说，哎呀，骨关节有时候好，有时候呢又会反复发作啊。你比方说现在农忙的时候太忙碌了，或者说雨水多湿气重的时候，这种骨关节疾病的发病率就比较高。那么确实尤其很多农村的朋友啊，经济条件又不是很好，很多老人家说我就发的时候我就用，好的时候我就停，这样用实际上也可以，毕竟长期服用有些老人家经济上确实可能要考虑一下。但是我也一再强调啊，有条件尤其是老年朋友坚持巩固很关键，因为老年人的骨关节疾病它不光是有一个劳伤劳损的这样一个因素，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衰老的这样一个特点啊，退行性改变嘛，所以持续的巩固能够延缓骨骼和关节的衰老，保持它正常的工作。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自我的休息和保养是非常关键的，劳逸要结合起来，这样呢才能够防止它反复的发作啊。所以我今天呢就不多讲，提醒朋友们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啊，赶紧行动。好，再次提醒朋友们，02787338911，欢迎您的拨打。如果您需要送货或者需要邮寄，赶紧提前预定一下。
1: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江。
2: 啊，唐经理辛苦了啊！
0: 哎呦，您客气了啊，哈哈，欢迎您啊！
2: 我是汉川城隍镇勤劳村。
0: 哦，汉川城隍镇。
2: 勤劳村。
0: 勤劳村。
2: 我今年有82岁。
0: 哦，您贵姓哪爹爹？
2: 我姓于啊，人字多个位置。
0: 哦，于爹爹啊。
2: 今年有82岁。
0: 嗯。
2: 我原来是这个血压高，血糖高。
0: 哟。
2: 原来的血压是188/200。
0: 哎呀，那是很严重了啊，
2: 低的都是110，
0: 你看高压低压都这么高，很危险呐。
2: 啊，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在医院里在人民医院去开刀，他要我的血糖30+点不能开。
0: 那太高了，那很危险
2: 啊，不能开，始要让我居然现在只青光眼3次开3回刀都不行，都不行。最后呢找了个教授，他给我看啊，看了大家我的视神经已经萎缩了，没得治疗，
0: 那就很遗憾了啊。
2: 这老年人看不到，就办了一个一级残疾，视力残疾，
0: 那就现在基本上看东西就很困难了。
2: 现在我的从这个2012年2011年就开始，我就取这个原黄金，贴这个眼贴。
0: 您是哪一年开始的？是2021年还是2011年呢？
2: 2022年。
0: 2022年就是2022年开始的。
2: 2022年，或者人这个别个往里都不像是傻瓜。
0: 哎呦，那这很厉害了，这个视力太差了。
2: 现在我
0: 这
2: 个眼睛呢，电视啊看得到，学着也看得到，坐着也看得到，
0: 就是看电视能够看见了，
2: 看得到的。那个妈的，不放自己电视我不看，放自己电视我就看。
0: 你大概坐几远了？
2: 坐个2米远。
0: 那很好了。
2: 我现在还打着小牌，可以。
0: 哟，那您这眼睛真是没想到啊！您这说的我都没想到，因为视神经萎缩了，在眼科来讲，这 可以说

0: 也算是一个绝症了、
1: 啊。家是个熟人，他到了我的儿子上，那不要看的了，
0: 不要看的。
1: 他八两瓶烟药，他没大笑。我现在可以打牌，
0: 打牌
1: 得体育，家人们。
0: 您看，您看多好啊！
1: 我这样的菜。刚才跳分、跳水都可以，人家这个走路都没得问题了。
0: 那就说生活不受影响了。
1: 生活那个完全可以自理的。
0: 你看，您要真是没有眼睛了、啊，您这生活就很难了、啊，出个门都不行了、啊，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应该说您也经历过了，您最开始的时候呢，连人都看不清楚。
1: 别说忘了，你不要傻嘎。
0: 是啊，您看您这多严重啊！这要好好的祝贺你 啊！
1: 我现在这个眼睛是拿着两个以前拿着多大区别了，我就
0: 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个成果。
1: 好
0: ，你拿那个血压现在怎么样呢？包括血糖啊，现在都控制得怎么样？
1: 血糖我们村里每年都要检查的。我是按照到我们村里检查，前几天我们检查的，检查这个血糖是六点多。
0: 是空腹查的吗？
1: 空腹查的六点多。
0: 六点多。
1: 血压呢是140/80，
0: 那可以。您今年都已经82岁了，有这个血糖血压都可以了。我相信您自己也感觉
1: 现在忙着可以打牌，忙着玩嘛。
0: 您自己也感觉很轻松了。
1: 走路都没得问题，跳单子我可以跳100多斤。
0: 您这真是没想到啊，因为您说的原来的病啊，当然都是常见病，但是您那真是很严重的。您看您血压高到200啊，别说您挑担子，您走路都走得晃起来了。
1: 走得晃了，有时候他昏了，那个老头昏了。
0: 是啊，
1: 你不扶着东西在往下倒。
0: 因为这个血压200的血压了，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脑溢血了。
1: 一发狠了，这是天旋地转了。
0: 天旋地转，
1: 脱黄水，脱那个黄血呀、
0: 那就是有呕吐的情况了。这个高血压呕吐那是很危险，说明您的颅内压增高了。颅内压一高啊，这个呕吐像那种喷射性的那种呕吐很危险的。
1: 原来腿子啊抽筋、
0: 抽筋，
1: 他那个年末都是抽筋、抽筋的时候他都还强一点，他有时候大块一抽你那个人疼你都没得办法了。但是还有痛风。
0: 你还痛风啊？
1: 还有痛风，但是这个身上两双身都有囊肿。这个还有积水，
0: 有囊肿有积水。
1: 这个检查的时候肝上有结石。这个肝上就是一个脂肪肝、
0: 脂肪肝
1: 啊，光病了，浑身都是病。原来现在呢轻松多了。
0: 不说多的啊，您现在抽筋怎么样？
1: 抽筋不抽了，
0: 不抽了、
1: 完全不抽了，
0: 完全不抽了。那个
1: 痛风也不疼了，
0: 也不疼了。
1: 原来痛风一发了就要去打针。
0: 你看现在不再发了，
1: 现在不发了。
0: 大小便怎么样呢？
1: 大小便都正常，现在原来还不是小便一晚上起来大几回，现在回吧两回。
0: 那好那好，您这真是就像我们说的啊，一体多病，但是呢现在是整体调节、全面康复。
1: 现在呢好得很嘛。我当然我们村里一些年纪大的聊迷了玩的，我就跟他们讲，他们说你原来拉汉子现在是这么好呢，你原来看不到打牌，现在看到打牌。
0: 是啊，变化太大了。
1: 我这个情况一下，他们有些都去买呢。
0: 对对对，这个您的收获他们看得见呐。
1: 他原来呢我们在一起玩的一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年纪大的，他都学的。
0: 可以，那于爹爹谢谢您的分享啊，祝贺您老人家。
1: 好，辛苦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咱们这次活动参加了吗？
1: 我还可以骑一个多月啊，这个一个多月骑我这要还要去买的。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不停。这个老实话了，这个你有房子也好，有车子也好，有钱也好，你没得身体了就是办好的。
0: 是啊，您自己过来了，您自己知道健康的重要性。您要是那个眼睛完全看不见了，您这身体就什么都没有了，生活也不行了。
1: 那是的。
0: 那您老就保重啊。
1: 好好好好好，那我这几年我就没担了。
0: 好，您保重啊。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哎，好。
1: 好好好。
2: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长军啊。
0: 是我，你好，你好啊。
3: 感谢你们了，感谢你们那个产品蛮好，跟我改原来几个大问题。
0: 哟，那好那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3: 原来那个腿抽筋啊，那抽得要命，夜晚的抽筋，抽得那是没得法呀，抽得那个是肩要捶，哪样打，擦火罗油啊，跑起来站了，慢慢的、慢慢的走，隔好长时间，
0: 是的，是的，
3: 好好那个，
0: 这个很难受，
3: 可是过个几天又搞一次，过个几天是又搞一次，哎，去年你那个是。好像是我反正不跟我袁华金也去，活力水宝也得去，在青松古里间也得去，落了接着我去了五年了，
0: 哦，
3: 去了五年了，过了一两年了吧，慢慢的慢慢的，他这个脚抽筋了，就好些了，就是我有一下呢，他就搞一下就好了，就落了这两年就没事的发了，
0: 那就完全好了。
3: 哎，这蛮好的，这是改革了个好好的一个大问题。
0: 是的，是的，这个情况啊，疼起来很难受，哈哈，是不是？
3: 是了呀啦，俺真是没得法了，真是把他这把他摸得真，俺是给大字我翘起来，
0: 对，
3: 脚那个绷个筋绷绷得蛮高，
0: 你看，
3: 俺是硬邦邦的。
0: 是的，这腿抽筋呐、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尤其在我们老年人身上。您看您刚才说的很好啊，把我们三个最主要的产品组合起来用，既能够通过青松固力健来补钙提高骨密度，又能够通过原黄金来强行通血温润通体疏通血管，还能够通过活力资源宝强身健腰，那您的肾气更足，这几个作用同时发挥出来以后，腿抽筋的问题那绝对能够解决了。
3: 那难怪的，我说这好好的个事情给我改善的蛮好。
0: 好好好，这个要好好的祝贺你。
3: 再一个头，从后面个头那个筋，前头后筋脖子的也是三不直的，这扯得通一下，这落的也毛说的扯得通了。
0: 哦，就是那个耳背后面有一个筋，那么扯到头上。
3: 就是这个头后面，筋脖子后面。
0: 那您那个
3: 就是从头上一直到筋脖子下面那个筋，就是好恶心，这扯一下这个头就通通的一手。
0: 痛的一手，是吧？
3: 就是也是好痛一下。再有时候走路也是脚子这白天抽筋讲好的，就是走路有时候，那个头要给你搞一下，给筋都痛一下子，差点跪下起来的，就是那样，这落了也没搞了。
0: 您说走路是哪里不能抽一下了？是腿呀，还是膝盖呀，还是？
3: 就是个脚，个脚的好像就是个长筋呀，脚摔着弯。就怪我从下面到上面做了那些这头啊，这个筋就痛一下，痛一下个脚子是要跪那个感觉呀。
0: 就突然一下子好像就是软了。
3: 突然痛一下子，痛一下个人走路差点跪下去了，就是那样那个感觉。
0: 哎呦，您这说
3: 的就是搞一下，这有好些，这落了没得那个感觉了。
0: 您这说的几个问题啊，说实在的，真是听起来好像是不是说总是有，但是发起来很难受。
3: 对，是的，是那样。
0: 现在都轻松了，都不疼了。
3: 现在这好了，好了。
0: 那就祝贺您。您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呢？
3: 用了五年嘛，我是上下哈都用，我想着对身体总有的好，就
0: 是
3: 听着别个说这好那好的，我说我不好噻，我说反正我管他的闷得去啊，就是跟别个好的慢一点，慢一点做的好就行了。
0: 其实相对来讲也不慢了。您看您这刚才您自己也说了，吃了一两年以后，这个抽筋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3: 是的，是的，我听到有的学几个月都好了，我就是搞了好像将近一年以后，慢慢就好了。
0: 所以贵在坚持，有时候啊，病情呐、它轻重程度不一样，尤其咱们每个人的体质敏感性也不同，
3: 对对对，可能别个轻些，我的可能重些。
0: 您刚才说那个抽筋呐、确实比一般人要重啊。那您这个筋呢、绷起来了，肌肉也僵了，脚也抽起来了，哈哈，是不是？
3: 就是那个大字啊，翘那个，
0: 是啊，
3: 翘得硬邦邦的。
0: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7了。
0: 现在平时走路啊，活动活动啊，腿脚都怎么样呢？
3: 都可以，都可以。
0: 那就放心了啊，人呐、就是要走得稳当。
3: 反正我是个寒天，就是我要走路怕冷。
0: 实际上，
3: 我说一下怕冷，再讲个怕冷比原来强一点的。 人下午就怕冷，别个穿大衣裳，我要穿夹衣裳。
0: 所以实际上就是从您的体质来讲啊，一个是气血不足，再一个呢还是属于一个叫阳虚体质。像您说的这里疼那里疼，腿抽筋，包括您刚说的这个耳后面，其实那是属于颈肩都有问题，也就是您整个全身的经络血脉，由于这个寒呐、导致血脉瘀滞，所以叫不通则痛。啊，您把咱们元黄金、青松固力健、活力滋养宝组合起来以后，最终达到的是既能够补养阳气，又能够疏通血脉，而且还能够强筋壮骨，所以您的问题才能够全面解决了。这就是组合用的好处啊，老人家，这要好好祝贺您了啊。
3: 哦，那好，
0: 哎，
3: 那我有个背后
0: 啊，
3: 用我出汗。
0: 是啊，
3: 一动就出汗了，就走到那些回来就身上一身水。
0: 嗯，
3: 但是坐着你不动，那个别个又怕冷一些。
0: 所以您这就是，您这是典型的阳虚的体质，阳气不足了。现在这个出汗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哎，真好，原来总晒个毛巾，再是白天我都毛，原来那一天到晚这个毛巾晒得好的。晒了好多，总是湿的，在换毛巾。哎，再是好多了。
0: 现在好多了。那您的血压方面怎么样啊？
3: 血压我原来是低血压，现在这不低了吧？好像我这中么凉，反正感觉还可以。
0: 就能感觉比以前是要好多了。
3: 哎，
0: 那就好。
3: 头昏了，搞的是低血压。
0: 哦。
3: 量的是低血压，这是这讲的要好了。
0: 就是头不昏了。
3: 哎，
0: 所以这个就是说自己的感觉。这就是最好的一个评判，当然有机会了也把血压量一下。
3: 嗯，是有时候有那个机会，看着别个量，我说跟我量哈子，还可以。
0: 那就行，那就行。您老自己也保重好。您是哪里啊，婆婆？
3: 宜昌国子坝。
0: 您说话不是宜昌口音呐、啊？
3: 我老家是新洲杨楼那里。
0: 哦。
3: 后来到宜昌国子坝来了50多年了。
0: 哦，我是听您说话像咱们新洲这一带的口音嘛。啊，尤其
3: 是
0: 您自己也保重好啊。这个
3: 下面原来是睡觉啊，总是盖棉絮，夏天的要盖棉絮，这也好了。但是不盖棉，再不像那样。蛮正常的。
0: 您现在就是正常的体质了，原来那就是一个阳虚体质。啊，现在就是正常体质。我告诉您啊，您这个夏天呢、一定要把咱们的元黄金活力滋养宝一定要坚持用啊，夏天补阳。
3: 我在用啊，一直冒单。
0: 哎，对，一定要坚持。
3: 我总是买的这个货都是买大的，反正借钱买大的，加大的划得来。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行，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3: 好，谢谢，谢谢你，谢谢。
0: 您老贵姓呢？
3: 我姓陶。
0: 陶，
3: 哎，
0: 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您保重身体啊，陶婆婆啊。
3: 好，谢谢谢谢，你也多保重啊，感谢你的宣传，不宣传我们是找不到。
0: 行，好，再见了啊。
3: 好，再见，好。
0: 喂，
4: 大燕呐。
0: 您好，您好，不客气，婆婆，您贵姓呐？
4: 我姓张啊。
0: 哦，也是我们的受益者是吧？
4: 是啊，我们七十万，我七十万子有效，身体还可的。就这个腰啊，这没得劲的
0: 哦，
4: 老这么长了。我今天轻松固力健。
0: 哦，轻松固力健，那您这个主要是什么问题了？
4: 腰疼的，腿疼，就是腿子没劲，腿子腰啊都没劲了。
0: 哦，腰腿疼，而且还无力，没有劲。
4: 这腿子他也老要这死，我曾经是大口挂的个走路，那阵子没得劲了，这都稍微好些的
0: 是。哦，原来就是、那相当于说原来这个腰啊都有点直不起来。
4: 是啊，就是腰啊它是难的正常。
0: 腰直不起来，然后要用手把大腿撑着，人才能走一走。
4: 对，就是我这个腰啊，就是没得好大力的，他就老追上，也老要合着走，捏他就疼得好多地方。这一老是吃的这个药。
0: 哦，一老在吃我们的轻松固力健。
4: 是。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我82多的。
0: 82，那现在吃了轻松固力健以后，腰啊腿啊跟原来比较起来有哪些变化呢？
4: 就站得起来。
0: 就是站能够站起来。
4: 我站还是站得起来。
0: 那现在走路啊或者做个家务啊怎么样呢？
4: 我不等会骑着房子我还不行了，我不能走事，脑子也不好，脑子有病的，我完全是骑着房子我早有活和晚有活。
0: 等于说原来的话就是你要不吃的话还真是不行，事情也做不了，爹的还要您照顾是吧？
4: 是，脑子这房子再去。
0: 现在吃了咱们的青松固力健，现在能不能做点事情呢？
4: 现在全家全家是我在搞。
0: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不容易啊，等于说现在

0: 的能够下地干活。
1: 我还是感谢他们。
0: 好，不客气啊，您呢、啊？您自己要保重好。另外呢，我告诉您呢、啊，一个坚持用，有条件呢，像您这个不光是腰椎的问题了，这个您长期劳伤啊，劳伤以后肾气不足了，所以要是有条件把咱们的活力资源宝啊配合起来用，这样您的腰杆就更直
1: 啊。
0: 哎，您是哪里啊，婆婆？
1: 我家里是新华，张哥那新华的。
0: 哦，张哥那就是仙桃那边是吧？
1: 那这还是仙桃家
0: 子
1: 买东西
0: 啊、哦？对对对，仙桃，好好好，那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婆婆，祝您更健康，
1: 啊、
0: 好吧？
1: 操心，哎呀，我不知道待会能这药，我还吃都不能
0: 走。是的，是的，好好用。
1: 好好好好，把那个操心。
0: 再见啊！
2: 轻松固力健，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恢复关节灵活。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是唐老师吧？
0: 哎，您好，您好。
3: 哎，你好，唐老师，辛苦了啊。
0: 啊，不客气，欢迎您。
3: 我用轻松固力健效果挺好，用了6个月到现在。
0: 哦，两个浮沉呢。
3: 对，现在身体好多了。什么毛病呢？
0: 嗯，
3: 就是颈肩综合症。
0: 哦，
3: 脖子疼，肩膀疼，头晕，恶心。当时脖子疼的厉害，手胳膊还麻。
0: 那你就是上面压迫血管，下面压迫神经，那这个都有问题了
3: 啊。胳膊抬不起来，想高点的东西抬不起来的胳膊。自从用上轻松固力健，我现在用6个月，现在这肩膀正好没事了，现在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东西也能拿了，手胳膊也不麻了，脖子扭脖子低头什么的都没问题了。现在原来比如说早晨起来刷个牙洗个脸低个头、嗯、哎呦受不了、
0: 哦、
3: 脖子这块、
0: 哎、嗯，
3: 现在是一点事儿没有了、
0: 哦、
3: 也不头晕了也不恶心了，无论是出去溜溜弯在家干点家务活都可以了，现在都挺好的。挺感谢你们的。
0: 那真不错、
3: 活动我也参加了。
0: 已经参加活动了。
3: 参加了，买了20盒这个轻松固力健，还赠送了我千里眼眼贴。
0: 对
3: 啊，这个优惠挺大，我挺高兴嘛。
0: 不错不错。您刚才说颈肩综合症还经常头晕呢，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不头晕了，也
0: 不头晕
3: 了。
0: 啊、哦
3: 嗯、
0: 好好好，等于说您是颈椎病呢、啊、肩周不好啊，有多长时间呢？
3: 这个3-4年了吧。对。
0: 您原来是干什么工作了？
3: 原来我就是司机开车的。
0: 哦，难怪了，您看长期的开车了，脖子僵硬，时间长了以后肩膀也受累，确实要替您高兴。因为我们颈肩综合症呢、啊、有时候啊单纯的考虑颈椎病或者是单纯考虑肩周炎呢现在很少，都是综合性的，因为这两个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长期的劳损啊劳伤啊，就是我们保持一个动作不变的话，它会导致我们颈肩部的筋膜、肌腱还有韧带出现疲劳，然后呢，再加上什么风啊、寒啊一侵蚀以后啊，就容易出现粘连，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骨骼，所以这就是颈肩综合症一个最大的危害，它表现出来的是多方位的不适的症状，就像您刚刚说的，既有头晕，还有恶心，还有胳膊麻，还有肩膀疼。
3: 对，
0: 哎，现在都恢复了，非常好，确实祝贺您。然后呢，自己平时呢还是要加强一下活动，肩周啊、颈椎啊多锻炼锻炼，这样能够更好的延缓衰老。轻松固力健，早晚各脚腹一粒，不要松懈。
3: 哎，行，唐老师，
0: 好，
3: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十堰的。
0: 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以后呢，希望能够保持联系，多听到您的好消息。
3: 行行行，谢谢，
0: 再见啊。
3: 哎，
0: 好，
3: 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今天31号也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路，安路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府东店，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参与到活动中，享受优惠，重获健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4: 听五一轻松固力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精美大礼。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生。

0: 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老有所学，
2: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2: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5: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咸宁通城的罗先生上周打电话问，听说现在咱们国家正在推行互助式养老，但是没太明白怎么个互助法。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大致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政策。上个月，民政部等11个部门出台了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那这是我们国家首次在全国层面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做出系统性的总体性的部署，进一步推动互助性养老服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意见着眼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从服务模式、服务阵地、支撑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推进举措。这份意见明确，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者是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的、非盈利性的养老服务的活动。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因地制宜、就近就便，大力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要全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到2035年互助性养老服务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服务支持体系进一步健全，老年人探访关爱、社会参与、精神慰藉等服务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那么在互助养老谁来服务、服务什么方面，这份意见提出了要建立完善互助服务模式。首先是根据大多数老年人在家里边养老的实际，提出了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主要是什么呢？支持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村民小组或者是居民小组组长、楼栋长、门栋长等为骨干，以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助服务队伍提供服务，让特殊困难老年人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第二就是根据农村老年人需求和农村地区的特点，提出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互助服务，主要是什么呢？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方式，积极开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探索推广幸福里互助社区、互动幸福院等已经开展多年比较成熟的模式，整合优化乡镇敬老院、农村幸福院、闲置学校等等，改扩建为适宜老年人居住的互助养老社区。 同时支持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养老服务站点开展签约合作提供服务。第三个方面就是积极探索互助服务新模式，主要是推动将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引领行动内容，组织开展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统一的互助服务时间积分管理系统，鼓励按照规定开发设置农村助老岗位，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另外，在互助养老在哪儿服务方面，意见提出要统筹建设互助服务阵地，这个阵地一是包括对已经建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啊、社区啊等等，支持立足现有的设施，增加互助性的养老服务功能，不能搞重复建设。对还没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或者是社区，按照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的原则，建设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积极拓展多样化的互助性养老服务活动空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统筹利用村或者是社区服务综合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基层公共服务设施或者是场所，广泛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引导小型的商超、村社区便利店、餐饮企业、村卫生室等老百姓比较常见的服务场所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支持。第三就是鼓励各类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开放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积极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活动平台、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再来看一下，在如何保障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方面，意见提出了要强化要素支撑保障。首先呢，是加强服务资源链接，将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统筹整合区域内互助性养老服务资源，推动精准对接、高效配置。第二就是围绕建立政府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支持、老年人自愿互助、社会广泛参与的发展格局，鼓励探索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支付一点、社会捐一点的方式，支持互助性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将相关收益用于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第三是发挥基层老年协会等功能，组织低龄健康老年人为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提供代买、代办、寻医送药、探访关爱、助餐助洁、精神慰藉等服务，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人士以慈善捐助等方式参与到互助性养老服务当中。
6: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5: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本周一，一位来自潜江的79岁的胡女士打电话找我聊天。胡女士呢，以前是一名机关干部，两个女儿大学毕业以后呢，一个回到潜江工作，目前是一名中学教师，而小女儿毕业以后呢，到了广东惠州，目前是一名公务员。胡女士说，两个女儿其实都很争气，家庭事业都不错，但是胡女士觉得吧，这几年啊，随着老伴的中风和自己的各种慢性疾病随之而来，家里边的很多事儿都让她有些力不从心了，而两个女儿好像都有点冷漠，经常十天半个月不联系，过年回家吧就跟客人一样，而且大女儿在没有跟家里边通气的情况下离婚了，小外孙呢高中毕业以后直接到英国上大学，每年要花费50-60万人民币。关于胡女士现在遇到的困境哦，当时我是建议胡女士主动的跟女儿说明情况，委婉的表达自己的诉求，有需要的时候呢要及时求助。但是胡女士觉得吧，这母女之间本就应该心有灵犀，说得太明白那就更没意思了，主要是关于探访啊、关心方面。当时跟胡女士聊完呢，感觉到她稍微轻松了很多，但我预感到胡女士以后可能还会时不时的陷入到新一轮的内耗当中。接下来我就想跟老年朋友聊一下，老年朋友如何避免内耗，拥有一个从容、安稳、自得的晚年。这人啊，到

0: 到了晚年，走过半生风雨，熬过岁月沧桑，本该卸下重担，尽心享受清闲安稳的日子。但是现实里边呢，很多老年朋友依旧活得身心疲惫，整天胡思乱想，纠结过往的琐事，忧心儿女的前程，攀比身边的人情，长久陷入自我纠结的精神内耗里边，这样既伤心情又耗身体，白白辜负了大好晚年时光。如果说想要在晚年活得舒心自在、从容安稳，实际上都要学会放下杂念，看淡得失，努力做一个远离内耗、心态豁达的老年人。放下过往心结，与岁月温柔和解。您想想看，人的一生啊，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这一说法。年轻的时候可能难免有些遗憾，做错选择呀，留有亏欠呢、等等，还有遭遇一些失意，这些都是寻常事。不少老人总爱沉浸在过去的不如意里边，反复回想陈年旧事，埋怨当初的一些决定，纠结过往的恩怨。这越回忆吧，就越心生郁闷，越执念越是郁郁寡欢。很多往事早已经尘埃落定了，无论是欢喜悲伤，都是无法重新改写的。如果说一味的沉湎过往，只会困住当下的生活。我们上了年岁了，就应该通透一点，学会和往事释怀，原谅曾经不够完美的自己，看淡过往所有的悲欢得失，不纠结对错，不耿耿于怀，放下心中的执念，心无牵绊，日子自然会轻松舒坦很多。还有一点，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老人朋友，要放下过度操心，学会适时放手。想想看，咱们大半辈子为家庭操劳奔波，为子女倾尽所有，早已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而步入老年之后呢，最该放下的就是无休止的操心。很多长辈哦，习惯于事事操心，操心子女工作是否顺利，操心晚辈夫妻矛盾，操心孙辈衣食学业，大大小小的事儿全都放在心上，日夜思虑，辗转难眠。但是您知道吗？儿孙自有儿孙福，成年子女拥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有应对生活风雨的底气。如果说咱们插手干预，不仅帮不上忙，还容易引发家庭矛盾，也让自己呢身心俱疲。作为长辈，不用事事掌控，不必事事操劳，把心思从儿女身上收回，多为自己考虑，少操闲心，少忧琐事。还有一点，老年朋友有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些攀比之心，实际上要摒弃攀比之心，守好平淡的幸福。老年人群体里边实际上最容易陷入攀比的内耗，比如说有的老人可能明里暗里比这个养老金的高低，比子女出息的大小等等，还有就是比居住环境的好坏，比日常的吃穿用度，看到别人生活顺心便心生羡慕，对比之下呢暗自失落，内心越发焦虑浮躁。其实想想，咱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不同，家庭境遇也各不相同，不必拿别人的生活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晚年日子。富贵有富贵的活法，对不对？而清贫有清贫的快乐。人到晚年，无病无灾，家人平安团圆，三餐四季安稳度日，这就是世间最好的福气。看淡世俗名利，远离无谓攀比，不羡慕他人风光，不嫉妒旁人富足，知足常乐，内心自然安稳平和。还有一点，就是老年朋友上了年岁以后，我们要慢慢的学会接纳自己的衰老，要顺应自然的本心。岁月流逝，容颜老去，体力衰退，身体呢可能会出现各类小毛病，所有这些都是无法逆转的自然规律。有些老人可能难以接受自己日渐衰老的事实，畏惧病痛，感叹时光易逝，整天情绪低落，陷入无端的焦虑当中。还是那句话，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不必畏惧衰老，甚至是死亡，不必抵触岁月变化。平日里咱们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坚持运动，比如说散步打拳啊等等，养好自身的精气神，从容面对身体的各种小变化，小病静心调养，大病坦然看破，不畏惧病痛， 不惶恐余生，放平心态接纳一切，我们的内心就会少一份惶恐，多一份从容。平时啊，咱们要充实自己的闲暇生活，要填满空余的时光。如果说人一旦清闲无事，就很容易胡思乱想，滋生一些负面情绪，陷入精神内耗。老年朋友一定要主动地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走出封闭的居家生活，培养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闲来养花种草，垂钓散心，读书品茶，结伴跳舞，老友相聚闲谈，出门散步，亲近自然等等。有条件的话呢，参与到轻松的文娱活动当中，把闲散的时光合理地安排起来，让生活变得充实有趣。没有多余的精力胡思乱想，负面的情绪自然就无处滋生了。晚年生活，咱们拼的从来不是钱财多少，而是心态好坏。往后余生，抛开烦恼杂念，看淡人情是非，放下执念忧愁，不胡思乱想，不自我为难，不纠结内耗，好好爱惜身体，用心取悦自己，守好内心的清净，安然度过平淡舒心的每一天，活得通透自在，安享悠然晚年。还有一点提醒大家，咱们要守住亲子边界，不要过度的干涉子女小家生活。咱们做父母的与子女血脉相连，亲情深厚，但是呢，终究是两个独立的家庭。子女成家立业之后，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理念、消费方式和处事原则，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存在着天然差距。如果说咱们一味的强求，只会滋生矛盾，不要求一致。很多老人依旧把成年子女或说孙辈儿当作是自己的小孩，随意插手小家庭的家务分工啊、钱财规划呀，以及生活琐事等等，随意指责晚辈的生活选择，强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安排晚辈的人生。咱们做长辈的最好是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白子女的日子终究是要他们自己去过。咱们做长辈的可以贴心关怀，暖心叮嘱，但是不能够强势掌控，随意插手。日常相处多包容少挑刺，多夸赞少指责，遇事只需要提一些善意的建议，不强行做主，不居高临下说教。咱们力所能及的搭把手帮扶，这是情分，坦然放手不插手，这是本分。守住亲子之间或者代际沟通之间的相处的边界，不远不近相处，这样亲情才能够长久的温暖，家庭的氛围就会愈发和睦。其实啊，有边界感的老人心里边有善意，处事的时候呢有分寸，待人有温度，行事有底线。咱们往后余生，守好亲情边界、言语边界、生活边界，懂得包容，知道退让，明白分寸，不越界，不多管，不强求，以温和之心待人，以通透之心处事，既能够维系合家和睦，又能活出从容体面的晚年模样，安安稳稳的尽享幸福晚年。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您还记得东方歌舞团的歌唱家朱明英吗？就是那个演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的朱明英，也是那个为了演唱非洲歌曲曾经把脸全部涂黑的朱明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歌唱家朱明英的艺术生涯和他的一些经典作品。朱明英1950年出生于山东，作为改革开放以后首批国民歌星，他以载歌载舞的独特风格、多元的艺术表现力，成为中国乐坛的标志性的人物，用歌声见证并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1966年，也就是60年前， 朱明英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以后，进入到东方歌舞团，专攻亚非拉歌舞艺术，兼学中国古典舞、芭蕾舞、民间舞以及钢琴等等。他还精通26种语言演唱。1980年，他在新星音乐会上以一首《咿呀呀欧雷欧》等非洲风情歌曲一战成名，掀起非洲风热潮。

朱明英的嗓音清亮婉转，极具穿透力，舞台表演呢灵活奔放，声情并茂，既能够演绎温婉的江南小调，也能够驾驭热情的异域歌舞，风格百变却始终扎根生活，传递真挚情感。前面我们提到了朱明英演唱的那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这首极具北方民俗风情的歌曲是朱明英1984年春晚的出圈之作，歌曲旋律轻快活泼，歌词直白质朴，勾勒出民间媳妇儿回娘家的热闹场景，充满了烟火气和诙谐感。当时啊，朱明英身着大红袄，融入北方民间舞蹈元素，边唱边演，将小媳妇儿的俏皮灵动演绎得活灵活现。这首歌打破了传统民歌的刻板印象，把民间生活的趣味与温情唱进人心，成为家喻户晓的国民金曲，至今仍是节庆舞台的热门曲目。来听一下朱明英演唱的《回娘家》。

歌曲《大海啊故乡》，这是朱明英的抒情代表作，旋律舒缓悠扬，歌词真挚深沉，以大海为意象，诉说对故乡、对祖国的眷恋和热爱。不同于回娘家的活泼，朱明英在此曲当中收起了灵动，用温柔婉转，饱含沧桑。

的嗓音娓娓诉说，传递深情，每一句都饱含着对故土的赤诚热爱。这首歌呢，诞生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契合了当时人们对家乡的思念，对祖国的热爱，不仅是游子的心声写照，更成为家国情怀的经典表达，历经数十年依旧能够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

莫愁湖边走，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羞笑，碧水也温柔。这首莫愁啊莫愁是一首江南风情歌曲，尽显温婉雅致的韵味。歌曲的旋律轻柔细腻，歌词如诗如画，描绘出莫愁湖的春日美景，传递莫愁的豁达心境，治愈而温暖。而朱明演唱的时候呢，气息平稳，情感细腻，将江南的柔美与雅致融入到歌声当中。那这首歌是中国江南民歌的经典之作，兼具艺术性和传唱度，成为当时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

0: 合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合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31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三通三宝的多种优惠买赠都在进行当中。现在任何品牌的三高仪也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不方便出门，三通三宝免费送到您手中，只需拨打83624785。红安老爹听三通健康乐园有一段时间了，购买三高仪是下定决心了的。如今老爹83岁了，血压保持在130左右。通过服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啊，睡眠也从3个小时现在到每晚能够睡到6个小时，胃的问题也解决了。用三通三宝把健康维护得这么好，相信老爹一定会健康长寿的。好，我们身边的这些三通健康人都是我们要看齐的三通健康榜样啊。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听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对老年朋友来讲呢，随着年龄的增加，慢性病逐渐的增多是一种必然现象。那我们又不能长期的住在医院里，所以我们在家呢需要一种支持疗法，能够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的问题。在这里呢，我们推荐大家可以把三通健康三宝请回家，特别是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那我们说三通治疗仪啊，它是双准字号的治疗方法，能帮助大家真正达到治疗目的。咱们老年朋友有什么病，就可以选择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专病专治来进行治疗。咱们生活中常见的病痛，血压高了，您可以用1号药做后脑勺；肚子疼了，消化不好，便秘，你可以用2号药；3号药治关节炎、骨质增生、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风湿类风湿、手脚麻木；4号药是专门治疗跟肾脏有关的疾病的；5号药呢是治呼吸系统的；6号药是治疗包块的；7号药、8号药男女专用的。三通治疗仪呢，它不仅有药物治疗，它还有综合的物理治疗手段，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所以它非常适合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居家治疗一些慢性疾病。
1: 好，请大家牢记这部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喂，早上好。
3: 是不是？
2: 哎，你好啊。
3: 啊，我那年不就是
2: 啊，
3: 属于老抽筋，三号药吧，我那服了2次，不是很好的很了。
2: 抽筋用三通治好了。
3: 这三通功能买的3号药吧，我服了腰的。
2: 哦，
3: 我是用了，把它用的好，就是很好。
2: 哦，你腰怎么了？
3: 腰脖子上蹬着脖子闪着，我打不打？我买那个3号药吧，回来服了。过了这5、6天呢，现在好的很了、
2: 就是不舒服。
3: 嗯，
2: 用了三通，买了个3号药回来就复好了。三通就是快，见效快。您用三通啊，治腰疼、治腿抽筋，见效很好，是吧？
3: 对，还有那 CMD， 我的话滴眼睛呢。
2: 哦 ，CMD
3: 的话上雾啊。
2: 哦，
3: 治的蛮好。
2: 你原来眼睛发雾是吗？
3: 对，
2: 看不清。
3: 看不清。
2: 滴了 CMD 的。
3: 对，高级的5滴，我反正要15-50滴。
2: 这一看不清你就滴一滴。
3: 这看清楚，看清醒的人。
2: 这个人老了以后啊，你那个晶状体啊会混浊。滴了 CMD 之后呢，它一个是可以维持眼压，再一个呢可以保持你晶状体的通透度，让它蛋白质不变性。你这个呢 ，CMD 一定要坚持滴。
3: 我又卖他们。
2: 好，你除了家里有三通，也在滴 CMD。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有吗？
3: 有
2: 激光。
3: 我07年、08年，我也去诊所去找三次。那天我是到天津服务站的，我是来的话三高，我一直在现在。
2: 啊、
3: 上一次阳明办事处来我们这里搞检查，这老年问题这个身体检查。
2: 嗯。
3: 但是你这血怎么好啊？我说我带你三高。
2: 人家说你血压这么好，其实你是一直坚持带激光。
3: 对，我还很高兴，
2: 肯定很高兴啊。那别的老人家又是吃加药，又是血压高，又是中风的，咱血压这么好，平平安的，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儿啊。
3: 有个年轻快的，比我小了10几岁
2: 啊，
3: 但是到这茅台呀，一昏倒啊，走回来没走到啊，一三年啊，老血管破裂了，要不就走了、
2: 哎。 这个心血管疾病它就是这样啊，如果不重视它的话，它就是会引起这种意外的发生。但是你从原来倒在厕所里，第一时间马上就去买了激光。
3: 这我怀疑了，你看我的媳妇啊，那就是我，那是把个骗子的，人家对客气相款呀。
2: 很多人呐，他不了解激光。咱们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啊，它是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正规的合法的产品。那么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啊，他对这个医疗知识了解不够多，但是他看到自己的家人恢复了健康，他就幸福了。
3: 对，
2: 好，祝贺您。您是哪里的呀？
3: 我们是湖北天门。
2: 天门的。
3: 嗯。
2: 您多大年纪啦？
3: 81岁的。
2: 好，栾家，祝您健康长寿啊！哎，
3: 谢谢大爷。
2: 啊，再见。
3: 好，
1: 是的，有朋友用三通三宝收获了健康以后说，应该早点用三通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4: 啊，
2: 早上好。您电话接通了。
4: 啊，
2: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吗？
4: 是啊。
2: 欢迎您，您是哪一年买的三通啊？当时治什么病啊？怎么回事？
4: 那是一二年好像。
2: 怎么了？
4: 那是腰椎。
2: 当时腰椎不好。是你还是老伴儿？
4: 那是我。
2: 啊，是你。
4: 嗯。
2: 腰不好，当时什么症状啊？
4: 那腰疼的，那个脚不能走路啊。
2: 腰疼。
4: 一瘸。
2: 啊。
4: 腰疼，那是走路一瘸一瘸。
2: 走路一走一瘸了。
4: 那我那个时候做了这以后就好一点了。
2: 在家里用三通就治好了。
4: 嗯，现在走路，我现在又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大腿嘛，那个里面那个弯的地方。
2: 嗯。
4: 一蹲下去，爬起来就。那个地方好像那个筋就短了，
2: 这个还是坐骨神经痛的表现。这个你可以用三通的3号药包，就做屁股蛋的环跳就可以了。
4: 哦，
2: 那等于是你腰疼，走路一走一瘸的，用三通治好了。
4: 嗯，
2: 那你这个用三通挺管用的。
4: 嗯，
2: 现在呢，就是人年纪大了以后啊，你这个关节在退化，你可以再用三通的3号药包把环跳做一做。您3号药包做环跳呢，可以改善你整个下肢的供血。一个是你的腿的温度会上来，再一个呢，走路腿脚会有劲儿，还能够解决你这个神经牵扯性的疼痛。这个疼痛是坐骨神经引起的压迫，叫坐骨神经痛。所以呢，可以一早一晚做环跳，然后中午呢用3号腰包横着做做腰椎。
4: 哦，
2: 您多大年纪了？
4: 我66。
2: 66岁了哈。那家里有三通，除了你在用，老伴儿用吗？
4: 他也用过，我也用过。他以前治的那个胃病。他以前那胃不好，做了以后才好的。
2: 胃不好是怎么不舒服啊？
4: 他那个时候检查了，就是几级那个胃糜烂吧。
2: 几级啊？
4: 好像是3级吧。
2: 那这个胃病时间也不短了。
4: 嗯，现在那胃还可以的。
2: 现在吃东西正常吗？
4: 正常啊，老喝酒嘛。
2: 不能喝酒啊，你要管管他。
4: 嗯。
2: 从医学上来讲呢，像糜烂性的这个胃炎呢，不管是到2级还是到3级，到了这个级别就算是中重度的了。像他呢，用三通治疗，胃黏膜长好了，现在也不疼了，吃饭也正常了，还能喝点酒，
4: 太好了。
2: 用三通的中医的穴位治疗效果是很好的，而且是可以长久受益的。
4: 嗯，
2: 因为三通它是体外用药，又比较安全，对胃又没有刺激，而且恢复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还是要跟他讲啊，这个酒还是要少喝，酒还是要少喝，因为这个喝酒啊，一个是它会导致骨质疏松，再一个喝酒呢会让血管变硬。虽然现在胃好了，也不疼了，也能吃东西，也正常了，但是还是要少喝。
4: 嗯，
2: 好，人家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湖北赤壁的。
2: 啊，赤壁。
4: 嗯，
2: 好，除了你跟老伴用三通，还有别人用三通吗？你身边？
4: 老伴的姐姐。嗯，我这叫他试一下吧，他也是腰痛吧。
2: 老伴的姐姐在你们的推荐下也开始用三通试一试，是吗？
4: 你叫他试一下吧，他也是腰椎的问题吧。
2: 如果他腰椎有问题，腿上有症状，就要做屁股蛋的环跳穴。如果他没有压迫的那么严重，腿上还没有症状，只是腰疼，你就让他早晚用3号药包横着做腰就行了。
4: 哦，
2: 你这是大姑姐了，对不对？
4: 哎，
2: 希望因为你们的帮助，大姑姐早日康复。
4: 好，
2: 好嘞，好，再见。
4: 好，
2: 再见。
1: 老年病、慢性病用三通仪，您的选择就对了。喂，你好，
2: 早上好。
5: 陈主任，
2: 是我，你好。
5: 那好
2: 啊、
5: 哦、
2: 欢迎您啊。
5: 20多天都想都给在那联系，联系不上啊。
2: 今天通上电话了，早上好、啊、
5: 你好，我想把我这个病情给那儿汇报一下，再请那儿指导一下。
2: 好的。
5: 我是孝感，
2: 嗯，
5: 我今年的话呢84岁。
2: 哦，
5: 我的病情呢就是心慌气胆，一气无力，精气神没有，脚腿子又重。
2: 哦，
5: 两千年22年呢都在孝感医院的话呢都住了3次，他这个脚的最重下来不了。
2: 哦，
5: 脾气也解决不了，就用氧气。我的俺们就跟我买个氧气。
2: 啊、
5: 嗯，买个氧气的话呢就是这样的，到2023年都不行。
2: 啊、
5: 嗯，这些到亚新医院，这个噪音，噪音呢就是作肺的话呢，冠状的话呢良好。
2: 啊、
5: 嗯，就有3次的3个地点呢有点狭窄。
2: 啊、
5: 嗯，狭窄呢40%。
2: 啊、
5: 嗯，他都是用药治疗。
2: 嗯。
5: 最后的话呢，就在那住了8天，我都要回来。嗯、回来呢，胯子还是重，还是逼。
2: 啊、
5: 哦，我因为我呢听那个节目呢听得早。
2: 嗯。
5: 两天的我都在听，那是熊主任在讲，在这那儿讲，我还得听。
2: 啊、
5: 哦。听听，我就跟我这儿子要买的话呢，那个三高治疗仪，我这儿呢就不同意，不认为好、嗯、好，不认为我去买。
2: 嗯。
5: 看到我讲说那话呢，他又开始买回来。
2: 嗯，
5: 就是6月5号买的。
2: 嗯，
5: 6月5号买的，我拿回来，我就待了。
2: 啊，
5: 待了5天，哎，我的脚就轻伤了。
2: 哦，
5: 我的腿子的话呢就消下来了。
2: 好。
5: 哎，待了五天以后呢，我的脾气呢又少了些。
2: 脾气少些了。
5: 再然呢，我住在二楼。
2: 嗯，
5: 我住二楼的话呢，我下伤就难。
2: 嗯。
5: 再后的话呢，把你一带呢，我上下都方便。
2: 哦。

0: 我就拾到这有效益，我这会儿他是相信。嗯，相信呢，我现在的情况呢，我就是去那儿呢，知道的呢，就是，
1: 嗯，
0: 我是马上，我就是开始呢，他定就是30分钟的散档。
1: 对，
0: 我回来就加到4档，我看到我的人中呢，我就加的上午一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
1: 嗯，
0: 所以呢，这慢慢的话，人都跟着我们，人都是话呢，就出发，出发以后呢，到最后呢。 我是有感加晚上加一个小时，哎，就更加好。我现在呢就更好一些。
1: 很好一些。
0: 我现在的话呢，就是说两个好像有时呢，它好比要比呢，这哼哈，人这哼哈出点大气，它就好。
1: 这个变化好大。
0: 它就不比。
1: 嗯。
0: 我这个治疗呢，我咋子改为？上午半个小时，中午半个小时，下午半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
1: 可以。
0: 另外一个呢，我就是那个治疗仪啊，那个。 三高治疗仪确实是一个宝有效。嗯，他的话呢能够活血化瘀止痛。
1: 是的，
0: 因为在我的身上呢，那就是10斤的。
1: 嗯，
0: 我的腰呢坐在这个疼不止，起来不了，疼。
1: 嗯，
0: 那疼的不是一般的疼，疼受不了。哎，我就没办法了，我一个人住在这，我就说我给他激光机的讲，哎，我激光一激呢，20分钟他就疼痛就治着。
1: 好，
0: 治着以后呢，就起来的没得力。嗯，起来没得力呢，我就一天呢，这个激光机是一天几次，搞一个星期呢，他这样就好。
1: 好，
0: 也是一个。嗯，第二个呢，我这个胃呢有点膨胀，你知道吗？起的话呢，其实胀到，胀到我就把那个上完中完下完，我就干点呢，我就干两包，哎，他这个消气也好。
1: 嗯。
0: 消气也好，消得饿。
1: 知道饿了。
0: 也是第二个，第三个呢。
1: 嗯，
0: 我这个膀子呢有点炎症。
1: 嗯，
0: 我讲个以后。
1: 嗯。
0: 那个牙齿痛。
1: 啊。
0: 那同的我这个牙齿痛是新长的。
1: 啊。
0: 这牙齿痛呢，我同我给他激光讲，哎，你记得他以后。
1: 嗯。
0: 所以说呢，我是想跟着呢，汇报一下的话呢，我就总在那打，那偶尔是都进那儿呢，跟那儿呢电话电话。
1: 干仙那儿的话，您知道。好，首先呢，老人家要祝贺你啊，就是你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你憋气好多了，水肿也消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心慌的症状也好多了。
0: 好。
1: 这说明就是你选三通健康三宝没有选错。
0: 是的。
1: 就像当时你看，你的血管有3处堵塞的地方，堵塞超过40%，水肿的厉害，腿肿啊，你不敢上下楼啊。 您戴了激光之后，现在又消肿了，人也不憋气了，也能下楼了，心慌啊，心脏不舒服也都完全消失了。这个就是戴了激光之后，你的血栓溶解掉了。只有血栓溶解掉了，心脏的供血改善了，不肿了，你的体力才有增强。就是你刚才讲不憋气可以下楼，心不慌。
0: 是的。
1: 咱们正常人佩戴激光呢，它是3档闪烁照射，但是你用的是4档，也是最强档。
0: 最强档，
1: 这是用于急救的，因为您呐，其实症状也是很重的，因为你水肿的很厉害。那么戴了激光之后呢，您用直射的方法消肿了。
0: 我还有个私人，我还有个是跟着，
1: 嗯，
0: 报一下，
1: 嗯，
0: 或者有个熟人，
1: 嗯，
0: 他的妈妈的话呢，73岁，他这个腰滑脱，
1: 哦，
0: 滑脱呢的话呢，就医院就是弄过去，也是老年病，也不能办，我说不能办，
1: 他这个慢性病不是一下好。
0: 把老头儿也没病了，
1: 哦，
0: 我也没得办法，我想到我儿子去买那个三通，看他是没病，就把我也要。他前一会儿的话呢，就去搞半个人，他的麻子是能够在喷到肠子能走，那就是感谢吧。所以说呢，我得相信这三通三高。
1: 好，老人家，我接到您的电话，一方面啊要祝贺你啊，就是从治疗的效果上来讲，我们能够让自己有这么大的变化，从危险当中解救出来，而且其实咱们没花多少钱。 您没有拖累儿女照顾你，你就在家里边戴激光啊，恢复得很好。
0: 是的。
1: 另外，您帮助的这个患者，你看他这个用三通治疗仪，半个月就恢复了。用三通呢，他是透皮筋穴位给药，恢复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他椎间盘弹性恢复复位了，他跟好人一样，马上就下地了。
0: 对。
1: 人家要感谢你啊，你是个好人。
0: 我感谢您呢。
1: 嗯，
0: 我感谢您。
1: 好，人家您是什么地方的人呐？
0: 我是孝感人。
1: 人家，希望你呢坚持治疗。
0: 就每天把激光带一带，净化血液呀，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窦房结的功能啊，你就一定会长寿。
1: 哎，
0: 好，兰姐，咱们再接再厉。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再见。
1: 好，
0: 哎，再见。
2: 孝顺老爹戴三高仪，不仅把心脑血管健康调好了，还有很多妙招，大家学习啊。
0: 激光啊，溶解血栓的速度更快，所以老人家三处血栓40%的堵塞，佩戴激光5天之后，身上手脚就有劲儿了。长期坚持佩戴激光，现在没有症状不发病了。所以三通三跑经销28年了，它能让大家看到实实在在的治疗效果。欢迎大家到您家门口就近服务站参加咱们正在开展的优惠活动。
2: 家有三通三宝的长长久久的相伴，还没有的赶紧像三通健康人一样把三通三宝请回家。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黑大家付1个小时，咱们抓紧时间打02783624785，我等着大家。
3: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今年呢庆五一的超大型优惠活动延长以后到31号就要结束了，也就是说只有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啊，提醒还没有行动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机会啊。这两天呢全省各地啊是销售非常火爆，尤其是要求送货的要求邮寄的非常多。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特别是农村正是农忙之际啊，很多老人家没有时间出门，也有很多朋友呢路途遥远不方便到转运店去，所以纷纷打来电话要求参加活动，要求送货，要求邮寄。我还是强调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把您的详细地址跟我们接电话的老师说清楚。另外就是打电话预定了以后您就耐心的等待，

0: 而且呢，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手机随身携带。一般呢，我们接到电话记录以后，最快的话也就是2到3天就能跟您办理到位。如果2、3天还没有收到货，那您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再查询一下。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很宝贵啊，很多邮购的信息啊，我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通报，希望大家呢随时保持电话联系。那么说到这里呢，我还是强调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系列产品呢，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每一款产品都有它的真功实效。现在很多老用户基本上都是活力资源宝再加上原黄金这样一个组合应用。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中老年慢性病的朋友来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的病情的要求啊，你比方说啊，从我们夏天养心，或者说您本身心脏病啊、血压高啊、脑中风啊、动脉硬化啦、脑缺血啦，像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比较重的话，那我觉得您就应该单独的服用原黄金啊，早晚都用原黄金。当然如果说您现在啊，我重点是胃肠道疾病啊，或者我现在呼吸道的问题也比较重啊，或者我现在炎症反应比较明显，头脑记忆力思维能力比较差，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单独的早晚服用活力资源宝，这样呢，根据个人的具体病情来科学灵活的选择或者是组合应用。骨关节单独可以选择轻松固力键，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好，别的我就不多讲，想咨询问题，想反馈信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喂，你好，这朋友。
1: 你那好，你那好，早上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唐主任，欢迎你啊。
1: 哎，我跟你们两个交通灵活的，还感到很高兴呢。
0: 哦，不客气，不客气，是我们老用户是吧？
1: 你看我们呢，现在你的活力资源宝已经有5个月了。
0: 嗯。
1: 跟你身体呢有蛮好。
0: 嗯。
1: 跟你感觉呢，吃的喝的都是走的。
0: 哦，就是吃的、做的，基本的身体都没问题，是吧？
1: 对，基本上身体都还有蛮好。
0: 哦，
1: 我们后来已经有70岁了。
0: 哦，
1: 这个老病呢，他的血液有点高，我的血液有点低。
0: 您等于说跟婆婆两个人都在用？
1: 对，我们两个都在用。
0: 哦，当时用的时候，您自己是低血压，婆婆是高血压。
1: 对，是是是。
0: 哦，还有哪些问题呢？当时用的时候，
1: 我是做的手术的。
0: 哦，
1: 做脾脏手术的，把那个脾脏全部拿清了。
0: 是脾脏拿掉了是吧？
1: 对，嗯，皮很斑斑散散的。
0: 哦，就是受伤了是吧？
1: 对，是是是。
0: 等于当时就把脾脏拿掉了。
1: 对。我以前呢、血压只有60几的90-100都不到，
0: 正常范围之内，但是是最低限了。
1: 对，老病呢，一般还有150几到160。我们每回去到通路委会一个检那个老板现在的血压，一般都是100到70几，基本上我们70岁的人的正常血压130或者140都可以。
0: 对呀、就130、140都可以了。
1: 嗯，人的感觉这是老病的以前呢，新冠呢又是。新冠疫苗呢，所以跟人在交呀，觉得没力。
0: 哦，就是有着有点心慌无力的感觉。
1: 对，
0: 头晕不晕呢？
1: 以前呐，一发的都是后边的兄弟跟那个后头骗你好的骗你的东西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现在没有什么问题。
0: 你是哪里啊，老人家？
1: 我是建立。
0: 建立是吧？
1: 啊，欢迎您到我们建立来做客。
0: 好。今年有多大年纪啊？您刚说是整70吗？
1: 70岁，我的老婆71。
0: 哦，反正都差不多的年纪。
1: 对对对。
0: 现在平时吃饭呐、睡觉啊、大小便呐、都怎么样呢？
1: 女的都有蛮正常，晚上睡觉门一关都睡觉了。
0: 能睡几个小时啊？
1: 睡到天亮都可以。
0: 您是在农村还是退休了？
1: 我们是农村的。
0: 现在能干点活吗？
1: 干点活啊，我们还有20亩的那个虾池啊。
0: 哦，养龙虾是吧？
1: 养龙虾，养龙虾，这些龙虾不值钱。
0: 不值钱也得养啊。
1: 对，
0: 那这还是蛮忙的。
1: 对，还有点忙，现在有点忙，但以后就好些了。
0: 可以，就这一阵，自己平时也注意保养好。
1: 好。
0: 哎，行，贵姓呢，爹爹？
1: 我不过姓汪的呢，千百万的汪。
0: 好的，好的，那就祝您跟婆婆更加健康了啊。
1: 好，谢谢，我叫你们到我们景点来吃。
0: 好的好的，有机会去看望你们啊，您自己都保重好啊。好的好的好的，好，再见啊，万爹爹啊。
1: 好的。
0: 喂，你好的朋友。
2: 啊，你好你好，汤哥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
2: 你辛苦了啊。
0: 哎，好的好的，欢迎您啊，谢谢您。
2: 那个河里转包啊，我去年买了一个石盒。后来经过的睡眠呢也提高就好很，
0: 睡眠有改善了。
2: 哎，也改善了。哎，对。
0: 原来是怎么呢？是严重的失眠吗？
2: 哎，失眠，一天晚上只睡了2个小时。
0: 一两个小时了，人整天就昏昏沉沉的了，是不是？
2: 哎，对。后来安眠药喝了上10年了，后来你们这个喝的自然包睡眠提高了，改善了。
0: 那就说您这个失眠的时间蛮长了，是吧？
2: 对。
0: 哎呦，真是替您难受啊！那睡不好觉是最痛苦的，是不是？
2: 对。我现在和你们这个火车站包一天可以睡个5-6个小时。
0: 好，5-6个小时了。
2: 哎。
0: 那现在人整个精神应该恢复的也不错了吧？
2: 对啊，可以。我今年84岁。
0: 年纪大了以后啊，睡得好了，这是很重要的。您关键您看您10多年吃安眠药，那您这个身体影响就更大。
2: 对，是的。
0: 这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改善了。
2: 干什么？感谢你们呢。
0: 哎呦，不客气。
2: 在这个血压呢，喝的这种保血压它可以降低一点。
0: 哦。
2: 血压也高。
0: 就是血压也降一些了。
2: 对。现在最近喝完了，现在准备就买石猴半年的吧。
0: 就是准备参加这次五一的活动。
2: 对，我已经打了电话你们后勤那个电话。
0: 好好好，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麻城的。
0: 麻城那边需要邮寄了。
2: 邮寄，对，
0: 物流也很方便。
2: 行。
0: 您放心，您贵姓呢？
2: 面贵姓杨。
0: 好，杨爹爹，以后呢多联系。那您就最近呢保持电话畅通。
2: 好，谢谢啊，
0: 祝您更健康啊。
2: 好，感谢。
0: 再见啊。好，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好，唐主任好。
0: 欢迎您啊。
4: 我跳火力站跳6年。
0: 用我们的健康产品6年了。
4: 6年，我也交到那个原黄金的去要7年。
0: 那先是用的哪一个？
4: 先是用的火力站包，用了。原来4年，我就要钱到了，就我这不交到这去了，早是这去火力这把，还来这去黄金。
0: 现在等于说组合起来用了。
4: 我反正还是蛮好的精神。那都可以，我今天去体检，像我水果病的吧，都是让我有那个缺钙。
0: 缺钙那就用一下轻松固力健嘛。
4: 固力健我都是腰间盘突出啊。我这是交5年6年，我这钱我都没有发，我都是买一个疗程。
0: 哦，
4: 就到时候我送到了我的企业，我都敢担当。
0: 您这样啊，我问一下，我打断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75岁。
0: 您将近6年用下来，跟原来比较起来，主要有哪些变化呢？
4: 原先呢都是脑骨疼呐，发昏呐，都胯子没得劲呐。那我反正心脏没得病，我警察他说我心脏都蛮好，又没得肾结石，又没得胆结石。
0: 那您头疼头昏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4: 我总是脑壳疼，脑壳昏，一搞到像那午休的时候，像昏大的下。
0: 那血压怎么样啊？
4: 原先呐，总是没气的时候，总是一百八，气虚弱，降不下来。
0: 那么高啊，难怪您的180的血压，那就有
4: 总是180了，总是180，
0: 总是180，那有点要中风了，是不是？
4: 我这到前几天好了，再降下来。
0: 现在降到多少了？
4: 总是130了，140啊。
0: 130。
4: 80。
0: 那可以了。那最起码你现在头不疼头不晕了。
4: 不晕，这个胯子还是蛮有劲。我是个盲人，我的爹爹死了8年了。
0: 那不简单呐！你怎么一个人生活嘛？现在
4: 一个人住在屋里，我两个姑娘下的幼儿园，一个下的广州，一个下的汉口。
0: 那汉口稍微还近一点啊，广州。
4: 汉口嘛，他干一个礼拜还，他有车子他开，干一个礼拜回来一回。
0: 那您平时自己烧火做饭都自己在家里弄啊？
4: 都是我自感觉到哪里去了，他们都上班的还是一个人的，他走了还是一个人在屋里。
0: 是的，您这说的是个很实在话，回也就是早晚回一下。
4: 是。
0: 那您这腿呀、关节啊，现在还好？
4: 不疼，都不疼。都是胯子疼，我说我的胯子不疼。
0: 那就好。
4: 下次 这羊肩盘头是这几年的嘛，反正都是羊肩盘头，如果他是卖得起的，哎，一直在这都是送的噻，就送到
0: 是的，
4: 站一个，然后都在要骑。
0: 对，经常还是吃一吃，虽然咱们关节都不疼了。老年人嘛，年龄的增长也必然会面对身体的衰老，咱们延缓衰老就坚持巩固。
4: 我的胯子蛮有劲，
0: 血压正常了，现在头不晕了，心脏也还好。
4: 哎，我的心脏吧，我没得还心脏病，我今天去扎片，你今天扎片了，检查体检了，他说我的病就是有这个缺钙。
0: 那您血脂血糖都怎么样呢？
4: 我没得那些病。上心了，上心体检的时候，他有这个胆固醇了，有这个什么，有这个那个么是肝功能有点不正常，今年经常都没胆，谁不是没胆？
0: 就是原来肝功能呐、胆固醇呐、都还是有点不正常。
4: 哎，也么是也两个加号，么是两个加号。
0: 就现在检查都没问题了。
4: 我们南方今天谁不是这么大，就没有今天谁不是这么
0: 大。您呢，照这个样子啊，就坚持巩固下去啊，坚持用。
4: 个人在屋里，我现在停在我的俺们的负担上，我肯定要去啊。
0: 行，反正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也注意安全。
4: 哎，谢谢唐哥，谢谢唐哥。
0: 哎，不客气，您老贵姓呢？
4: 我总是买一买是一年的，总是老是买一年。
0: 是的，您老贵姓呢？
4: 我姓梁。
0: 哦，您是哪里啊？
4: 五家山。
0: 东西湖是吧？
4: 哎哎。
0: 好的好的，自己保重好啊。
4: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4: 啊，谢谢谢谢。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老师你好，麻烦了。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5: 哎呦，欢迎欢迎。我想吃点药呀，我吃点软黄金，我的五三年我动了个大手术，吃了个软黄金呢。我也本来有心脏病的，有胆结石，动了个大手术，最后我没大门，那不大舒服，叫我吃了这软黄金呢，超人了，好了以后我简直都能不要紧，就去健康。我的脑袋想起就转班的肠胃，你晓得我的俺们都不相信。
0: 嗯。
5: 最后我的幺姑娘又给我买点石斛青龙骨的煎，我这个腿疼疼的走路都走不到，
0: 一
5: 千把块就没医好。
0: 嗯，
5: 我这才又给我买了石斛那个青龙骨的煎起了，我现在腿也跟着了医好。
0: 哦，那还真不错了。
5: 我这说我的病多了很，唐老师说起来我是个苦人。
0: 嗯，
5: 我的脑血管也不通。
0: 哦，脑血管。
5: 老是每天呢，他出外面这个太阳，我出上冲几次，他一回通了分包钟，疼得站在人，每天疼个四五回。
0: 现在用了原黄金以后怎么样了？这个头疼。
5: 头疼了，给么子都好了。
0: 您是哪里啊，婆婆？
5: 我是随州柳林镇的乡下的一个
0: 男婆婆。哦，我知道，我知道，原来我好像跟您还回过电话，是吧？
5: 是的，回过电话的。
0: 是的，是的，我知道，知道。您这一说，我有印象。您老人家也是很不简单啊，几个孩子都把他抚养大了。老年人嘛，确实都是经历过很多痛苦的啊，能够到晚年呢，把身体搞好是最关键的。您当时等于说是做了胆囊手术，胆结石是吗？
5: 哦，对。
0: 然后后来心脏又出问题了，是吧？
5: 我的心脏还没做手术就出了问题的。
0: 心脏
5: 睡了半钟以后啊，就又心里又蹦又慌啊，就蹦得响，听着听着的。
0: 哎呦！
5: 吃了那个软黄金呢，最后这个人又稳住了，这个心脏又好了一年多。
0: 哦。那太好了，等于说原来心脏每天都是半夜转钟以后发病，响得像那个锤鼓一样的咚咚咚的，是吧？
5: 哦，是的，响得听都听得见。
0: 哎呦，那您多难受啊，那很危险呐、
5: 危险的没那门儿啊，我口罩这么些，我怎么我老伴儿走了十几年
0: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啊，那时候还不是我，现在我不才脑血管都没管我。
0: 嗯，那所以您更应该把身体搞好，现在晚上心脏都平稳了啊！
5: 我就是吃那个软黄金的。
0: 那现在软黄金还在吃吗？
5: 没在。再说我手里没啥钱，我都没。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
5: 我生了，我一俩姑娘抱一点。
0: 哎呀。
5: 我几个怂娃子抱个怂娃子，好在外呀，一闯一年多不回来，回来抱一点，我是打给你两个钱儿。咱那我就我开开的，我是想还买石斛吃哈。
0: 可以可以，尽量的还是巩固一下啊，因为您毕竟这么大年纪了，这个身体每天都在衰老，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劳累过度，到了晚年吧，问题都出来了，尤其刚才您说的腿呀、关节啦，等于说是小姑娘给你买的轻松固力键。
5: 哦，我的小姑娘
0: 啊，
5: 给我买的轻松固力键，买时候我记得，现在腿呀、么子都想很久了。
0: 哦，现在走路啊，自己跟自己做饭呢都没问题啊。
5: 没啥问题，
0: 没啥问题。
5: 现在菜篮子
0: 哦，
5: 我喝茶都是我的，他们都没管我。
0: 哎呦，那你还真是，这说起来到现在还是蛮扎实的啊。
5: 你没啥事，你慢慢种在东山的前面，我想买一点，我
0: 可以可以这样，这个您呢？自己一个人呢、啊、保重好，然后呢反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还是巩固一下，刚好我们今年这个五一的活动啊，你也知道今天呢、啊、是最后一天啊，今天就结束了，您呢就您还是当时也是给您送过去的吧，是不是、啊、
5: 哦，是给我送过去的。
0: 知道，我们就还是通知当地的工作人员跟您具体联系，好不好？
5: 好好，工作人员他送这个茶，他也晓得。
0: 好，知道知道，还送过的，知道。
5: 我去年是买过那个火力自然包切的。
0: 现在您平时吃饭呢、啊、消化了都怎么样了？
5: 现在吃饭跟我软的多些
0: 了。哦，吃的多些了。好好好，那您自己保重好身体。
5: 哦，你也跟他们讲啊。
0: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您放心，他们会跟您联系的。
5: 哦，会联系。
0: 好好好，行，那您就保重啊。
5: 哦，谢谢唐老师，把你关心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那就这样，再见啊，婆婆。
5: 好，再见，你辛苦。
0: 好。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完美搭配，精准结合，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青春焕发，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6: 康主任，你好。
0: 哎，您好。
6: 你也辛苦。
0: 您客气了啊。
6: 哎呀，可辛苦。反正我们活力资源宝啊，吃了一年了嘛。我没用吧，都是我们那老爷子用的吧。
0: 哦，就是您老伴是吧？
6: 对对对，可以啊。
0: 还可以。
6: 嗯，对，可以。他往年常年感冒，常年都是那个拉肚子。
0: 拉肚子。
6: 嗯。
0: 哦。
6: 哦，自从吃了这七年下半年了，
0: 嗯，
6: 直接好些了，也有进些了。
0: 哦、
6: 感冒的也少了，今年几乎还没感冒。
0: 好，那真不错。
6: 他都有劲些了。
0: 你老伴那个肠炎这个病原来严重吗？
6: 他咋不严重啊？他高血压的时候不是发病了，老梗的时候他是个纯发烧引起哈、啊，那都严重的很喽，不严重的都中风了的，嘴、
0: 哦、
6: 都歪了的。
0: 哦，他还中过风？
6: 哦，中风的。中风没事儿，可住院，这好些了，强些了，就一直吃药，一直都没断过药、
0: 哦，
6: 好些年代了哇、
0: 啊哎。那真是雪上加霜啊！本身身体就不好，又一中风，那就更麻烦了。
6: 啊、哎呦，麻烦的很喽。
0: 那不当时什么都干不了了。
6: 干啥子啊？干不了，啥子都连吃饭都懒得吃，我也干的。
0: 哦，
6: 这事儿都做不了，没事儿。
0: 他这个是哪一年发的中风啊？
6: 哎呀，我记不得，54吧。
0: 哦，50多岁中的风。
6: 哦，
0: 当时等于说吃饭都吃不了了。
6: 哦，
0: 哎呦，
6: 吃饭拉排都拉不住，我看不见哈，一下子我喂不到哈。还有反手都是反手哈，没事儿正手，他反手用筷子哈，他正手用筷子吃不到嘴哈。
0: 哦，等于说您刚说您本身您怎么您是眼睛不好吗？
6: 哦，我眼睛看不到吧、
0: 哦，
6: 我35岁都得的这个病，都眼睛看不到吧，到这儿治到这儿治哪儿都可焦了，他这
0: 个
6: 头。
0: 哦，哎呦，等于说您是失明呐、
6: 啊。啊、哦、算
0: 了。哎呦，难怪您这家，那你就说你爹的要是病倒了，那您这家里就麻烦了，对不对？
6: 啊，都是的、嗯，我说他要病倒了。我们连饭也不得吃，
0: 是啊，
6: 连肚子了吗？咋吃、
0: 啊？现在老伴用了差不多一年以后，刚才说肠炎现在逐步恢复了，中风的情况怎么样了？
6: 他不能中风了，吃活力滋养宝啊，都好些了哇、啊，反正稳的呀、
0: 嗯。就是现在都比较稳定了。
6: 啊，稳定了，
0: 哦、
6: 反正
0: 不错不错。
6: 他吃活力滋养宝啊，都是感冒的好些了不？感冒好了不？
0: 您关键他这个肠炎解决以后啊，人整个的营养吸收就比较好了。
6: 对对对对对，他那时候咱也瘦的个啷个样的，
0: 是吧？
6: 等会儿。人家胖了也吃了饭、吃饭也吃得下去了，一顿还吃个一大碗、一碗饭了。
0: 是啊，您看这样的话他人自然就长好了，抵抗力也强了，身体自然就慢慢的稳定了、
6: 啊、对对，
0: 我想他现在走路啊应该还能干点活了吧。
6: 啊，这屋里我门上的院子
0: 啊、
6: 就
0: 是门口的是菜园子
6: 啊，砍柴
0: 砍柴啊
6: 啊，对对对，我们
0: 那就可以了。他多大年纪了？
6: 等会儿今年你满70岁呀、
0: 啊、70岁了啊。 所以您看，这都是一些老毛病，但是呢，找到好方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啊。
6: 我都还得攒点钱嘛，我慢慢的一会攒一点，会攒一点了。
0: 真是
6: 不容易。我还想买一点，他我不敢叫他攒呐，就那至少他身体好些了。
0: 那是。
6: 我们屋里好些了哈。
0: 那是那是。
6: 我儿们在外头，我们都是他光照顾我们了，他们不能吃饭了。
0: 那也是，您这二老啊，有一个身体不好都不行。
6: 都是的嘛。我是眼睛看不到啊，我身体还。
0: 身体还可以啊。哦，那还行
6: 啊，
0: 创造条件，争取争取用。
6: 谢谢你啊，都关心呐。
0: 您客气啊，您贵姓呢？
6: 我姓欧，欧阳。
0: 哦，姓欧是吧？
6: 对啊，姓欧。
0: 您住哪里啊，老人家？
6: 我都是实验室，房间都是他
0: 们正在。哦，好的好的，那这样啊，保重好身体。
6: 啊
0: 好，
6: 谢谢啊，
0: 再见啊。
6: 好好好，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7: 安哥，你好。
0: 您好，您好。
7: 我是今年十八的。
0: 啊，建立糍粑镇的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7: 87岁。
0: 哦，87。
7: 该是那个化粪下地，这个平地一老该是改不出来，那我后来搞我不清醒，还有些发红，东左边右边一点发红老发红。
0: 你嗓子是不大好是吧？您刚才说原来有什么有便秘，有低血压？
7: 发昏了，老一起来。眼睛不看见
0: 哦，早晨起来就是头昏，眼睛看不见。血压低的时候低到多少啊？
7: 低的这90几的50几。
0: 那是太低了。
7: 馒头还吃了个润滑剂，我是这样保的，吃到现在身体还蛮好。
0: 哦，吃到现在身体还蛮好，87岁了。现在人整体感觉怎么样呢？比方说这个头晕呐、啊，腿脚啊，走路啊，怎么样？
7: 走路啊，小孩嘛，就是走这几天路还。
0: 哦，能走几里路啊？那很不错嘛。
7: 生活自理，过点事嘛要。
0: 自己能生活自理。
7: 还有点菜园子。
0: 就是种点菜园子。现在头脑啊、心脏啊都怎么样呢？
7: 心脏比较正常，70%。
0: 那很好啊。咱们说这个心跳平均的话，应该是75次，60到100都正常。您这70几是那很标准呐、啊。
7: 头在心啊，这是的。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7: 血压现在是60几的120几，
0: 那很不错了。现在早上那个头晕的问题还有吗？没有了吧？
7: 我现在没事了。
0: 那真不错，我觉得您呐、啊，这87岁也算是高龄了啊，是不是？能够有这个样子很不容易。
7: 我都觉得37的。
0: 是的，是的，用得好，咱们才坚持用。尤其老慢病呐、啊，整体调节很关键。再加上咱们坚持用了，能够少得病不得病，这样就最好了。
7: 是的。
0: 还有哪些其他的收获吗？
7: 还有啊，脚子这些也走路走点运了，脚子还蛮好了。
0: 蛮好了啊。
7: 头脑也还清醒了。
0: 头脑清醒啊。
7: 吃饭了也还吃的。
0: 也吃的啊。
7: 还吃的5、6点鼻涕。
0: 哦，那不错，大小便都畅通吧？
7: 大小便还这时候。
0: 那还真不错。您这就我们讲的基本的啊，一个是吃睡排，您这都还可以。再一个就是血压、心脏、大脑这三个方面都还正常。然后就是腰啊、腿呀、啊，还能走路，走几里路，还能干点菜园子，干点活。
7: 腰还现在不疼了。
0: 腰也不疼了。那就很好了。
7: 好，我说坚持坚持。
0: 坚持用啊，可以可以，在这里也祝贺您老人家。
7: 我要怎么去买润滑剂？
0: 怎么买洋黄金？行，那领导保重好啊！现在天气呢也热了，夏天也到了，自己平时啊干农活了，还是注意休息好。
7: 是的。
0: 然后呢要参加活动呢，您呢跟我们常文老师打个电话。我们现在活动了到今天呢，31号就结束了。您方便的去，不方便呢，如果远了就让我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给您送过去。
7: 今天是刘老师。
0: 对，建立的刘医生，要是您不方便去，就给您送过去就行了，免得您出门。
7: 好好，我是今天吃吧的，我姓汤啊。
0: 姓汤是吧？好的，那汤爹爹您保重好身体啊。
7: 好，谢谢的。
0: 好，再见啊。
7: 好，谢谢。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今天3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活动到今天也就全面的截止了。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 027-8733-5500。 8911 8733-8911。
8: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绪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精美大礼，
9: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8: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0: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8: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1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多云，气温21到30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多云，气温21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多云转小到中雨，气温24到33度，偏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鄂东南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晚上，鄂西南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西部27到32度，中东部31到33度，最低气温18到24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鄂东南多云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9到34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听众朋友，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情抢收下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有

0: 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

0: 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1: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4: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3: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8: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9: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0: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7: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1: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7: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 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2: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4: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13: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4: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5: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6: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5: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6: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5: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7: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5: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6: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5: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6: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0: 来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1: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0: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0: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0: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

0: 行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4: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5: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6: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6: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

0: 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东宇，主播尹奇、郑兰。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7: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湖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关于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决定。郝军辉宣布中央决定，王忠林主持并讲话，关志欧、李殿勋讲话。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践行正确政绩观，黄石将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改革办法办好电梯加装的关键小事。
1: 湖北九峰山实验室在国内率先探索为芯片装上高性能防护铠甲，成功提升信号传输效率，降低能耗。
2: 夏粮抢收关键期，全省各地多措并举，全力解决偏远田块收割机供油难、抢收时段用油急等难题。
1: Rubber League 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在光谷开赛。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我是邵串。
2: 我是乔月，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多云，气温21到30度，偏东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鄂东南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晚上，鄂西南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
0: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消息，昨天湖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郝军辉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王忠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关志欧、李殿勋讲话，马国强出席。王忠林表示，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这次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工作需要和湖北领导班子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湖北的亲切关怀，对湖北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湖北发展的殷切期望。我真诚欢迎关志欧同志到湖北工作，也希望大家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全力支持关志欧同志的工作。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关志欧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推动湖北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绩，不断开创支点建设新局面。王忠林说，湖北是一块发展的热土，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十分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六次

考察湖北，对湖北发展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使命任务，全面实施七大战略，整体提升七个能力，坚定不移稳增长、强科技、壮产业、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开启了湖北“十五五”推进支点建设的新征程。王忠林说，这些年来，湖北之所以能够呈现经济稳定增长、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干部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历届省领导班子接续奋斗的结果，是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几大班子团结奋斗的结果，是全省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拼搏奉献的结果。在此向各位老领导、老同志以及大家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王忠林说，回顾在湖北工作的这几年，我与大家携手并肩，在战疫、战洪、战贫的大战大考中，见证了英雄湖北、英雄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推动湖北疫后重振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历程中，与大家结下了深厚感情，从大家身上学到了许多可贵的精神和经验，这是一段极其宝贵、极其难忘的经历，我将始终铭记在心，始终支持湖北的发展，始终关注和祝福湖北，我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衷心祝福祝愿湖北明天更加美好，衷心祝福祝愿全省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关志欧表示，这次中央决定让我到湖北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深感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可以说是责任重于泰山，我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新征程上，我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和同志们一道齐心协力跑好这一棒，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关志欧说，湖北地处九省通衢，人杰地灵，是经济大省、科教大省、生态大省和农业大省。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工作高度重视，寄予厚望。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先后六次亲临湖北视察，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亲自为新时代湖北发展把脉定向、指路引航，明确要求湖北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赋予了湖北新定位、新使命，为湖北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是推动湖北各方面工作的总遵循。关志欧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王忠林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推动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展，民生福祉显著改善，政治生态持续向好，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一名新湖北人，我为有缘和大家一起共事感到荣幸，我将倍加珍惜，尽快熟悉情况，尽快进入角色，带头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做到对党绝对忠诚。二是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办老实事，
切实做到力

0: 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三是担当作为，善作善成，充分发挥湖北的比较优势，努力把各方面优势转化为经济大省发展的强劲动能。要敢为人先，勇于创新，聚焦重点，突破难点，打通堵点，探索形成一批体制机制创新示范样板。要强化执行力，提倡马上办，高效办成一件事。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达目标不收兵。四是严于律己，廉洁从政，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履行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管好班子，带好队伍，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要求自己，严管家属和身边人，坚决反对打本人旗号谋取私利。要敢于斗争，敢于较真碰硬，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营造风清气正、政通人和的政治生态。五是加强学习，提升本领，深入一线了解省情，注重在实践中学习，在调研中学习。要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注重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实用性。要谦虚谨慎，尊老敬贤，注重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建议，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支持参与湖北高质量发展。关志欧说，十五五规划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需要我们心无旁骛，狠抓落实，需要我们巩固成果，持续用力，需要我们求真务实，埋头苦干，让我们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新篇章，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李殿勋表示，党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湖北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体现了对湖北发展的殷切希望。我完全拥护党中央决定。近两年，在以王忠林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全省各地区各部门与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迈出了坚实步伐。我将全力支持配合关志欧同志的工作，在以关志欧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和省政府班子成员一道，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坚持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省委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鄂单位主要负责人、各民主党派湖北省委主委参加会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根本落脚点是为民造福、为民解难。黄石市聚焦老旧小区居民的爬楼痛点，用改革办法破解电梯加装过程中一系列难题。湖北台记者韦贤帅报道。
2: 在黄石市西塞山区慈湖社区，连片老旧楼栋前一步步崭新的加装电梯格外醒目。此前这些老楼房没有电梯配套，高层的老年居民出行十分不便，期盼能加装电梯，但低层住户有顾虑，矛盾随之而来。慈湖社区康赛小区居民肖冬梅：
3: 那当时的还是有些困难啊，要拆皮的么子不准装，我摘了他的茶光。
2: 践行正确政绩观，黄石将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电梯加装、城市更新等群众所期所盼，直面问题矛盾，创新工作方法。面对众口难调的现实情况，当地街道社区党组织主动牵头，引导居民成立电梯加装筹备小组，做好政策宣讲、意见征集，召开左邻右里协商议事会，推动达成共识。慈湖社区党委书记姚鹏浩：
4: 每一部电梯加装的过程中啊，社区都是全程参与，但是电梯怎么装、怎么用、出多少钱，那都是居民自己定。
2: 如何把群众所盼落到实处，离不开实干二字。针对加装电梯启动难、筹资难等核心痛点，黄石以改革破题，出台全国首部加装电梯地方性法规，让工作有法可依。为最大程度降低加装费用，黄石对有条件的小区实施成片连片加装，整合住新、城管等十余个部门政策，建立水电气管线迁改协调机制。管线迁改费用由政府出资，居民出资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同时推行居民微信一键申报等工作机制，让加装电梯全流程从70天压缩至24天。黄石市西塞山区住房保障局工作人员吕水清：
5: 同一片区加装电梯项目同步规划，一体推进，避免回头施工，节省时间。
2: 依托一系列精准务实的举措，仅慈湖社区一个社区就有69部加装电梯建成投用。截至目前，黄石累计加装电梯1466部，规模化解决了老旧小区居民出行难题。慈湖社区康赛小区居民田植伟：
6: 上下楼不仅方便通畅，而且呢，我姨妈和我的外婆会经常来看我们。
2: 黄石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程超：
7: 把老旧小区电梯加装作为回应群众急难除办、增进民生福祉的暖心工程、民心工程，创新推行一键申报、一步代办、一站受理、一周补贴的高效工作机制，惠及居民6.2万人。
0: 近日，湖北九峰山实验室携手国产设备企业，率先在8英寸晶圆平台实现原子层沉积金属钼量产制备，如同为芯片披上一层高性能防护铠甲，让芯片运行更高速、更稳定。湖北台记者于旭东、谭思维报道。
2: 制造芯片如同搭积木，需逐层沉积金属薄膜与绝缘材料。随着芯片制程不断微缩，传统金属材料在纳米尺度下性能受限，易出现发热、失效等问题。而金属钼具备优异的耐高温特性与导电导热能力，可有效提升信号传输效率，降低能耗。但如何在8英寸晶圆上均匀稳定地镀制钼薄膜，一直是国内技术空白。九峰实验室的最新技术就是在这一领域的新突破。他们联合国产设备厂商，从零攻坚，大量试验，找到了最优的技术方案。九峰山实验室工艺中心技术开发部部长向诗丽：
8: 最难就是协同优化这个过程当中，单次做一次实验可能就是50-60个小时了，只能获得一笔的这个数据。今天做10组不行，那我明天再接着干10组嘛，反反复复的去做实验，持续了有个半年的时间，把这个最优的这个工艺参数筛选出来。
2: 团队累计完成近500批次实验，成功稳定制备出均匀度、覆盖性、致密性俱佳的金属钼薄膜。该工艺可在440度环境下完成生产，不仅能兼容现有 CMOS 生产线，还省去中间过渡层工序，大幅降低落地门槛与生产成本，同时全程适配国产设备，实现装备工艺双自主可控。九峰山实验室工艺中心总经理柳俊：
9: 钼用这个金属沉积之后，它的这个传输速度会有很大的提升了，成本会有很大的这个降低。和这个国产的这个相关的设备厂商联合完成了从装备一直到这个最终的这个工艺的突破。
2: 目前这项创新工艺各项关键指标均已达到量产标准，可应用于国产存储芯片、逻辑芯片等先进制程研发。柳俊：
9: 利用了这个技术，它手机可能会用起来会更流畅，电的这个消耗会可能会更小。今年年底会完成高新车的相关的，那明年开始中试或者小批量的生产，进一步推动这个整个的这个国产的工艺平台的自主可控。
1: 眼下正值夏粮抢收关键期，联合收割机昼夜不停作业，但偏远田块供油难、抢收时段用油急也是现实难题。油料保障如何跟上？来听湖北台记者黄鹏威、李慕文、胡文超的报道。
10: 在襄阳市襄州区，大片麦田正加紧收获。中国石化湖北襄阳石油分公司油品承运司机许富军驾驶着流动油罐车从站点出发，赶着给附近一处农户送柴油。
11: 徐叔，现在拉的大概车上有多少油啊？ 有一吨多，送到老百姓田间地头的，他头一天都给我们联系好，我们送到位。
10: 颠簸20分钟后，送油车赶到了目的地，可这片麦田入口是个陡坡，吨位不小的油罐车进不去。许富军立刻联系站内同事协调解决。
11: 送在这路边上，因为下不着地里去，你们或者带个几个桶给提到车上去。
10: 一番忙碌下来，总算是解决了农机作业的用油需求。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黄洼村二组农户黄天才，
12: 虽然说这没下雨，还得抓紧时间再送。他要不送，我们最低得一个小时。
10: 这段时间正是下收最吃紧的时候。中石化湖北石油分公司三峡朝阳志愿服务队配齐流动加油车，24小时随叫随到。针对抢收的夜间用油需求，多地站点主动延长营业时间，提供农机加油专属折扣。中国石化湖北襄阳石油分公司工作人员杨一豪，
13: 也是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最高优惠一升油可以达到1块多钱，
10: 既有温度还有速度。在黄冈重点农区加油站开设了农机加油绿色通道，一台台联合收割机顺着专用通道有序开进，即到即加，同时还给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准备好了暖心窝服务，让他们能踏踏实实歇脚。河南省农机手何凡，
14: 加油站不光让我们加油方便，还免费提供了我们的住宿、热水、洗漱，跟回到了家一样。
10: 中国石油湖北黄冈销售分公司黄州团丰片区经理刘应兵，
15: 我们提前统筹资源，加大柴油储备，针对农机密集区域建立了库存动态监测机制，确保农区站点库存充足。
0: 湖北台消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26号出席在宜昌举行的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并讲话。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史玉波、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向海平致辞。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青出席会议。张文兵说，湖北把储能电池作为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将持续发挥好61020全链条攻关机制作用，力争在储能电池领域推出更多原创性、标志性的成果，加快推进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布局，带动储能电池全产业链发展。
1: 29号晚，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东风着陆场，东风猛士驰骋搜救一线，圆满完成第10次航天搜救护航任务。湖北台记者杨旭辉、陈晕报道。
16: 返回舱着陆，
17: 雄鹰猛士。
10: 仅1.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戈壁之上，十余辆东风猛士列阵集结，整装出击，迎接英雄凯旋。此次东风猛士作为地面搜救队伍的指挥车、先导车、综合通信保障车，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在1小时内圆满完成搜救任务。这是东风猛士第10次参与国家级航天搜救任务。从神舟12号到神舟22号，猛士以零失误、零故障、零差错的优异表现，彰显大国重器的使命担当。东风越野车有限公司服务保障部西部区域负责人韩勇，
18: 此次任务面临地形复杂、时间窗口紧等多种挑战，车辆未发生一次陷车或抛锚，在高温与剧烈颠簸条件下动力依然稳定。未来我们将继续向智能化、无人化、模块化方向升级技术，真正践行国之大事必有东风。
0: 昨天Robleague 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在光谷正式开踢，吸引了来自全国的30多所顶尖高校参赛。湖北台记者田思鹏、唐清辉报道。
10: 当哨声响起，武汉轻工大学与湖北工程学院的红蓝两队机器人展开较量，挡拆、射门、传接、配合，这些人类足球赛场上的经典战术，在这里全部由1米多高的机器人独立完成。湖北工程学院新智机器人战队队员徐战，
19: 一台守门员，一个主前锋和副前锋，策略上是通过让他计算出一个代价值，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谁拿球现在更合适、更容易得分，就是谁当主前锋。
10: 比赛采取3v3对战模式，全场25分钟，统一采用相同的机器人硬件平台。真正的较量在于各队自主研发的 AI 算法。 谁能让机器人看得更准、跑得更稳、配合更默契，谁就能获胜。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营负责人黄泉洲：
17: 我这个杯子怎么样送到人类面前，他需要判断我人类的位置，其实和我的人形机器人踢足球比赛是一样的，只是有人形机器人之间的配合变成了人形机器人与人之间的配合。
10: 湖北机器人竞技实力雄厚，华中科技大学本月刚刚夺得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 Small 组冠军，武汉大学多次斩获全国机器人大赛一等奖。本次赛事是湖北首次以东道主身份办赛，总决赛定于6月13号至14号举行。
1: 下周将进入高考时间，昨天由湖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湖北省慈善总会主办的2026爱心助考活动在武汉启动。湖北台记者程德明、谭思维报道。
2: 活动现场由出租车、网约车组成的湖北交广应急护考车队集结，开启免费送考预约。高考期间，武汉考生看到贴有2026爱心助考标识的车辆，也可免费乘坐直达任意考点。湖北交通广播爱心助考活动负责人陈翔：
20: 广大考生可以通过拨打8686-6666，或者通过长江云、逐浪新闻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送考服务。
2: 邢刘宝车队队长罗辉：
21: 会提前的和考生确定好一条主要的送考路线，也会备选一条路线。在我们坚持送考的20多年中，从来没有因为交通原因导致的考试延误。
2: 湖北交通广播爱心助考活动已开展21年，服务近20万考生。高考期间，武汉市交管部门将制定一考点一方案，增派警力，加强疏导。湖北交通广播也将及时发布路况与出行信息。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交通管理大队快骑机动队民警扎云鹏：
22: 无论是考生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对我们的汉警快骑或者是路面巡逻的警力进行求助。如果有送考车辆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我们将以提醒为主。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湖北在建最大水利工程引江补汉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29号，江汉开拓号硬岩掘进机在保康成功穿越457米黄化断层段，标志着工程全线重点控制性高风险施工段已全部攻克，为全线完工奠定重要基础。
1: 29号，由在鄂央企、中铁11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胶平一号在长沙下线，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
0: 昨天，全球首台无六氟化硫、500千伏超高压开关在武汉蔡甸玉贤变电站投运，采用环保气体，温室效应降至原先1/10。全生命周期可减碳800吨。
1: 昨天，国内首条石材铁路货运专线麻城成发石材铁路专用线开通运营，年运量可达1000万吨，每年可为当地石材企业节约运输成本超25亿元。
0: 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武汉青山站这两天正在青山江滩沙排中心进行，来自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的44支精英队伍参加比赛。这是该项国际赛事连续3年落地武汉青山，武汉也由此成为国内少数能够稳定承办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的城市之一。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孙勇、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2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妈妈，你来追我呀！
2: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1: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0: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8: 早上好，我是邵川。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六一儿童节多地连休三天，湖北省博物馆热度猛增10多倍。
7: 本周末多部动画电影登场，给亲子观众提前送上一份节日礼物。
8: 武汉公积金发布最新通知，灵活就业贷款看其单位职工。
7: 社交平台上流传各种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偏方，备战高考真的有开挂饮食吗？
8: 考前身份证丢失、损坏或到期怎么办？湖北省公安机关开启中高考考生办证绿色通道。
7: 端午及暑期出行呈现预定前置，西北长线热，欧洲出境游回暖，新能源自驾爆发四大特点。
8: 强降雨结束后，河道水位持续下降，退水不等于安全，专家提醒常见安全误区一定要警惕。
7: 电子烟雾器、草本过滤器疑似换皮电子烟，焦点观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

0: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平台上5月30号到6月1号三天出行的景区门票预订量环比大涨70%，各大主题乐园仍然是亲子家庭遛娃的顶流。与此同时呢，博物馆文化景区也明显的升温，湖北省博物馆的门票的搜索量环比猛增了10多倍。
1: 是的，那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武汉市的景区门票搜索量环比增长5.4倍，北京的是环比增长了2.7倍，上海增长22%。那具体到景区，湖北省博物馆的门票搜索量环比猛增10余倍啊，刚刚已经说过了。
0: 那今年六一亲子家庭最爱去的是哪些景区呢？数据显示，各大主题乐园仍然是孩子们的快乐老家。5月30号到6月1号，平台最热门的景区 TOP3 分别是上海迪士尼。迪士尼度假区、北京环球度假区以及上海乐高乐园。
1: 不知道有没有您想去的哈？六一假期呢，也带动亲子家庭短途游升温。放假城市所在的省份及周边多个城市酒店预订量环比显著增长。那截至目前，湖北宜昌、广东湛江5月30号至6月1号入住的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分别增长了6.7倍、1.6倍。福建的龙岩、河北的唐山的酒店预订量环比分别增长了97%、80%。
0: 在六一儿童节前夕，去哪儿旅行发布的2026年儿童出行趋势报告显示，近一年来，平台上12岁以下的儿童用户平均飞了有2次以上，儿童人生第一张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0%，特别是居住在小城市的儿童，预订机票量增幅领跑全国。
1: 数据还显示，在过去的10年里，平台上儿童旅客预订机票占比已经从2010年的1%大幅提升至2026年的近10%。平均每10个乘飞机的旅客当中，就有1个是小旅客。
0: 近一年，平台上的儿童旅客平均的飞行次数超过了2次，暑假和寒假是他们集中出行的时段。那他们最爱的飞行目的，既包括北京、上海、西安等必打卡的历史文化名城，那也有三亚、海口、昆明等气候友好型的度假目的地。
1: 此外呢，儿童购买人生第一张出境机票也在持续增长。那航程相对友好、亲子设施成熟、游玩密度高的目的地，成为儿童旅客和亲子家庭的首选。去哪儿的数据显示，儿童出境首飞最爱去的城市是中国香港，此外呢还有曼谷、新加坡、马来、吉隆坡和首尔等等。那此外呢，飞抵清迈啊、槟城啊、等等这样地方的机票量涨势也比较明显，说明亲子出境游正在从热门城市向更小众、更具松弛感的目的地扩散。
0: 最近啊，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无数观众为舞台上戏曲人的热爱和坚持而动容。而在舞台之外，在武汉的一所小学里，正让古老的汉剧艺术成为了孩子们眼中可触、可视、可玩的生动体验。来听一下湖北台帮女郎记者的报道。
2: 我现在在武汉市汉阳区钟家村第一小学。那今天啊，他们和武汉汉剧院一起合作举办了汉剧大观园六一主题游园活动。看到现场的孩子们真的是特别的兴奋。今天啊，现场有很多个打卡点位，在这里啊，大家不仅可以学习到汉剧的唱腔，还可以体验汉剧的服饰，以及学习汉剧的道具表演。
3: 好，我给你做个示范好不好？这是马鞭，一般什么人用呢？一般骑马的人用，无论是男生女生都要骑马走了，这就是马鞭挥马走。
2: 这个你像五旦刀啊，它比如说一般是属于虹桥镇珠当中的凌波仙子，或者是说有靠的那个动作，比如说这个吕沙四门里的刘金定，他都会用到五旦刀，也可能是刀马单用，也可能是五旦用。我觉得这几个动作还挺有代表意义。
4: 孩子们手持通关卡，在操场上的六大游园体验区集章兑换汉剧主题奖励，在身段传神区跟着老师学起兰花指，走起圆场步。而在梨园霓裳区，不少孩子们试穿了纹绣精美的戏服与盔头，亲身走进了汉剧的世界。
5: 我今天扮演是铁拐李，我觉得这个角色长得很像我，而且性格也很像我。我经常看到我的爷爷在电视上看汉剧的节目，我就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6: 我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汉剧的一个服装嘛，然后真的这个头盔真的很紧很紧，可以体会到汉剧演员的辛苦嘛，但是真的很喜欢这样的装扮，很好看。
4: 不远处的汉韵声声区，孩子们初

0: 制戏腔，转身来到古韵铿锵区，锣鼓板等传统乐器吸引了众多好奇的孩子们。在一楼报告厅的梨园雅韵舞台赏艺环节，武汉汉剧院专业汉剧演员带来的经典折子戏选段，就在这一招一式、一唱一念的体验中，为孩子们悄然播下了种子。
1: 今年6月1号，汉剧立法正式实施，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让汉剧进校园，更能有效地推广汉剧这样一个非遗传承文化，在我们的青少年孩子们面前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推广和传承。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方面，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那本周末多部动画电影率先登场，给亲子观众提前送上一份节日片单啊。接下来的暑期档还有一支庞大的动画天团正在赶来，那这个夏天的荧幕可以说足够照亮每一个孩子的期待。都有哪些精彩呢？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3: 本周末即将上映的两部动画新片，不约而同的具备寓教于乐的属性。其中国漫电影《钟馗》将中国传统神话中家喻户晓的守护神搬上大银幕，在冒险故事中自然融入民间传说和东方美学。
4: 我叫丧邪，生死一世。
3: 而电影《森林之声》中小猩猩奥奇集结伙伴拯救森林的故事，不仅传递出勇气、亲情与守护的主题，也像是一堂关于大自然与责任的生命教育课。
5: 家和家人是值得去守护的。
3: 此外还有《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以及《小马宝莉新时代》两部动画电影将以重映形式加入六一档电影市场，丰富大家的选择。
6: 我们的目标是
7: 做坏。
3: 如果说六一档动画电影更多承接的是亲子观众的节日需求，那么在接下来的暑期档，动画电影的观众覆盖面将进一步扩大。从国漫经典《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出品方时隔11年推出的《大圣崛起》，
8: 醒来吧，
3: 到继《长安三万里》之后，追光动画全新开启的国漫史诗《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从陪伴了几代观众的经典 IP《玩具总动员5》，到《欢乐导弹》永不缺席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多部备受期待的动画电影即将陆续登场，开启一场贯穿暑期的动画电影接力赛，让这场动画盛宴持续点燃整个夏天。
9: 电影《钟馗》顶着上海国际电影奖金爵奖最佳动画片提名的光环呢，被不少媒体和影院的经理捧为了今年六一亲子观影的首选。他的野心啊，非常的明显，不想只做一部给小孩看的打怪片，而是试图用更现代的审美和人物关系，把传统神话讲给今天的全家老小听。作为今年六一档里唯一一部有体量的国产动画新片，它承载的压力和期待都不小。
2: 还有同一天上映的《森林之声》啊，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国际路线，最大的招牌是好莱坞巨星啊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动画长片的制片人啊。小李子把多年倡导的环保理念直接塞进了这部电影的基因里，配音的阵容堪称是奥斯卡级别。对于想看一部制作精良、主题正向的好莱坞式合家欢动画的家庭来说，这几乎是个不会出错的选择。
9: 是的，那还有一部容易被忽略的新片叫做《乒乓男孩》，也是在5月30号上映。在动画片扎堆的档期当中啊，这部聚焦乒乓球运动的青春片显得有些特别。它讲的呢是两个少年从挚友变成赛场对手的成长故事，对于那些已经对低幼动画不太感冒的青少年观众，或者说是想带孩子感受一下竞技体育热血的家长，那这部电影提供了另外一个选项。
2: 是的，紧接着在6月5号，那只全球最著名的橙色肥猫也要回来了。谁呢？就是加菲猫。讲 族啊，这次是大中小三代加菲猫同框，上演一场爆笑逃亡，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就是纯粹的搞笑和卖萌。在假期里想要彻底的放松大脑，哈哈笑上一个半小时，它是很对味的那道菜。
9: 是的，那盘点今年六一档的影院里，实际上啊是一场新旧大战加上中外对决。你有古风神话的新尝试，我有好莱坞的顶级制作和明星背书，你有热血体育的青春故事，我有经典 IP 的情怀召唤。从5月29号到6月初，这些电影呢会密集上映，把选择权完全交给了观众。
2: 所以说这个档期可能没有绝对的王者，但每一部电影都精准瞄准了自己的那一批人啊，这或许就是现在电影市场的常态。你想包打天下真的是越来越难了，但是只要能够牢牢抓住属于你的那群观众，你就能在热闹的档期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7: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0: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11: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12: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13: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1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5: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9: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那六一儿童节快要到了，有些家长呢会给孩子选购一些儿童化妆品，而针对市面上部分儿童彩妆护肤品良莠不齐、成分风险暗藏等问题，江苏省质检院的专家提醒，选购要认准官方的标志，警惕假冒伪劣。来听一下江苏台的报道。
16: 江苏省质检院专家指出，儿童皮肤角质层更薄，屏障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对外界成分吸收能力强于成人，因此儿童化妆品安全标准远高于成人化妆品，家长需重点警惕三大安全风险。
17: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儿童化妆品当中容易添加一些违禁产品，例如说激素啦、抗生素啦。第二个就是在儿童化妆品当中，我们是对于添加的防腐剂和香精香料，国家会有严格的要求的，所以如果超量添加的话会引起过敏反应。第三问题就是说儿童化妆品当中的它有些产品可能是只是造型卡通，但是它没有装字号，只是一些别的玩具类的一些产品。
16: 专家提醒，家长应选择从正规商超购买儿童化妆品，对于价格明显偏低、来源不明的直播间产品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另外还要关注两个硬指标。
17: 第一步，我们要找到标识小金盾这个标识。因为在2023年的时候，国家药监局已经强制规定了所有的儿童化妆品必须要有小金盾标识。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到国家的药监局可以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查一下它备案信息是否齐全，成分是否完整。
16: 专家提醒，如果孩子使用儿童化妆品后出现皮肤不适，应立即停用并清洗残留。若出现大面积红疹、水泡或症状加重，需尽快就医。同时要留存产品包装与购买凭证，拍照记录皮肤状况，可向属地市场监管局或国家药监局投诉举报。
2: 完了，孩子，再来聊聊年轻人。当晚风吹起，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您会做点什么来卸下一身的班味呢？吃顿烧烤吗？在孝感应城，青年夜校成了大家能量补给站。我们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18: 晚上7点，学员们一个转盘，一团陶土，就开始了第一天的陶艺拉坯学习。因为还不太熟练，不少学员面对转盘与陶土无从下手，老师逐一亲手指导，细心指出学员们拉坯误区。很快，所有学员都掌握了核心要领，一个个形态各异的素坯作品也逐渐诞生。
19: 以前一直想学陶艺，但是没有机会，然后最近看到青年夜校开班有陶艺课，马上就报名了。今天自己上手做，感觉比想象中还好玩。之前在家的时候不是看手机就是玩电脑，现在有时间学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很开心。
18: 同一时段，羽毛球馆内同样活力满满。潘泽鹏是羽毛球爱好者，但苦于找不到搭档，鲜少有机会打球。得知青年夜校羽毛球课开班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参与， 经过教练现场规范握拍、发球、接球等专业教学，短短一节课时间便熟练掌握对战技巧。
20: 我非常热爱羽毛球活动，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球友和专业教练。报名青年夜校之后，彻底解决了我的难题，还统一安排场地、教练和同伴，我们只管安心上课，省心又便捷。
18: 为满足广大青年群体需求，夜校将课程聚焦能力提升、兴趣圈层、社会融入与交流交友，开设羽毛球、陶艺、健身训练、烘焙等课程，同时开设心理沙龙和单身青年专场桌游，深受广大青年人群喜爱。第九期开班后，162个课程名额不到一天就被一抢而空，报名热度居高不下。为持续放大青年夜校服务效能，校感应城计划进一步利用好青年驿站等公共资源，充分盘活场馆夜间闲置空间，扩大夜校规模，让大批青年晚间走出家门，带动场馆内及周边餐饮、零售、文体用品等线下实体经济客流增长，以青年人流集聚撬动夜间经济发展。
1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昨天 ROBOLEAGUE 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在光谷正式开踢，吸引了来自全国的30多所顶尖高校参赛。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田思鹏的报道。
21: 当哨声响起，武汉轻工大学与湖北工程学院的红蓝两队机器人展开较量，挡拆、射门、传接、配合，这些人类足球赛场上的经典战术，在这里全部由1米多高的机器人独立完成。湖北工程学院新智机器人战队队员徐战：
22: 一台守门员，一个主前锋和副前锋，策略上是通过让他计算出一个代价值，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谁拿球现在更合适、更容易得分，就是谁当主前锋。
21: 比赛采取3v3对战模式，全场25分钟，统一采用相同的机器人硬件平台。真正的较量在于各队自主研发的 AI 算法，谁能让机器人看得更准、跑得更稳、配合更默契，谁就能获胜。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营负责人黄泉洲：
23: 我这个杯子怎么样送到人类面前，他需要判断我人类的位置，其实和我的人形机器人踢足球比赛是一样的，只是有人形机器人之间的配合变成了人形机器人与人之间的配合。
21: 湖北机器人竞技实力雄厚，华中科技大学本月刚刚夺得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 Small 组冠军，武汉大学多次斩获全国机器人大赛一等奖。本次赛事是湖北首次以东道主身份办赛，总决赛定于6月13号至14号举行。
1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现在时刻，我们来关注武汉公积金的最新变化。5月29号，武汉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发布最新通知，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迎来全面优化升级。那本次新政在缴存模式、开户的补贴、贷款政策等方面推出了多项调整，在2026年的4月16号完成修订并实施。
9: 新政围绕灵活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重点推出了4大升级举措。首先呢是缴存的模式更灵活了，取消了原本的一次性缴存方式，统一整合为自主缴存和按月扣划缴存两种模式，缴存人可以自主的选择并且按月的转换。其中啊，自主缴存的单次金额不低于10元，同意自然年度累计缴存的总额不超过当年公布的月缴存额上限的12倍。那按照月划扣的这个缴存，每月自动划扣的金额同样是不低于10元，不高于月缴存额的上限。那扣划之后呢，不可以补缴。
2: 是的，第二呢，就是补贴的力度显著加大。新政新增开户缴存补贴，灵活就业人员首次开立公积金缴存账户并且完成缴存，账户未注销的即可享受该项补贴。同时呢，缴存补贴条件与额度同步优化，按规定连续缴存，自首次实际缴存存满12个月，且账户存续期间未发生提取、未使用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在办理销户提取时，可按0.5%的年利率获得一次性的补贴。比如说你存了 1万元满一年，销户的时候满足条件即可多得50元补贴。
9: 同时呢，账户的管理也更加的自主了。新政取消了协议生效之日起6个月未发生缴存且账户余额为零，协议自动解除，账号自动注销的规定。同时取消了销户之后必须要间隔6个月才可以再次开户的限制。缴存人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随时恢复缴存或者是暂停使用，账户的自主权。

0: 是进一步增强了。
1: 此外呢，贷款政策同步看齐单位职工，此次调整大幅提升灵活就业人员的贷款权益，贷款额度计算公式中的倍数由10倍调整为20倍，缴存系数与单位职工的公积金政策实现统一。还有就是允许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并参照单位职工政策申请商转工贷款，贷款基本条件按协议缴存留存满12个月优化为贷款申请日距有效协议签订后首次缴存时间间隔不少于12个月，进一步降低贷款的门槛。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现在啊，是吃小龙虾的时候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今年夏天的第一顿小龙虾呢？潜江小龙虾是全国闻名，那之所以长盛不衰，原因是潜江小龙虾始终在传承当中创新发展，从传统的老三样到贴合年轻人口味的新三样，潜江小龙虾产业不断地开辟着新赛道，释放出新活力。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3: 近日，潜江虾皇武汉虎泉店内人气持续爆棚，新老口味小龙虾同台亮相，成为餐桌上的主流佳肴。
4: 我们武汉店的师傅全都是地道的潜江本土厨师，手艺正宗地道，门店专门复刻了潜江龙虾虾王争霸赛上面的多款获奖菜品，让武汉食客在家门口就能吃到正宗的潜江龙虾。
3: 多年来，油焖、蒜蓉、清蒸三款经典口味，凭借稳定的品质和地道的风味，成为潜江小龙虾的立身之本。随着消费市场持续升级，年轻消费者成为消费主力，市场对小龙虾口味品类的需求愈发多元，倒逼行业不断创新突破。
5: 今天专门点了新出的柠檬泡虾、咸蛋黄焖龙虾，还有油爆小龙虾，吃过了感觉不错。相传传统口味，这些新口味的龙虾更加酥脆香甜，充分地利用了小龙虾的肉质鲜嫩的优点，做出了新花样。
4: 柠檬泡泡虾点单率最高，三款新品全款销量能占到店里龙虾销量的30%左右。新品不仅有效地拉高了门店的客单价，更吸引了大量的年轻食客来打卡，和主打家庭老客群体的传统口味形成互补，让潜江龙虾的消费群体更加年轻化、多元化。
3: 堂食市场创新升温，热度不减，零售端的龙虾衍生产品也借着消费旺季持续走俏。在潜江本地土特产市场，各类龙虾休闲零食、预制菜、调味礼盒琳琅满目，品类丰富。区别于堂食的即时消费，便携多样的龙虾零售产品补齐了礼品消费赛道。龙虾伴手礼成为外地游客选购的热门特产，市场销量稳步攀升。
6: 我们店主打国内潜江火锅的龙虾零食，其中即时虾味销量是最高的。今年整体销量比去年稳步增长，消费以外地游客为主。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朋友能够从中受益。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在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7: 是
8: 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个走向问题。另外在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法告诉大家，比较有效的一些药物啊推荐给大家。
7: 是的，让大家都能够少走弯路。
8: 对对对，
7: 你像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品，又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8: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药物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在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大量的记载。
7: 是，
8: 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上向地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这个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7: 对，
8: 灵芝啊它可以扶正固本，延年益寿。
7: 对，
8: 对于我们失眠多梦反应的效果啊也是比较好的。
7: 对，
8: 另外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7: 对，
8: 灵芝呀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体质差的病人呢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7: 对，
8: 灵芝啊作用很广泛。
7: 对，
8: 咱们这里边还有桑寄生、淫羊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
7: 对，
8: 另外还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这对于我们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的、气虚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7: 对，
8: 灵芝益寿胶囊啊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好处呢也比较多。
7: 是，
8: 李安呢、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帮助的很多一些慢性疾病。